0: 他一想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少华山的周围全是大宋朝的军队，开封府虽然说来了四个人，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呀。如果真打起来，我说话不算数，我这座少华山还能保得住吗？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冯奎章终于打定主意，冲着蒋平一抱拳：“四老爷，您别往下说了。我姓冯的，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失信用的事儿不是咱们干的。话说一句，王顺交给你们了。”少华山的人谁也不准出来，哪一个要设置障碍，我是格杀勿论。好，干净利落，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要不说光棍长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话是拦路虎，医生是渗人毛，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把群贼给稳住了。冯奎章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酒宴款待四老爷。”你看蒋平还不能驳他的面子，酒席摆好，大家团团归座，冯奎章是频频敬酒。在酒席宴前，他跟徐良、白云瑞一个劲儿的套近乎：“各位，我冯某人不是表白我自己，别看我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小名是个贼，但是扪心自问，我没做过坏事。不信您到少华山周围去了解了解，就知道我怎么回事了。我敢称是公道大王啊！冬天舍棉，夏天舍蛋，二八月开粥厂，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日子，我还周济粮米和铜钱。可是我走这条路呢，也有难言之隐。我希望各位老爷回到开封府上服包青天，如果能高抬贵手，不究既往，允许我冯奎章存在，我真是感恩不尽。”方叔安呢，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晃着大脑袋先说话了：“
1: 我说冯大老爷，您甭往下说了。他我干老这几个人不了解你，我可了解。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啊，你放心。你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我们也不能脸儿朝里。怎么说呢就怎么办，一定在包青天面前给你说好话，允许你少华山存在也就是了。我干老老叔四爷爷你们说呢？”“
2: 啊，是啊是啊，叔安说的对，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
0: 冯奎章大喜：“要命人添菜不久。”白云瑞那是多聪明，云瑞眼珠一转，心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因此他用手捅了一下徐良。徐良何等聪明，知道老兄弟的用意，小声跟蒋平一嘀咕，四爷把酒杯放下站起来：“大寨主，多谢盛情款待，我等还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2: 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0: 我们可要告辞了。
2: 别介，菜还没上完呢，改日我相信咱们还有聚会的时候。告辞了，告辞了。说着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华山。冯奎章也看出来了，他们几个人心里头没底，也不便勉强，率领64寨的寨主列队相送，一直送出10几里地才拱手告别。那么到了后文书，这个冯奎章干了哪些事儿？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咱们另有交代。安下他咱先不说，但是说蒋平、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四个人压着王顺，方叔安给出的主意，拿了条绳子把王顺这脖子给勒上了，拴到马屁股后头，四个人骑着马就在后头跟着跑。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一个呢，他恨王顺，这小子太缺德，应该叫他受点罪；另一方面呢，这样他不容易逃走，一旦发生意外，双脚一点蹬，马往前一催，就能拖着他，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别人抢也抢个死倒。书说简短，一路之上四个人提心吊胆，就回到徐庄。刚一进庄子，家里人知道信儿了，南侠玉猫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率领着小七杰、小武艺各位弟兄全都接出来了。大伙一看把王顺抓来了，乐得直奔啊，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良、云瑞接进庄内。到庄内，展雄飞就问了少华山的经过，蒋平滔滔不断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徐良跟展雄飞说：“扎大叔，这个王顺好不容易抓住了，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你要派人严加看管。
0: 梁子，你放心吧，他要跑了，你要我的脑袋，我早都做好准备了。世杰呀，在。明杰、鲁世杰，你们三个人负责啊，把他押到空房里头，刑具不要撤掉，外边加上20名岗哨，轮流守护，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遵命。
2: 就这样，徐良还不放心呢。还到空房子周围转了一圈，一看果然戒备森严，也慢说人跑，鸟都飞不出去，他这才放心。当天晚间没什么话，到了次日平明，蒋平和展雄飞着手处理后事。现在王顺被抓住了，可以奏凯班师了，无需要在此多逗留。那么这些大摊子事儿怎么办呢？需要处理处理。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了，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蒋平说：“您呐，把军队全带走，我们现在是完璧归赵。那么因为公务在身，也不到知府衙向知府邓九如辞行去了，请你见着邓知府转达我们的谢意。”冯元奎点头，就这样收兵撤队，人就走了。蒋平把电饭账开发了，该谁的欠谁的，样样全都铺派好了，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打了一辆坚固的囚车。这囚车是个大木头笼子，把王顺搁在里边，哎，里边还有个小板凳，他往里边一坐， 脑袋在笼子的外头转圈，给他垫点布，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把这笼子架在车上。展雄飞和蒋平一商议，派小四杰、小五义，什么事儿也不管，专门看着他。由打这儿到东京，沿路护送，以防万一。其他的人压着车辆，带着东西，准备了战马，浩浩荡荡起身回京。在路过葵花岗的时候，山西燕徐良把马带住，手打凉棚，看了看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心潮澎湃，很不是滋味。徐良心说，这个地方风景如画呀，多好啊，可是往日光拼命了，风景再好也无暇观赏，今日这才发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白云瑞也有同感，他们到了葵花岗店房里一打听，雅侠女严莹云已经提前三天回了东京了，人家这块的事全都处理完了。因此蒋平他们在葵花岗打了顿煎，休息片刻，是继续登城。咱这么说，大伙儿是晚晚的启程，早早的休息，每到一地都严加戒备。特别是蒋平告诉小五义、小四杰，对待紫面金刚王顺的饮食要及时供应，不准亏待他。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必须活着把他送回东京，这死在半道上就不好交代了。王顺这小子也知道好不了了，心说这回啊，到了东京就得把我剐了，嘿，我活一天呢算捡一天，不吃白不吃。哎，这小子没事还点菜呢，什么溜虾球啊，靠大虾呀，溜鱼段儿，红烧海参呢，啊，他想吃什么这就供给他什么。这一路之上，这小子不但没瘦，还胖起来了，脑门子吃的倍儿亮。单说这一天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柳屯，在江苏河南交界的地方，有两条道聚会于此，这个地方是非过不可呀，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离着大柳屯还不到十里地，两面是山。山西燕徐良在马上仰面看了看，觉着这个地势非常险要，他把马往前一提，靠近白云瑞：“老兄的，你看这个地方可够吓人的啊！”“可不是嘛，四大爷，注点意啊！我看这地方山多林密，容易有匪人出没，弟兄们多加谨慎啊！”蒋平也喊：“注意！”前队后队都精神着点儿。蒋平的话音还未等落地呢，就听这脑瓜顶上好像天塌了似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从左边的山头上扔下一块巨石来。这块石头要上秤腰腰没2000斤也差不多呀。
0: 仗凭着大伙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骑马的也好，步行的也好，往两旁一跑啊，这块石头摔到道当中，摔成了八瓣，只把几个人面皮给崩伤了，叫那碎石头渣。你说这大块石头整个把路给拦住了，紧跟着咔咔，路两边的大树还倒了好几棵，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从种种迹象表明要出事儿，果不出所料啊！正在这时，就见左门的大树之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窜下11个人来，在石喇子后边。草丛之中又窜出100多来，这些人全用黑灰抹脸，卷帕罩头，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拖着强弓硬弩把道路给横住。为首的是俩人，走到最前边的此人身高8尺挂零，面似银盆，一步隐然飘洒千心，高往牛心发短，剑眉大眼睛，手里拖着5斤的拐杖。大伙儿一眼就看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开封府的死敌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跟着个出家的和尚，哎呀，这和尚长得挺叫人恶心。什么原因呢？这人个儿可不矮，能有8尺多高，肩膀也挺宽，就这个脑袋长得特殊的小，要跟方叔安俩人比在一块儿，那就比没了。脑袋小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小孩那拳头差不多，哎，顶多比那能大了3圈。不注意好像个小头鬼啊，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脸上还有17、8个黑色的麻子。你别看这样，两个小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在肩头上扛着龙虎方便铲，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把道路拦住。再往后头看，还有个50多岁的人，压围巾，英雄场，手里拖着渗金的3节棍，看半天不认识。至于那100多人呢，那都是打手了。翻江叔蒋平早就有思想准备，就知道回京的路上不能太平了，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赶紧把马匹带住，两腿一飘，噌，他跳下来了。站住！把囚车护好。各位小英雄，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的囚车给包围了。谁也没有大头鬼方叔安积极，他拿着小片刀蹦车顶上去。
1: 别动！
0: 我王顺。你小子别他妈高兴的太早了，哦，你盼着有人砸囚车劈木龙，
1: 把你给救了啊？
0: 妄想！我告诉你，要没人救你，你还多活2天；要有人救你，就是催命鬼。我可叫你明白点啊！如果飞剑仙朱亮往前一凑合，我这小片刀先把你眼睛给抠瞎，然后就给你脑瓜子拉下来。方叔安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王顺这小子张着大嘴，心里蹦蹦直跳，心说话，这不是老剑客朱亮吗？甭问，在大柳屯等着救我呢。
2: 哎呀，能不能救得了啊？我王顺还有没有出头之日啊？方叔安这小子在我旁边待着，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如果谁往我跟前一凑合，他一小刀就得把我宰了，这怎么办？
1: 所以王顺这小子装得若无其事，最后把眼睛一闭，他不看了，寻思平天由命，爱怎么办怎么办。那位说飞剑先诸亮从哪儿来呀、啊、前文书咱说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展开了混战。诸亮这小子凭着武艺高强，杀开一条血路，他跑了。他跑到后山罗汉洞，钻到个山洞里头去了。诸亮就没敢露面，他的意思是，如果王典、火玉贵打了胜仗，把三侠五义的打跑了，那我还归队，相反的我就逃之夭夭。好不容易他眯到第二天，偷偷的从山洞出来，找了个高坡往下一看，真好比五雷轰顶啊。他一看叠云峰狼牙剑的旗换了飘扬着大宋朝的国旗，他一看全是官兵，就知道王金龙他们大势已去。诸亮就没敢露面，仗着他地理非常熟悉，走一线天，过悬臂谷，离开叠云峰。诸亮等离开危险之地，找了没人地方一坐，心里这个难过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就凭我飞剑仙堂堂的剑客，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呀、啊、他我上哪儿去呢？难道说就此善罢甘休了不成吗？不行，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后来啊，他打定主意了，他赶奔河南登封口嵩山禅榆寺。找谁呀、啊？找金掌佛禅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小脑瓜，他就是金掌佛禅，禅榆寺的老当家的。他就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诸亮又跑到那儿搬弄是非去了。等见着金掌佛禅，佛禅盛情款待：“老剑客，您这是从哪儿来？”诸亮未曾说话，口打唉声，老泪纵横。呀，南京的，哎，别哭，别哭。哎呀，老剑客呀，您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呀？快把经过详细讲来。好，我说，哎，我说呀，老师傅啊，我这次到河南嵩山，我不为别人，我为你徒弟王顺来的。
2: 啊，王顺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凶多吉少啊，不用问，不是死的开封府的人手下，就是被人家生擒活拿呀。别看我们爷俩岁数差的悬殊，脾气秉性非常合得来，如果王顺有个三长两短，就好像把我的心摘掉了似的。我怕老当家的不知道，特为来给你送信。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 精彩稍后继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7: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9: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1: 一比一是一，
12: 多少钱？
11: 20004:40了，人家4:40一锅，还真的是20004:40了。
12: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1: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飞剑先诸亮，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来找金掌佛禅。一开始呢，佛禅没表态，只是皱着眉听着。后来对朱亮说：“老剑客，贫僧乃画外之人，修行了多年了，不问世事。不错，王顺是我徒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路在他自己走。他要犯法，我也劝不住，这怪他自作自受啊。老剑客，您来给我送信儿，我感恩不尽，但是叫我出面救他，这我可不能办到呀。朱亮一看白来了，叫佛禅给回绝了。又一想，不能甘心，还得接茬往下说。他又里挑外撅，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终于把佛禅说的心活了。佛禅说：“这么办吧，老剑客，万水千山来一次不容易，那我呢
1: 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您呢走一趟。不过我得了解了解，王顺如果犯了一般的过错，我指定救他；倘若他触及了国法，犯下不赦之罪，贫僧是无能为力啊。那时我甩袖子一走，您可别怪我无情。
2: 可以可以。
1: 朱亮心说，你离开这个门就不由你了。就这样，金掌佛禅把禅于寺的事情交给徒弟们处理，照顾门户。他扛着龙凤大铲，带着衣钵戒牒，跟朱亮起身了。等走到江苏，他们就听着信儿了。白云瑞、徐良大闹少华山，现决议捉拿了王顺。还听说蒋平他们要把王顺送到京城治罪。
2: 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朱亮跟佛禅一商量，咱们在哪儿接着呢？
1: 他们可发了愁喽，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道路，你知道徐良他们走哪条道？就凭他们两个人，累死也办不到啊。后来朱亮蹲下想了想，想起一个朋友来。这朋友住的大柳屯，人送绰号叫神棍无敌将，姓左，叫左坤左少良，是本门的一个徒侄。就这样，他们俩到了大柳屯，一见着左坤，哎，左坤盛情款待，拿他们两个人当成了老爷子了，先茶后酒，就问朱亮和佛禅：“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呀？有什么事儿吗？”朱亮也不隐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左坤呐，我来求你来了。不管怎么说，咱是一个门户的，你得给你师叔帮帮忙，能不能把蒋平他们所要回京的路线打听清楚？我们要解救王顺，还希望你助一臂之力。
2: 妥了，师叔，二话甭说了。脑袋掉了碗那可罢了，只要您发话了，就是圣旨。这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我马上就派人打探。这个左坤呢是地头蛇，那手下黑道上的朋友不下千人，他这一发话，底下是闻风而动，大的边小的沿，四外寻方，最后终于把路线打听明白了。蒋平他们真走大柳屯，左坤大喜呀，跟朱亮说：“师叔，哈哈，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您看您来对了。他们要走咱的大柳屯，是吗？真是该着王顺不死啊。左坤，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1: 哎呀，师叔，这叫我怎么说呢？要说我的弟子徒孙呐，都划拉到一块儿，能有几千？不过有的在挺远的地方，远水不解近渴，眼门前的划拉划拉也能有个300-200的，不要多，只求精，知道吗？你给找200人吧，准备砸囚车皮木龙救王顺，
2: 妥了。
1: 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按照朱亮的计划，别上大柳屯这屯子里头打来，因为这是个镇店，住着不少士农工商，你在这一打显得多不方便呢，得上镇子外头。因此他们就选择了野人沟这个地方，事先做好了准备，才把蒋平给拦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翻江主蒋平， 一看小弟兄们把囚车护好了，蒋四爷手提分水峨眉刺走出人群，直奔朱亮。
2: 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飞剑仙。
1: 不错，正是老朽，姓蒋的。我不用说你也明白，把王顺给留下，然后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你别忘了，老朽我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
2: 我说朱亮啊，这个事儿你先放到旁边，我呀先说几句题外的话，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
1: 说吧。
2: 老剑客，何必呢？你这个人啊挺聪明的，净办糊涂事儿。就拿你来说吧，你犯的罪还小吗？从阎王寨你就跟官府作对，就因为你身上引出一系列麻烦，从中还死了不少的人。如果我们要把你抓住送到开封府治罪，你也得掉脑袋，你的罪行也不次于紫面金刚王顺。可是呢，我们这帮人有好生之德呀，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毕竟你是为别人办事儿，又这么大年纪了，哎，你能跑了就跑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嘛，你就应该说捡了个便宜。我要换成了你，从叠云峰这一跑，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眯有多好啊！等着风息浪静之后，花俩钱买几间房，院里栽点花草，要愿意的话呢，再养点小鸟，没事找河沟钓点鱼，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要有兴趣的话，你看你这体格还不错，还能花钱再娶个老伴儿，以度晚年，这有多幸福啊！可你就不然了，往死牛鸡就里钻。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说你傻不？啊，你觉着你挺得意，在这儿布置下人马，要砸囚车皮木龙，岂不是罪上加罪？朱亮啊，我也不是瞧不起你，你没照着你自己那模样，就你能不能救得了王顺？哎，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朱亮，话又说回来，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我们爱惜你的能为，可惜你的岁数。如果你现在把人马遣散，把道路闪开，我们还是既往不咎，怎么样？如果你执意不听，非要劫王顺，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到了时候可别怪四老爷我要按律治罪，以公治公。呸！蒋矬子，你就把死人说活了，你也打不动老剑客我的心，拿命来！他一晃掌中五斤的拐杖，像猛虎下山一般是直奔蒋平。这蒋平啊是狗掀帘子全仗嘴，伸手他可不行啊。蒋四爷急忙往后倒退身形，看了看白云瑞和徐良，我说你们怎么还傻着，赶紧过去给我收拾他。这二位也不敢乐，山西燕徐良
1: 稳稳当当走出队伍。
2: 贾四叔，您把这个王顺看好了，把这个老匹夫交给我了。小梁子，非你不可。刘山呐，朱亮这家伙可不是省油灯，我心里有数。
1: 徐良一走三颤来到朱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
2: 朱亮，你挺好啊。撒西生，这下有理了。
1: 呸，丑鬼，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你少跟我来这套。
2: 朱亮，我看你好像疯狗差不多少，连起码的人情你全都不懂了。方才我蒋四叔说的都是金石良言，可惜你忠言逆耳，看来你离这死是不远了。好吧，谁让咱们两个人有缘呢，干脆我替你收尸吧。
1: 你放屁，急拐杖。飞剑间蹦起来，是轮拐杖就砸。徐良一闪身躲开了。你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吊儿郎当，可要伸伸手那是两回事啊。就见他身随人转，唰，把青色大衣甩掉了，大拇指印崩黄，嘎嘣长亮亮拽出金丝大环刀，把刀在怀中一捧，钉子步一站。
2: 飞剑相，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你非要找死，也怪不了沙西人了。你瞧吧，接拐杖，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这朱亮眼珠子都红了，往前一近身，这一口气就砸了徐良18拐棍。再看徐良，就像水里那条鱿鱼似的，巧妙地穿梭在拐杖的空隙中间。朱亮累得脑门子都是汗，没打着。徐良这一招叫以逸待劳啊，还故意气他。
2: 朱亮，你再重新打吧，也许这回你能碰上。
1: 小辈，我叫你耍贫嘴，招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是12拐杖，又没打着。朱亮气急了，蹦起来又10几拐杖，还是没打着。这阵他浑身上下就见了汗了。徐良心中暗笑，这回该我还招的时候了。再看他把大环刀10展开，往前一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跟朱亮就站在一处。这个飞剑仙朱亮可不是省油灯，这老家伙有60几年的好功底啊，经验丰富。徐良当年跟朱亮碰在一块儿，没法比，也慢说徐良金睛好斗，没两组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也不是朱亮的对手。就因为徐良2次学艺，这能耐猛增，所以才跟朱亮打了个平平。不输啊，这就是这么便宜。因此两人打的60回合没分胜败。这金掌佛禅在后边观阵，佛禅一看朱亮够意思，为了我徒弟人家泼了命了，我这当老师的能无动于衷吗？哎呀，这个丑鬼这把刀可够厉害的，冷气逼人呢，一旦把朱老剑客给伤着，对我也不利。想到这儿，他告诉左坤观阵，把龙凤大铲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啦啦，咻，他就蹦上去了，口诵佛号：南 弥陀佛，丑鬼拿命来，哗楞，轮铲便砸。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看，干什么？俩打一个，那哪行啊？云瑞早就收拾好了，甩掉英雄场锦丝鸾带，摁帽子，提靴子，手中紧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白瑞一蹦，跳过去把佛禅给拦住了。站，凶僧，这里来，我陪着你。
2: 弥陀佛。佛禅一看，哎呦，这小伙长这么带劲呢，跟银娃娃似的。刚才还真没注意。别看这小伙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娃娃，什么人？
1: 要问我小有名气，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2: 哦，听说过。
1: 佛禅没离开禅鱼寺，就听别人对他讲过，心说这就是白云瑞，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云剑客夏侯人的得意门生啊，怪不得这么横呢。我认为他岁数不定多大了，闹了半天是个光嘴巴的娃娃呀。因此金掌佛禅带着三分轻视。白云瑞，你知道贫僧我是谁吗？我倒要领教。我乃金掌佛禅是也。白云瑞大吃了一惊，这家就金掌佛禅呢。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我听我老师跟我说过，这佛禅的金莲掌在江湖上占着一绝，要怎么叫金掌佛禅呢？今天遇上，我可要多加谨慎。云瑞坐在心里头有数，把掌中刀一横，冷笑了一声：“佛禅大师，我不明白，你是一出家之人，大慈大悲，因何拦住官差？莫非你的佛教还高于王法不成？”白壮士，贫僧有难言之隐哦，我这次来不为别的，我想救我徒弟王顺。你看你们不答应，这才发生了械斗。假如把王顺给了贫僧，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白云瑞啊，不要伸手了，伸手你也白给。别看咱两个人没见过面，对你的出身我料之一二。有个谁，我们少林寺有个风僧醉菩提凌空，教过你能耐吧？还有个叫公野寿长的，教给过你能耐吧？还有夏侯仁老剑客，你受三位名师的真传呐，确实不含糊。但不管怎么说，你岁数在这摆着呢，经验还不是那么丰富的。功夫得到一定程度才行啊。因此说，你要想跟贫僧动手，你是非吃亏不可。看在凌空大师和白云剑客的份上，我不能跟你计较，我也不希望跟你动手。快些把道路闪开，把王顺交于贫僧。白云瑞冷笑一声：“呸！佛禅，你少出狂言。白某 倒要会一会你是何许人也。找到
2: 白玉瑞那脾气够多暴啊，比当年的白玉堂还暴上三分去，
1: 蹦起来六尺多高，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
2: 金掌佛禅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招架，抬
1: 斜着拿龙凤大铲往上一架，宝刀正劈到铲杆上头，半悬空中直闪火星啊，
2: 把佛禅吓得一闭眼睛，急忙背大铲跳出圈外，仔细观看，哟，
1: 让白云瑞的宝刀把大铲给剁了个口子，没有半寸深也差不多少，仗着他这条铲太粗，要细呀、啊、这下给剁折了。
2: 白云瑞也吓了一跳，这才知道人家是宝铲呢、啊、恐怕把兵刃损伤了，跳出圈外拉过来金丝龙鳞闪电劈，仔细观看，一看刀刃跟当初一样，他这心才放下。不过吓得鼻子全是冷汗呢、啊、心说我这人太毛糙了，再动手可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云瑞大战佛禅，徐良大战飞剑仙，四个人战成了两对，打了个难解难分呢、啊。金掌佛禅一边打着一边挑大指称赞，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啊。这个白云瑞年纪轻轻，果然超出一般，这也就是贫僧我，要换个旁人焉能是他得多一勺，我也得谨慎呐、啊，不然不死即伤，看来不动点真格的还真不行了。他们四个人打的时间也太长点了，这个左坤左少良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左坤一想，我这手下有200人呢，我们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戳着，这大清白日的一会儿军队要来了，一看这干什么，对我们可不利啊，砸囚车劈木龙，这活得快点干，速战速决呀。可是呢，朱亮佛禅都没发话，他又不敢随便行动，因此急得他直冒汗。在对方蒋平、斩南侠、智化也急坏了，心说我们手下也100多人呢、啊、都在这儿杵着，就指着徐良和云瑞，倘若他们两个有点闪失，我对得起孩子吗？因此大家一商议，就打算群殴，仗着人多势众干脆拼了就得了。哎，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那山喇子后边树林里边溜达出一个人来，这人身高8尺挂0，满脸滋泥，胡子都赶了粘了，身上穿那个衣服啊跟油布差不多少，补丁罗着补丁锃明刷亮，腰里系根破带子，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脚丫子塌了一双草鞋，身后背着个黄布的破兜子，鼓鼓囊囊也不知装的是什么，左手拎着个竹竿，右手拎着个唐锣，往脸上一看，这人还是双目失明。哎呀，走起路来真困难。顺山石拉子拐过来，来到战场了，一边走一边还敲着唐锣，嗒啦啷啷啷，嗒啦啷啷啷，
1: 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不灵不要钱。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企业违法排污，2年内被环保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
7: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6: 整改完成又为何被环保组织诉至法院索赔数百万？
8: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9: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6: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定为停止侵害？
10: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6: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是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的1月1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2: 被告海达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6: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12: 第一份是宜昌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份呢是2016年2月的实施处罚情况，第三份呢是2016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四个呢是2016年9月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6: 原来此前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已经因为超标排污被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却认为公司在被行政处罚后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不应该再被追究相关责任。
13: 被告在发生这个污水超标后一直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

0: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1: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三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0: 郝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
0: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2: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0: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仪征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仪征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仪征市环境保护局、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3: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1: 这家企业正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仪征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3: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1: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卫流域。于是仪征市环境保护局向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3: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1: 被行政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3: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0: 那郝法官，您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2: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0: 那么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4: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
5: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1: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6: 并没有对他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他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1: 是否消除危险已争议，法院最后又会如何认定？话题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 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4: 因为它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它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1: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同时要求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6: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7: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
8: 规划
7: 环境的标准，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工作。
1: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9: 味道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1: 通过调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10: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1: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排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11: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1: 原来，因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10: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1: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0: 郝法官，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8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0: 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6: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1: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11: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5: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1: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6: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0: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2: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1: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8: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
6: 那
8: 也包含一些被告
6: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就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1: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害费用？
12: 即使他方面得到规矩，也不能因此否认，但是违背自然环境规范。
1: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13: 双方经过评估鉴定了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
1: 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
8: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引起，其中也包含一些非被告所能控制的原因。
1: 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6: 它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1: 其次，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8: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被告通过采取临时的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为此，法庭专门通知本案的鉴定人员到庭，对鉴定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5: 它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本地的居民或者听众来讲，可能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对于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相关的内容当庭来做出说明，向社会公众来进一步解释认定261万费用的客观性。
12: 该公司属于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直接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质和供环自我净化，即使排放点的水质得到了恢复， 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生态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1: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14: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13: 同意。
14: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8: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1: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4: 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与无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二，被告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1: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1066.67元，其中161万1066元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并且由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代表当庭宣读致歉信。
15: 由于我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发生多次输水口排放超标事件，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我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后期我公司也将继续执行推进修复方案的顺利开展，特此道歉。
1: 据了解，江淮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2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万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情况通报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16: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1: 会议上，李风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17: 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审议397件，审结345件，其中2014年受理35件。
1: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接下来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作用，加大环境资源的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公正、高效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环境建设。
0: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18: 环境损害一直都是这一些年来我们中国人或者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或者是难点之一，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技术，因为其他原因，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以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0: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地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不坏。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个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1: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20: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1: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20: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1: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20: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出嫁女儿撞到娘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3: 买到我闺女家有块地，必然也欠点拨弄给她。
4: 她出嫁了，她户口迁走了，
2: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5: 她是一个悔妇，保佑她外婆家富养的，
3: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
2: 15年前的翟田富阳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6: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7: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2: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2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3: 买到我闺女家有块地，必然也欠点拨弄给他。
4: 他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借到资格还具备啊。
2: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5: 你没户主，你没汇报，没有借口人递钱。
9: 现在看卖地了，地要质监了，现在他让站出来叫这份递钱，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8: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2: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曾荣获宿城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3等奖。
8: 吴法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
8: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10: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2: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行村。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5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4: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
2: 的。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行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3: 那头没有地，这头有地。
4: 当他张李芳1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要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2: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8: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10: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8: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10: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8: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5: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9: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喂，在一起喂，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2: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川康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4: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家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去追究他。
2: 到张李芳八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川航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四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4: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2: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川航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川航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5: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就六口人，那个动地的时候就是六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2: 张忠宝所说的六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和张李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四口人变成六口人。
5: 我领地就是领六块地。
2: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川康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六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5: 他只是五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法子，他就不能说他还有小孩子，他如果说还有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4: 当时二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块，三胎应该是在15000。
2: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4: 你多年交上抚养费了，那么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了？
5: 比方说做六口人，您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口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2: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11: 那采访的那个咋承认？那个
4: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2: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11: 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口人的，需要六口人签，
4: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撞到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航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筹劳、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筹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申请的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李芳申请承包土地。
11: 都知道吧，种地的时候他无分那部分地，
4: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背负起这个债务。
12: 包括后来的一事一役筹资筹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认可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2: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航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筹资筹劳等事项明细里，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五口人。
8: 像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10: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交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13: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10: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2: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李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李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
12: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3: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2: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
3: 这个账，这天和乙，我们家六户人，俺家四分三一人混的，就从他家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手机上。
2: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六字。
14: 2002年这个宅田复粮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啊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3: 我给你的老明细表就得过钱，不过钱都不管。
2: 张李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3: 这边给咱们分地吗？
10: 分了，咱们分了。
2: 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12: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他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4: 也没有主公司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12: 他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2: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宅田复粮明细表。
3: 人家表上有做六个人，你们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口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4: 总是做这账，老百姓不认可他的。
2: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3: 这个地呢，2002年，我们这里边是没有主张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宝成动员混这地。
2: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3: 出去以后，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打架，我你看怎么办我？我你要如果不管事，我都不上找。
2: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15: 我们还得三十多个人都劝他们，
4: 你有没有资格在这分这地？
2: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15: 你没看到其他公民啊，都简直都根本就分配不了这样。
10: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2: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宅田复粮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16: 又根据他的每个人的土地进行调查， 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茂成。
2: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在原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16: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时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我来给他办。
13: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10: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川航村二组这种摘田赋粮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13: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宅田赋粮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10: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宅田赋粮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2: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川航村委会下发了关于川航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15: 原村的六分地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分地那需要六分钱，不同意这事情，
4: 老百姓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鉴于川航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川航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4: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五口，我们不认可六口，
3: 我心里没想也没下去，这我去。
2: 由于杨北镇信访办的处理意见书，川航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川航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13: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10: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13: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10: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2: 川航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3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2份情况说明及1份川航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川航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12: 原告的父亲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的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的。
2: 在川航村的3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丽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17: 你得有户处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处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6口人地能同意吗？
2: 被告方川航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4: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你的地了。
15: 俺川航组是混不上，是最公平最公平。换成其他混不上，就简直都根本就混不牢这样。
13: 看来啊，村民呢是用这种请愿的方式在向法院施压呀，
10: 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决议去剥夺 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三份意见书呢，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因此呢，我们也通过走访的形式、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
2: 由于本案涉及到船行村300多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调查审理该案过程中，不得不在船行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做普法教育工作，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4: 当时的分界地经过老兵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找分界钱，是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又分不了这钱。结果当他面就签这字，
18: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提要提供证据，
19: 你也得结合，
18: 对吧？
19: 老百姓
18: 都是靠口头承诺，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19: 我们组里边都这样。
20: 你按照他那六口人的表上分的，你那边看来有没有签字？
18: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2: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礼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礼芳对被告船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13: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0: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礼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礼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3: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10: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依法裁判的。庭审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干部取得联系，首先向他们进行民法事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宣传，最后老百姓也认可他们所提供的三份意见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
1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1: 有几百户人家，是不是大概写了一个联名上书？这个村民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行为主要是针对崔家女的老父亲，当年呢没有尽到是不是对村里的应尽义务的用力心，所以呢法院在这个证据认定上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传递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那你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是不是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1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1: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22: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1: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22: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1: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22: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2: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4: 武松拉住老家人，非逼着他说清楚不可。这老家人支支吾吾，最后说出来了，是我们小管营，也是我家公子派我来服侍您。
5: 哦，
4: 你家公子叫什么名？姓石啊，叫石恩，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金眼彪。金眼彪石恩，这就怪了，我跟你家公子素不相识，他因何对待我这么好呢？他这个得我们公子对您说，我不清楚。武松一看呢，再逼他说，这老头就哭了。算了吧，总算没白问。他把老头放了，照样吃喝，老头照样撤下去沏水，一日三餐照顾武松，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洗澡的水、烫脚的水都给准备得非常妥帖。又过了十几天，武松又犯病了，把老家人给拽住。我说，一晃快到一个月了，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家公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呀，就公开说，或者叫他见我一面，就叫我在闷葫芦里待着，我受不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饭我不吃了，你赶紧给我走，我不希望咱再见面。老家人一听一惊鼻子，这好吧，我回去请示请示我家公子，这顿饭最好您吃了它，明天肯定给您明确的答复。那好吧，明天啊，你记住，再糊弄我，再这么拖，我可不干。哎呀，武松就惦记上这件事儿了，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安。到了第二天，老家人按时又来了，把酒菜摆上。武松一瞪眼，哎，我你家公子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说清楚了，我不吃，撤，拿走。武松正在发脾气的时候，门外闪进一人呐，武都头。在下来了。武松抬头一看，进来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顶软包巾，相貌堂堂，面如白玉，一对黄眼珠。 右膀子照样还吊着，头上身上还有伤，走路还多少有点瘸。此人来在武松面前倒身便拜。老家人给介绍，武都头，您不是想见见我们小管营吗？这就是我家公子金眼雕施恩。武松赶紧用双手相搀呢，哎呀，公子免礼免礼，我担待不住啊，我是甚等样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凡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金眼雕施恩满面陪笑，武都头，您跟其他的人绝对不同啊，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千万别称自己是犯人，您跟别的犯人他不一样啊。武松说，坐下吧，坐，请坐下讲话。外边给抬来的椅子，金眼雕施恩坐在武松对面，老家人在旁边给满酒，又添了几样菜，显着非常丰盛。金眼雕施恩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那只胳膊有伤啊，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先敬您一杯，您必须得干了。我公子，我可是个直肠子人，有什么我说什么，酒我不能白喝，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好，今天小可来见都头，就是要诉说真情的，那好，我喝了。武松一口气儿把这杯酒喝净了，老家人又给满上。这公子施恩这才说，都头啊，我有件事情要求您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都头说起了话长了，我父是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官不大，也受别人的欺负啊。要在一般的人眼里认为着我们家吃喝不愁，要什么有什么，管着这么大的牢城营，有权有势，肯定是挺了不起。其实不然呐、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啊！我跟我爹受那个气呀、啊，就一言难尽。打算让您帮着我们出出气。我说公子，我拦你一句话啊。我武松充其量是个小小的都头，现在还不是了。在官府方面我第二个人都不认识，恐怕你们挨了欺负我也耐莫能助，我不认得官场的人。都头，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您领会错了，我并非是这个意思。您看着我这膀子吊着没，我叫人家把我打毁了，把我家的财产硬是给讹霸过去了，我打算求您给打个抱不平，把我被人夺去的财产再帮着我夺回来。哦，是这么回事儿。公子啊，可这么办啊，我读书不多，我就喜欢撂地下摔三节，有什么说什么，捞干的，别拐弯抹角，也别咬文嚼字，好不好？好，痛快，我说。武都头是这么回事儿，我爹呀，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其实呢，天下老瓜一般黑， 当官的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这跟您说干的，为了当这个官儿，我家那银子花老了，还欠了不少不少的外债。现在官到手了，得想法还钱呢。另外还得落几个，就得想来钱的道。后来我们爷俩发现，离这孟州城30里，有个大镇店叫快活林。哎呦，真是个好地方啊！快活林是南北通衢的大道，是个中心点。来往客商都到快活林住脚，打店吃喝上那儿花钱。因此有不少买卖人在那儿开了商号，更有些人开了些酒馆和妓院，后来又出了几家赌场，日进斗金呐。我爹就下定决心要投一部分钱在那儿做个买卖，就这样让我去了，选好了地点，花了2000两银子的资本，又在牢城营里头拉出400多人去，让他们干苦活。结果修下一座酒店呢，这座酒店规模宏大，门脸10间，后院10间，东西配房各5间，后边还有个酿酒厂。这买卖开张之后，哎呀，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呐。这是第一步。我爹呢，还把那些赌场、妓院、其他的商号给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按时纳税。不怕您笑话，这也叫勒大脖子敲竹杠。但是呢，我们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两头受益。他们虽然每月交点钱，但也不吃亏。就这样，我爹派我到快活林前去管理。这么跟您说吧，每个月刨除花绣之外，净剩白银也得超过500两。平日那零花钱有的是，这可是肥肉。我爹在这方面受益匪浅，现在把饥荒全堵上了，另外还存了不少银子。一有钱呢，别人就眼红啊。本城有个张团练，名字叫张子山，他头一个就眼红啊，恨不能把快活林他夺过去。但他官职也不大，他也没那个力量啊。后来他有个亲戚住在东路州，他把这个亲戚给请来了。此人姓蒋，叫蒋忠，人送绰号叫蒋门神。哎呦，这家伙可厉害呀、啊！身高过丈，膀炸腰圆，软硬功夫18般兵器，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两臂一晃能有1000斤之力呀、啊！这家伙还教了100多徒弟。张团练就把蒋门神给请来了。他们跑到快活林，没茬找茬，没事儿找事儿，百般挑剔，后来跟我发生口角，乃至动武。这一动武，咱打不过人家。您看，把我揍的，这胳膊折了是后接上的，腿也打瘸了，满身是伤，躺了3个多月，我才保住这条性命。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 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可是干生气没咒念呢，动势力我们赶不上人家，因为蒋中的背后有张团练，张团练的背后有兵马都监张都监，那是我爹的上峰，我们家的上眼皮呀、啊，国家三品正印官能碰得过人家吗？动武我们又打不过蒋门神，干瞪眼没有辙呀。都头请想，人生在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眼睁睁叫人霸去财产就夺不回来，能叫人好受得了吗？为此事我们爷俩是愁肠百转呐、啊，一点招也想不出来。恰巧在这时候您来了，其实您人刚到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您是打虎的英雄，斗杀西门庆的好汉。因此那天给你过堂之时，我到了堂上告诉我爹不要打你。为什么先给你记账说你有病呢？那就是我的主意，让您好好将养身体，一旦身体恢复了，我把真情告诉您，希望您能帮我的忙夺回快活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我说的呢，哈哈哈哈，公子啊，你早就应该告诉我恢复什么身体，你看看我是病没有啊。我在过堂的时候说的也是实话，我吃得饱睡得着，身体倍儿棒，跟当初没有区别。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早就给你出了气了。怎么办吧，把饭菜撤下去，咱说走就走，赶奔快活林。我武松从来不说大话，我有十足的把握能给你出来这口气，能把你失去的财产夺回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吴都头，这今天不要着急吧，有账不怕算呢、啊哎、我的意思您还是好好将养将养，现在去还不成熟。什么意思？都头，恕我直言，那蒋门神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那蒋忠也绝非等闲之辈呀。单说此人18般兵器样样精通，气功掌法拳脚那都是一流的，据说在东路州那是头一排的好汉，不然的话张团练能把他请来吗？您当然也是英雄，您发配2000来里币，说没受伤恐怕元气也得受点损伤，我的意思呢，你再养些日子，好好恢复恢复，觉着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咱再去报仇也不为迟晚。嗨，啰嗦啰嗦，我是病没有，现在去就行。不不不不，您听我的，起码说10天以后再说。武松干着急，人家不答应啊。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第二天呢，施恩没来，还是那老家人来的。这回啊，老家人来帮着搬家来了，不在这屋住了，把武松挪到牢城营天王堂的后院。 那后院一般都是差拨住的地方，砖房屋也宽敞也亮堂，被褥也都是新的，拿武松如同上宾。几天之后施恩都没来，哎呀，武松这个着急呀、啊、这天吃饱了没事儿，到院里头转转，到院里一看呢，正好是八月的时候，日照中天，像大火伞相似，这个热劲就甭提了。院里的都是囚徒干活呢，正在搬运石块和木料，真是挥汗如雨呀、啊！在太阳底下还得照样干活。当差的拎着鞭子在旁边监视着。同样是犯人，你看武松哪儿凉快在哪儿坐着，什么活不干。哎，武松就可怜这些犯人，哎，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了呢？嗯，他背手转来转去，转到天王堂正门了。他一看正门呢，有一个十几丈高的大旗杆，这旗杆上挂着三角的黄旗，上头绣着几个字：孟州牢城营。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带响的。在这旗杆的下边有一块卧牛青石，这大石头没有一千斤也差不多。武松呢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背靠着旗杆闭目养神。哎，正在这时候，金眼镖施恩来了。武都头，我说到屋没找着您呢，在这儿凉快呢。啊，哎呀，公子，找我有事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想问问，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棒极了，恢复什么呢？还那样，你看多好。武松站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金眼雕点了点头，好好，嗯，照这样下去，再过个十天半月的，咱们就可以报仇了。哎，公子，再等十天半月的，把我可憋死了，这用不着的事儿，干脆撂地摔三节，四面见线，该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得了呗。磨磨蹭蹭，犹犹豫豫，这是何苦来的？都头，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呀、啊。战则必胜，没有把握咱不干。难道说我这么想还错了吗？哎，当然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武松没这个必要。这么办吧，你要担心我没恢复好，我今儿个叫你开开眼。啊，好啊，您想干什么？嗯，武松站起来，回头用手一指那块石头，我公子，这块石头能有多少斤？
6: 哎呀，这可没称过，
4: 能有一千来斤吧，差不多少吧。你去找几个人去，看几个人能抬得起来。您，我拿这石头练练气力，你心就有底儿了。哦，好嘛，我来来来，叫几个囚徒过来过来过来。就这么的，过来几个犯人，当差的拎着鞭子也过来了。公子有何吩咐？施恩说，让他们几个把这石头搬起来。哎哎，好吧，停了，你们几个都有气力，把这石头搬起来。这几个囚徒一听一咧嘴，这么大块石头搬得动吗？但是不搬不行啊，他们都蹲下，把手指头开到那石头缝里头。哎，叫叫号啊，一呀二啊七呀，十几个人愣没搬动。施恩气得吐了口吐沫，呸，笨蛋，
7: 再办。

0: 不行，我们几个没劲儿，去找几个有劲儿的。
1: 又挑选十来个有劲儿的，再看再一次搬，这石头欠了点缝，大伙儿全乐了。武松跟金眼雕施恩说：“公子，你看见了吧？这块石头这么多人都搬不动吧？看我的，闪！”可大伙一听，打虎的英雄要当着小管营，亮的力气有多大，谁不想开开眼呢？这人全过来了，当差的也过来了，囚徒们也不干活了，都远远站着看热闹。再看武松，把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围这块大石头转了三圈，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晃脑袋再运气，哎，气功啊，得运气呀。再看武松脑筋蹦起有多高了，胳膊当时就粗了有三号，往下一哈腰，双手扳住石头的两端，他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啊。武松胸脯往上一挺，起呀、啊！呜丢一声，把千斤石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叫好的，什么原因呢？忘了叫好了，都惊呆了都。心说这是人吗？这是啊，他气力也太大了。小管营施恩挑双指称赞：“吴都头，神人也！”武松啊，没放下，还埋个票，再把大石头往空中一扔，抛起了有七八尺高。武松往旁边一躲，石头落地，吭哧一下把地砸了二尺多深一个大坑。武松这才问：“公子，你看我气力如何？怎么报仇恐怕是不成问题。”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4: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3: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 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4: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3: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适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4: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3: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1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武松力举千斤石，把众人全给惊呆了。金眼彪施恩呢，伸出2只大拇指，真神人也，神人也！这回报仇没问题了，拉着武松去见他爹老管营。老管营也听着信儿了，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因为有求于武松，老管营也是破格接待，亲自到门口等着。武松一看这还了得，不管怎么说，现在自己是犯人，是配军，官司还没结束呢，人家是牢城营的管营，身份不同啊。武松双膝跪倒，给老管营磕头。老管营用双手相搀，武壮士请起请起，携手揽腕让进大厅。金眼彪施恩在旁边垂手站立。武松说这哪行，公子在旁边站着，我在这坐着，这可不行，我这人受不了这个拘束。老管营这才吩咐一声，拉把椅子让施恩也坐下。在那年月，那规矩有多严呢？爹在这坐着，儿子得站着，跟爹也在这平起平坐， 有大小之分吗？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天情况特殊，老管营吩咐一声，马上排摆酒宴，我们要好好喝几盅。在酒席宴前，老管营又把丢失快活林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武松一拍胸膛，老人家你放心吧，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你们放心，我尽全力夺回快活林，给你们父子出气也就是了。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金眼雕施恩趴着他爹耳边又嘀咕了几句，老头一乐，跟武松说，武壮士，我有个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吧。我儿施恩有意与武壮士冲北磕头，结为八兄弟，你肯赏脸吗？哎呀，武松说，恐怕身份不合吧，我是配军。哎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排摆香案。香案排摆上，武松和金眼雕施恩双双跪倒冲北磕头。一报岁数，生辰月日，武松大是哥哥，金眼雕施恩小是兄弟。施恩规规矩矩给武松大拜了四拜。这又进这一层了，不用称什么公子了义士了，就以兄弟相称了。磕完头拜完把子，接茶喝酒，金眼雕施恩就问哥哥，您说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您的。明天就下手。明天是不是有点着急呀？这么大的事情咱们事先得有所准备，是否我派人到快活林打听打听蒋忠在没在家，他有多少徒弟在眼前，咱们应当派多少人，不打无把握之仗。哎，太啰嗦了，用不着，明天咱就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老管营一听点点头，有理有理呀、施恩呐，听你哥哥的，那就决定明天去吧。
0: 是，
1: 老管营下去了，一切事情交给他俩去办。可第二天不是决定要去快活林吗？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原来早晨起来饱餐蘸饭之时，这菜极其丰盛，没有酒。武松就问施恩，怎么今儿个席前没酒呢？施恩一笑，大哥，不瞒您说，我怕您喝酒误事，这酒这玩意儿它不是好东西，一旦您贪了杯它的。哦，贤弟啊，你错了，别人喝酒可能误事，可在我身上它是有帮助的。你不要忘了，想当年在景阳岗，我之所以打死一只猛虎，全靠着喝醉了。我要不借着那点酒劲儿，怎么能打死老虎呢？贤弟啊，多给我来酒。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办大事之前不喝醉了还不行。这施恩一看武松说的挺至诚的，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好吧，捏着鼻子命人把酒摆上来了。 再看武松左一碗右一碗，不是酒杯拿海碗量，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那坛子也搭着小点，武松喝了三坛子半，脸也变了色了，眼皮也发紧了，哎呀，金眼吊石恩，你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喝醉了，看这意思今天是去不了了。可武松没醉，武松晃晃荡荡站起身来，先帝啊，不必担心，你再翻上一倍，再拿这么多的酒，我喝了也没事儿。只有喝的鼻子尖冒了汗，身上才舒服呢。另外，贤弟，你命人套着车，车上多装好酒，每走一处，我要喝他三碗，一直喝到快活林。
0: 姐姐，
1: 施恩一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呀、啊。要每走一站，这路上好几十站呢，一站喝三碗，那得喝多少啊？那还能躲得了快活林吗？但武松把眼一瞪，贤弟，怎么？你心疼？不不不不，我绝没那意思，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
0: 没说的，你下去准备，少要啰嗦。
1: 好吧。拉了一车好酒，先下去了。武松和施恩骑上马，出东门，赶奔快活林。骑马多快，一会儿就是一站。什么叫一站呢？小村庄、小镇店都有卖酒的，这就是一站。那车呀，在前面等着呢。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把小茶几摆上，倒三碗酒，摆点酒菜。武松他们到了近前，从马上跳下来。武松一看，行啊，把酒碗端起来，一扬脖，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三碗全入肚。
0: 好酒，好酒啊！
1: 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又在前面下去了。在前一站等着，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金眼雕施恩陪着，再接茬启程。书说简短，他们在前面走着，老管营从牢城营里边挑选了30名壮汉，各带短棍，身穿便装，偷偷地出了牢城营，赶奔快活林。干什么？以备不时之需，暗中助武松一臂之力。光一个武松人也太单了，但这事儿没跟武松打招呼。单说武松，一站一站往前走，有人对他说：“眼前就是快活林了。”不到3里地了，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了，施恩也下了马了。哎，贤弟啊，下一站你就甭陪着了，我看你还是应该回避回避。
5: 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但能不露面我就不露面，
1: 切记不要叫蒋门神等人知道你我弟兄的关系。嗯，我一个人赶奔快活林，
5: 大哥一路保重啊，您多加谨慎，能行当然更好，一旦要不行，
1: 别说了别说了别往下说了，你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嗯，这是多余的，没有那个一旦，也没有一个不能，你躲开吧。
5: 好好好，
1: 施恩真担心呢，领着伙计躲了，躲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中听信。武松也没骑马，就一个人晃晃荡荡 来到快活林，到这儿穿街而过呀，他一看呢，施恩没说瞎话，
0: 这大阵的东西一趟大街，南北一趟大街，阵店不太大，但是街道宽阔，路面整齐，两旁边全是买卖，各种各样的幌子，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赌场、妓院、酒饭茶馆应有尽有。武松穿街而过，已经打听好了施恩他们家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蒋忠现在开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他拐过弯一看，呵，道旁有一家大酒馆，十间门脸，外头挑着幌子，高挂酒旗，喝酒的人八成起几乎都坐满了。往后院看看，宽窄大院的确挺气派，对着酒馆的前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尤其现在天热，人们都乐意在树下乘凉，树大了它就招风，而这块格外的凉爽，所以树林里头也有不少人，有的下棋，有的打盹儿，有的闲谈，有的喝水儿，干什么的都有。武松又走了一段路，来到酒馆的门前，他侧眼往树林里头一看，在一棵老槐树下放了一把大藤椅，在藤椅上躺着一个人，这人啊正打盹呢。武松一看，这家这块头可不小，长得这模样跟金眼雕施恩说的差不多，可以断定这主就是蒋门神。块头可真不小啊，要站起来比武松还得猛着。另外头似麦斗，大眼泡，脸蛋子往下嘟噜着，满脸的连鬓胡子，天太热，他光着膀子，穿个白麻布的坎肩儿，扭派不系敞胸露怀，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肉，那肉嘎里嘎达的，非常结实，两条大腿跟方坨差不多，腿肚子上全是黑毛，一双拖鞋在旁边放着，手里拿着一把大团蒲扇，已经睡着了。武松离着他能有个三十几步远吧，心说我先甭理他，一会儿我再收拾你。一转身他进了酒馆了，这酒馆里熙熙攘攘，敬人划拳行令，高谈阔论，十来个伙计端酒敬菜，跟穿梭似的，把这门旁边红油漆的大柜台，柜台的倍儿亮，有两个账房先生，一个收钱，一个拢账，噼啪噼啪噼啪，算盘拨了的清脆山响。再看柜台的前头一拉溜，五口大酒缸，因为那酒缸都一人多高，怎么办呢？把地也挖成坑，把这缸卧在里头，有一半埋在地里，一半露在外头，有的是满缸的酒，有的是半缸酒，酒味扑鼻呀、啊！缸上全有红纸条的标签儿，那上头开列着酒的名字，想喝什么酒都有。后边是货架子，货架子上摆的是一溜溜的酒坛子，名目繁多的好酒，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最惹人注目的是柜台的后面有把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和这女人长得挺风骚，乌黑灿亮的头发，高梳美人揪，满头的花朵和首饰，
1: 珠光宝气，闪闪发光，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下边大红的中襟散着裤脚，裤脚上绣着白蝶穿花，盘着腿在这儿，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洒金的折扇，一边扇着一边照看他的买卖。该怎么说怎么说，这女人的确长得挺漂亮。那么她是谁呀？她就是蒋门神到了快活林之后花钱买的那么个小妾，名字叫春花。哎呦，这小妾在蒋门神面前红得发紫，说一不二，这买卖整个归他照管，前后院光伙计能有五六十号，这买卖真是日进斗金呐、啊！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到这儿喝酒，就这地方寸土寸金，谁瞅着不眼馋？武松是找茬来的，你没茬怎么打仗啊？所以他晃晃悠悠进了酒馆了。其实啊，有座，武松也没找座位，就往柜台上一趴，面对着这个年轻的女人春花，这是卖酒的吧？这小婆子春花赶紧用扇子把鼻子堵上了，因为武松喝的酒太多，酒气喷人，他没言语。旁边过来个很聪明的小伙计，哎，大爷，您想喝酒，来，我给您找个好座位。去你妈的，爷爷不乐意坐，就愿意在柜台上趴着，不行吗？哎，好好好，随您的便，您乐意趴着您就别怪我没给你找座。少他妈啰嗦，拿酒来，爷爷要好酒。你看这个买卖呀，和气生财。武松这一咋呼，全酒馆的人都听见了，有不少喝酒的人把筷子放下了，看了看，都明白这醉鬼。妈，这大个要找倒霉，你看着没？你跑这儿咋呼什么呢？肯定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人们嘀嘀咕咕说什么的都有，武松就假装没听见。这伙计呢，满满的给倒了一碗酒，往武松面前一放，大爷，您品尝品尝，这酒味道如何？嗯，武松还真喝了一口，他妈的了！爷爷要的是好酒，谁让你给我端了一碗马尿汤？啪！把这酒碗往地一摔，摔了个粉碎。那伙计吓得一蹦多高，爹！里面那个老板娘是柳眉倒竖，刚想动怒，又过来一个上年纪的伙计，冲他们一使眼色。那意思，别介，这是个醉鬼，你跟他能论出什么短长来？摔了叫他赔呗，那怕什么的？所以他过来了，大爷，就即使那酒不合味，你也不该把碗给摔了。我们这儿有好酒，我再给您准备去啊，您消消气儿。那这就是会做买卖，又给端了一碗酒。这碗酒的确比刚才那碗酒强得多，往武松面前一递，武松喝了一口，其实知道这是好酒，没说找茬吗？等喝第二口的时候，拉着来的，爷爷说了再三要的是好酒，你们怎么一碗不如一碗？啪，把这碗也给摔了。就连喝酒的人呢都不太服气，
0: 心说你看这醉鬼，这不找茬吗？这是你干什么连摔两只碗，谁都不喝了，大伙儿直着脖瞪眼儿在这看热闹。那老板娘赶紧把象牙的折扇放下，就站起来了，但是还没说话。赶那上年纪的伙计脸上也不太自然，我大爷，这您这何必呢？气大伤身，您要说酒不好咱再换，多攒您觉着满意了多攒拉倒，您要说不愿意喝要高升一步我们也不挽留。你看您这您等等，我再去给取好酒。这回拿着最好的酒倒了一大碗给递过来了，我大爷，您要再说这酒不好我就没招了，您尝尝怎么样？武松又喝了一口，这酒的确好，这碗他没舍得摔，一扬脖子全喝了。伙计一看乐了，怎么样大爷，对口味了吧？来，我再给您满上，又给倒了一碗。哎呀，武松心说这个忍字可真难呐，高我可干不出这事儿来。我这连摔碗再什么他不翻脸呢，这茬找不着啊，还得接茬找。他就瞅着里边那掌柜的武松一呲牙，我小娘们儿长得不错呀，天气这么热你裹不得这么严能透风吗？来来来，爷爷给你扭派解开让你过过风怎么样？说着话武松隔着柜台把大胳膊伸过去了。其实武松不是这个人，没说找茬吗？我这下可了不得，武松这话刚说完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忍无可忍，用手一拍柜台，啪，醉鬼，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你未从发疯之前你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你也敢跑到这撒野吗？我说伙计给我打，往死了打。一声令下呀，连后院的伙计出来20多个，拎着擀面杖铁通条掏灰耙过来奔武松就来了。哎，武松一看行，这回行了。武松心中高兴啊，今儿个我要打他个热闹，这些日子到牢城营我也不得施展，浑身骨头节都酸，今天拿他们练练手，看看我这功夫丢掉没丢掉。再看有个伙计迎面扑上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一探臂就把他抓住，去你妈，绷塞酒缸里去了。又有一个伙计往上一纵，武松一闪身，咣一脚绷踢酒缸里去了。这酒缸也太大点啊，绷绷绷绷，5口缸有4口缸都满了。武松一看还闲着一口，那怎么能行呢？探身把那女的给抓住，头朝下绷也塞进酒缸。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 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中

0: 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股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停水居民恐慌，
4: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5: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3: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6: 恐龙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3: 案件和一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7: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3: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一旦水质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7年6月，四川省古蔺县的丹桂镇却因为水源污染导致紧急停水，致使小镇居民和学校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么事情发生后，当地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的呢？案件进入法院，法官又将如何审理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芳，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7: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3: 通过阅卷，曾芳法官了解了案件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9: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边，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3: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9: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边。
3: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9: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3: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10: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3: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11: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3: 古蔺县公安局

0: 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1: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他们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2: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地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3: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0: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4: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5: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6: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0: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5: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啊，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7: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0: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8: 一共采集了3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3个样品。
9: 我们去采集了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0: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1: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这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世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0: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场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9: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0: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1: 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继续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0: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10: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思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1: 它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长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它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0: 2017年6月8日，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三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8: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9: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0000。
2: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1: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0: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岩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柱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沿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溶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1: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抓捕。
0: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场镇饮用水中断。
0: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11: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0: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12: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0: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13: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建了一个养猪场。
0: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13: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 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0: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13: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呀、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的一个溶洞。
0: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1: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0: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12: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13: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泵提上来种地。
0: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13: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12: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0: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10: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13: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0: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10: 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方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10: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0: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方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2: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11: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0: 法庭上，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14: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14: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10: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0: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10: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0: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10: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0: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的明确的建议。
10: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0: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15: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0: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13: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就发怒、华警污染意识，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0: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10: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0: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2: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6: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它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2: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 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2: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8: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8: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2: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1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代价

0: 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1: 我的车撞了这个两辆社会车辆。
0: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2: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3: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0: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3: 上诉人仅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计件服务。
4: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0: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1: 拿个手撕的，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141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0: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1: 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两辆社会车辆。
0: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6: 那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0: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6: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0: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1: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这个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0: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3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6: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两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0: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5: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0: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政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5: 孙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
5: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4: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5: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6: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0: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5: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4: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
5: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7: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0: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3: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5: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他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5: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3: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2: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0: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3: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4: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0: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 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房而不是服务提供房，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3: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过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0: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2: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0: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2: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0: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3: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上面，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0: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5: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鑫宜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5: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3: 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好。
0: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3: 但在实际中，他们对好多平台都要存在。
0: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3: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0: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8: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0: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被拘监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3: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适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0: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拘监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3: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去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时候一步完成是一样的。
5: 那易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4: 在本案中，易代驾提供的易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易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5: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为了更好地调查易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9: 那么再问一下上诉人，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
3: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9: 什么区别这两者？
3: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得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他的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0: 易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易代驾对在其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易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易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9: 穿着易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3: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求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0: 易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易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3: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单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易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拘监方，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易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易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易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8: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易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易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拘监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3: 就是说没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
10: 由这个易代驾公司承担。
0: 在庭审中，上诉方易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易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易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11: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4: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它是一个代位求偿权，它代替周某来向易代驾去求偿。
0: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4: 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易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易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次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易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0: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2: 那他的法律的影响就是他为这个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易代驾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的。
5: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也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0: 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4: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0: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0: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4: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0: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五月初五端午节，各地赛龙舟、包粽子，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共享假期。胶州市胶东街道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依托数字

0: 区雪野湖畔，船桨翻飞，水花四溅，亲子同心，携手竞渡，为传统端午佳节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1: 既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民俗氛围，也领悟到了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时光。
0: 龙舟竞渡庆端午，在微山南阳古镇，漕运古道鼓声阵阵，八支代表队轮番上阵竞速，锣鼓铿锵，热闹十足。
2: 能在家门口这条千年古运河比拼，我们所有人都热血沸腾，满心自豪。
3: 我们完整传承了龙头点睛、龙舟竞渡的全套的传统仪轨，鲜活地延续了千年漕运的文脉。借着这场民俗盛会，我们希望能够凝聚乡情民心，涵养淳朴的乡风。
4: 送你一颗仙粽，祝你幸福满满，然后端午安康。
0: 在烟台蓬莱阁，景区工作人员扮成八仙，为游客们系五彩绳、送福粽、香囊，献上美好的祝福。东阿县余山镇开展首届插秧活动，设置插秧比赛、浑水摸鱼、稻田捉鸭等竞技项目，让参赛游客在田间嬉戏竞技间体悟农耕辛劳，全方位感受醇厚端午民俗风情。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利津县凤凰城街道永利社区开展迎端午主题趣味活动，辖区老少居民欢聚一堂，包粽子、扎龙舟，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魅力。巨野县组织学生走进当地书画院，用工笔画技法在团扇上描绘端午元素，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感悟端午节日的魅力。
5: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我们巨野的工笔画画了龙舟和粽子，感觉特别神奇。
6: 让孩子们知道传统文化不仅仅在书本里，更在我们的画笔下，在我们指尖的记忆里，让他们从小爱上家乡的文化，爱上我们的传统节日。
7: 端午至艾草乡，在日照菏泽等地融合国风美学的创意艾草花束，凭借高颜值好寓意，成为市民装点家居馈赠亲友的新宠。
0: 在日照市蓝山区飓风镇马坦村，村民们将新采摘的野生艾草精心挑选、修剪整理，再搭配上田野间采来的各色花草，包扎成融合传统韵味与乡土气息的艾草花束，深受市民欢迎。
8: 我们大家一起都找上块哈，这不是有这个三千元出来造个艾草花束哈，带回家大家都心里都好高兴哈，祝我们的叶子，大家伙的叶子越来越好，心情美美的。
0: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将艾草制成花束，既保留了驱邪祈福的传统寓意，又让这一古老习俗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菏泽市定陶区的各大花店，造型精致、风格多样的创意艾草花束被悬挂在门店最显眼的位置。花束以翠绿的艾草、挺拔的菖蒲为主体，巧妙搭配了祈福香囊、吉祥铜铃等配饰，既保留了传统民俗内涵，又兼具时尚美感，成为端午市场的爆款单品。
9: 造型啊，特别的好看。要是挂在家里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艾草本身就有驱邪避灾、纳福安康的美好寓意。今天特意来买了两束。
0: 当地的各大花店也紧抓端午消费热点，深耕民俗文创创新，打造出观赏性强、寓意美好的国风文创花束，让传统民俗适配现代审美，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的节日消费需求。
10: 现在每天销量都特别好，线上线下订单很多，其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要消费人群。
7: 济南市刚城区李新街道发展艾草种植，并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腾出一条新的致富路。
0: 在李新街道岐山艾香田园综合体，连片的艾草长势繁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端午节期间，这里种的艾草迎来销售旺季。岐山艾香田园综合体种植艾草1000多亩，同时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引领周边农户发展艾草种植3000多亩。今年雨水丰沛，艾草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2: 现在是当收头茬艾草的时候，一亩地大概能产个700多斤，一共能收3茬。这3茬总体下来能收个2000多斤。
0: 为保障村民收益，岐山艾香田园综合体对周边农户种植的艾草全部按市场价统一收购，让大家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同时当地还发展艾草深加工产品，订单不断，日加工量可达3吨。这两天工人正开足马力赶制10000根艾条的订单。
11: 我们这个客户哈是刚开始到我们厂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确定啊，我们厂这个能力，才确定让我们给他们加工。
7: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

0: 规划，明确将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1: 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宽发展渠道，强化公共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是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
0: 位于胶州市胶东街道的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依托农业物联网、遥感监测与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走出一条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2: 在胶州市上河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的蓝莓大棚，棚顶的高压喷雾系统未经人为控制，却能够自动开启，细腻的臭氧水雾均匀洒向每一株蓝莓。
3: 因为现在就是传染器采集了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呢，这种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了一些病菌，已经达到了这个预警的一个病虫害的一个值，所以说它会自动的去开启所有的设备。
2: 传感器通过实时监测叶面的温湿度、茎秆微变和土壤酸碱度等数据，每五分钟上传一次，经由 AI 大脑秒级运算后立刻决策执行，精准满足作物需求。
4: 那么人工采集数据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么高频率的，通过传感器来解读植物的想法，来理解作物的需求，就像一个脑机接口一样，然后再根据它的需要迅速地满足它的生长。
2: 从有病再治到病前预防，背后是作物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正是这种精准管理，让被誉为水果公主的热带水果莲雾首次在胶州安家，且品质更胜一筹。
4: 但在南方的莲雾的这个像糖度达到六七八就不错了，在北方呢，我们这个莲雾呢达到12到13、14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现在有数字化以后呢，用模型来种植这个作物的时候，你只要你的气候条件和你的湿度条件满足，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去种植它。
2: 如今占地260余亩的上河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种植了木瓜、柠檬、莲雾、蓝莓等10余个果蔬品种，而这仅需一名农艺师辅助管理。数字化管理模式不仅节省了90%的人工成本，更换来了实实在在的高效益。
5: 我们用了这些智能化管理的这些手段，这个瓜果蔬菜这个品质特别好，我们比外面的价格要高出50%左右，几乎我们不用往外卖，就是在我们园区基本上就销售差不多。
4: 所以它当以植物的这种模型为中心的一种管理，以人工智能作为整个生产管理的中心的时候，农业的整个生产模式、商业模式都可以进行突破。
0: 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街道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通过养殖金蝉带动村民增收。
1: 随着夜幕降临，章丘区相公庄街道李房新村的金蝉养殖基地热闹起来，村民和游客陆续走进园区，体验捕捉金蝉的乐趣。
6: 小孩很喜欢捉，我们大人也跟着一起回忆一下童年。三个人一晚上能逮300多只。
1: 依托170多亩林地资源，李房新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招引有金蝉养殖经验的孙清国共同建设了养殖园区。今年金蝉进入丰产期，每晚的产量超10万只，年收益超500万元。
7: 金蝉准备的投放啊，树木的管理啊，病虫害的防治等等，一直到金蝉出土、采收、保存、运输，全程提供免费的支持。我去对接批发商，来进行收购。
1: 目前，李房新村的金蝉养殖项目带动周边8个村和132个养殖户共同发展。在金蝉收获期，当地还打造金蝉文化节，让游客尽情体验捕捉的乐趣。
8: 游客大约得2万到2万5千的左右。下一步关于这个产业发展，主要是在这个产业链的文章。你像金蝉县的月饼呢，金蝉一些创意的一些吃法呢，包括你像金蝉香的一些做法呢，这些年我说都是提高一些附加值的一些新路子，让这个产业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让老百姓收入能够越来越高。
0: 济宁市榆台县加强全域水系治理，并将河道堤岸转化为特色经济林带，实现治水与富民双赢。
1: 仲夏时节，榆台县汇河、东榆河两岸绿意盎然，经过精心管理，当地堤岸经济林迎来首个丰收季。这两天，王庙镇大溪村果农马高美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毛桃和油桃。
9: 我们共种了6个品种的桃子，分为早种、晚熟品种。目前成熟的是黄金蜜和油桃，蜜油桃预计到9月份上市。现在每斤桃子能卖到3到4元，亩产4000斤，亩收入12000元。
1: 如今的河道堤岸已经变身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园。马高美家承包了30亩堤岸，各种桃树种了2000多棵，采摘期一直持续到10月份。
9: 我们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原卖到济南、济宁、徐州。进到县城各大超市，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今年预计总收入可达到20多万元。
1: 近年来，榆台县对域内17条河道进行水系生态修复，加快堤岸经济林建设，累计绿化堤岸100公里，建成标准化堤岸经济林6000亩，栽植各类果树80000余株，形成了春季赏花、夏季摘果的独特生态景观。
10: 我们通过大力发展堤岸经济林，水土流失率下降65%，真正构建起河畅、水清、岸绿、静美、兴业的滨水生态系统，让临水相依、水清岸绿成为榆台的生态名片。
0: 下面来看两条联播简讯。
1: 昨天，满载1600吨新疆优质棉花的货运专列驶入菏泽巨野棉麻站，这批棉花将转运至运城县各大棉纺织企业。专列运输时效从传统货运的7天压缩至4天，运输成本节约30余万元。运城是中国棉纺织名城，年棉花需求量60万吨。省气象台消息，昨天20时至今天16时，全省共有13市、93个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3.6毫米。预计未来2天，我省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天气，鲁南地区降雨明显。21号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14: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13: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塘、柏、无芒柏、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 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14: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13: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14: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13: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1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樱桃果实成长的关键期，夏季多雨高温等天气情况极易导致裂果和病害风险增加，那果农朋友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日前，2026金果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开进了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樱桃专家现场手把手教学。
16: 我们一直在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哈、啊、就可能涉及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今天黄娟代表我们的金果带头人哈、把专家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他的实际的一些困惑。
17: 一场连阴雨后，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里还透着湿气，果实膨大期遇上多雨季节，裂果和病害的风险就悬在果农心头。日前，2026金果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开进地头，专家现场开讲。
18: 在这边呢，因为降雨量比较少嘛，在这个前几年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在南方地区，特别是那个四川的，所有的樱桃树都是用一块布盖住的，花50块钱，这一棵树呢，就解决了所有的裂果的问题。
17: 除了雨后防雨护果，当下正是樱桃树花芽分化、夏季整形修剪的黄金关键期，科学修剪直接决定果树长势、花芽数量和来年产量。
18: 结果的这种枝子，我们怎么讲？你这个呢，就是说，进行整形，整形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长够10公分的时候，我就整一次心。
16: 哦，这是摘心。
18: 这个整心。就是留一个主头，这样呢，它可以起到通风透光的一个作用。
17: 针对不同树形，刘庆忠强调不能一刀切。
18: 这是野花芽，看了吗？这个芽是野花芽，这个是上一年的野花芽，是吧？野花芽在果呢，它一般不容易形成，畸形果。这种极短果枝结果的，它容易在霉岛上容易形成。
17: 一次现场教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为了让科技真正扎根田间，活动现场刘庆忠与宁阳县樱桃种植户结对帮扶，搭建起专属技术咨询通道。
19: 夏季修剪还有那个留胶的问题，通过教授的讲解对我们帮助很大。
20: 以前呢都不主动下剪，开发的基本上都不下剪，俺那边都不主动，经过他们一说以后得必须得下剪。
17: 科技赋能种植，金果成就好品， 活动现场多款宁阳特色巾帼农品集中亮相。
3: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这个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泰番系列的一个产品。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咖色的一个果子，我们掰开看一下。因为这个番茄的话，它是正常的这个番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25倍以上，在功能性上面的话比较突出。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刚城镇农办的刘月，然后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红枫农业基地的三种主推产品。这个是玉菇瓜，然后这个是红瓜，这个是网纹瓜。
2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那蒋集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边呢是我们泰山番茄蒋集镇产业示范园区所产出的番茄，这边都是五彩小番茄，分别有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然后它们的名字就分别是釜山88，然后青田2号以及我们的金多多。然后这三种呢，有一个品种嘛，它是青色的，但它虽然看起来是颜色是那种偏绿的，但它是最甜的一种品种，它能够达到7到8个糖分，所以是产量以及价格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23: 大家好，我是宁阳田氏花城斋第7代传承人李翠，今天带大家尝尝咱们宁阳响当当的非遗美味蒋集花城斋。
24: 咱是宁阳县江镇人，咱们生态种植基地的这个梨，自己种的梨，自己然后熬出的传统熬出的这个球梨膏。
16: 香椿酱，哇，你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
9: 自己加工，自己生产的。香椿芽除了炸以外，然后我们也可以做成酱，然后满足就是我们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我们就是生活的节奏比较快一些，拌面条啊，或者是加一些黄瓜丝、胡萝卜丝，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椿酱，就可以美味的早餐就可以了。
25: 你看我身后的这56个设施大棚建设中，就有我们工作队10个万村共富项目的250万的资金扶持，建起的我们这个惠民产业。我和我们县妇联的姐妹们一起，结合当地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需求，专门设置了妈妈岗。现在我们有86位姐妹在这里干活，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而且呢月增收3000元，日子就像咱这个棚里的西红柿一样越过越红火。
17: 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把先进农技、实操经验、长效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破解种植痛点，以他力量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25: 今天咱们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来教技术，姐妹们实打实的来学知识，这就是咱们巾帼科技助农最实在的温度，扎到根，暖在心。我作为妇联干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咱姐妹有活干，有钱赚，守得住小家，过得上好日子，千家万户安稳富足，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硬的底牌。
15: 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行。
26: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发布会正式宣布，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到1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依托好品山东省级品牌矩阵，将有力推动山东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农业科技装备精准对接东南亚市场。
27: 我们就在2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农技系统的，像那个小型的水稻收割机，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的，在马来西亚大力推广。第二个，在我们本土的富硒的一些玉板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产龙山小米到马来西亚，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
28: 那今年呢，我们还会带一部分我们的清真产品，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速冻的果蔬产品。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产品出海的同时呢，也实践我们品牌出海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26: 据了解，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聚焦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跨境供应链三大方向，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全链条的农业贸易平台，
29: 把山东的蔬果带到马来西亚，我们把马来西亚产品也同时间推广到这个山东，一来一回嘛，这个贸易额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26: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多场东盟跨国 B2B 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及清真产业合作专题交流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30: 在鲁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省农业贸易促进会与齐鲁农超的通力协作下，本次活动必将成为鲁马农业合作的新起点、新标杆。
0: 为山东的企业开拓更多的海外的这种贸易促进的交流平台，助力我们好品山东走出山东，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15: 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滩区抢抓晴好天气、土壤伤情良好的有利时机，推行收种压茬同步作业模式，依托智能农机科技赋能，高效衔接下收下种，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1: 在东明县黄河滩区连片农田内，秸秆还田、秋粮播种同步高效展开。收割完成的地块随即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实现自动驾驶高效作业，全程无缝衔接，彻底改变传统收完再种浪费农时的工作方式，大幅提升滩区三下生产效率。
2: 黄河滩区作为东明核心粮食产区，滩区土壤以沙质土壤为主，保水保肥能力较弱，对播种时机、种植密度要求高。针对滩区特殊的土壤特性，我们聚焦滩区农业体质征效，集中调配智能农机设备，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分片包干千余块滩区农田，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精准播种，最大化利用有效农时，规避生产风险。
1: 东明县黄河滩区小麦种植面积4万亩，耕地集中连片，具备规模化作业优势。针对沙质土壤种植难题，今年当地全面推行科技助农举措，依托智能化、标准化作业模式，滩区农田机械化种收覆盖率达100%，有效提升了滩区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
2: 依托北斗离米机精准播种技术，农机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线，精准调控播种行距、株距、深度，将玉米种植母株坡稳定在5000株左右的标准区间，有效解决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出苗不齐等问题，让滩区种植实现标准化、精细化作业。
1: 智能农机装备的广泛应用，可将田间作业误差精准控制在2厘米以内，单日作业效率提升40%以上，改变了滩区农业靠经验凭人力的传统耕作模式，在大幅提升播种收割质量与速度的同时，极大降低了人工劳作强度，有效缩短了下收下种周期，为秋粮丰产丰收抢占了关键窗口期。
27: 一天能播种300亩左右，像我这1000亩的3天左右就播完了，机器播种深浅一样，肥料也均匀，出苗完全不用担心。
1: 目前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加快剩余小麦收割和秋粮播种进度，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5: 在山东蒙阴，有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灯泡厂。这家灯泡厂紧跟时代需求，从白炽灯到取暖灯，用一个个不断创新的小灯泡，照亮了企业发展的大市场。
4: 沂蒙山秋宝最早的一支灯泡呢，出自于我们蒙阴县。我们企业最早生产的产品是以这个白炽灯为主。咱们那时候最早的这个产量的话，接近一年有4000多万只产量。后续因为我们国家提倡这个节能，国内不允许白炽灯作为照明使用了。在这个环境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想着找到其他发光之地，所以说我们发现了就是说这个灯，红外线取暖灯。我们这个主要是用在红外理疗、医疗还有养殖这一块都可以，镀上这一层红外线的这个红漆呢，光线更好的穿透动植物的这个皮肤，更好的吸收，起到理疗作用，可以提高这个动植物的免疫力。动物的话，它不容易拉肚子，不容易那个生病，同时起到取暖的作用，还给它杀菌，提高成活率，提高它的生长，促进钙吸收。植物的话，它可以提高温度，可以增加果实的起饼的这个颜色，水果可以上色嘛。接下来通过一个实验，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产品的质量。我们看一下，这是刚刚被弹簧撞击过的灯，摔打过的灯，毫发未损。接下来让我们检测一下这个产品的防水性。正在燃烧的灯，我们直接把它放入水里，高温的环境下经过水的浸泡之后没有炸裂。我们这块产品具有防雨淋、防进水性，在高温燃烧的情况下，雨淋之后不会爆裂。
1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3: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2: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3: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正是麦收时节，菏泽巨野的种植户们迎来了一年中的收获时刻。可同样是种小麦，有些农户啊，一亩地能打1000多斤，有些农户却只有800-900斤，甚至更少。这差距究竟在哪儿呢？咱们现场测产找答案。
5: 在巨野县独山镇的一处麦田里，金正大集团菏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张罗着一场特殊的考试。一边是用金正大肥料种的示范田，另一边是用其他肥料种的对照田，比一比到底谁家产量高。
6: 这个米子有气，米子的时候又大，快不稳。
7: 它差别的话，应该在100-200斤左右。
5: 在测产结果出来之前，有的农户表示，小麦都差不多，产量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8: 是鲁南跟鲁北原是
9: 啊，对，
8: 它俩一样，不会差，不会差的，不一样也不会差，它含量一样，
10: 这方面差异。
11: 别的这常用的肥料，它就跟咱营那怎么着比，它这个上满肥的都是后一人，到现在还轻的呢。它那的老早都死了，替那个用户用的，你看人家都割了，咱那都光山那地下
12: 的。它的原料不一样，咱几个大的原料是好原料，它的原料倍大，同样含量也那个也见不过咱的产量。你比都差，因为是时间多年了。这
13: 3、2、1，开粮。
5: 测面积、称重量、测水分，一套流程下来，数据说话，谁也糊弄不了谁。
9: 预测得选出200斤吧，打到1200斤就算很不错了，多一倍斤就多100多块钱。我有1000亩地，
10: 1000亩地，
9: 哎，
10: 1亩地多赚100，
9: 哎，
10: 1000亩地多赚多少？
9: 哎，10来万。
5: 最终测产到底相差多少？
9: 然后我们算出来这个亩产量呢，示范田的是624.7公斤，就是1249.4斤，然后对照田呢是567.2公斤，是1134.4斤。示范田比这个对照田的每亩啊增产了115斤，按照现在小麦的收购价格1.12块算，是每亩增收了128.8元。
5: 示范田的主人谢德索今年种了1000亩小麦，每亩多收100多块钱，总共多收入10多万块钱。
9: 也经常分享给这个身边的种地的大伙
10: 啊，也跟他们分享，
9: 哎，也跟他分享，
10: 啊，他们信你吗？
9: 应该可信吧，因为咱有这个事实说话，看见你的实效了，所以他就相信。
10: 直接算账，收快门打开了，已经，
14: 一共3000多块钱，
10: 已经3000多块钱了。你看，哎呀，实打实的收获。
5: 产量的悬殊其实从小麦的长势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9: 首先从这个麦穗上来看，示范田都是种大穗比较饱满，而这个对照田呢有大的有小的，参差不齐。从这个畦叶来看，整个的对照田看不到一个绿色的畦叶了，示范田呢我们能看到有些畦叶还是绿色的，还是有这种这个生命力的，包括这个整个的茎秆这种绿色的，整个的我们是活杆成熟的，但是对照田的整个的茎秆呢都已经干枯死掉了，而且茎秆整体来说也比较这个细比较弱，抗倒伏能力就比较差。示范田的这个根系啊还是一种白色的根系，而且整个的根的总量也比较多，整个的根也比较长，而对照田我们看到根系已经发黑了，都已经腐烂了，整体的毛细根也比较少。
5: 小麦长势的明显差别根本上还是源于小麦吃的饭好。示范田的小麦是用的是金正大的慢慢肥，
15: 产品在一步一步的改进，像我们金正大在去年施诺德1.0的基础上升级为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也是增加了三大技术，养分防漏技术、植物疫苗技术和菌群激活技术。它呢是一款不包膜就具备防控制效果的产品，是氮磷钾加中微量元素全面的增效和缓释。它呢有三大特点，第一呢是肥效高，养分的吸收率啊提升30%到40%，使整个小麦的生长周期啊吸收养分会更多。第二呢是肥力久，它呢是独有的聚合缓释技术，那么也是将我们的肥效提升30天到60天。第三呢是肥效比较全，含有铁、锰、锌、硼、黄金配比，使我们的小麦和叶绿素含量比较高，茎秆粗壮，肥面比较多，根系呢不早衰。
16: 我已经来了至少是回访了四遍了，这是第5遍。年前的时候，年后的分解期、发芽期，一直在回访，产量呢，这是情理之中的，增产这么多节，顺理成章的。
5: 金正大集团事业合伙人程云聚在巨野县深耕20多年了，他最有发言权。
17: 今年普遍减产，再一个呢，对比天，现在西南美食这都是好美的，咱对比的油也是好的，咱这个也是好的，它差别都小一点，一般以往都得200多斤，200斤。可是咱现在老百姓的收了这个麦子，已经收了80%了。
18: 那收的80%，大部分都没。
17: 那产量都低，好的达到1000斤、1800斤。今年天特殊天气，这不很满意吗？以前是不到100吨。逐渐的通过努力呢，那个观摩了什么呢？推广达到个7-8百吨，1000多吨，3000多吨，现在呢，那6-7千吨，7-8千吨，逐渐增长。
19: 慢慢肥，
20: 慢慢施放，有后劲。
4: 新疆轮台县的姚伟种了2000亩棉花，每年播种他都比别人要早。今年啊，前期低温对他的棉花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过气温回升之后，它的棉花很快就缓了过来，而且长势很棒。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1: 在我们新疆这边种棉花，最害怕就是下雨，下雨就跟吹洪水一样，下一次雨就受一次灾嘛。
22: 你看这都死了嘛。
23: 暴雨啊，携带着我们土表的一些盐分，不断去冲刷我们的茎秆，还有我们的叶片，啊，导致我们的一个植株这个死亡，我们可以见这个地方的一个盐分是多么严重。
22: 基本上它的盐分在现在定格在7.47，
23: 这个盐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现在测测，就是我们的种孔来滴完这个抗原生根菌，它的盐分是多高？我们就平行来，我们平行到这边那个苗上，我们来看一下，0.8。 在1以内的一个区间，对于我们棉花正常的出苗生根 扎壮根、扎直根出来一个健康的抗疫的一个植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姚伟种植的是抗草棉品种，需要适时早播，抢占先机。往年早播情况下，姚伟的这片棉田出苗率在70%左右。今年姚伟采用了抗炎生根菌滴水出苗，让出苗率显著提升。
3: 今年第一年干播是苏毛，出苗可能还可以，看的基本上要80%+，90%了吧，出苗率。杆子你看，明显比往年出壮的多。杆子，这个地我们滴的是最早的一块地。
23: 9号滴的水的话，也就是9号到我们的22号、23号。
3: 对，全是低温。黄的今年最就感觉明显，感觉看着棉花粗壮一点，因为这个种子我种了几年了，种了今年第4年了。
23: 像这个地方的话是滴了2遍的一个双碱抗炎生根菌啊，为什么在前期遇到极低温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这个根系依然能下扎好，并且在缓苗过程中依然形成很快的一个缓苗状态。
1: 在棉花苗期，双碱抗炎生根菌能够降低土壤盐分，促进根系下扎，为后续棉花长势奠定了基础。
3: 根系可以，根系看得挺好。这扎根的话，它下面没有这主根不往下扎的，它往两边扎去了嘛。我们邻居种的都差不多嘛，时间嘛，黄豆子比他们的棉花要高好多，效果很明显。它根系越好，你后期又抗旱、吃肥啥都好。
4: 为了应对极端天气给苹果造成的损失，威海市的一个基地给苹果撑起了保护伞。
14: 果园上面这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呢，其实是果园的保护网，也叫多功能防护网，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果树呢搭上了一把保护伞。这个网的材质啊，其实它就是高密度聚乙烯加上了抗老化剂，它是用纯料制作的，然后它的孔径呢是3毫米乘7毫米，中间带一个月牙，所以我们也俗称它叫月牙网。然后这个网的弹性非常好，你看我手里拿了一块石头哈，展示一下这个网的弹性，你看，哎。
19: 弹性很好，是吧？
14: 嗯，
19: 可以弹那么高
14: 啊？是，因为我们在搭建的时候，它是一个倒屋脊形，所以在冰雹落上去的时候啊，冰雹呢就会顺着刚才我们顶部的有那个防护网的那个缝隙啊，掉落在行间了，就砸不到果树了。
24: 小贴士来了，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冰雹。
14: 地上都是石头哈，我现在顺手捡起2块来，捡上3块。
19: 那我下冰雹。
14: 我们把这个石头啊就当做冰雹，我们展示一下。
19: 掉在中间的2行果树之间了。
14: 对，它不光是可以防冰雹，你像它这个白色的网，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反射走了，然后它的遮光率呢能达到10%，就是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遮住了，虽然是白色的，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防日灼的作用。
24: 小贴士二：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苹果日灼。
14: 现在我们的苹果呢，基本上还是套袋的居多，脱完袋以后呢，它还是经常容易发生日灼的现象，所以我们套袋呢可能需要2遍的摘袋，如果架上这个网以后呢，我们在脱袋作业的时候其实脱一遍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网的密度呢是3毫米乘7毫米的一个孔径，所以风过来的时候它有部分其实是给它均匀的分散掉了，所以我们的风呢并不是堵风，而是泄风，就是让风呢均匀的通过这个孔隙。风进入我们的果园呢，它是非常温和的，从而减少我们的落果的情况。因为现在的自然生态，确实是太好了。鸟的问题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传统意义上的防鸟网啊，鸟在看见它的时候啊，它是直接往上撞的，因为它看不见那个网，它的网丝很细。而这种网呢，鸟在飞过来的时候它是能看见的，所以它不会往上撞。
19: 它有自主的躲避意识。
14: 对，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的生态，不会对我们的鸟造成伤害。这个防护网下面呢，还有一层雨布。这个就是在雨季多雨的时候呢，这种对于早熟苹果容易招碳阻叶枯病害的这种品种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雨作用。
25: 嘎啦系还有金帅系的这个苹果品种啊，非常容易感染炭疽叶枯病。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雨布拉下来，就会减少这个雨量的降落。这样呢，雨水就不会在飞溅到果实上，它就不会造成这个高湿的环境，这样的话就减少病害的发生。像这个炭疽叶枯病呢，它的侵染期只有4个小时，一旦发病很难控制，而且目前市面上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一旦感染炭疽叶枯病呢，基本上是相当于绝产。
24: 小贴士：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雨。
14: 我们这套模式哈，主要是适用于现代化密植、规模化种植的果园。它这个模式其实对树高的话，并不是有太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是通过合理计算，比如说行距是3.5米的话，我们的树高一般控制在3.8米，或者是行距4米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高度左右。主要是通过光线的折射，保证树从下到上每一个地方呢都能充分接受到自然光的一个照射。这套防护系统的成本呢，一亩地下来大概是在10000元左右。它的使用年限哈，育婴力水泥立柱可以随便用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钢丝呢，采用热镀锌的钢丝。防护网的寿命一般是在5年以上。近几年我们的这个气候非常的多变啊，经常会有冰雹啊，或者是在早春下雪的这种情况。多功能防护网可以应对我们现在的极恶劣的天气，又给我们的果园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方便我们将来的机械化作业。
4: 在肥城市湖屯镇，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哎，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5: 肥城市湖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21: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5: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0: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21: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5: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21: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0: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21: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5: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21: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0: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1: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0: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1: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0: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1: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0: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1: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0: 保组织组织法院锁定数百万。
1: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2: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0: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定为停止侵害？
3: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0: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5: 被告海达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0: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5: 第一个是宜昌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个呢是2016年2月实施处罚情况，第三个呢是2016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四个呢是2016年9月实施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0: 原来此前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已经因为超标排污被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四次处以行政处罚。对于原告方的观点，被告却认为公司在被行政处罚后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不应该再被追究相关责任。
6: 被告在发生这个污水超标后，一直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造以及使用有效的废水净化分剂及化学药品，使得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得到了良好的这个抑制。
4: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0: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三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4: 郝法官您好。
7: 主持人好。
4: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7: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4: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宜昌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宜昌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宜昌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宜昌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8: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0: 这家企业正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宜昌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宜昌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8: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0: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卫流域。于是仪征市环境保护局向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8: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0: 被行政处罚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8: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4: 那好，法官，您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7: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4: 那么最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9: 因为它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
2: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0: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1: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0: 是否消除危险已分定，法院最后又会如何认定？法律专家正在为您讲述抽牌的代价。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9: 因为它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它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0: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同时要求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1: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0: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10: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规划环境的标准，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面工作。
0: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11: 味道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0: 通过调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12: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0: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室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排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13: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0: 原来，因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12: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0: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4: 郝法官，您呢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8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4: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1: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13: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2: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0: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1: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4: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7: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0: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6: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那也包含一些被告侵权责任。
1: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就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0: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坏费用？
14: 即使裁判的得到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但是违背主权还是主张。
0: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凯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5: 经过评估鉴定呢，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
0: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
6: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面原因引起，其中也包含一些非被告本人控制的原因。
0: 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1: 它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0: 其次，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6: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被告通过采取及时的应急方案及长效保护方案，取得了良好的一个效果。
0: 为此，法庭专门通知本案的鉴定人员到庭，对鉴定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2: 它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本地的居民或者听众来讲，可能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对于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相关的内容当庭来著作说明，向社会公众来进一步解释认定261万费用的客观性。
14: 该公司处理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时间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质流动和自我净化，即使排放点的水质得到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生态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0: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15: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5: 同意。
15: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6: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5: 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理由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二，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0: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1066.67元，其中161万1066元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并且扬州有限公司代表当庭宣读致歉信。
16: 由于我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发生多次输水管排放超标事件，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我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后期我公司也将继续执行规定修复方案的顺利开展，特此道歉。
0: 据了解，江淮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两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

0: 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0000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开发新泉水库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秦皇通报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1: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会议上，李风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2: 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关于环境资源一审案件397件，审结345件，其中2014年受理35件。
0: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接下来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作用，加大环境资源的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公正、高效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环境建设。
3: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4: 环境损害一直都是这一些年来我们中国人或者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或者是难点之一，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技术、因为其他原因、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以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3: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地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破坏。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的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7: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6: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 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7: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6: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出嫁女儿状告杨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4: 买到我闺女家有块地，必然也欠点补偿给她。
5: 她出嫁了，她户口迁走了。
2: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6: 她是一个悔妇，保佑她外婆家富养，
4: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
2: 15年前的宅田富阳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7: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8: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2: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2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4: 买到我闺女家有块地，必然也欠点补偿给她。
5: 但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借到资格还具备啊。
2: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 你没户主，你没汇报，没有借个人地钱。
10: 现在看卖地了，地要值钱了，现在他让站出来要这份地钱，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9: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2: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曾荣获宿城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3等奖。
9: 吴法官您好。
8: 主持人好。
9: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8: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2: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行村。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5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5: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
2: 的。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行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4: 那都没有地，这都有地。
5: 当他张李芳一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要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2: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9: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8: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9: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8: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9: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6: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10: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喂，在一起这位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2: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川康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5: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的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追究他。
2: 到张李芳8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川航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4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5: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2: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川航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川航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6: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就6口人，那个动地的时候就是6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2: 张忠宝所说的6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和张李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4口人变成6口人。
6: 我领地就是领6口人地。
2: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川康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6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6: 他只是5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话，他就不能说他还有小孩子，他如果说还有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5: 当时二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元，三胎应该是在15000。
2: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5: 你多年计划生育抚养费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了。
6: 比方说做6口人，你们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5口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2: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11: 那草稿那个咋承认？那个
5: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2: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11: 不同意他是5口人，那需要6口人签。
5: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航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筹劳、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筹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第三胎及张李芳的弟弟申请的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李芳申请承包土地。
11: 都知道吧，动地的时候他无分那部分地，
5: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背负起这个债务，
12: 包括后来的一丝一役筹资筹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认可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2: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航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筹资筹劳等事项明细里，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5口人。
9: 像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8: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9: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8: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2: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李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李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
12: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4: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2: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
4: 这个账这天合一，我们家六户人，俺家四分三一人混的，就昨天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书记了。
2: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六字。
13: 2002年这个宅田复粮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啊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4: 我给你的老明细表就得给我钱，不给我钱就不管。
2: 张李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14: 这边给咱们分地了吗？
8: 分了，咱们分了。
2: 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12: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他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5: 也没有主公池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12: 他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2: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宅田复粮明细表。
4: 你要表要做六个人，你们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口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5: 主公是做这账，老百姓不认可他的。
2: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4: 这个地呢，2002年，我们这里边是没有主张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宝成动员混这地。
2: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4: 出去以后，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问你看怎么办法。我你要如果不问事，我都不上找。
2: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15: 我们还得三次被告人都劝他们，
5: 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
2: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15: 你按照其他分法，就简直都整不了，就分配不牢这样。
8: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2: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宅田复粮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16: 又根据他的美国人的土地进行调查， 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茂成。
2: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在原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16: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事人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我来给他办。
9: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8: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川航村二组这种摘田赋粮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9: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宅田赋粮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8: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宅田赋粮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2: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川航村委会下发了关于川航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15: 原村的六分地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分地那需要6块钱，不同意这事情，
5: 老百姓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鉴于川航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川航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5: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5口，我们不认可6口，
4: 我心里面现在没下去，这口气。
2: 由于杨北镇信访办的处理意见书，川航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川航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9: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8: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9: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8: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2: 川航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3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2份情况说明及1份川航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川航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12: 我的父亲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的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
2: 在川航村的3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丽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17: 你得有户出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出，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6口人地能同意吗？
2: 被告方川航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5: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你地了。
15: 俺川航组是混不上，是再公平再公平。按照其他混不上，就简直都根本就混配不了这样。
9: 看来啊，村民呢是用这种请愿的方式在向法院施压呀，
8: 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决议去剥夺 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三份意见书呢，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因此呢，我们也通过走访的形式、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
2: 由于本案涉及到船行村300多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调查审理该案过程中，不得不在船行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做普法教育工作，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5: 当时的分界地经过老兵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找分界钱，是不是按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就分不了界钱。结果当他面就签点字，
18: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去要提供证据，
19: 你也得结合，
18: 对吧？
19: 老百姓
18: 都是靠口头承诺，你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19: 我们组里面都知道，
20: 你按照看他六个人的表上分的，你怎么看他有没有签字？
18: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2: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李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李芳对被告船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9: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8: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李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李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9: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8: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依法裁判的。庭审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干部取得联系，首先向他们进行民法事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宣传，最后老百姓也认可他们所提供的三份意见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
9: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21: 有几百户人家，是不是大概写了一个联名上书？这个村民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行为就是针对崔家女的老父亲当年呢没有尽到，是不是对村里的应尽义务的一种履行，所以呢法院在这个证据认定上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传递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那你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说的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9: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0: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22: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0: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22: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22: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心您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0: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儿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2: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要染发。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武松拉住老家人，非逼着他说清楚不可。这老家人支支吾吾，最后说出来了，是我们小管营，也是我家公子派我来服侍您。
6: 哦，
5: 你家公子叫什么名？姓石啊，叫石恩，江湖上有个绰号叫金眼彪。

棒的，照样吃喝，老头照样撤下去沏水，一日三餐照顾武松无微不至。到了晚上，洗澡的水、烫脚的水都给准备得非常妥帖。又过了十几天，武松又犯病了，把老家人给拽住。我说啊，一晃快到一个月了，我实在有点不耐烦了，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家公子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呀，就公开说，或者叫他见我一面，就叫我在闷葫芦里待着，我受不了。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饭我不吃了，你赶紧给我走，我不希望咱再见面。老家人一听一惊鼻子，这好吧，我回去请示请示我家公子，这顿饭最好您吃了它，明天肯定给您明确的答复。那好吧，明天啊，你记住，再糊弄我，再这么拖，我可不干。哎呀，武松就惦记上这件事儿了，吃的也不香，睡的也不安。到了第二天，老家人按时又来了，把酒菜摆上，武松一瞪眼，哎，我你家公子呢？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说清楚了，我不吃，撤撤，拿走。武松正在发脾气的时候，门外闪进一人呐，武都头，在下来了。武松抬头一看，进来个小伙子，穿白挂素，头顶软包巾，相貌堂堂，面如白玉，一对黄眼珠，右膀子照样还吊着，头上身上还有伤，走路还多少有点瘸。此人来在武松面前倒身便拜。老家人给介绍，武都头，您不是想见见我们小管营吗？这就是我家公子金眼雕施恩。武松赶紧用双手相搀呢，哎呀，公子免礼免礼，我担待不住啊，我是甚等样人？我是个配军，我是凡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金眼雕施恩满面陪笑，武都头，您跟其他的人绝对不同啊，您的所作所为我全清楚，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千万别称自己是犯人，您跟别的犯人他不一样啊。武松说，坐下吧，坐，请坐下讲话。外边给抬来的椅子，金眼雕施恩坐在武松对面，老家人在旁边给满酒，又添了几样菜，显着非常丰盛。金眼雕施恩让老家人倒了满满一杯，他用一只手拿起来，那只胳膊有伤啊，递给武松。武都头，我先敬您一杯，您必须得干了。我公子，我可是个直肠子人，有什么我说什么，酒我不能白喝，你必须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好，今天小可来见都头，就是要诉说真情的。那好，我喝了。武松一口气儿把这杯酒喝净了，老家人又给满上。
这公子施恩这才

0: 都头啊，我有件事情要求您帮忙，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都头说起了话长了。我父是孟州牢城营的管营，官不大，也受别人的欺负啊。要在一般的人眼里认为着我们家吃喝不愁，要什么有什么，管着这么大的牢城营，有权有势，肯定是挺了不起。其实不然呐、啊，官大一级压死人呐、啊。我跟我爹受那个气呀、啊，就一言难尽。打算让您帮着我们出出气。我说公子，我拦你一句话啊。我武松充其量是个小小的都头，现在还不是呢。在官府方面，我第二个人都不认识。恐怕你们挨了欺负，我也耐莫能助。我不认得官场的人呢。哎哎，都头，您听我把话说清楚，您领会错了，我并非是这个意思。您看着我这膀子吊着没，我叫人家把我打毁了，把我家的财产硬是给讹霸过去了。我打算求您给打个抱不平，把我被人夺去的财产再帮着我夺回来。哦，是这么回事儿。公子啊，可这么办啊，我读书不多，我就喜欢撂地下摔三节，有什么说什么，捞干的，别拐弯抹角，也别咬文嚼字，好不好？好，痛快，我说。武都头是这么回事儿。我爹呀，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其实呢，天下老瓜一般黑，当官的有几个不是花钱买来的。这跟您说干的，为了当这个官，我家那银子花老了，还欠了不少不少的外债，现在官到手了，得想法还钱呢。另外还得落几个，就得想来钱的道。后来我们爷俩发现，离这孟州城30里有个大镇店叫快活林。哎呦，真是个好地方啊。快活林是南北通衢的大道，是个中心点，来往客商都到快活林住脚，打店吃喝上那儿花钱，因此有不少买卖人在那儿开了商号，更有些人开了些酒馆和妓院，后来又出了几家赌场，日进斗金呐。我爹就下定决心要投一部分钱在那儿做个买卖，就这样让我去了，选好了地点，花了2000两银子的资本，又在牢城营里头拉出400多人去，让他们干苦活，结果修下一座酒店。这座酒店规模宏大，门脸10间，后院10间，东西配房各5间，后边还有个酿酒厂。这买卖开张之后，哎呀，生意兴隆，日进斗金呐。这是第一步。我爹呢，还把那些赌场、妓院、其他的商号给归拢到一块儿，让他们按时纳税。 不怕您笑话，这也叫勒大脖子敲竹杠。但是呢，我们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两头受益。他们虽然每月交点钱，但也不吃亏。就这样，我爹派我到快活林前去管理。这么跟您说吧，每个月刨除花绣之外，净剩白银也得超过500两。平日那零花钱有的是，这可是肥肉。我爹在这方面受益匪浅，现在把饥荒全堵上了，另外还存了不少银子。一有钱呢，别人就眼红啊。本城有个张团练，名字叫张子山，他头一个就眼红啊，恨不能把快活林他夺过去。但他官职也不大，他也没那个力量啊。后来他有个亲戚住在东路州，他把这个亲戚给请来了。此人姓蒋，叫蒋忠，人送绰号叫蒋门神。哎呦，这家伙可厉害呀、啊！身高过丈，膀炸腰圆，软硬功夫18般兵器，马上步下是无一不精。两臂一晃，能有千斤之力呀、啊！这家伙还教了100多徒弟。张团练就把蒋门神给请来了。他们跑到快活林，没茬找茬，没事儿找事儿，百般挑剔，后来跟我发生口角，乃至动武。这一动武，咱打不过人家。您看，把我揍的，这胳膊折了是后接上的，腿也打瘸了，满身是伤，躺了3个多月，我才保住这条性命。我家的财产、酒馆、快活林一切一切的东西，硬是被蒋忠给夺去了。现在蒋门神成了快活林的头头，所有的收入都属他的了。我爹为这件事儿一口气病了半年，挂零，差一差把老命搭上。可是干生气没咒念呢，动势力我们赶不上人家。因为蒋忠的背后有张团练，张团练的背后有兵马都监张都监，那是我爹的上风，我们家的上眼皮呀、啊、国家3品正印官，能碰得过人家吗？动武我们又打不过蒋门神，干瞪眼没有辙呀。都头请想，人生在世，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眼睁睁叫人霸去财产就夺不回来，能叫人好受得了吗？为此事我们爷俩是愁肠百转呐、啊，一点招也想不出来。恰巧在这时候您来了，其实您人刚到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知道您是打虎的英雄，斗杀西门庆的好汉。因此那天给您过堂之时，我到了堂上告诉我爹不要打你。为什么先给你记账说你有病呢？那就是我的主意，让您好好将养身体，一旦身体恢复了，我把真情告诉您，希望您能帮我的忙，夺回快活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我说的呢，哈哈哈哈哈！公子啊，你早就应该告诉我，恢复什么身体？你看看我，我是病没有啊。我在过堂的时候说的也是实话。 我吃得饱，睡得着，身体倍儿棒，跟当初没有区别。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早就给你出了气了。怎么办吧？把饭菜撤下去，咱说走就走，赶奔快活林。我武松从来不说大话，我有十足的把握能给你出来这口气，能把你失去的财产夺回来，你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吴都头。这今天不要着急吧，有账不怕算呢。我的意思，您还是好好将养将养，现在去还不成熟。什么意思？都头，恕我直言，那蒋门神可不是好惹的。当然了，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是那蒋忠也绝非等闲之辈呀。单说此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气功、掌法、拳脚，那都是一流的。据说在东路州，那是头一排的好汉。不然的话，张团练能把他请来吗？您当然也是英雄，您发配2000来里币，说没受伤，恐怕元气也得受点损伤。我的意思呢，您再养些日子，好好恢复恢复，觉着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咱再去报仇也不为迟晚。嗨，啰嗦啰嗦，我是病没有，现在去就行。不不不不，您听我的，起码说10天以后再说。武松干着急，人家不答应啊。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第二天呢，施恩没来，还是那老家人来的。这回啊，老家人来帮着搬家来了，不在这屋住了，把武松挪到牢城营天王堂的后院。那后院一般都是差拨住的地方，砖房，屋也宽敞也亮堂，被褥也都是新的，拿武松如同上宾。几天之后，施恩都没来。哎呀，武松这着急呀，这一天吃饱了没事儿，到院里头转转。到院里一看呢，正好是8月的时候，日照中天，像大火伞相似，这个热劲就甭提了。院里的都是囚徒干活呢，正在搬运石块和木料，真是挥汗如雨呀，在太阳底下还得照样干活。当差的拎着鞭子在旁边监视着。同样是犯人，你看武松哪儿凉快在哪儿坐着，什么活不干。哎，武松就可怜这些犯人，哎，这些人都犯了什么法了呢？他背手转来转去，转到天王堂正门了。他一看正门呢，有一个10几丈高的大旗杆，这旗杆上挂着3角的黄旗，上头绣着几个字：孟州牢城营。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带响的。在这旗杆的下边有一块卧牛青石，这大石头没有1000斤也差不多。武松呢就坐在这块石头上，背靠着旗杆闭目养神。哎，正在这时候，金眼镖施恩来了。吴都头，我说到屋没找着您呢，在这儿凉快呢。公子找我有事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想问问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棒极了， 恢复什么呢？还那样，你看多好。武松站起来，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金眼雕点了点头，好好，嗯，照这样下去，再过个十天半月的，咱们就可以报仇了。
1: 哎，
0: 公子，再等十天半月的，把我可憋死了，这用不着的事儿。干脆撂地摔三节，四面见线，该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得了呗。磨磨蹭蹭，犹犹豫豫，这是何苦来的？都头，我是担心您的身体呀、啊。战则必胜，没有把握咱不干。难道说我这么想还错了吗？哎，当然有你这么一说，不过我武松没这个必要。这么办吧，你要担心我没恢复好，我今儿个叫你开开眼
1: 啊。好啊，
0: 您想干什么？武松站起来，回头用手一指那块石头，我公子，这块石头能有多少斤？
2: 哎呀，这可没称过，
0: 能有1000来斤吧，差不多少吧。你去找几个人去，看几个人能抬得起来。您，我拿这石头练练气力，你心就有底儿了。哦，好嘛，我来来来，叫几个囚徒过来过来过来。就这么的，过来几个犯人，当差的拎着鞭子也过来了。公子有何吩咐？施恩说，让他们几个把这石头搬起来。哎哎，好吧。停了，你们几个都有气力，把这石头搬起来。这几个囚徒一听一咧嘴，这么大块石头搬得动吗？但是不搬不行啊，他们都蹲下，把手指头黑到那石头缝里头。哎，叫叫号啊，一呀二啊七呀，十几个人愣没搬动。施恩气的吐了口唾沫，呸，笨蛋，再搬不行，我们几个没劲儿，去找几个有劲儿的。又挑选10多个有劲儿的，再看再一次搬，这石头欠了点缝，大伙儿全乐了。武松跟金眼雕施恩说，公子，你看见了吧？这块石头这么多人都搬不动吧？看我的，
1: 闪！
0: 大伙一听，打虎的英雄要当着小管营，亮的力气有多大？谁不想开开眼呢？这人全过来了，当差的也过来了，囚徒们也不干活了，都远远站着看热闹。再看武松，把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围这块大石头转了3圈，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晃脑袋再运气。哎，气功啊，得运气呀。再看武松脑筋蹦起有多高的，胳膊当时就粗了有3号，往下一哈腰，双手扳住石头的两端，个儿也大，胳膊也长啊。武松胸脯往上一挺，起呀、无丢一声把千斤石是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叫好的，什么原因呢？忘了叫好了，都惊呆了，都心说这是人吗？这是啊，他气力也太大了。小管营施恩挑双指称赞，吴都头神人也。武松啊没放下，还埋个票， 再把大石头往空中一扔，抛起了有七八尺高。武松往旁边一躲，石头落地，吭吭这下把地砸了二尺多深一个大坑。武松这才问：“公子，你看我气力如何？怎么报仇恐怕是不成问题。”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大家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5: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4: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5: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4: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5: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4: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 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力举千斤石，把众人全给惊呆了。金眼彪施恩呢，伸出两只大拇指，真神人也，神人也。这回报仇没问题了，拉着武松去见他爹老管营。老管营也听着信儿了，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因为有求于武松，老管营也是破格接待，亲自到门口等着。武松一看这还了得，不管怎么说，现在自己是犯人，是配军，官司还没结束呢，人家是牢城营的管营，身份不同啊。武松双膝跪倒，给老管营磕头。老管营用双手相搀，武壮士请起请起，携手揽腕，让进大厅。金眼彪施恩在旁边垂手站立。武松说：“这哪行？公子在旁边站着，我在这坐着，这可不行。我这人受不了这个拘束。”老管营这才吩咐一声，拉把椅子让施恩也坐下。这在那年月，那规矩有多严呢？爹在这坐着，儿子得站着，跟爹也在这平起平坐，有大小之分吗？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天情况特殊，老管营吩咐一声，马上排摆酒宴，我们要好好喝几盅。在酒席宴前，老管营又把丢失快活林的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子一边说一边掉眼泪。武松一拍胸膛，老人家你放心吧，我这个人就是讲义气，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豁出命去也在所不惜。你们放心，我尽全力夺回快活林，给你们父子出气也就是了。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金眼彪施恩趴着他爹耳边又嘀咕了几句，老头一乐，跟武松说：“武壮士，我有个要求，你可别驳我的面子。老人家有话请讲吧。我儿施恩有意与武壮士冲北磕头，结为八兄弟，你肯赏脸吗？”哎呀，武松说：“恐怕身份不合吧，我是配军。”哎呀，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拍拍相爱。香案牌摆上，武松和金眼雕施恩双双跪倒冲北磕头，一报岁数生辰月日。武松大是哥哥，金眼雕施恩小是兄弟。施恩规规矩矩给武松大拜了四拜。这又进这一层了，不用称什么公子了，义士了，就以兄弟相称了。磕完头拜完把子，接茬喝酒。金眼雕施恩就问：“哥哥， 您说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您的。
6: 嗯，明天就下手。
0: 明天是不是有点着急呀？这么大的事情，咱们事先得有所准备。是否我派人到快活林打听打听，蒋忠在没在家？他有多少徒弟在眼前？咱们应当派多少人？不打无把握之仗。
6: 哎，太啰嗦了，用不着。
0: 明天咱就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老管营一听，点点头，
6: 嗯，有理，有理呀、啊。世恩呐、啊，听你哥哥的，
0: 那就决定明天去吧。
6: 是。
0: 老管营下去了，一切事情交给他俩去办。可第二天不是决定要去快活林吗？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误会。原来早晨起来饱餐战饭之时，这菜极其丰盛，没有酒。武松就问施恩，怎么今儿个席前没酒呢？施恩一笑，大哥，不瞒您说，我怕您喝酒误事。这酒这玩意儿它不是好东西，一旦您贪了杯，他的，
6: 哦，贤弟啊，你错了。别人喝酒可能误事，可在我身上他是有帮助的。你不要忘了，想当年在景阳岗，我之所以打死一只猛虎，全靠着喝醉了。我要不借着那点酒劲儿，怎么能打死老虎呢？
0: 贤弟啊，多给我来酒。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办大事之前不喝醉了还不行。
6: 这
0: 施恩一看武松说的挺至诚的，又不好驳他的面子，
6: 好吧，
0: 捏着鼻子命人把酒摆上来了。再看武松，左一碗右一碗，不使酒杯，拿海碗量，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那坛子也搭着小点儿，武松喝了三坛子半，
6: 脸也变了色了，眼皮也发紧了。
0: 哎呀，金眼吊施恩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喝醉了。看这意思今天是去不了了。
6: 可武松没醉，
0: 武松晃晃荡荡站起身来，贤弟啊，不必担心，你再翻上一倍，再拿这么多的酒，我喝了也没事儿。只有喝的鼻子尖冒了汗，身上才舒服呢。另外贤弟，你命人套着车，车上多装好酒，每走一处我要喝他三碗，一直喝到快活林。
6: 这
0: 施恩一算计，出东门奔快活林30里地呀、啊，要每走一站，这路上好几十站呢，一站喝三碗，那得喝多少啊？那还能躲得了快活林吗？
6: 但武松把眼一瞪，贤弟，怎么你心疼？
0: 不，我绝没那意思，我担心哥哥这样饮酒是不是有点过量。
6: 没说的，你下去准备，少要啰嗦。
0: 好吧，拉了一车好酒先下去了。武松和施恩骑上马出东门，赶奔快活林。骑马多快，一会儿就是一站。什么叫一站呢？小村庄小镇店都有卖酒的，这就是一站。那车呀在前面等着呢，一看武松跟公子俩来了，把小茶几摆上，倒三碗酒，摆点酒菜。武松他们到了近前， 从马上跳下来。武松一看，行啊，把酒碗端起来，一扬脖，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三碗全入肚。好酒，好酒啊！人家摇着鞭子赶着车，又在前面下去了，在前一站等着。武松在这凉快一会儿，然后金眼雕施恩陪着，再接茬启程。书说简短，他们在前面走着，老管营从牢城营里边挑选了30名壮汉，各带短棍，身穿便装，偷偷的出了牢城营，赶奔快活林。干什么？以备不时之需，暗中助武松一臂之力。光一个武松人也太单了，但这事儿没跟武松打招呼。单说武松，一站一站往前走，有人对他说：“眼前就是快活林了，不到3里地了。”哎呀！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了，施恩也下了马了。哎，贤弟啊，下一站你就甭陪着了。我看你还是应该回避回避。
7: 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但能不露面我就不露面。
0: 切记不要叫蒋门神等人知道你我弟兄的关系。嗯，我一个人赶奔快活林，
7: 大哥一路保重啊，
0: 您多加谨慎，能行当然更好，一旦要不行，
6: 别说了，别说了，别往下说了。你是不是有点不放心呢？这是多余的。没有那个一旦，也没有一个不能。你躲开吧。
7: 好。
0: 施恩真担心呢，领着伙计躲了，躲到一个可靠的朋友家中听信。武松也没骑马。就一个人晃晃荡荡来到快活林，到这儿穿街而过呀，他一看呢，施恩没说瞎话，这大阵的东西一趟大街，南北一趟大街，阵店不太大，但是街道宽阔，路面整齐，两旁边全是买卖，各种各样的幌子，各式各样的金字招牌，赌场、妓院、酒饭茶馆，应有尽有。武松穿街而过，已经打听好了施恩他们家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蒋忠现在开那酒馆在什么地方。他拐过弯儿一看，呵，道旁有一家大酒馆，10间门脸，外头挑着幌子，高挂酒旗，喝酒的人80起，几乎都坐满了。往后院看看，宽窄大院，的确挺气派。对着酒馆的前边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尤其现在天热，人们都乐意在树下乘凉，树大了它就招风，而这块格外的凉爽，所以树林里头也有不少人，有的下棋，有的打盹儿，有的闲谈，有的喝水，干什么的都有。武松又走了一段路，来到酒馆的门前，他侧眼往树林里头一看，在一棵老槐树下放着一把大藤椅，在藤椅上躺着一个人，这人啊正打盹呢。武松一看，这家这块头可不小，长得这模样跟金眼雕施恩说的差不多，可以断定这主就是蒋门神。块头可真不小，
7: 要站起来比武松还得猛着。另外头似麦斗，大眼泡，脸蛋子往下嘟噜着，满脸的连鬓胡子，天太热，他光着膀子穿个白麻布的坎肩儿，牛派不系长胸露踝，露出一身黑紫色的肉，那肉嘎里嘎达的非常结实，两条大腿跟方坨差不多，腿肚子上全是黑毛，一双拖鞋在旁边放着，手里拿着一把大团蒲扇，已经睡着了。武松离着他能有个三十几步远吧，心说我先甭理他，一会儿我再收拾你。一转身他进了酒馆了，这酒馆里熙熙攘攘，敬人划拳行令，高谈阔论，十来个伙计端酒敬菜，跟穿梭似的，把这门旁边红油漆的大柜台，柜台的倍儿亮，有两个账房先生，一个收钱，一个拢账，噼啪噼啪噼啪，算盘拨了的清脆山响。再看柜台的前头一拉溜，五口大酒缸，因为那酒缸都一人多高，怎么办呢？把地也挖上坑，把这缸卧在里头，有一半埋在地里，一半露在外头。有的是满缸的酒，有的是半缸酒，酒味扑鼻呀。缸上全有红纸条的标签儿，那上面开列着酒的名字，想喝什么酒都有。后边是货架子，货架子上摆的是一溜溜的酒坛子，名目繁多的好酒，也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最惹人注目的是柜台的后面有把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个年轻的女人，和这女人长得挺风骚，乌黑灿亮的头发，高梳美人揪，满头的花朵和首饰，珠光宝气，闪闪发光，身上穿着葱心绿的紧身窄袖口，下边大红的中襟散着裤脚，裤脚上绣着白底穿花，盘着腿在这儿，手里拿着一把象牙骨洒金的折扇，一边扇着一边照看他的买卖。该怎么说怎么说，这女人的确长得挺漂亮。那么她是谁呀？她就是蒋门神到了快活林之后花钱买的那么个小妾，名字叫春花。哎呦，这小妾在蒋门神面前红的发紫，说一不二，这买卖整个归他照管，前后院光伙计能有五六十号，这买卖真是日进斗金呐、啊！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到这儿喝酒，就这地方寸土寸金，谁瞅着不眼馋？武松是找茬来的，你没茬怎么打仗啊？所以他晃晃悠悠进了酒馆了。其实啊，有座，武松也没找座位，就往柜台上一趴，面对着这个年轻的女人春花，这是卖酒的吧？这小婆子春花赶紧用扇子把鼻子堵上了，因为武松喝的酒太多，酒气喷人，他没言语。旁边过来个很聪明的小伙计，哎，大爷，您想喝酒，来，我给您找个好座位。去你妈的，爷爷不乐意坐，就愿意在柜台上趴着，不行吗？哎，好好好，随您的便，您乐意趴着 您就别怪我没给你找座，少他妈啰嗦，拿酒来，爷爷要好酒。你看这个买卖呀，和气生财。武松这一咋呼，全酒馆的人都听见了，有不少喝酒的人把筷子放下了，看了看，都明白这醉鬼。妈，这大个要找倒霉，你看着没？你跑这咋呼什么呢？肯定是外地人，不懂这儿的规矩。人们嘀嘀咕咕说什么的都有，武松就假装没听见。这伙计呢，满满的给倒了一碗酒，往武松面前一放，大爷，您品尝品尝，这酒味道如何？武松还真喝了一口，他妈的了！爷爷要的是好酒，谁让你给我端了一碗马尿汤？啪！把这酒碗往地一摔，摔了个粉碎。那伙计吓得一蹦多高，爹！里面那个老板娘是柳眉倒竖，刚想动怒，又过来一个上年纪的伙计，冲他们一使眼色，那意思，别介，这是个醉鬼，你跟他能论出什么短长来？摔了叫他赔呗，那怕什么的？所以他过来了，大爷，就即使那酒不合味，你也不该把碗给摔了。我们这儿有好酒，我再给您准备去啊，您消消气儿。这就是会做买卖。又给端了一碗酒，这碗酒的确比刚才那碗酒强得多，往武松面前一递，武松喝了一口，其实知道这是好酒，没说找茬吗？等喝第二口的时候，哇的来的！爷爷说了再三，要的是好酒，你们怎么一碗不如一碗？啪！把这碗也给摔了。就连喝酒的人呢都不太服气，心说你看这醉鬼，这不找茬吗？这是你干什么连摔两只碗，谁都不喝了，大伙儿直着脖瞪眼儿在这看热闹。那老板娘赶紧把象牙的折扇放下，就站起来了，但是还没说话。赶那上年纪的伙计脸上也不太自然，我大爷，这您这何必呢？哎，气大伤身，您要说酒不好咱再换，多攒您觉着满意了多攒拉倒，您要说不愿意喝，要高升一步我们也不挽留。你看您这您等着，我再去给取好酒。这回拿着最好的酒倒了一大碗给递过来了，我大爷，您要再说这酒不好，我就没招了，您尝尝怎么样？武松又喝了一口，这酒的确好，这碗他没舍得摔，一扬脖就全喝了。伙计一看乐了，怎么样大爷，对口味了吧？来，我再给您满上，又给倒了一碗。哎呀，武松心说这个忍字可真难呐，高我可干不出这事儿来，我这连摔碗再什么他不翻脸呢，这茬找不着啊，还得接茬找。他就瞅着里边那掌柜的，武松一呲牙，我小娘们儿，长得不错呀，天气这么热，你裹巴的这么严，能透风吗？来来来，爷爷给你扭派解开，让你过过风怎么样？说着话，武松隔着柜台把大胳膊伸过去了。其实武松不是这个人，没说找茬吗？混，这下可了不得，
6: 武松这话刚说完了，这个女人实在是忍无可忍，用手一拍柜台，啪，醉鬼，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你未从发疯之前你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你也敢跑到这撒野吗？我说伙计，给我打，往死了打。一声令下呀，连后院的伙计出来20多个，拎着擀面杖、铁通条、陶灰耙，过来奔武松就来了。哎，武松一看，行，这回行了。武松心中高兴啊，今儿个我要打他个热闹。这些日子到牢城营，我也不得施展，浑身骨头节都酸。今天拿他们练练手，看看我这功夫丢掉没丢掉。再看有个伙计迎面扑上来，武松往旁边一闪身，一探臂就把他抓住，去你妈，绷塞酒缸里去了。又有一个伙计往上一纵，武松一闪身，咣一脚，绷踢酒缸里去了。这酒缸也太大点啊，绷绷绷绷，5口缸，有4口缸都满了。武松一看还闲着一口，那怎么能行呢？探身把那女的给抓住，头朝下崩也塞进酒缸。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现在是下午3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自来水浑浊有异味，小镇清水居民恐慌，
14: 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15: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
13: 警方勘查找证据，锁定位置，为何不能抓捕？
16: 恐龙洞和河道的那个水源的位置大约有200米左右的落差，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13: 案件和一起争议，法官又将如何审理？
17: 一种意见是判处缓刑，另一种意见是判处实刑。
13: 首案判决生效，案犯能否服判息诉？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
5: 讲述典型案例。

0: 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该县首例污染环境案。担任本案主审法官的曾方，在最初接到该案后，意识到案件的社会影响较大，为此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庭前工作。
1: 环境保护问题是我们全国上下都比较重视的问题，也是想通过对这个案件的重判来达到对广大群众教育警示的作用。
0: 通过阅卷，曾方法官了解了案件事发经过。原来在2017年6月6日，丹桂中学的学生在课间发现校园自来水有股异味，于是便向老师进行了汇报。
2: 因为想到这个自来水里面，它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本来就有一些味道，以为就是正常的那种味道，所以呢当时就没太在意。
0: 可是就在当天下午，有老师向校领导反映自来水中有股刺鼻的臭味，校领导闻听此事异常重视，立即带领多名老师对自来水进行了辨认。
2: 我们就到这个自来水的区域去查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水确实有异味，就是有一种臭味在里边。
0: 为防止出现校园内群体性中毒事件，学校领导通知全校师生禁止使用自来水，同时向镇政府汇报。
2: 1000多名学生在我们学校生活，所以这个责任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个责任我们是无法承担的。上报以后呢，我们停止饮用水供应以后，就在外边用这个桶装水用桶装水，然后解决了我们就是紧急的这个饮用水的问题。
0: 就在当天，丹桂镇人民政府也相继接到多位村镇居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有股臭味，镇政府立即通知辖区内供水站查明情况，
3: 发现水有一种粪便臭的味道。发现问题过后，我们马上采取停水措施，停止向长镇所有供水户供水。
0: 经过供水站的确认后，丹桂镇人民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古蔺县公安局进行报案。
4: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涉及到我们镇上570户农户、2所学校的生产生活问题，又防止有人恶意破坏水资源，所以我们决定立即向古蔺县公安局报警。
0: 古蔺县公安局接到案件后，治安大队对案件情况进行了分析，同时调配警力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现场。
5: 我们就和自来水供应站的，还有就是政府的吧，还有我们公安机关以及就是环保监察大队，他们我们一起顺着这个水源源头一直往源头走，因为在农村嘛，这个找污染源还是因为面大了，困难比较多。然后当天晚上就开始排查，就寻找污染源。
6: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必然会给丹桂镇百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当地有关部门是如何及时有效的处理的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警方又是如何锁定犯罪嫌疑人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水中出现异味，全镇紧急停水，这让小镇的居民一下子恐慌了起来。
7: 当时我们都非常担心，就害怕有人是不是在水里边下毒，我们都就不敢用这个水。
0: 作为案件发源地的丹桂中学，更是让师生和家长们忧心忡忡。
8: 我们作为家长就很担心啊，担心孩子他那个身体健康，因为喝了那个有杂质的水，对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害，
9: 心里面很害怕。如果真的是一旦有人投放了这种危险物品的话，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古蔺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方案。
10: 我们第一时间通知环境监测站和疾控中心，马上到丹桂镇就水体污染进行采样分析。随后我们马上通知水务局和丹桂镇做好丹桂中学和长镇的供水保障。
0: 与此同时，为控制恐慌在校园内进一步蔓延，丹桂中学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并开展了一系列的保障工作。
9: 对这些使用过这批自来水的学生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了解他们的一个身体状况，看有没有异常。然后班主任也对各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心理疏导。
2: 每一个班都建立的有家长群，那么通过这个群，然后发送消息，让我们的家长重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身体的反应，如果有特殊的反应，有不良的反应，

0: 那么请尽快的及时的送往我们的医院进行救治。
1: 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到上级通知后，迅速赶到案发地，分别对河道的源头水和自来水管网的末梢水进行采样分析。
2: 一共采集了三个样品，第一个是就是没有受污染的那个背景，然后就在疑似受污染的地方我们也采了一个样，然后发现那个水体略带浑浊，然后有一股臭味，略带一点臭味，然后在下游1公里的地方我们也采集了一个样品，总共三个样品。
3: 我们去采集了河水，然后去那个居民家里和学校里又采了一个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点是那个出厂水那里。
1: 第二天，现场勘查的民警和环保监察大队工作人员在水源地附近排查时发现了疑似污染源。
4: 发现这个疑似污染源以后，通过疑似污染源的源头去找，有一个 PVC 塑料管，然后顺着塑料管就找到了刘世超的这个养殖场的化粪池排污点。我们找着去的时候，这个排污点都还在排放这个粪水。
1: 丹桂镇人民政府通知水务局启用香园村饮用水新水厂，全力保障学校和场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水样检测数据清晰，结果超标，异常惊人。
3: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1: 地质勘探出结论，证据确凿，锁定嫌疑人。
4: 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继续对刘世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1: 案件起诉至法院，法官调查有何意外发现？
5: 当地群众反映，被告人刘世超，在当地，和村民相处比较融洽，也热心于村上的公益事业。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此次水污染事件呢？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民警一时间也不能做出认定。
4: 它的这个水源排放出来的污水没有直接排放到河流里面，就是我们丹桂镇的场镇饮用水的水源水体里面去，就它直接排放到溶洞。因为当时初步了解这个以后，不敢肯定这个污染源。
1: 2017年6月8日，古蔺县环境监测站和古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继对事发当天所采集的三种水样分析后，并出具检测报告。
2: 分析了之后，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的标准。
3: 水源水它这个菌落总数超标了，标准值是500，但它已经达到了4万。
6: 详细的检测报告已经认定了水质受到污染。但是究竟是不是刘思超的养殖场造成的，一时间谁也不能轻易地做出这个结论。那么接下来又是如何甄别证实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检测报告只能反映出水质出现问题，究竟是不是刘思超养殖场造成的水源污染，始终无法肯定。古蔺县县委县政府决定外请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进行地勘论证。
4: 地质办这块其实和泸州就四川省135地质队进行了联系以后，他们迅速派出人员来，就是对这个水体污染源的这个源头进行实地的勘探。
1: 2017年7月25日，四川省煤田地质局135队出具水文地质报告。报告显示，该干溶洞系连接大岩角与坡角岩溶自流泉的连通管道的入口之一。溶洞洞口宽1.2米，高0.8米，溶洞位于区内的补给径流区内，通过此溶洞的地表水可向下汇集于连通管道内，地下水亦在沿岩溶管道裂隙向下汇集时经流此地。作为水源地的溶岩泉被污染，与养猪场排放的养殖污水有较大关系。
4: 拿到这个135地质队的这个结论报告以后，然后环保局这个执法大队于7月27日将案件移送给我们。我们7月28号立案以后，迅速对刘思超夫妇实施逮捕，实施抓捕。
1: 犯罪嫌疑人刘思超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4: 因为他们夫妇在外地打工，挣了点钱以后回家来，想通过养殖业这个在家里面还是致富嘛，但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影响到这个丹桂镇这个场镇饮用水中断。
1: 2017年8月9日，四川省古蔺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刘思超以环境污染罪将该案移交至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1月7日，古蔺县人民检察院向古蔺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行为是主观故意还是无意之举呢？那么案件进入法院后，法官又做了哪些工作，又是如何进行审理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1: 古蔺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该案涉及面广，影响之大，副院长宋学梅亲自组织刑庭、环资庭等部门召开案情分析会。
7: 判了案件之后，按照这个要求，让他们刑庭的庭长和我们环境资源合议庭的庭长两个庭长参与这个合议庭，然后再找了一个人民陪审员组成一个合议庭，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并对案件的重点进行了记录，然后列出了详细的这个审理提纲，进行了这个审理。
1: 由于此类环境资源案件在古蔺县发生较少，曾方法官感觉此案并非以往的刑事案件。在此次事件中，是否有师生和场镇居民出现过中毒事件呢？于是曾方法官向副院长宋学梅申请到丹桂镇实地进行走访。在学校了解了案件发生经过后，曾方法官等人又找到了被告人刘思超所在的村委会，向村干部了解刘思超个人情况和养殖场后续情况。
8: 他在我们村的话是积极地投入到各方面的公益事业上，在他回乡创业的同时，发动我们的当地的群众对这个通祖公路进行加宽，然后运沙石来铺整。
1: 一向本分且有公益心的刘思超夫妇究竟是否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他们的行为轨迹随着法官的走访也逐渐清晰明了。
9: 在2016年以前，我一直在外边务工，到了2016年，我就在家里照顾小孩，就想到搞一点养殖，想到嘛养这个猪，在我楼下嘛建了一个养猪场。
1: 随着养殖规模扩大，曾经修建的污水处理池已经不能满足使用条件，这让刘思超很是无奈。
9: 刚开始的时候嘛，养了十几头猪，我在我房子周边就做了一个化粪池。到最后嘛，我又把这个猪亏到了30多头猪。
1: 由于家中院坝紧邻公路，重新修建污水处理池又是一笔投入。于是刘思超想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9: 在我从小的时候就知道这边上有个溶洞，不管是那个下雨啊还是那个洪水就往里面排，所以我就把这个污水池排放到那个溶洞里了。溶洞嘛有3米深，下面嘛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溶洞。
1: 于是刘思超将原有的污水处理池和家中附近的溶洞用 PVC 管道进行连接排放污水。
4: 这个排放有1年左右的时间，因为长期雨水这个冲刷，还有它沉淀，就渗透到了水体里面去。
1: 2017年6月6日，水污染事件后，多家单位查找污染源头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刘思超停止向溶洞排放污水。
8: 他也是这个无心的，主观意识上不是想去污染这个水源，他也不知道下面的水网是贯通的。
9: 经过那个环保部门检查过，叫我整改，我就把那个现在又在这个离这个溶洞50米远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污水池，就把这个污水排到那个污水池里面。现在嘛，又用那个提水棒提上来种地。
1: 事情发生后，刘思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
9: 我认识到这个事情很严重，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心里面也很清楚，
8: 在我们这些地方嘛，就只能搞一些种植养殖的。这个事情呢，以后他就主动的进行整改，重新修建了一个这个污水收集池，过滤，然后达到这个正常排放。
1: 被告人法庭认罪，量刑意见却分歧较大。
5: 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1: 法官依法宣判，被告人有着怎样的感悟？
9: 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1: 面对判后群众起疑，法官又将如何释法？
5: 被告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1: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刺鼻的自来水。在该案开庭之前，曾方法官等人又来到了丹桂镇人民政府，了解案发后水源地的恢复情况，获悉的情况并不乐观。
5: 通过我们向丹桂镇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大眼角饮用水水源地至今尚未恢复供水。
1: 究竟水源地何时能够恢复达到饮用水标准呢？曾方法官在与丹桂镇政府领导的交流中得知，专业人士给出的生态恢复期需要数十年以上。
6: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被告人刘思超在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但是由于他的疏忽导致水源污染恢复时间遥遥无期。那么案件在审理期间又出现哪些争议？被告人刘思超能否服从最终的判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2017年12月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该案，法院邀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教育系统师生代表等50余人到场旁听庭审过程，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
7: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然后引起相关部门，就是环保局、水务局或者当地政府的重视，然后让他们对以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保护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也邀请村民参加这个庭审的目的就是引起村民的警醒，让大家都足够的重视这个环境保护。
1: 法庭上，古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军作为公诉人对刘思超提起公诉。
3: 被告人刘思超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刘思超对公诉人提出的相关证据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同时公诉机关也对被告人刘思超提出量刑意见。
3: 所以综合以上的这个量刑意见，公诉人认为可以对刘思超适用缓刑。
5: 被告人刘思超也是没有任何意见的，也表明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1: 该案并未当庭宣判，庭审过后，合议庭法官就量刑事宜进行了讨论。
5: 本案在休庭之后，合议庭就量刑问题进行了合议。当时对被告人刘思超的量刑存在合议庭存在两种意见。
1: 一种意见认为刘思超的行为社会影响较大，应判处实刑。
5: 判处实刑的法官提出，被告人刘思超犯罪行为对环境确实造成了污染，受污染的水源地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尚未恢复供水。
1: 而另一种意见则是建议对被告人刘思超使用缓刑，同时给出了明确的建议。
5: 第一，被告人刘思超到案之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比较好。第二，被告人刘思超系初犯、偶犯，平时一贯表现良好。
1: 最终，古蔺县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刘思超的犯罪事实、情节，并结合被告人刘思超的悔罪态度，审判长当庭作出宣判。
10: 被告人刘思超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完毕。
1: 案件判决后，曾方法官等人来到刘思超家中，向其送达了判决书，同时对刘思超的犯罪行为给予详细的解读。刘思超也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
9: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犯了这个法律、环境污染意识，对群众、对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在这里表示对不起大家。
1: 判决生效后，有群众认为此案影响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是通过刘思超的日常表现最终形成的判决结论。
5: 通过我们合议庭和承办法官的走访，发现被告刘思超在当地口碑比较好，和 当地村民相处融洽，对村上的公益事业也是比较支持的。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最终决定对他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1: 案件已经审结完毕了，被告人刘思超也服从了本判决。2018年3月初，古蔺县人民法院考虑事发地点为学校，曾方法官再次来到学校。在课堂上，曾方法官将此次水污染案件向学生们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并且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向曾方法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曾方法官均一一解答。此次送法进校园活动收到良好的效果。
6: 通过以上的案件，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源对我们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好的，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11: 一方面，被告人的行为使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其所排废物自然降解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单纯的从案件事实来说，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罪的犯罪构成。另一方面，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的量刑是否应该判处缓刑上。本人认为，该案虽然在客观上他确实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实为被告人的无意之举，因而行为人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并且被告人在案发后呢及时进行了整改，其悔罪态度也比较好。同时，本案法官通过到案发地进行实地走访，积极听取群众意见，了解到被告人一贯表现后，又结合该案的犯罪事实情节，最终对其判处缓刑，本人认为是比较妥当的。
6: 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当中，本案的被告人已经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保护一方青山绿水，维护建设好我们的共有家园。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4: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4: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3: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4: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代驾司机操作不当引发交通事故，
16: 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1: 事故赔偿引发纠纷，保险公司状告代驾平台。
17: 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8: 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 是居间人还是司机雇主？代驾平台身份如何界定？
18: 上诉人请提供司机与客户之间的拒绝服务。
19: 一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
1: 代驾司机肇事，事故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自从醉驾入刑以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已经呢逐渐成为机动车驾驶人员自觉遵守的良好习惯。很多车主呢会在饮酒后呢通过网络代驾平台寻找代驾司机开车回家。那么如果在代驾司机驾车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财产损失，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那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蔡先生是上海市的一名普通市民，生活中经常会使用代驾服务。2014年10月22日晚上10点多，刚刚吃完饭的蔡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等人决定开周先生的车去唱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喝了酒，于是周先生便使用易代驾手机 APP 叫了代驾司机。没多久，代驾司机汤某被易代驾指派前来提供代驾服务。按照代驾公司的要求，代驾司机汤某需要与车主周先生签订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因为周先生醉酒，于是蔡先生便代替周先生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
16: 那个手撕的
20: 就一个像本子一样黄色的，143年的嘛，他就写好以后，我签完字，他就把那个黄脸给我。
1: 之后，代驾司机汤某就驾驶周先生的车上路了。然而没过多久，车辆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与金宇路交叉路口时，意外发生了。
20: 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撞事故，就我的车撞了这个2辆社会车辆。
1: 经交警部门认定，周先生的车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发生事故的次日，周先生有事出国，便委托了蔡先生处理后续的赔偿等问题。蔡先生便在第一时间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保险公司来进行相应的赔偿。
21: 那我们就到修理厂去给这些车进行定损，整个案件的损失是50000多块钱。
1: 保险公司对事故进行调查时发现，驾驶员是易代驾的代驾司机汤某，而非周先生本人，并且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驾驶员操作不当，据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
21: 我们的标的车主跟代驾公司的这个代驾协议，他们上面是有写明，这个如果发生事故是由代驾公司来负责的，建议他向这个代驾公司索赔。
1: 在保险公司的建议下，蔡先生联系了易代驾，对方表示会积极配合蔡先生处理赔偿事宜。不过易代驾提出，蔡先生需要先向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再找易代驾处理其他的赔偿事宜。为此，蔡先生再次找到了保险公司要求理赔。
20: 按照这个保车辆这个规定，而且是有这个不计，就是不管这个哪个人驾驶都可以的。那么我想从保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要进行理赔。
1: 没想到保险公司坚持认为应当由易代驾进行理赔，对于蔡先生的要求，这一次干脆拒收保险理赔材料。此后的3个月里，蔡先生多次与保险公司交涉，保险公司才终于同意对周先生的事故损失进行赔偿。
21: 经过这个我司核定损失，我们赔偿了这个标的车损失42581元，然后2台三者车，其中一台是3300元，一台是8784元。
1: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没想到2016年年初，蔡先生却接到了易代驾的电话。易代驾表示，保险公司将自己告上了法庭，需要蔡先生提供案件相关资料信息。
6: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把代驾公司告上法庭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二审的主审法官孙倩，让他来为我们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孙法官。
1: 孙倩，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政庭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授予优秀党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
6: 孙法官您好。
22: 主持人好。
6: 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
22: 这是一起保险公司申请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案件。根据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如果是第三人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可以在理赔限度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那么在本案中呢，保险公司就是认为在这起交通事故中，应当由易代驾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
6: 易代驾被保险公司诉至法院，到底需要蔡先生提供什么资料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原来在之前与保险公司协商的过程中，蔡先生曾经与保险公司签署过一份权益转让协议。
21: 在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被保险人也把这个代位求偿权转移给我们公司了。
1: 当易代驾询问蔡先生为什么签署授权的时候，蔡先生表示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要求，如果不签署代位求偿权授权书，就拿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据此行使代位求偿权，将易代驾起诉到法院，要求易代驾赔偿车祸造成的损失费用共计53300元。
6: 那孙法官，这个代位求偿权的授权书是什么呢？
22: 这份授权书表示周某把自己向易代驾求偿的权利转让给了保险公司。其实啊，即便没有这份授权书，保险公司也当然享有法定的求偿权。因为如果是第三者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被保险人 可以选择向第三者要求其承担违约或者侵权责任，也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理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后就自然享有了一个向逸待价求偿的权利。
6: 保险公司起诉后呢，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

0: 着往下看。
1: 2017年3月22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原告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代驾驾驶员操作不当，因此代驾公司应该承担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 我司在支付标的方车辆维修费用后，取得其权益转让，有权向代驾公司行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1: 易代驾指派了公司的法务总监张东参与了案件的诉讼。张东表示，易代驾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属于居间房，提供代驾服务的是司机本人，事故的赔偿责任应该由司机来承担。
3: 我们之间并不是提供的代驾服务，我们是提供的那个代驾服务信息，然后他直接给那个我们的合作司机签的那个代驾服务协议。
0: 那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他会对责任的划分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4: 易代驾是否是中间方将直接影响到合同性质的界定。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只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那么易代驾所起的角色就是类似于中介，它只是促成了代驾司机和周某之间的交易，这个时候代驾司机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定易代驾是直接提供服务的一方，那么我们就不管易代驾和代驾司机是什么关系，易代驾都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0: 易代驾提出自己是居间方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服务协议引发分歧，相关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3: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
5: 证明被保险人与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 客户签字被质疑，委托协议是否有效？
3: 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4: 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
1: 居间方还是服务提供方，代驾平台的身份该如何界定？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您讲述。为了证明自己是居间方而不是服务提供方，易代驾提供了代驾平台上刊登的服务协议，并表示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对于此类事故做了明确的条款规定。
3: 这个上面写得很清楚，他说那个他认定的就是说客户给合作司机他们之间形成的是临时聘用关系，我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最多也就是说是按照那个第二年保费那个超过部分，比如说第二年涨幅部分进行赔付。
1: 对于这个观点，保险公司并不认可，并当庭向法庭提交了被保险人与易代驾签订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海市闵行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保险人签字的权益转让书等六项证据。
5: 第二份证据是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就是证明被保险人与那个被告之间存在代驾服务的一个合同关系。
1: 保险公司当庭出具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上面甲方有易代驾加盖公章，乙方有案外人蔡先生的签字。在保险公司看来，该协议视为被保险人与易代驾建立了合同关系，
5: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司机应当是一个职务行为或者是一个雇佣关系，责任应当由被告承担。
1: 对于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易代驾认为涉案中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并不是车辆投保人周先生，而是案外人蔡先生，易代驾不承认该份代驾协议的法律效力。
3: 但是这个客户不是周先生，即使有签字的话也是别人。
1: 对于易代驾的观点，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当晚是由于周先生醉酒，蔡先生才代为签署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并且由易代驾提供的代驾服务是已发生的事实，因此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签名不是周先生本人，并不影响代驾事实的认定和该协议的法律效力。
0: 那孙法官，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对于审理案件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这份协议是定案的关键证据。首先，这份协议上有蔡某的签字， 那么根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第六条的约定，在周某醉酒的情况下，其陪同人员在协议上签字视为周某本人的签字。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协议被委托方处盖有易代驾的运营商北京易星移行公司的公章，这个合同的被委托方是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个人。
0: 双方各执一词，法院最终该如何决断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免责条款采用多种形式告知客户，商家是否有无需担责？
3: 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每一种方式都可以。
1: 代驾司机多平台注册，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3: 但在实际中，他们对好多平台都要签字。
1: 唯有相似的案例，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官对新型案件该如何审判？法治天下之代驾肇事谁赔偿，正在为你讲述。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调查结果，2017年8月20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易代驾赔偿保险公司保险金损失53300元。一审判决后，易代驾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9月26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上诉人易代驾首先质疑了本案适用的法律关系，认为被上诉人保险公司在一审中应该起诉造成事故的代驾司机，
3: 是由于司机导致发生的交通事故，而本案在一审中，这个今天的被上诉人并没有把本案的这个实际侵权人，这个合作司机作为被告。
1: 而被上诉人保险公司认为，他们起诉易代驾作为被告，是根据蔡先生签署的委托代驾服务协议，协议中的被委托方是上诉人易代驾，而不是代驾司机。
6: 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具体是如何分配这样的一个法律责任，应当是根据代驾公司和代驾司机之间的合同来进行处理的。
1: 二审中，上诉人易代驾并没有提交新的证据，而是将网站的格式条款内容对法院再次进行了提交，并将格式条款中规定自己被拘监方的内容向法庭罗列了出来。
3: 就是说，在使用易代驾信息服务平台服务之前，请您务必认真阅读本适用规则及附件，需充分理解各条款内容，特别是涉及免除或限制责任的条款。这个当时我们在这个协议中都进行了特别的提示。
1: 易代驾认为，网站出具的格式条款已经明确告知了用户和司机，易代驾平台为居间方，因此易代驾不应当承担此次事故责任。
3: 就是我们就通过那个手机发送，比如说那个客户打电话，我们也有电话，也有那个软件系统，看他每一种方式都告知。就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就是短信告知；如果是软件系统的话，比如说登录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就跟咱登去注册 QQ 一样，就是说同意本项条款，然后你注册服务一步完成一样的。
0: 那易代驾所提供的网络格式条款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效力呢？
4: 在本案中，易代驾提供的易代驾公司用户使用规则、信息服务协议等等文件不具有任何效力，因为虽然公证书显示易代驾网站上有这些内容，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告知过客户或者是代驾司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知晓并同意。
0: 那么接下来的庭审中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为了更好地调查易代驾在本案中的身份性质，法官对其进行了询问。
7: 那么再问一下上诉人，这个你们这个使用规则里面自行注册和协助注册有什么区别啊？
3: 这个客户他都是自行注册的，司机有的是需要协助注册的。
7: 什么区别这两者？
3: 客户没区别，司机有区别。司机的区别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要求特别高的那个驾驶技术的司机，不但是通过平台注册，还需要到那个现场进行那个笔试考试，我们协助他看他的驾驶技术达不到驾驶这个高级车的这个要求。
1: 易代驾表示，从对客户负责的角度考虑，代驾司机需要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才能注册成为平台司机。 易代驾对载骑平台注册的代驾司机有驾龄要求，但是没有管理制度，他们与司机是合作关系。对此，被上诉方则表示，易代驾的员工有统一的着装，工作时也必须穿制服，足以证明代驾司机和易代驾之间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
7: 穿着易代驾平台的统一制服
3: 啊，对，是他们自己购买的，对，我们是合作，要他们购买，便于客户识别。
1: 易代驾表示，注册司机在平台的工作时间是完全自由的，而且也没有单一性。虽然公司要求司机只能在自己公司的易代驾服务，很多代驾司机都是在多个平台注册。
3: 但在实际中，他们给好多平台都要签单，因为我们也控制不了，他随时就把司机员关掉，他就可以不接单，是这么一个问题。
1: 易代驾依据自己网站出具的条款和代驾驾驶员的工作方式，认为自己属于居间房，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新的证据，而这份证据恰恰也是易代驾网站上的格式条款。原来，在这份委托代驾服务协议中的第九条规定，代驾过程中因车辆自身故障造成的交通事故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车辆损失等几种情况下，易代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其中并不包括由易代驾驾驶员操作失误造成的车辆事故。
6: 本案中是因为代驾人员的操作失误，而且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是承担全部的责任，那么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上诉人是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对于保险公司的说法，易代驾则引用了委托代驾服务协议的第十一条，表示易代驾仅针对超出保险公司理赔部分和车辆保险因理赔影响四年保费涨幅的部分进行理赔，并且该条款和证明自己是服务居间方的条款一样，以多种方式告知了用户和司机。
3: 就是说你有超过的部分由他的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然后未赔付部分由这个易代驾公司承担。
1: 在庭审中，上诉方易代驾还对被上诉方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追偿提出了质疑。易代驾认为，被保险方既然已经向保险公司索赔，就等于放弃了向易代驾进行索赔的权利，因此被上诉方无权进行索赔。
6: 即使车主同意先使用保险理赔，但是车主仍然有权利要求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车主也有权利将该赔偿的权利转让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上诉人主张这样的一个权利。
4: 在本案中，保险公司行使的就是周某的权利，它是一个代位求偿权，它代替周某来向易代驾去求偿。
1: 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和法庭调查，2017年11月2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那孙法官，这起案件的二审的判决依据是什么呢？
4: 根据在案证据、委托代驾服务协议，我们认定易代驾和周某之间成立了委托合同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协议中有这样的格式条款，易代驾仅仅承担客户没有获得保险理赔部分以及次年保费上涨部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免责条款并不属于当然无效条款，但是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必须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易代驾并没有就这样的免责条款进行提示说明，那么二审法院就是据此认定这样的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维持了他的判决结果。
1: 随着互联网加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代驾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随之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断显现。2013年的一天，家住上海的陶先生在街上骑电动车时，被路上行驶的由代驾司机赵某驾驶的机动车撞成十级伤残，因此陶先生将代驾司机赵某、代驾公司以及车辆保险公司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起赔偿责任。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赵某的行为为职务行为，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以及代驾公司共同承担。此案也成为上海市首例代驾纠纷案。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8: 那它的法律的影响就是它为我们处理这一类的案子提供了一种思路。那么这个案子呢，还有两个值得提的一个观点。 就是第一个是受托人的责任的问题，受人之托尽责的要为这个委托人服务。另外一个点就是合同法明确规定，如果你免除自己的义务，加重对方的这个责任，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有这样的一个表述的时候，就必须尽到你的提示义务。那么这个法院根据当时的这个合同的这个缔约的情况，认为意义代价平台没有尽到这样的一个提示义务，所以就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对于委托人是无效力量。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随着互联网加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呢也开始显现。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很多公司呢选择在格式条款中做文章，殊不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保障公司的利益，也很可能将公司置于法律风险当中。希望呢国家可以积极回应互联网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别让人们呢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呢也能有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孙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1: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0: 人的一生大约有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2: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4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2: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 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张栋。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当前啊，我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8: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7: 我们知道啊，乡村治理是我们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19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历史任务，总的任务呢，就是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这5个方面20个字。在这其中，治理有效是我们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乡村治理，这里的乡村是指什么呢？
8: 简单的说，也就是城市以外的广域空间都是乡村。那么乡村里头，村庄是我们乡村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么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国家的村庄一般都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些村庄大多都是以地缘、血缘、亲缘、中缘等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个社会聚集单元。那么这一类的村庄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那么这一群体，他们利益相关，文化相连，血缘相近。从历史的变迁来看，即便是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但是自然村落之间的土地、财产、人口等界限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乡村治理实际上核心就是人的治理。那么围绕着人的治理，实际上它背后涉及到与人相关的组织架构、制度体系、

0: 不下线。那么乡村的秩序啊，主要依赖于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来维系。
1: 张司长，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是怎样来维持乡村秩序的呢？
0: 这个非正式的制度，比如说村规民约、道德礼俗、遵法伦理，这都是非正式的制度。家族和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的组织，他们以亲属和血缘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凭借着族长、族规、祠堂等形式，对乡民实施伦理教化和治理。那么乡绅精英以个人的威望和非正式的规则来教化乡里，维持乡村的秩序。这是在我们的传统的乡土社会时期啊，整个乡村的治理是按照依赖于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和乡绅精英在维系。
1: 您刚才介绍的是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乡村治理，那在清代以后，乡村治理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0: 那么清代以后呢，保甲制度作为国家的一种正式组织，成为维护地方统治的一个主要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我们国家建立起了乡政权，乡和行政村都作为本行政区域行使政府职权的机构。那么到了1954年，我们国家撤销了行政村的建制，县以下呢统一设置乡、民族乡、镇作为农村基层的行政单位。那么1959年以后，我们国家逐步的推行人民公社的体制，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基层组织，将几乎所有的生产、经营、居住和迁徙活动都掌握在基层政权的手中，主要的农业资源及其分配也由基层政权来支配。在国家权力主导下逐步建立的三级所有、对位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在经济上由农民家庭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那么公社、大队和小队各个层级的机体，既是一级生产单元，也是一级行政管理的单位。村社组织的行政化，建立起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秩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维系传统乡土社会的非正式的制度就被削弱了。
1: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走了一条逐步强化对乡村管控的路径啊。那么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张司长。
0: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民公社时期，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所形成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低效率难以为继。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农村拉开了改革的序幕。那么我们的改革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土地的大包干为主要的标志。那么这个改革实际上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改变为集体所有、家庭经营。那么这种改革实际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那么释放了农村生产力的活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率，所以农业生产呀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然我们这种家庭经营制度的回归，也直接动摇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这种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逐步地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那么逐步地实现政社分开。就1982年的宪法明确了乡镇政权的法律地位，同时呢也赋予了村委会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那么人民公社的体制在1985年全部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这是最早可以查到的。那么80年代以后，我们各地村民自治组织在逐步的兴起和发展。那么据史料查证啊，1980年广西河池市宜州区丙南乡的何寨村率先通过选举成立了村委会，成为我们现在全国

0: 村民自治的第一村。1987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那么在总结基层乡村自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用法律的形式系统地规定了中国特色乡村自治制度的基本内容。那么这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三个自我。那么在实践中呢，又具体化为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4项民主权利和民主制度。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啊，我们国家在乡村治理方面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一方面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权力逐步退出乡村，自治组织得到不断的加强。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啊，自治组织的功能作用并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看到，在一部分的农村，宗族势力甚至宗教势力和黑恶势力在一些地方还有蔓延的态势。那么同时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传统农村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已经被打破，大量的村庄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它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啊被打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维系我们传统的乡村社会的血缘、地缘以及人情关系趋于淡漠，我们传统社会所独有的熟人社会面临着解体。所以我们的村庄治理结构、治理的规则、治理的秩序正在进一步的演化和变迁。
1: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成为一个重大命题。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张栋。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啊，张司长带我们一起回顾了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张司长，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重大命题。那么目前来看，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都有哪些呢？
0: 我认为呢，我们的新形势啊，主要表现在3个大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
1: 张司长，您说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具体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
0: 主要有3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农村的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大家知道，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很多村庄的封闭性和稳定性都打破了。那么城乡人口之间双向流动，我们现在每年有2亿89千万人外出务工。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的人口到农村去旅游养老。那么一些沿海的发达地区村庄里头的外来人口有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地的人口。所以啊，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在这种背景下，依靠我们原来封闭村庄熟人社会特征实施的一些传统治理模式，已经显然感觉到力不从心，难以为继，这是一个方面的表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社会阶层不断的分化。那么原来我们的农村都是普通的农民，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而且收入的来源主要依靠土地的这种来源。那么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的农民现在也逐步的分化为多种不同的阶层。你比如说，有的还是农民工，有的还是农业的生产者，有的变成了个体工商户，甚至有的是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的管理者等等。所以它就变成了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实际上带来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取向也是多元化了、多样化了。大家对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这种价值取向。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社会组织日趋多样。我们现在农村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都在快速发展， 那么从经济

0: 组织来看，我们农村的农民合作社现在有200多万家，家庭农场达到了100多万家，涉农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也有几十万家，所以这一类的新型的经济组织快速发展，同时呢，农村的社会组织也在快速发展，比如说各地成立的一些村民事务理事会，这个红白事务理事会等等，以村民自治的这种形式，围绕着某些事务的治理，然后成立的一些社会组织，都在快速发展，而且日趋多样。那么这一类的经济组织，和以血缘亲缘甚至地缘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都在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农村的社会治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从以上三个方面的这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当今的农村社会不再是以原来主要依靠乡规民约、道德礼俗、遵法伦理等这些非正式的制度进行调控的熟人社会。
1: 所以说，随着这种变化，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张司长介绍的乡村治理面临的第一个方面的形势，就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个深刻的变动。那乡村治理还面临哪些形势呢？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城乡居民的利益面临着再分配、再调整的格局。那么，随着我们城乡融合的发展，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不断加快，那么在资源的配置和要素的流动过程中，势必会带来一系列涉及城乡利益再分配、再调整的问题。这种再分配和再调整，实际上也会面临很多的矛盾，需要去调解，很多的制度需要去建立。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农村各类群体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那么在农业产业链条的不断延长，土地啊等一些资源资产不断增值的过程中，农村各类主体围绕着各自的利益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会更加频繁，特别是我们广大的小农户，如何去分享现代农业发展的成果，防止在发展的过程中被边缘化的要求更加迫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加剧，在一些地方啊，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围绕着你比如说土地征占、土地流转、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领域，那么利益的冲突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而且有的地方这种利益冲突还在加剧，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群体性的事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随着农村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从制度上去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以此来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最终啊，还是要靠健全制度、健全法律法规，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平衡不同的利益诉求，维护我们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1: 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刚才呢，张司长介绍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另一个呢，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张司长，乡村治理还面临什么新形势呢？
0: 那么第三个大的形势，就是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认为呢，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方面就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在日益增长。那么目前我们的农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乃至环境等方面要求啊日益在增长。这些变化呢，我觉得这些年在农民的身上反映得更加明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强。当前我们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 权力意识、监督意识显著增强。我们很多的农民不再满足于征收致富过上富裕的生活，还要求更多的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依法的主张和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些地方农民的思想道德观念还有待于正确的引导。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啊，一些农民群众富裕之后出现了精神空虚，那么也带来了相应的道德滑坡等问题。我们有不少农民法治观念仍需要加强，那么有部分农民还存在着姓闹不姓法、姓房不姓法等问题，所以法治观念淡薄，这个精神空虚，一些地方的农村啊，道德滑坡的问题也比较明显。农民思想观念的这一系列变化，也就告诫我们必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在保障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同时，要积极地引导农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健康向上的精神状态去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1: 刚才张司长详细介绍了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处在深刻变动之中，第二个是农村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第三个呢是农民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啊，我们请张司长介绍一下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决策部署。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的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总书记啊明确地提出来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地要求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央2018年1号文件那么全面部署了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这个任务，那么2019年呢，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来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大家可以看出啊，从党的十八大开始这些年来，那么党中央对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那么专门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阐述了坚持和完善13个方面的重大制度，那么把坚持和完善制度的落脚点落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是的，从这些文件制度要求方面来看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治理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0: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是强调社会管理，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强调是社会治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只有一字之差，明显的感觉到啊，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治理的理念、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方式、治理的范围和治理的重点，这些方面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社会治理的基础实际上是在基层，那么乡村治理是我们社会治理的基石，所以我认为呢，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我们只有把乡村治理搞好了，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治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所以呢，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当然也是难点。那么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在我们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头啊提出的一个总的要求，就是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那么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从政府单向的管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来转变，所以从原来的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来转变，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政府单一的管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来转变，从以行政管理为主向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来转变。我认为呢，这是治理的核心。那么这个治理的核心实际体现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思想。
1: 2019年，为了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文件，这就是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张司长，接下来啊，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意见。
0: 那么这个指导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乡村治理的两个阶段性的目标，那么部署和安排了五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提出了4个方面的工作要求。在这个文件中明确乡村治理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把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把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两办的这个41号文件中明确了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思想。那么主要的任务呢，明确了5个大的方面，包括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深化村民自治的实践，深入推进农村一分一熟，着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提升乡村乡镇的服务能力，这个5个大的方面，17个方面的具体任务。同时呢，提出了4个方面的这个要求，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协同推进的机制，强化各项保障，同时要加强分类指导，推出了一批案例。我们在全国推出了24个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启动了一批试点，在全国选择了115个县作为首批的乡村治理的试点县进行试点探索，主要是探索三治结合的路径和方法，开展了一批这个创建活动。我们在全国多部门联合开展了乡村治理示范村镇的创建活动，那么在创建的过程中，那么筛选出99个乡镇、998个村作为第一批的示范村镇，那么把这些示范村镇创建和选述出来，主要是为我们广大的农村啊，树立一批身边可学、可借鉴的典型。所以去年以来呢，围绕着中央的要求、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中央的要求，我们多部门啊，实际上出台了5个方面的5个一的工作举措，有效地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 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讲堂，
8: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9: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10: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有请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张天佐司长继续为大家介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张司长您好。
0: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就乡村治理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1: 在以前的节目里呢，张司长介绍了乡村治理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乡村治理的有关部署。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请张司长介绍一下乡村治理的重点任务。
0: 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概括可以概括成五个方面，也就是党的领导加自治，再加法治，再加德治，再加一个智治，就是智慧治理。我认为呢，简单的概括啊，就是这五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三治结合为抓手，那么以智慧治理为平台，那么最后呢，实现我们乡村的有效治理。下面呢，我给大家依次做一个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前面的介绍，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乡村治理呢是一项涉及面广的系统工程。那么面对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工作的领导，要确保党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始终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
1: 张司长，为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我们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0: 那么具体来说呢，我认为主要要抓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落实县乡党委抓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责任。就是我们县乡党委啊，要把抓农村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作为很重要的工作，而且是主体责任，要落实到位。第二，要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这是我们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就是说，要把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真正建设成为战斗堡垒，要把我们的农村党员他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充分地发挥出来。只有我们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加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我们的乡村治理工作才能有效有力地推进。第三，要加强和完善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大家知道，我们村里头除了党组织以外， 还有村民自治组织，村级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有村里头的其他类别的新型经营主体，那么形成的组织，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实际上是要加强农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大力的开展党员联系群众活动，那么帮助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把党在农村的阵地要建在农民的心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效果。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因为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党管农村工作又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在乡村治理工作的推进过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深化自治。大家知道村民自治啊，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前面我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八二宪法明确了这个村民自治的基本制度安排，那么1987年出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那么对村民自治制度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所以村民自治制度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呢，在基层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国家应该说建立了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制度，那么这个制度为我们乡村治理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组织基础，但是现在也面临了不少的问题。
1: 张司长，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啊，都面临哪些问题呢？
0: 比如说村干部的素质目前还不理想，我们现在一些村干部年龄老化，思想僵化，能力弱化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那么我们的村干部，我们的村两委不能有效地为村民提供服务，也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当然这些年呢，我们在加强村两委的建设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一部分的这个村的这个干部素质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但是确实目前来看，还有一部分村干部素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村委会的角色错位。村委会实际上是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的执行者，但是我们往往有些地方的村委会不能依法地行使自己的职权，那么擅自决定本来应该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事项，这样呢，村委会的角色就变成了从原来的执行者变成了决策者，所以村委会的角色啊，经常发生错位。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认为就是乡村两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异化，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村这一级有的地方已经异化为一级行政组织，那么上级组织可以随意的去给村级组织布置各种各样的工作。实际村级组织啊，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它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组织。那么乡村两级的关系，它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有的地方把它演变成为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那么一些地方的乡政府啊，把村委会看成了下级机关，看成了一级行政组织，随意的发号司令，那么是村委会呢偏离了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性，所以在自治方面啊，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干部素质的问题，村委会的角色问题，还有乡村两级的关系问题，这都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1: 的确是有很多方面还有待提高完善啊。张司长，那我们应该如何强化深化村民自治呢？
0: 我认为应该从几个方面来下功夫。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善组织体系，就是要着力的健全和完善以党的基层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村里头的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那么各种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组织为补充的农村组织体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要深化自治，在农村首先要完善组织体系，在这个组织体系里头必须建立健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另外呢，要尽量的缩小自治单元，或者说自治单元 要符合本地的实际。我们现在不少地方实际上它的产权主要在村民小组这个层级，大概全国以村民小组作为产权单元的那么比例还在60%到70%。所以在我们的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要考虑产权和治权的衔接问题，尽可能产权和治权能够衔接一致。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优势，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想这是在自治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完善组织体系。那么第二个方面，要丰富自治的形式，关键就是要实现村民能够自己说事、自己议事、自己来主事。那么作为一个自治组织，那么村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怎么能够实现这么村民能够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呢？我认为就是要全面的推进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搭建一些平台。你比如说一些地方推行的民情恳谈会、事务协调会、工作听证会、成效评议会等等，这些制度都是由基层政府给农民搭建一个议事、说事、主事的这么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去引导村民主动的关心支持乡村的发展，有序的参与到乡村建设和管理中来。通过这些平台，村民能够说事议事，能够主事，这就进一步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也增强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所以呢，我们要注重搭建一些平台，创造一些条件，为村民去说事议事创造好的环境，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这是我们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健全自治制度，也就是说要建立健全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自治章程为主要内容的自治的制度体系。通过这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依法的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序推进。那么这个方面的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那么从法律法规来说，应该说国家从宪法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法律在不断的健全和完善，这两年的各种各样的制度政策和制度也在不断的这个得到强化，村民的自治章程特别是村规民约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完善。这些年啊，我们的在制度完善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当然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进一步的去做。只有健全的制度体系、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才能保障村民自治制度的有序推进。同时呢，要推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协商和党务、村务、财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民主三公开。如果我们村民自治的这个范围内能够实现五民主三公开，那我们村民自治啊，应该说从制度从运行就比较规范了。那么第三个层面呢，就是要不断完善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和程序。我们三公开啊，其中有一个村务公开，当然也有财务公开。我们在这个公开的过程中，不但要公开它的结果，有很多地方也在探索公开它的过程。如果我们的村务、我们的财务能公开过程、公开结果，那么我们很多农村的误会、村民之间的一些疑问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化解。所以呢，要不断地完善村务公开的形式、内容和程序，要建立健全村务质询、民主评议村干部甚至财务审计等制度，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的有效落实。这是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健全自治的制度。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发挥村规民约的自律规范作用。我们现在绝大部分村啊都制定了村规民约。自古以来我们村规民约在规范村民的行为，这个有序的推进乡村治理方面应该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现阶段呢，我们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地推进村规民约的细化、实化和具体化。那么在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要发挥道德规范、民导向、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那么在制定村规民约的过程中，还要将民主法治的精神和传统的道德力量有机地融合起来。所以村规民约啊，实际上是我们农村的小宪法，对我们一个村庄来说是一个小宪法，大家共同来制定，共同来遵守，应该是约束大家行为规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自律规范。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村规民约的健全和完善，一定要把它细化、实化和具体化。
1: 这是乡村治理任务的第二个方面，深化自治。接下来呢，我们请张司长介绍第三个方面，法治。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和制度保障。法治所具有的公开性、明确性、平等性和强制性，是其他任何一种方式都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说法治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法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张司长。
0: 从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啊，我国的农业农村已经进入了依法治理的新阶段。法治在发展现代农业、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和保障农民权益等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而且今后会越来越凸显法治的重要性。当然从法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农业农村的法治啊，这些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是仍然面临着不少的问题。
1: 张司长，我们农业农村的法治还有哪些方面是有待提高完善的呢？请您具体来介绍一下。
0: 比如说从法律的制定来看，我们现在虽然说有40多部法律法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兴的领域的立法还是空白。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随着形势的发展呀，有些条款也急需进行修改和完善。那么这些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的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所取得的一些制度性的成果，也都需要通过立法来得以确立、来得以巩固和完善。所以从法律制定来看啊，我们既有空白，也有大量需要修订完善的地方。那么从法律执行来看，受到主观、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现在在农业农村执法领域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有的地方还在一定程度的存在。第三个方面，从法治意识来看，我们现在一些干部还存在着乱作为、不作为、慢作为等问题。所以呢，在强化法治方面啊，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1: 张司长，在强化法治方面具体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0: 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快完善农业农村的立法。我们要紧密地结合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围绕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围绕着健全我们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和基本经营制度，围绕着培育新兴经营主体、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等等方面，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所以在立法方面呢，我们要加快，要有法可依。第二个方面，要全面加强涉农的执法和司法，也就是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深入地推进农业综合执法。大家知道2018年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过程中，那么中央要求5个系统推进综合执法，农业系统是综合执法的5个系统之一。中央专门出台了推进农业综合执法的指导意见，那么各地呢正在加快建立农业综合执法队伍， 应该说综合执法的任务非常繁重，所以我们要加强综合执法体系的建设，同时呢要健全执法的协作机制，那么依法严厉的惩处涉农违法犯罪的一些行为，我们的农业执法队伍和司法这个要做好衔接，对于一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别是犯罪的行为，要通过这种协作机制移交给司法部门依法进行惩处。那么要深入的推进农村的扫黑除恶工作，严厉的打击农村的黑恶势力，为农村的发展和农村的治理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呢要深化司法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全面的落实司法责任制，按照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来审理各种各样的涉农纠纷，这是第二个方面，要全面加强涉农的执法和司法。第三个方面，要深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法律法规，我们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啊，应该说还比较薄弱，以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为重点，那么从不同普法重点对象的这个个体需求出发，来因地制宜的方式多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当然在当今社会啊，我们要充分的发挥互联网加的这种优势，那么通过互联网把普法的一些宣传教育能够做得更便捷更有效，所以在普法宣传方面啊，我们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构筑矛盾纠纷化解的底线，也就是说我们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有事去找法，依法去处理，所以要善于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纠纷。同时呢，我们各地都在探索着推进这个律师进村、检察官进村、法官进村、民警进村这么一系列的活动，实际通过这些专业人士、司法队伍的进村啊，法律服务者的进村，那么在一定程度上那么调节了农村的一些社会矛盾。那么这些相应的人员进村，通过专业的说法、以案释法等途径，也能够正确的引导村民依法的表达自己的诉求，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把矛盾呢化解到农村的基层，我们争取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呢不出镇，这样呢矛盾化解在基层。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也就是要加强我们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建设，培育服务队伍，创新服务方式，让我们广大的农村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优质的法律服务。
1: 这是强化法治方面的内容啊。那么在德治方面，我们该怎样加强德治教育、实化德治建设呢？
0: 我认为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那么在农村，要特别注意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融入到我们农村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我觉得一定要根据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融入到我们农村社会的各个方面，最后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地发挥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实际上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呀，对农民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在农民中深入地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一系列的教育活动，要持续地去选树一批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这种先进典型，同时要鼓励开展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一系列的创建活动，目的就是利用村中的事、身边的人去引导农民能够自觉地弘扬道德新风，向道德模范学习，向身边的好人看齐。 大家都这么做，我们农村的道德水平就广泛提高了。所以要善于啊，利用村中的事、身边的典型，来引导农民去弘扬道德新风，提升道德水平。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文化的熏陶作用，也就是要继承、发展和提升我国农村优秀的传统文化，去充分的挖掘农村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因地制宜的开展一些农村的文化活动，搭建一些农村的公共文化平台，运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百姓语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赏心悦目的公益宣传，以及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来宣扬正善美，鞭笞夹恶丑。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也就是要引导和鼓励农村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采取一些约束性的措施，对目前的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示威、劳务所养等不良的社会风气啊，进行有效的治理，推进我们农村社会风气的好转。当然这个呢，是主要依靠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采取大家认同的这种约束性的措施，来对农村的这种现象进行治理。当然三治呢，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核心是要在坚持三治的基础上，还要推进三治的结合和统筹的运用。那么从三治的基本功能来看，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德治是支撑。三治尽管其着力点和作用不同，但并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相互相成、互为补充，他们共同服务于强化乡村治理这个总目标。所以呢，我们在加强自治、法治、德治的同时，要在三治的结合上去做文章，要想办法构建起三治相互支撑、融合互动的一个治理体系。
1: 张司长，在智治方面，也就是智慧治理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0: 那么目前我们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技术快速的发展，那么这种发展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现代信息科技技术的发展也为我们基层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无限的空间和广阔的前景。目前呢，现代信息科技技术啊，带来的一些共享的理念、互联网的思维，正在重塑基层社会的生态，正在有效地去激活个体的主动性，增强社会主体的有机组合。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充分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进我们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转变。具体的来说，就是我们要探索建立互联网加治理的这种模式，通过互联网加来推进我们各部门资源和服务的整合。一些地方啊，现在推进一门式受理、一站式办理，实际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那么一门式受理、一站式办理，相当程度上是运用了我们现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平台得以实现的。所以要通过我们互联网加的治理模式、现代信息科技技术的运用，来提升我们乡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水平。在这个方面呢，各地都做了很多的探索，国家呢在实施一些工程，有的大型的企业呢也开发了一些平台，目前都在推广运用。所以利用智能化的手段推进乡村治理，展现出了一个良好的前景和广阔的空间，我们要高度重视这种手段的运用。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司长的介绍。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1: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企业违法排污，2年内被环保局4次处以行政处罚。
9: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8: 整改完成，又为何被环保组织诉至法院阻力数百万？
10: 他竟然停止使用了这种环保设施。
11: 他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8: 自称停止经营，能否被认定为停止侵害？
12: 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
8: 超标污水排入长江，违法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超牌的代价。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2015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那这个法律的颁布呢，也标志着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呢走上了正常的法治化的轨道。那就在前不久的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呢，因为排放超标之后呢，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诉上法庭。那么这也成为了新法颁布以来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的公益诉讼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2017年11月9日，一场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案在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13: 被告海达新泉公司呢多次污水超标排放行为呢，造成了周边的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损害。
8: 本案原告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被告是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一家污水处理厂。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庭审中提出，被告多次超标排污，环保意识淡薄。
13: 第一本是宜昌市环保局2015年6月实施的行政处罚情况，第二本呢是二。

0: 此积极地采取了工程改造以及使用有效的废水净化喷剂及化学药剂，使得这个污水排放的情况得到了良好的这个抑制。
1: 被告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郝佳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郝法官。
2: 郝佳佳，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全国青年法官优秀案例评选活动三等奖，曾荣获扬州市法院办案能手荣誉称号。
1: 郝法官你好。
3: 主持人好。
1: 那本案的这个原告怎么是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呢？
3: 是这样的，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上人民政府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事业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的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同时被告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原告向我们法院起诉之后呢，我们依法进行了受理。
1: 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5年12月22日，江苏省仪征市环境保护局突然收到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发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仪征市一家企业废水排放超标，仪征市环境保护局、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立即前往该企业进行检查。
4: 检查过程中对企业的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况，包括企业生产运行一个总体情况进行了查看。
2: 这家企业正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位于仪征市化工园区。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污水处理厂的开发经营，处理化工园区内各企业的工业废水和部分小区的生活污水。本来就是进行污水处理的企业，排放的水真的会超标吗？仪征市环境监测站立即对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进行了监测。
4: 在监测发现企业排放的废水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2: 经过调查，造成污水超标排放的原因是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施老旧，污染范围主要是长江排放口等中微流域。于是仪征市环境保护局向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4: 责令企业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求企业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那个减少水量的排放。
2: 被行政处罚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采取了临时加药等应急方案解决废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些方案都属于临时性措施，并不能保障排放稳定达标，所以环保部门在之后的多次抽检中还是多次发现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排放的污水超标。
5: 企业仍然继续超标的这个行为实施按日计罚，根据这个按日计罚配套办法，依法对企业共计50多天的这个违法排污的行为，处罚人民币873万余元。
1: 那郝法官，您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按日计罚这个法律方面的规定是怎样的？
3: 好的，2015年开始施行的新环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9条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金额按日连续处罚。本案的被告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正是被责令改正后还多次超标排放废水，才被仪征市环保局实施了按日计罚。
1: 那么最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放又有没有达标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追究企业水污染责任，
6: 因为他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
7: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2: 自称已经进行环境修复工作，为何遭到质疑？
8: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2: 是否消除危险？

0: 出牌的代价。在被仪征市环保局四次处罚后，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经过工程改造，在2016年4月28日实现了达标排放。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2017年1月，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却被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起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 因为它有偷排啊违法的历史，它这个现象不光是在一个厂子里，在这个全国各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典型意义。
0: 据了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把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对周边水及土壤等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果严重，所以请求法院判令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污染水环境的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同时要求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超标排污所产生的水环境治理费用。
2: 如果污水处理厂都是这样的肆无忌惮的这种污染环境，我是觉得啊，就是至少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0: 因为是扬州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案，又事关长江的环境保护，本案合议庭法官多次一起研究讨论案情。
3: 所做的这些工作可能没有完全达到，就是进了这个恢复环境的标准，但是他毕竟也做了这方面工作。
0: 经过讨论和组织原被告进行举证，法官发现案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办案法官郝佳佳一行人前往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到达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后，郝佳佳法官一行人先对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排水设施进行了查看。
4: 味道还是挺大的，然后它应该有好多个池子，这样一道一道过来的。
0: 通过调取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的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郝佳佳法官发现，公司目前的污水排放确实已经达标。2017年11月9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扬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多家新闻媒体前来进行旁听。
5: 主要的分歧还在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停止这个侵害水环境的危险。
0: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首先要求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继续污染水环境。对于这一点，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仪征市环境监测站对公司海口水质进行监测的监测报告，证明截至2016年4月28日，公司出水口的各项指标均已符合排放标准，不具有污染性的。另外，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提出，公司已经停止经营了。
6: 由于它这个超标排放迟迟不能够达标，已经被当地的化工园区呢，已经终止了它的 BOT 的这个协议，并且已经被政府采取了接管的措施。
0: 原来，因为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在被环保部门处罚期间采取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水达标，所以被化工园区解除了特许经营协议。
5: 原告对此呢也进行了解之后，对诉讼请求一也不再进行一个坚持，所以双方对诉求一的这个矛盾也就这个随之化解了。
0: 庭审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提出，虽然被告目前已经停止经营了，但是对于之前的超标排放行为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然而，海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了请相关企业进行污泥脱水处理工作和固体废弃物清运处理工作的证据，证明公司已经对环境进行了污染修复。
7: 郝法官，您呢给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叫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呢？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8种，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而本案中呢，原告中华环保基金会认为被告所采取的措施没有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也没有达到修复环境的作用，因此双方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7: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所采取的修复措施到底有没有消除环境危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已经对环境进行了完全修复。
2: 被告曾经举证说他对这个污泥呢已经进行了脱水，并且呢委托第三方运输，但是我没有看到对污泥的这个无害化处理。
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没有对超标排放的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和各种细菌，如果不进行处理，可能会对其他的环境以及地下水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6: 水体环境产生了这个侵害，导致呢影响了相应水体中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以及对环境呢可能导致比较长远的潜在的损害。
9: 认为他们的行为目前还不足以来对环境达到完全修复的作用。
0: 同时，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还提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实施的临时加药应急方案及长效稳定方案只经过了建设方和施工方的内部验收，但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竣工验收，
2: 并没有对它环保设施呢进行验收，所以说我不能说它的环保设施呢是否符合咱们环保法的规定。
7: 对于被告是否应该承担消除危险的侵权责任，最后法院是如何认定的呢？
8: 因为扬州化学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于2017年7月5日解除了与被告之间的特许经营协议，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同时消除水环境污染的危险，客观已无必要。所以原告最后是同意撤回了该项诉讼请求，不再要求被告承担此项侵权责任。
0: 坚称超标排放是偶然，企业是否需要赔偿环境损害费用？
10: 这个超标的事件有多方原因，其中也包含一些被告
2: 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
0: 鉴定人员出庭作证，被告有认不认可损害费用？
11: 即使他方面的损失得到规避，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生态环境负担。
0: 案件实现调解，被告当庭致歉，如何加强环境保护引发深思。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超牌的代价。庭审中，对于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超标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损害费用，双方产生了分歧。
12: 检方经过评估鉴定了该损害费用为261.67万。
0: 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对于这一损害费用开始并不认同。首先，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认为自己超标排放并不是故意的。对此，原告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进行了反驳，认为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停止运行水污染防治处理设施导致超标排放是存在恶意性的。
2: 他作为一个污水处理厂，竟然停止使用这个环保设施，导致呢污水直接进入长江，那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这是主观故意的。
0: 其次，凯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还认为，在发生水超标事件后，公司已经采取了应急方案，所以不应该承担那么高的环境损害费。
10: 鉴定报告也确认了被告通过采取临时的应急方案、长效稳定方案，取得了良好的这个效果。
0: 为此，法庭专门通知本案的鉴定人员到庭，对鉴定报告进行解释说明。
9: 它是扬州地区的首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对于本地的居民或者听众来讲，可能对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通知鉴定人员到庭，对于所出具的鉴定结论以及所依据的相关的内容当庭来做出说明，向社会公众来进一步解释认定261万费用的客观性。
11: 该公司处理超标排放行为对长江水体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现象并未直接显现，但是由于河水的资质流动和自我净化，即使排放点的水质得到了恢复， 也不能因此否认该行为对水下环境直接造成损害。
0: 经过鉴定人员的解释说明，最后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终认可了261万余元的损害费。庭审最后，法院依法询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13: 在本庭再次征求双方意见，原告方是否同意进行调解？
12: 同意。
13: 被告方是否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10: 被告方同意调解，有具体的调解方案。
0: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最后都同意进行调解，法院依法休庭20分钟，合议庭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13: 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原告要求被告停止污染水环境的生产排放行为，并消除水环境污染危险客观理由必要。原告同意撤回该项诉讼请求。二，被告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
0: 经过法院调解，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261万1066.67元，其中161万1066元用于扬州地区环境修复，并且由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代表当庭宣读致歉信。
14: 由于我公司在2015年6月至2016年4月发生多次输水口排放超标事件，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后果，我公司表示诚挚的歉意。后期我公司也将继续执行规定修复方案的顺利开展，特此道歉。
0: 据了解，江淮地区曾经发生过的水污染事件并不少。2009年，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直接将废水排入到公司附近河内，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市区20多万居民饮用水停止供应达66小时40分，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后，该厂2名负责人因投放危险物质罪，分别获刑11年和6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国首次以这一罪名对环境污染事件作出刑事处罚。2016年，在备受关注的长江口垃圾倾倒案中，洪某某、张某某等人将近20000吨的垃圾抛入长江南通段、太仓段。目前，包括洪某某、张某某在内的9名被告人已经被公诉机关以涉嫌污染环境罪提起公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开发新泉水务扬州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审理结束后，为了加强对江淮地区的环境保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紧接着召开了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新闻发布会及情况通报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风光等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
15: 认真做好刑事、民事、行政相关案件的审判与执行工作，为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会议上，李风光副院长通报并解读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依法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16条措施。同时，法院还发布了环境资源保护白皮书、扬州法院环境资源审判10大经典案例，对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做了全面的概括和总结。
16: 2014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关于环境资源一审案件397件，审结345件，其中2014年受理35件。
0: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接下来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司法职能作用，加大环境资源的普法宣传力度，依法公正高效服务和保障江淮生态环境建设。
7: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17: 环境损害一直都是这一些年来我们中国人或者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或者是难点之一，因为我们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技术，因为其他原因，人为的原因，有可能对环境损害造成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正是因为我们说涉嫌违法行为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恰好公共利益在特殊的背景之下、特殊的情况之下，很有可能成为没有人真正为了它的实现而去努力、而去采取行为、采取行动。正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才产生了所谓的公益诉讼。本案以调解结案，当事人调解也好，撤诉也好，那法官就应该给予相关的关注，看看是不是要给予一定的限制。
7: 从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司法部门、政府以及社会民众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视。那本案当中的被告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积极地去进行修复。但是我们希望呢，这不是一个个案的修复，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意识到保护环境不可破坏。那对于破坏者呢，进行个处罚呢，从而呢，也要进行思考和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规范性。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郝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殿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20: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19: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20: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19: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10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20: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19: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出嫁女儿状告娘家村委会，土地征收补偿费到底该不该得？
3: 买到我闺女家有问题，必然也请来拨弄给她。
4: 她出嫁了，她户口迁走了，
2: 本是原告的正当权益，为何却招来300村民的一致反对？
5: 她是一个悔妇，帮她外婆家抚养，
3: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
2: 15年前的翟田富良明细表能否具备法律效力？
6: 仅仅是一张所谓的草表。
7: 法律注重的是事实和证据。
2: 事实在民意和法律之间碰撞，法官该如何断绝？本期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农村呢，女子一旦出嫁，本人呢在娘家村的户口啊以及土地关系呢需要呢一同变更迁到夫家。然而呢在江苏省的宿迁市的宿城区，已出嫁的张家姑娘在户口已经迁走2年后，却又呢回过头讨要自己的土地赔偿款，还把娘家的村委会告上了法庭。没想到这一告竟然招来了娘家村300多村民的愤怒和反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设立广场假日法庭，公开审理已出嫁村民张李芳状告该村民委员会及村二组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案。
3: 买到我闺女家有问题，必然也请来拨弄给他。
4: 他不能拿到资格也具备，接到资格还具备啊。
2: 由于案情特殊，本次户外法庭在审理当天吸引了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的300多名村民前来旁听。在庭审期间，船行村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5: 你没户主，你没汇报，没有结果人地钱。
9: 现在看卖地了，地要拆迁了，现在他让站出来要这份地钱，我们老百姓不同意吧。
8: 这起出嫁女状告娘家村委会关于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费用的分配纠纷，为什么会牵扯到全村的人呢？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吴雪媛，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吴法官。
2: 吴雪媛，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龙河人民法庭庭长，曾荣获宿城区人民法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其撰写的案例调研曾获最高人民法院优秀调研成果3等奖。
8: 吴法官您好。
10: 主持人好。
8: 这是一起呢出嫁的女儿与呢娘家村委会土地赔偿款纠纷的案件，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得到了全村人的反对呢？
10: 因为土地赔偿款呢可能涉及到全村村民的这个集体利益的问题，因此呢双方争议比较大。
2: 原告张李芳，原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杨北镇船行村二组村民，1990年出生，2010年出嫁到别村，并将户口迁出船行村。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该村委会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张李芳父亲张忠宝户主名下，除张李芳以外的5口人均获得土地征用款，对于张李芳则不予分配。
4: 他户口迁走了，他只能回到迁到所在地之类
2: 的。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以女儿在其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权为由，多次向船行村委会申请属于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然而村委会拒绝支付。
3: 那都没有对接头有的，
4: 当他张李芳一分钱没支出的情况下，他也要分到这个钱。你说这个道理到底上哪里讲呢？
2: 2017年5月12日，张忠宝以女儿张李芳的名义将船行村村委会及村二组一并诉讼至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索要张李芳的土地赔偿金6969元。
8: 像原告的这样的情况，那法律应该如何来界定他的权益呢？
10: 原告已经出嫁，但是他在他的夫家没有取得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他仍然是原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当然他仍然享受原经济组织成员的相关的权益，当然包括土地补偿款。
8: 那为什么村民对他的诉求又极力的反对呢？
10: 当时我们也很纳闷，后来我们经过走访发现农村基层管理过程当中存在很多问题，有很多漏洞。实际上这个案件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
8: 那么究竟本案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2: 由于本案涉及农村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保护问题，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此案。在法官们的实地调查走访中，终于了解到村民们反对原告诉求背后的真相。
5: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9: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生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喂，在这喂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2: 原来1990年出生的张李芳是川康村村民张忠宝计划外超生的二女儿。张李芳出生后，张忠宝并没有向村委会立即上报户口，而是将她偷偷送到其外婆家寄养。
4: 那时候他这个户口也没报，他只在一报户口，计划生育就得找他来收的抚养费。报到他的外婆家之后，但是呢也没有过去追究他。
2: 到张李芳8岁的时候，也就是1998年，川航村实行国家颁布的土地承包到户30年制度。此时张李芳的爷爷张延刚为张家户主，其名下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只有4口人获得土地承包权，分别是张李芳的爷爷、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张李芳的母亲和张李芳的姐姐。
4: 张李芳在一开始逃避计划生育，不报户口，不上缴提留，不付出公差勤务，所以他本地就没有他地。
2: 然而张李芳的父亲张忠宝则指出，2001年徐淮公路拓宽征用了川航村二组的部分土地，2002年川航村村二组决定集体讨论以抽签方式重新调整村里的承包土地。就在这一年，他为女儿张李芳在村里申请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3: 2002年拓宽过之后，我们地就开始动了，动我们家小孩子就6口人，那个动地的时候就是6口人呢，就是我就开始要地了。
2: 张忠宝所说的6口人是指1999年他给自己再次超生的3胎及张李芳的弟弟和张李芳分别办理了家庭人口补登记手续，张家的户口簿上由原来的4口人变成6口人。
3: 我领地就是领6口人地。
2: 虽然张忠宝称2002年川康村二组土地调整后他家一直种的是6口人的地，然而村民们却指出张忠宝所说的并非事实。
5: 他只是5口人，他怕罚款，他就没有法，他是不能说的他还有小孩子，他如果说还有小孩子他就得交这罚款钱。
4: 当时2胎的小孩超生应该是8884.16元，3胎应该是在15000。
2: 原告究竟有没有申请土地众说纷纭。
4: 你多年交上抚养费了，那么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你的地了？
3: 比方说做6口人，您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5口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2: 当年的宅田明细表究竟能否成为事实证据？
11: 那采访那个咋承认那个？
4: 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2: 村委会为何拒绝执行政府信访办的处理意见？
11: 不同意他是5口人，那需要6口人签，
4: 那边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船航村的村民们还指出，村里的筹资酬劳、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等费用多年来一直都按照家庭承包土地的份额数缴纳。张忠宝为减少缴纳超生抚养费和村里的各项酬劳费用，所以2002年张忠宝只为其超生的3胎及张李芳的弟弟申请的土地，而根本没有为张李芳申请承包土地。
11: 都知道吧，种地的时候他无分那部分地，
4: 包括我们计划生育收抚养费的时候找他，他不认可，他一认可了他就背负起这个债务，
12: 包括后来的一事一役筹资酬劳，他都是按照提出原告的这个认可来计算的。他说这是这样情况。
2: 法官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村委会提交的记账明细表里，船航村二组2008年和2009年与村民结算的工程水费、一事一役筹资酬劳等事项明细里，张忠宝家的人口数一直都记录为5口人。
8: 像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个超生家庭，而且呢存在着逃避超生抚养费的问题，那像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权利去申请承包土地的权利吗？
10: 计划生育呢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么违反计划生育呢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本案中原告是否超生与他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并不矛盾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农村土地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应当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当事人在居住地他取得了农村的户籍，并且长期在这里居住，他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他应当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能因为他是超生的身份而剥夺了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13: 拥有土地经营承包权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能分到土地呢？
10: 这也要看具体情况。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呢，土地的承包期限是30年，那么村小组或村委会呢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没有进行调整，可能就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的经营权。
2: 现任村委会认为，原告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二组土地调整时，并没有为张李芳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也根本没有属于张李芳的土地，所以2012年杨北镇船行村土地被征用后，该村委会及村二组在发放土地征用款时，就不可能有张李芳的土地补偿款，
12: 因为这个土地补偿必须以你有土地使用权，你才能取得征地补偿。那么土地使用权在02年，他等于说从法律关系来讲，他已经没有取得土地使用权，
3: 这是假的，没有这回事，这是假的。
2: 张忠宝则告诉法官，他曾经向村委会提交了一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
3: 这个账，这天和以我们家六户人，俺家四分三一人混的，就从他家找出来，我就接到这个根子，老根子找到，我都去找手机上。
2: 在这份船行村二组2002年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可以看到，张忠宝名下的人口数写着一个六字。
14: 2002年这个宅田复粮明细表，这是一个原始的这个载体，能够证实呢这个2002年啊土地调整分配的时候呢，原告是分配到了土地。
3: 我给你的老明细表就得过钱，不过钱就不管。
2: 张李芳本人也坚持认为自己在2002年确实分到过土地。
15: 这边给涨了3D 吗？
16: 分了，涨了。
2: 然而，对于这份十几年前的宅田复粮明细表上的数字，现任村委会成员却并不承认。
12: 从这张表的本身来看，首先，它没有村里边、还有组里边或者相关部门的盖章，
4: 也没有主公司签字，也没有生产队长签字，也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会计签字，
12: 它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也就是说很简单，一个废弃的一个计算表。
2: 保留并记录这张2002年宅田复粮明细表的当事人叫朱永池，是2002年船行村委会成员，然而此人已经离世。张忠宝是从朱永池的遗孀手中获得这份宅田复粮明细表。
3: 那个表上做六个人，您大家群众都说我们是五个人，你看我有能那么人吗？
4: 朱永池做的账老百姓不认可他这个。
2: 张忠宝还指出，当年村里开会决定土地调整，参与抽签表决会议的还有其他村干部。
3: 这个地呢，2002年，我们这里边是没有租堂的。当时我们村主任黄宝成动员混的地。
2: 然而，张忠宝提到的2002年的村委会干部黄宝成却对此事保持沉默，也回避我们的采访。张忠宝告诉法官，由于现任村委会干部相互推诿，替女儿请求土地赔偿金一事始终得不到解决。
3: 出去以后，你找我没有用，得找吴勇。我找吴勇，吴勇说，我找我没办法当家，问你看怎么办吧。我你要如果不问事，我都不上找。
2: 村民联名上书拒绝支持原告诉求。
17: 我们看这300多人都劝他，
4: 你有没有资格再来分这地？
2: 民意与法律的碰撞该如何平衡？
17: 没看到其他公分嘛，就简直都根本就分配不牢这样。
10: 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
2: 土地赔偿金之争，法院最终将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之出嫁女状告娘家村正在讲述。于是，张忠宝拿着这张宅田复粮明细表上访到了杨北镇政府信访办公室。为调查案件缘由，法官们随后也来到杨北镇信访办进行走访。
18: 又根据他的美国人的土地进行调查，
16: 查了这个原来的组长朱德华，又查了原来的代理村长黄茂成。
2: 在信访办的调查笔录里，法官们看到当年的村委会成员均表示对当年如何抽签分地的具体事宜不知情。在原村支书黄宝成的调查笔录里却有这样一句描述，当时二组土地调整时通过三次全体会议才决定重新抽签调整，当时参与抽签记账的是朱永池，都是用皮尺拉的。
16: 我当时就按照调查的这个当时具体情况给出个结论，允许调整，后来书记答应说我来给他办，我来给他办。
13: 那为什么当年的村委会干部要对此事保持沉默呢？
10: 2002年的时候啊，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不是很强，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通过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老百姓之间呢往往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所以像川航村二组这种摘田赋粮表的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而保管这些主要资料的当事人已经去世了，作为其他村组干部往往回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其他老百姓。
13: 那以前的这张没有签字也没有盖章的宅田赋粮明细表是否能在法庭上作为这个依据呢？
10: 这要结合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村小组有没有按照法定的形式调整过土地？第二，那么调整土地之后你村民有没有相关的土地承包合同？第三，当年的村委会干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描述的？证据之间能不能相互印证？第四，这些宅田赋粮表保存在谁的手里？与这个案件有没有关联性？
2: 2017年3月1日，杨北镇信访办给川航村委会下发了关于川航村村民张忠宝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书中写明，信访人请求的内容合法，应予以支持。张忠宝以为有了信访办答复，女儿就能拿到土地补偿款了，然而村委会还是拒绝给张家发放该笔款项。
17: 原村的刘文帝不同意，他是我种五分地那需要6块钱，普通一些事情
4: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鉴于川航村村民的反对和村民利益可能受到侵害，川航村委会也不敢轻易发放该笔土地赔偿款，杨北镇政府下发的处理意见书变成了一纸空文。
4: 现在就说的，我们只是认可大家5口，我们不认可6口。
3: 我心里没钱也没下去，这过去。
2: 由于杨北镇信访办的处理意见书川航村委会拒不执行，2017年5月，张忠宝只好代为其女儿张丽芳将川航村村委会及村二组告上法庭。
13: 按理说呢，这个信访办所下发的这个文件是比较有权威性的，那为什么村委会不执行呢？
10: 信访办所下发的意见呢只是政府指导性意见，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村委会和村小组呢不执行呢可能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反对意见吧。老百姓认为原告是计划外生育的身份，你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也没有补足相关的筹资筹劳的费用，那么你现在又要求土地补偿款，他们认为不公平。
13: 看来呢，审理本案也是对法官工作的一个考验呀。
10: 是的，我们庭审过程当中，村委会还提交了全村近300户村民提交的意见书，全体反对原告的诉讼请求。
2: 川航村村委会向法院提交的3份村民意见书分别是2份情况说明及1份川航村二组全体群众心声。川航村的300多名村民均在意见书中实名签字，有的人则摁上了手印。
12: 我的父亲直接隐瞒了事实，隐瞒了真相，也违背了一个村民集体这个自治的一个老百姓的意愿，也是就是招了很多绝大部分老百姓的这个愤怒。
2: 在川航村的3份村民意见书中，村民证实原告张丽芳的父亲张忠宝在2002年村小组土地调整之后，家庭承包土地人口实数为5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忠宝申请增加另外一口人的主张。
18: 你得有户处才有回报，你没有户处转过来你再说这地卖了，你再说你6口人地能同意吗？
2: 被告方川航村委会和村二组成员还指出，根据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村民集体组织2/3以上的成员有权利对农村重大事项进行决议。
4: 你多的交这个交上抚养费了和这个公差勤务你不交了，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来分界地了。
17: 俺川航组是混不上，是最公平最公平。啊，换了其他混不上，就简直都根本了就分配不牢这样。
13: 看来啊，村民呢是用这种请愿的方式在向法院施压呀，
10: 也可以理解吧。但是不能通过这种决议去剥夺 个别人的合法权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三份意见书呢，当时也考虑到大部分村民的法治意识很淡薄，因此呢，我们也通过走访的形式、发放宣传资料的形式，挨家挨户的去进行普法宣传。
2: 由于本案涉及到船行村300多村民的集体利益，为此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在调查审理该案过程中，不得不在船行村挨家挨户的走访做普法教育工作，并对双方提供的法律依据进行细致的分析讲解。
4: 当时的分界地经过老兵开会，也他们亲自在场，大家以50%以上同意给你了，我找分界钱，是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50%以下不同意给你了，你又分不了这钱。结果当他面就签这字。
19: 所以说到法院打官司，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提供证据，
20: 你也得结合，
19: 对吧？老百姓都是靠口头承诺，你要有会议记录，不是说你们说开会就开会。
20: 我们组里面都知道，
21: 你按照他那六合人的表上分的，你怎么看他有没有签字？
19: 这个表确实符合你们农村的这个习惯。
2: 2017年6月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设立户外法庭公开审理此案，并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一、被告船行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张礼芳征收土地补偿款6969元。二、驳回原告张礼芳对被告船行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13: 那本案终审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10: 我们结合农村基层管理的特点，以及信访办对当地村委会的谈话笔录，以及张礼芳的户籍情况，我们确认2002年的时候，张礼芳应当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船行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他应当提供当年土地调整时候的相关的分配方案以及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但是他在开庭的时候未能提供，因此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3: 这起案件呢，确实存在着事实、民意和法律之间三者的一个冲突。那你们法官是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的呢？
10: 我们是通过广场假日法庭的形式，将我们的庭审现场搬到村委会，向老百姓展示法官是如何开庭审理和依法裁判的。庭审之后呢，我们也和相关的村委会和村小组的干部取得联系，首先向他们进行民法施礼，经过一段时间的普法宣传，最后老百姓也认可他们所提供的三份意见书不能作为法院的定案依据。
13: 好的，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下专家怎么说。
22: 有几百户人家，是不是大概写了一个联名上书？这个村民这个行为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行为主要是针对休假女的老父亲，当年呢没有尽到是吧对村里的应尽义务的一种履行，所以呢法院在这个证据认定上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啊是考虑到了中国的这个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说这个依法治国以后是吧，农村也在发展变化，村民的意识呢也在，我们说权利意识也在觉醒。村民那么对于他父亲没有尽到我们说对村里的应尽的一些义务，是不是那你可以提出另外的诉讼请求，要求他的父亲说的履行我们说他的应尽义务。在我们国家我们说强调依法治国啊，在今天的话我们说法院的判决，那么呢可能对村民来讲会起到一个我们说积极的这种引领作用。
13: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可以说呢，本案最大的焦点呢就在于对十几年前的一份土地复量明细表是否具备法律效力的认定问题。由于呢这份关键性的文件呢没有当事人的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所以呢在事实认定上双方产生了矛盾冲突。我们建议呢农村基层干部们呢在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呢做到会议有记录，文件有签名，事后要盖章。只有农村基层工作在会务和管理上做到足够的细致，才能避免日后矛盾纠纷的产生。那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吴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3: 随着夏季的到来，很多爱美的女士都炫出自己的美丽，成为夏天城市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五颜六色的头发在大街上也是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炎热的夏季，染发也是深藏着很多的隐患的。
1: 大家好。那相信呢，夏天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我们可以尽情地展现自己的个性美。这个个性美呢，不光是体现在美丽的衣裙上，也体现在我们这个发型的变化上。那其实呢，随着时尚的不断更新哈，现在各种各样的发型也是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了最普遍的染发和烫发。那关于染发呢，其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学问，尤其是夏季高温条件下，染发还需要有很多注意的方面。
23: 天气炎热，人的皮肤本来就遭受着自然界的刺激，如强光照射、尘螨侵袭以及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的刺激，加上热天出汗多，汗腺、皮脂腺等时刻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外来的刺激进入皮肤的机会也会增多。
1: 医学专家建议，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染头发呢，一定要谨慎。如果实在想染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个皮肤实验，没有不良反应才可以去染头发。那染完之后呢，记得要把头发清洗干净，洗去那些残余在头发上没有被吸收的化学残余成分，而且一定不要因为贪便宜就用那些劣质的染发剂。还有就是，如果头皮有破损的话，记住哈，千万不要去染发，容易造成化脓感染。
23: 在染发前，可以在发际线附近的皮肤涂上一层护肤品，这样染发剂就不会伤害到皮肤，万一沾上药水也容易洗掉。染发次数不宜过于频繁，如果您必须得染发，那么最好在染完第一次后要隔3个月再染第二次，这样才会降低染发剂对头发的损伤程度。染完头发后要彻底的清洁头发，不要让染发剂残留在头发上。
1: 在这种情况下呢，像染发剂当中的化学成分就很容易通过皮肤被人体吸收了，尤其是夏天天气热，那容易出汗，汗液中大量的代谢物也会导致这个过敏发炎的皮肤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会使得病症加重，难以治愈，而且那种痒痛难忍的感觉也会经常伴随。那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啊，报纸上经常会刊登因为这个染发不当而导致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皮炎呀、过敏啊等等，所以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
23: 想要拥有一头秀发，除了平时的保养外，可别忽视饮食健康对头发的重要性。当新年大饱口福之际，头发也一根根的掉落。要想拥有健康的头发，仅仅靠选择好的护发素是远远不够的。头发同样需要各种营养，因此保持平衡饮食，合理摄取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品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合理的保证营养，才能够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1: 过多的梳理头发呢，实际上还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那建议大家每天呢，大概梳30次左右就可以了。有的朋友他在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力揉搓，洗完之后呢，还要用毛巾使劲的把它擦干净。那这些都是不对的，会伤害到我们的头发，会使头发容易干枯分叉。还有的朋友呢是习惯在头发上撒香水。那香水当中的酒精，它在挥发的时候会带走头发上的水分，使头发变得更加的干枯。所以呢，如果有这些习惯呢，赶紧改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3: 温馨提示：一，3个月内不要反复染发，因为染发剂里含有脱色剂，这对头发的毛鳞片有伤害。二，染发剂只有接触头发中的蛋白质才能改变头发颜色，所以尽量不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五幺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宫颈癌、乳腺癌是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恶性疾病，那近些年来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关于百万农村适龄妇女两癌关爱行动有关情况介绍，对农村适龄女性开展免癌免费检查。那事实证明，两癌检查可以及早地发现癌前病变指征，通过采取及时规范的治疗，能够有效降低死亡率，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中医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女性宫颈健康筛查的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王哲，硕士学位，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产科主任，中国中医药促进会围产医学与妇幼保健学会副会长。在30多年的临床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处理各种难产、纠正胎位异常，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有效治疗妊娠期疾病，擅长孕前优生优育咨询、孕期产后营养咨询、遗传病咨询，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产科合并症并发症，在妊娠病和产后病的中医治疗研究取得独特成果。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哲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王主任。那现在女性朋友都是大都肩挑着工作和家里的重担，那久而久之这个压力持续下去，就会影响到一些自身的健康。那像是妇科疾病，其实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一些女性的常见疾病了。
1: 对，
0: 嗯，那可能由于很多人对这个妇科疾病缺乏一些应有的

0: 生殖器的感染，
1: 嗯嗯，
0: 常见的就是些阴道炎呀、宫颈炎呀、盆腔炎呀、附件炎呀等等，这些病呢看起来不是很严重，但是它久而久之呢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
1: 哦，
0: 比方说这个宫颈的疾病，慢慢的它有可能被病毒感染以后会发展成肿瘤。
1: 天哪！
0: 对，妇科内生殖器的炎症包括子宫内膜炎、宫体炎、盆腔炎、附件炎等等，久而久之呢也可能会演变成盆腹膜炎，而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
1: 嗯，也就是说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可能这个炎症不可以忽视它、小看它，如果说久而久之让它反复发作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妇科肿瘤了，是吗？
0: 对，如果是急性炎症的话呢，就出现了这个阴道灼热、疼痛、瘙痒，或者是分泌物增多的话，有些时候呢会发生些就是发生发热呀，就是盆腔炎急性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彻底给它治愈。如果没有彻底治愈久而久之时间拖的时间长了，就会转变成慢性的炎症，或者呢就是带病生存，就是些细菌啊或者病毒啊在体腔内长期存留，
1: 一起生存了。
0: 对，一起生存就会伺机发作，就在你抵抗力低的时候、劳累的时候、这个或者是阴道的环境适合它生存的时候，它就会突然发病。再一个就是这阴道里边的很多大量的菌群，其中包括很多病毒在里边生存。有一种病毒叫 HPV 病毒。对，这个病毒呢不光是引起宫颈和阴道的炎症，它时间久了以后还可以侵犯我们的宫颈这个上皮细胞，会引起宫颈细胞的改变，而引起我们所谓就是大家常见的就妇科的一个肿瘤，叫宫颈肿瘤。
1: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如果说是急性的话可能会出现有症状，但最可怕的是没有症状，就像您说到，其实不光是像是炎症啊，包括像是一些这个宫颈的一些癌变，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压根儿我们都不知道啊。
0: 对，这个宫颈的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往往它就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去发生的。所以这宫颈癌的这个发现呢，主要靠常规的健康查体，也就是我们现在国家很重视在推行的这个良癌筛查，其中包括乳腺癌，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宫颈癌。这宫颈癌呢就是要通过普查啊，通过这个专科检查，然后做细胞学和 HPV 的筛查来发现它。
1: 是。
0: 如果要是没有经过这个筛查呢，出现了症状的时候，那就是到了已经
1: 中晚的时候，
0: 对，比较中晚期了啊，出现这个病灶了。那么早期在筛查的时候，可能细胞还没有发生很明显的改变，我们已经把它筛查出来。那这个时期呢，可能还没有过渡到恶性肿瘤的时期，可以进行一些治疗，让它逆转。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妇产科王哲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关于女性健康的话题。那如果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66 和826-14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有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王主任来为您解答。这我觉得刚刚王主任说的特别详细，我们往往现在是谈癌色变，现在宫颈癌应该说是个发生率、发病率是不是都比以往要高了呢？
0: 对，现在呢一个是这个检查的手段比较多了，再一个就是政府和老百姓对这个病的重视程度比较高了，
1: 关注度高了，
0: 关注度高了，所以我们经过了各种手段的筛查，就把它提前筛查出来，这样就是发现了发生率或者发病率就提前筛查出来，就率就比较高一些。那么真正发生宫颈癌，在我们筛查所有的阳性的病人中间，就是细胞学或者 HPV 病毒感染的这些人群中，只有50%左右的人才能真正的发展成肿瘤，一半以上的病人呢就被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治愈，不再进展为这个恶性肿瘤。所以良癌筛查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宫颈癌为什么被称作为是可以就是治疗防止的癌症啊，这就是因为原因，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已经查到其实病因了，病因可能就是跟这个 HPV 的病毒有关系啊。
0: 所以说这个宫颈癌是可以预防和可以治疗的。那么 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

0: 我们这个宫颈啊已经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病原菌啊，那么其他病肿瘤可能还没有这么明确的一个病原，但是我们这个宫颈啊已经找到了一个就是一个跟它直接相关的一个病毒，就是这个 HPV 病毒。那 HPV 病毒呢它分 DV 和高危啊，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种，但是我们经常发生致癌的这几种肿瘤这几种病毒啊，我们作为常规的筛查
1: 提前筛查出来就可以提前的去做一些预防和治疗。是，那我们之前也有听友，女性听友打来电话， 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宫颈的这个HPV的这个检查， 想问一下，当查出自己呈阳性的时候，为什么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还没有转阴呢？他说转阴是非常难嘛，持续多久会有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0: 当在这个常规查体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包括两项检查，一个呢是查HPV病毒有没有阳性，同时呢要查这个宫颈液基细胞血，就是说宫颈脱落的细胞，看看这个通过一些电子计算机的这个染色呀形态的感观察，看这个细胞核和细胞的形态有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个细胞核的质量是不是发生了改变，或者它的这个质量增加，如果增加或者形态有改变 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分为这个高风险，就高风险，我们把这些细胞分为四类，一个是不明意义的，可能是炎症的干扰导致细胞形态的改变，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临床上皮的一些不典型的一些改变，就是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上皮细胞有些改变，另外呢就是有意义的低度病变。 就是检查出来它有意义，但是在程度上分级呢是属于低度的，另外一个就是高度病变，就是这病变比较明显，核的变化比较，细胞核形态改变比较明显，说基因有发生改变的可能性，这我们称作为高度病变。那么进行发现了这两种情况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个三萜基 三阶梯检查，就是说细胞血、病毒血，如果都呈阴性的话，那么进入第三阶梯呢，就是要做一个宫颈的活检，就是活体组织取细胞血来进一步的在病理学检查，这样明确这个诊断，再一个就可以给它分级进行分别治疗。
1: 是，那像刚刚这位听友问的问题，像是，如果说是当确诊之后，
0: 这个转阴其实应该说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疗程，是吧？对，那一般说我们要是经常做健康查体的话，首先发现了第一次发现宫颈细胞血有轻度改变的时候，那大多数都是炎症性改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经过抗炎抗病毒的治疗，杀掉病毒以后，这个炎症就可以回转。
1: 如果没有发现或者是没有经过查体发现，或者是发现了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话，病毒依然存在，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炎症的刺激有可能让这个细胞血发生从量到质的改变，就会出现了宫颈所谓宫颈癌的这个转变，那这个时间呢也不是说马上就能形成，大约也得经过10年8年或者十几年
0: 这么漫长的一个时期才能够使组织发生改变，所以说我们宫颈炎是有大量的时间去截断它或者去治疗它，所以说宫颈癌可以预防，可以早期治疗，可以阻断它。
1: 是，所以说当出现这种病变的话不要着急，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如果说是及时干预的话，应该说是它这个恢复还是很良好的。对，是，
0: 所以说发现了 HPV 感染不要太紧张，大多数的人群阴道中都会发现这种病毒的存在，但是它不一定致病，当我们身体抵抗力比较强，动态就是阴道这个菌群处于这个动态这个平衡的状态下，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制约，它也不一定会发病，只有当这个阴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利于它生长，它占优势的时候，它才能够侵犯
1: 这个细胞是细胞发生改变。是，其实也就是说您的意思说前面既有病毒后期可能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一些内在因素共同促进下才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癌变。对，尤其是当我们自身这个女性自身的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就是不能及时的清除这些炎症的这个致病菌，那有可能这样才能发生一些这个细胞血的改变。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的妇产科王真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女性健康的话题。 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看到平台已经有网友发来问题了，那这位网友也是位女性朋友，她想问一下王主任，说这单位查体里面那个 TCT 和 HPV 检查是有什么联系吗？需要二选一，想问一下。
0: 这个按我们三阶梯筛查来说呢，第一阶梯就是做细胞学检查，如果在这个细胞学检查中，就是说在宫颈的脱落细胞中发现了有一些细胞形态有改变，或者细胞核的占比增大的话，那就要进一步来筛查一下 HPV 病毒有没有感染。如果有感染的话呢，我们就初步断定它是由这个病毒所导致的细胞形态的改变。所以现在这个筛查中啊，往往都是两项一块查啊，同时查，这样就把两阶梯合并成一阶梯啊，就减省了一步，能及早的去发现这个病因。如果说这个细胞学发生了一些典型的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要进一步做活检，再看这个细胞的改变到底是这个核形态有这个核细胞质，细胞核的质量到底有多大，这个质的改变发生的程度怎么样，来鉴别一下是宫颈的炎症，还是外界的干扰，还是宫颈真正的细胞学改变。改变很明显的话，有益的话，我们要着手治疗。
1: 是。那我们再来解答第二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是问到，查体发现有子宫肌瘤和宫颈囊肿，想问一下王主任，需要干预吗？
0: 这个子宫肌瘤呢，是女性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的肿瘤，大多数女性呢都会发生，大约就有20%-50%的这个病人都有这个子宫肌瘤，但是肌瘤的大小、数量、程度不一样，长的位置也不一样。如果说单发的浆膜下的个头比较小的，可以观察，不用治疗。如果是多发的，或者是个头超过5公分的，或者数量大于3个的，或者长的位置比较靠近子宫内膜，而且影响了月经改变的这种情况，需要手术治疗。还有就是单发的，长在子宫这个偏宫颈的，或者偏输卵管的，不光引起了月经量多，还影响了这个怀孕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做手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月经虽然说这个肿瘤不是太大太多，但是长到子宫内膜，引起了大量的月经，引起了贫血、全身症状的，这个也建议他手术治疗。那么宫颈囊肿其实呢就是宫颈炎的一种就是宫颈的腺体开口被炎性堵塞粘连，那么粘液释放不出来，就会形成宫颈囊肿，也叫宫颈的潴留囊肿。它是一种良性的，对女性没有什么影响，所以这个呢可以观察，不需要治疗。
1: 其实这个囊肿和宫颈癌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0: 对，这个宫颈癌就是炎症的一种。我们宫颈癌呢就是分几大类，一个呢就是糜烂型的，一种呢就是息肉型的，一种是肥大型的，还有一种就是囊肿型的。囊肿型的大约分这么几类，所以说这是炎症的表现，不要太紧张。但是如果这个囊肿比较多，在表面引起了宫颈肥大，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局部治疗就可以了。
1: 是。这个囊肿的产生包括像子宫肌瘤，其实我们应该说很多女性朋友她可能都存在。
0: 对，
1: 她这产生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0: 那囊肿就是跟炎症有关系，
1: 跟炎症有关系，
0: 就是我们在子宫、颈还有阴道里边，其实存在很多小的腺体，它是用来分泌粘液润滑我们产道、润滑我们阴道的，但是如果在细菌感染的过程中，这个腺体的开口粘住了、粘连了，那么每天释放的粘液排不出来，就会形成囊肿。就这个过程，它其实不是长肿瘤了，是这个腺体开口，就像我们唾液腺分泌不出来，就会出现一个舌下囊肿，是一个道理。
1: 是。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毕竟它属于可能很多女性朋友觉得它是不是一种疾病啊？
0: 对，
1: 是不是得
0: 它是宫颈炎，慢性宫颈炎
1: 啊？
0: 可以治疗，这个很简单，这个我们用穿刺把它穿刺就可以了。用针头把它穿刺，把里边的粘液腺 驻留的那些粘液把它挤出来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啊，我们经常会用注射器，就是注射生理盐水，一注射它就把它冲出来了，
1: 嗯，
0: 就好了。
1: 是，所以说对于这个宫颈囊肿来说，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女性朋友不用太紧张。如果有囊肿发现，其实这个很简单，通过做 B 超就会发现。如果有囊肿的话，先排除一下，看看是不是属于王主任刚才说的，属于单发还是多发呀？
0: 嗯、
1: 看它的面体积到底有多大。
0: 这个可以做个 B 超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测量，把每一个肿瘤的数量啊、个头啊、这个大小都测一下，包括在哪些位置都可以测量。
1: 嗯
0: 啊，这个可以做一些治疗。
1: 嗯，它会增长吗？刚看到这位朋友发问题说，一直通过查体报告发现，哎，存在好几年了。
0: 这个子宫肌瘤呢，刚才我也说了，99.9%是良性的。说良性肿瘤呢，有几个特点。
1: 嗯，
0: 一个呢是生长缓慢。啊，就是好几年才长那么一公分、半公分的。
1: 嗯，
0: 长得非常缓慢。再一个呢，就是界限清楚。就是说它跟正常组织有界限，包膜是完整的。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有个症状就是没有疼痛啊，没有疼痛啊，没有一些症状啊、
1: 哦、
0: 基本上都没有症状。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时间太久了，因为这个肌瘤啊，它是受几个因素影响。第一个呢是遗传因素。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子宫上的这些雌激素、
1: 嗯、
0: 它那个雌激素受体分布的不太均匀，也、
1: 嗯、
0: 可能这个地方局部的受体比较多，它接受的雌激素就多、
1: 嗯、
0: 那么雌激素就会刺激这个子宫肌肉，就会过度的生长，生长以后就会生成一个瘤体。
1: 嗯，
0: 还有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跟这个女性的情志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她经常处于高压状态，或者是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啊，压力比较大，或者是着急生气啊，情绪紧张，这个时候呢，或者是抑郁啊，心情不好，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下呢，它就可以引起这个肿瘤的发生。
1: 嗯、
0: 这就是说我们气滞肝郁形成这个肝气郁结，就形成结块。
1: 嗯，好，那我们下半段的时候再邀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关于这个女性的，哎，应该说是几种妇科肿瘤。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一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 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3: 王哲，硕士学位，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产科主任，中国中医药促进会围产医学与妇幼保健学会副会长。在30多年的临床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处理各种难产、纠正胎位异常，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有效治疗妊娠期疾病，擅长孕前优生优育咨询、孕期产后营养咨询、遗传病咨询，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产科合并症并发症，在妊娠病和产后病的中医治疗研究取得独特成果。
1: 好，欢迎朋友们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妇产科主任王哲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女性健康的话题，特别是女性妇科方面的问题呢。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通过两种方式与我们进行联系，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826-1466和826-1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在上半段的时候，王主任跟我们也聊到了，其实关于这妇科肿瘤应该是常见的高发的妇科疾病之一，那确实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压力增大，肿瘤的发生率似乎比过去也是提高了，也有这种逐年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那现在大家一谈瘤就色变，似乎一谈到肿瘤就预示着不治之症。那在这里王主任也跟我们分析了关于这妇科肿瘤其实包含哪一些，包括有良性的和恶性之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会让王主任跟我们仔细聊一聊关于这妇科肿瘤方面。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的时候也有网友已经发来问题，想问一下王主任这关于妇科方面的问题。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说，阴道比较痒，大约是一周有2-3次吧，想问是怎么回事呢？看头像是一位挺年轻的朋友。
4: 哦，这位朋友，这个阴道有点痒，可能是阴道的炎症或者外阴的炎症。这个炎症呢，可能不是特殊的菌群，比方说滴虫性或者霉菌性感染，这两种病原体感染的话呢，会奇痒无比，就是非常痒，而且白带也有不同的变化。比方要是真菌感染的话呢，会表现晚上痒得比较厉害，那就是把皮肤就抓，恨不得抓破了，但是还不止痒。另外呢，白带呢成豆腐渣样的，就是一团一团的这种分泌物。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滴虫性阴道炎，它是阴道毛滴虫感染以后引起的炎症，也是阴道非常痒啊。再个呢，分泌物像桃豆水一样，就像黄黄的那种水状的比较多。这两种感染呢，是我们夏季比较多见，因为夏季比较潮湿，比较炎热，再个穿的比较少，在公共场所呢容易感染，有时候上坐公交车呀、公共厕所呀，或者是游泳池啊等等，都非常容易感染。那么你说的这种不是太阳， 不是太痒，可能呢、
5: 次数频率不多，
4: 次数频率不多，外阴可能也有些不适啊，就是不适感，或者呢白带有点腥臭味啊，白带有点腥臭味，像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阴道的菌群失调，杂菌感染
5: 哦，
4: 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细菌性阴道病，就是阴道菌群失调导致的一个炎症啊、那这个炎症呢，就是偶尔痒一下啊，同房时候感觉不舒服，再个呢就是分泌物可能会多一些啊，经过化验检查的时候呢，会发现啊，它有这个这个炎菌的这个表现，包括这个过氧化氢啊，或者 pH 值啊，等等这些呢有些改变。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建议到医院去查一下，找到病源以后啊，做一些治疗就很好了，这些疾病啊都可以治疗。但是如果你不治疗的话，这个菌群失调会进一步导致其他的致病菌适合环境就可以发作，比如说 HPV 的感染啊，怀孕时间长的话，有可能让这些阴道的这个霉菌、这些真菌也借机会发作啊，引起一些进行性或者是上行感染，从阴道炎经过宫颈管，尤其通过性生活以后会传播到宫腔或者盆腔，引起子宫内膜炎或者是盆腔的一些炎症。所以呢，建议你及时到医院做一个检查啊，早期把它治疗好就可以了。
5: 是，那对于可能很多这种轻微的妇科炎症，可能有的确实也有这样的女性朋友说是会自己给药，根据自己的症状去药店去买了药自己去治疗，然后可能轻微的这种可能有可能不去管它，或者是自己给药去进行治愈吗？
4: 这个阴道炎啊，看起来简单，其实治起来也不那么简单，因为刚才我讲了这个阴道炎的种类非常多，有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还有化学性的，还有这种物理性的啊等等很多种原因，还有过敏性的。那必须要找到一个原因，就说这个菌群感染吧，你如果是滴虫性感染，那么呢就要用酸性的液体去洗啊，然后呢用就杀炎阳菌的这些药物，像甲硝唑呀、什么替硝唑之类的药物放进去就可以有效治疗。如果是真菌感染啊，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霉菌性阴道炎，那么呢他就洗酸不食碱，不喜欢碱，说我们要用碱性的液体去改变它，洗它哈，洗干净，改变阴道的环境，降低阴道的酸度。同时呢我们用抗真菌的药物去治疗它，这样的话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是杂菌感染，所谓的杂菌感染细菌性阴道炎的话，它是以厌氧菌为主的菌群失调啊，有厌氧菌感染，也有西洋菌感染。说我们要用甲硝唑呀这些抗厌氧菌的药物，还有抗这个西洋菌的药物同时治疗啊，一般我们会选这个克林霉素啊等等这些药物，把这两类细菌同时治疗它，这样就好了。所以说不要随便到药店去买药治疗，不对症的话会越治越乱啊。
5: 对、
4: 这个、
5: 特别是炎症这么多这么复杂，自己
4: 不仅治不好、
5: 啊、
4: 还可以把急性的一个阴道感染转变成一个慢性的长期的反复发作的一个阴道炎，那这样再治起来就效果就不那么好了。
5: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另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那一位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王主任说，这妇科炎症的检查是做哪些检查呢？
4: 妇科炎症呢自然是做妇科检查，妇科检查有我们专业的妇科大夫，首先是望一下，看看你这个皮肤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红肿，有没有这个分泌物，分泌物的颜色什么样子，性质什么样子，是稀薄呀、粘稠啊、团块状的，还是红色呀，还是黄色呀，还是绿色呀等等，还是灰色，要观察一下。再一个呢要窥开阴道看一下黏膜啊，阴道黏膜有没有改变，有没有长肿物啊，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渗出啊，这个黏膜这个性状啊，白带的性状多少，还是什么性状。另外要看一下宫颈 有没有这个肿大呀、红肿啊、分泌物多呀，或者有没有息肉啊、有没有糜烂啊等等这些性状。
5: 嗯，
4: 另外呢，我们要除了看以外，要触啊。触的话呢，我们就进去手摸一下这个阴道的弹性怎么样，有没有触痛，就是摸着这个检查时候有没有疼痛啊、有没有结节，有没有肿物。肿物的性质怎么样，是硬啊，是软呀、大呀、小啊，边界怎么样，清楚不清楚。
5: 嗯，
4: 另外我们要看摸这个宫颈有没有举痛，有没有摇摆痛，性质质地怎么样，是软呀还是硬，还有这个后穹隆有没有触痛，有没有压痛，还有宫颈左右上下举痛或者摇摆痛有没有。另外呢，要说做双合诊来查一下子宫体部的大小、软硬程度，有没有包块，有没有压痛。
5: 嗯，
4: 还有就是双侧附件区要触一下，看看有没有包块，有没有这个增粗啊、增厚啊或者压痛等等。这么一个检查下来呢，整个这个妇科炎症我们大夫就已经心中有数了。
5: 嗯，
4: 同时呢，我们要做一下辅助检查，包括我们做分泌物的一个检查，查一下你这个阴道的分泌物有什么菌群的感染啊，什么种类的感染。再一个呢，做一个超声的检查，看一下我们这个盆腔、内生殖器官、子宫的大小、子宫肌壁间有没有些长的些不均质的东西，有没有腺肌症啊、子宫肌瘤，内膜的厚度怎么样，有没有这个不均匀的高低不平的这些回声。来看一下卵巢的大小啊，上面有没有长卵巢的这个肿物，或者有没有排卵、有失卵泡，还有看输卵管有没有积水，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盆腔有没有积液等等。这些检查下来就可以很全面的来检查到我们妇科有没有炎症，是什么炎症，是多大程度的炎症啊，然后呢对症治疗。
5: 是，那这位朋友又发来问题，想问一下王主任说，哎，如果有炎症的话需要夫妻同治吗？
4: 对，这是对的。如果是一个生殖器官的一个炎症，比方说外生殖器官的炎症啊，阴道的炎症，那如果说你感染了这个滴虫性或者霉菌性，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炎症，比方这个性跟性有关的这些传播性疾病，包括淋球菌、霉菌、支原体、衣原体啊，这个还有少见的一些艾滋病等等，这些呢都是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所以说一旦女性生殖器官有病，要求夫妻同治，这样才能够根治，否则的话呢就像一个乒乓球效应来回传递啊，单方治疗那方又感染上了，这样就是长期的反复发作啊，就是病原体不清楚的话就会经常接触、经常感染、反复发作。
5: 嗯，好，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来联系我们的，另一种方式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6，4866和4966。那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对于这女性的妇科肿瘤真的是太常见了，像是前面说到子宫肌瘤啊、宫颈囊肿啊，包括是还有卵巢囊肿，其实是不是除了宫颈癌之外这几种都是属于良性的呢？
4: 是这样的哈，这个宫颈也有良性的，比方说子宫肌瘤长到宫颈上叫宫颈肌瘤，它也是良性的啊，跟宫颈癌不是一码事儿。
5: 哦，
4: 那子宫肌瘤呢，如果长在子宫的两侧伸向扩韧带叫扩韧带肌瘤，也是良性的啊，但是属于肿瘤的范畴。那么子宫肌瘤它长久以长期是带瘤时间久了以后，随着体质的改变也可能会发生恶变，出现了恶化啊，良性变成恶性了，但这种概率还是比较低一些。另外子宫本身也可以长子宫肉瘤，那么子宫肉瘤它是属于恶性的一个子宫肿瘤
5: 啊。这个子宫肉瘤和子宫肌瘤还不一样？
4: 对， 对，子宫肌瘤是比较我们常见的一个啊，这个边界比较清楚，发作也比较生长比较缓慢的，发病比较广泛的，但是这个肉瘤发病率比较低，发作的人群比较少，但是发作以后生长比较快啊，就是迅速长大啊，边界不清楚，血流很丰富，那这种情况呢要警惕是不是肉瘤啊，要做手术。那卵巢肿瘤也是有良性有恶性的。常见的卵巢的良性肿瘤呢，我们也称为非赘生性肿瘤，也叫功能性的。比方说来月经之前排卵这个黄体形成了一个黄体的囊肿啊，这个呢随着时间它慢慢就会消失，这叫一过性的，两个月就下去了。还有一种呢叫 就是跟怀孕有关的，刚刚怀孕前三个月的时候，那么这个受激素的影响，这个卵巢上会出现一个黄素囊肿啊，一开始长得也比较快啊，像一包水啊，边界很清楚很清亮，就是一个两三公分的一个水囊，然后慢慢长长长，可能又长到五六公分，但是呢它是受激素影响，到了三个月以后，这个囊肿激素下降以后，慢慢它就会自动消退。
5: 嗯，
4: 啊，这是功能性的啊两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良性的啊，也是真性的卵巢囊肿，卵巢的肿瘤，但是它的性质是良性的啊，单纯的间性囊腺瘤或者是粘性良性瘤等等，这些单纯的卵巢囊肿，这些都是良性的。那么还有一些是恶性的。恶性的，比方说这个卵巢的恶性畸胎瘤啊，畸胎瘤也有良性的，但是也有一种是恶性的，还有就是泡沫细胞瘤或者是纤维细胞瘤啊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出现恶性的情况。所以说卵巢上一旦发现有肿物的话呢，除了我们及时的换一些肿瘤标志物判断一下它的良恶性，另外呢建议就是尽快的把它手术做下来，做下以后呢，我们送病理是良性的就放心了啊，就是防止这个是恶性肿瘤的发作，因为这个卵巢肿瘤啊还不像我们宫颈的经常做个妇科检查就能发现，它这个在盆腔中啊也是默默的静止的生长，所以我们不做查体是发现不了的，等一发现的时候了，出现了满肚子腹水症状很突出的时候，有可能就到了晚期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卵巢上的肿瘤，尤其是长得比较快，再一个就是个头比较大的，尤其出现了腹水的情况，一定要警惕啊，尽快的治疗。
5: 是，那女性朋友们也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卵巢的健康。那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对于没有特别关于像是这种经期或是孕育方面的一些要求啊，可能就不太关注自己的这个卵巢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卵巢的情况，我们定期去做一些像是 B 超查体就可以，是吗？
4: 对，那我们在健康查体的时候呢，不光是查我们肝胆胰脾肾，那我们的妇科的 B 超也是常规要做的。
5: 好的，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问一下王主任说，去年是查 HPV 里面有一项是呈阳性，经过治疗后是转阴，那今年查体没有阳性，报告中显示是良性反应性改变轻度炎症，那查见个别非典型细胞，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还需要复查吗？
4: 这个呢就是在常规查体的时候发现了这一个别的细胞有形态的改变，这个呢不是很重要的哈，这不是很严重，但是呢要定时检查，你过三个月以后可以做一个 HPV 或者是 TCT 的检查啊，检查一下，一个是看看它有没有继续的增加这些不典型的细胞，如果是炎症啊，经过一些治疗，比方放一些栓剂啊，或者用一些这个洗剂啊，或者清洗一下，这样炎症消了以后，这些细胞应该是消失的。
5: 那还需要再向着复查的话，需要复查什么项目吗？
4: 还是做这个就是宫颈细胞学筛查，继续的就是充分的刷取宫颈邻柱状交界的这个地方脱落细胞，看看它的形态有没有改变，还有没有这种不典型增生的细胞。
5: 像是这种如果说是之前呈阳性后来发现转阴，这个转阴是说明就是好了吗？
4: 这个在我们这个刷取这个检查的时候啊，因为它是一个刷子在这个宫颈管这地方反复的刷取，那有可能你正好刷取标本的时候取得比较准确，取到了这个病变的这个地方，也可能呢就是它位置比较高，你刷取的时候位置比较低，或者是刷取的这个时间不够，这个量不够，正好就把那些有病变的地方漏掉了。所以说我们要反复的多刷取，争取多刷到充分的这个细胞，这量要充分，这样呢减少漏诊。还有就是经过治疗以后很有可能好转了，那么就没有这种可疑的细胞了。如果这可疑的细胞是越来越多，而且细胞核的形态变化越来越明显的话，一定要高度警惕。
5: 那像是王主任，像生活习惯和压力跟我们的女性的妇科肿瘤它有密切关系吗？
4: 对的，是有关系的。 那么妇科肿瘤呢，尤其是良性的子宫肌瘤或者恶性的这个宫颈肿瘤或者卵巢肿瘤，它给我们情志是有关系的。如果工作压力很大，学习压力很大，或者家庭压力很大的话，那对这种我们的整体免疫系统是有影响的。免疫系统受到打击以后，免疫功能低下，吞噬细胞减少，那么对出现了这种代谢出来这变异的细胞不能及时的清理，就会出现所谓的肿瘤。
5: 这个有没有一个发病的一个年龄高峰期呢？
4: 年龄高峰期呢，就是生育期，一般在35到55岁。这个期间啊，就是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各方面压力比较大，那相应来说，这个肿瘤的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
5: 那这么说，女性朋友如果说绝经之后的话，是不是这个发生率就会降低了呢？
4: 对，到65岁以后，它的发生率就会，尤其是宫颈癌的发生率就明显下降。因为这个时候绝经以后激素低落，那么对这个代谢就比较慢了，宫颈这个刺激比较小了，再个性生活可能也没那么活跃了，这样的话呢，就感染的概率就少了。那么发生率自然也就下降了。
5: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王主任，可能对于很多这女性朋友，无论是绝经期前还是绝经期后的这女性朋友，还有很多会选择补充一些雌激素，这雌激素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会有一些作用呢？
4: 这个为绝经期，为绝经期就是说绝经或者绝经以后，这个女性的雌激素会降到很低。那么雌激素降低以后，第一个表现呢就是绝经，不来月经了。那么再一个就是皮肤，这个皮肤弹性差啊，这个皮肤水分就降低。这样的话表现就比较衰老的情况，自然呢她子宫也会萎缩，卵巢在没有雌激素的滋养下也会萎缩。那就会绝经，没有生育能力。那么在其他方面，比方说我们卵这个雌激素呢，还有其他的功能是不能忽视的。雌激素除了生殖方面的这个作用以外呢，它对我们的这个皮肤黏膜啊，增加皮肤黏膜的弹性啊，或者血液供应的程度。另外呢，对我们心血管系统也是有影响的，它对我们心血管的神经功能的这个正常也是有稳定，起着稳定的作用的。比方说激素低了以后，那我们心血管系统就会出现血脂高、血压高、冠心病等等，这些心脑血管系统的疾病也会相应的增加。另外雌激素在我们骨骼的这个代谢上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它可以调节我们钙质的吸收。如果在绝经以后雌激素降低，那我们这钙质吸收就会减少，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导致很多女性绝经后骨折等等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要补充小量的雌激素来替代一下，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系统的这个疾病，可以维持它的平衡，而且增进我们骨质的这个健康是有一定好处的。那么小剂量的雌激素对我们正常的女性是不会带来这个致癌啊等等这些情况的。
5: 像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女性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特别要注意来防止，像是我们会产生一些像是妇科炎症啊，包括甚至出现一些妇科肿瘤这样的情况呢？
4: 第一个呢，要情志啊，就是说我们心情要舒畅，要对持一个乐观的生活态度啊，遇事儿不紧张、不焦躁、不生气、不烦恼，这样呢，让我们心情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这样对我们这个免疫系统是有帮助的。那么免疫系统强的话，那么抗肿瘤的能力就很强。再一个就是从卫生的层面来讲啊，卫生层面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平时要讲究卫生，尤其是我们性生活的卫生，一定要讲究，因为我们这个性伴它本身也是一个病毒的释放器啊，所以说在我们这性生活的时候，男女双方都要保持干净，这样呢防止病毒的这个互相传播。还有就是这个在我们生活中要饮食也要注意，包括我们一些熏制的、烤制的等等这些添加剂比较多的食品，我们要尽量的少吃，尽量的绿色出行、绿色饮食啊。
5: 那在生活中如果妇科疾病一定要早发现信号，一旦出现异常要尽早的就医。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讲解，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7: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6: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7: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6: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两千四比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那是，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专业的恰恰农了啊。
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4: 我是贡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1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4: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临朐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
18: 镇长张本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靳向前。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9: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20: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21: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2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23: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24: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9: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5: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那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20: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9: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作。

0: 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朐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朐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今天呢咱们直播台前、啊、也是带来了咱们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特色的产品，过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啊将和大家一一的进行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李红龙书记为大家、啊、来介绍一下党总支领办的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贺家洼村一直有着种植瓜菜的传统，为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村党支部在2011年牵头创办了临朐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支部引领，党员带头动员示范，如今合作社已吸纳309户农户入社，村里72名党员主动投身产业发展。目前我们整合连片土地800多亩，建成50多座新式高温大棚，合作社也获评省级示范社，相关发展经验选入省级典型案例。合作社核心特色便是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立体种植模式，我们巧妙利用西瓜植株间的行间空隙、生长周期差进行套种，最大化利用土地光照资源，一改以往单一种植的模式，土地效益大幅提升，每亩地每年可增收5000多元。同时我们引进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打造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先后引进12个优质西瓜品种，持续优化瓜果口感与品质。党支部还整合村里200多亩零散土地，完善田间道路、灌溉等基本设施，投入40万元建成瓜果交易市场，并配套大建带货直播间，村内种植能手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对接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同步运营，切实帮助农户降低生产成本，拓宽增收渠道。
1: 非常感谢李书记的介绍哈。节目一开始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合作社啊，可以说这个发展的产业门类很多，当然呢，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咱们经常见到的。刚才提到了有西瓜、有泡椒、还有豆角，然后呢，这个西瓜呢，还有酵素西瓜。酵素番茄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第一次听说，哎，这个酵素可以种菜吗？可以种水果吗？啊，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今天在直播台摆放的就是我们的酵素生产出来的哈。因为现在的农业科技不断的发展哈，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很新奇的啊，很大家伙很感兴趣的农特产品啊，都会陆陆续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当然咱们今天最主要的是为大家分享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一个经典的案例，也是他们的一个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的一个展示和汇报了。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哈，很多朋友可能都特别的跃跃欲试哈，想了解了解，哎，今天带来的这是什么产品啊？刚才说的好像很有来头一样哈，一个是套种的啊西瓜，然后去套种泡椒、套种豆角，后边又出了一个酵素西瓜、酵素番茄。想问一下李书记，今天带到直播台前的这些是和酵素有关吗？
0: 对，我们这些西瓜吧，就是用那个老百姓自己发酵的那种酵素，就是用大豆腐、花生、小麦等自己发种这酵素吧，通过滴灌的形式吧，进行灌溉，种植出来的纯天然西瓜。
1: 哦，纯天然西瓜，我看您这个西瓜应该卖的不便宜，因为一般大家伙在农贸市场上，在这个大街上看到一般都是三轮车呀、大卡车呀拉着的西瓜哈，很少有这种带礼盒的，这个特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啊。您这个西瓜装上礼盒，价格得有多钱？这一箱？
0: 这一箱的话，这现在这个西瓜装的是那种小甜丸儿，
1: 小甜丸儿、
0: 这个，对，
1: 哦，
0: 然后它吧，这个西瓜吧是大约在1公斤左右，
1: 哦，
0: 两个嘛就是4斤，4斤的话，我们现在是基本上能达到10块钱一斤，
1: 10块钱一斤，
0: 对，
1: 十块钱一斤，因为我平常在家不买菜，我想问一下这个十块钱一斤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是贵吗还是怎么样？
0: 应该是比平常

0: 西瓜的那个普通种植的西瓜要贵，
1: 要贵一点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哎，这个名字刚才就听出来哈，虽然贵，但是人家叫小糖丸，肯定这个含糖量很高，是吧？
0: 得13到14个，
1: 13到14个哈，那挺甜的了，这个西瓜。那咱们这个西瓜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市面上卖的有的那个西瓜很大。
0: 啊，这可能一次性吃不了。咱说句实话，没这么大的胃口。有的呢，这个太小，哎，一个呢，感觉自己吃还行。这个家里的亲朋好友一来啊，这个或者是老婆孩子啊什么的哈，可能就不太够。但是我看您这个个头是正好的，是吧？
1: 对，
0: 也有这种大的西瓜，像黑美人什么，它都可能长到十几斤。那样可能人少的时候吧，切开它就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啊，对。这种小糖丸的西瓜吧，可能就两个人。 能吃的一个人就能吃完，
1: 它的品种叫什么？品种叫小糖丸，
0: 实际是2K 系列的。2K
1: 哦，这个我听说过，以前的时候也来到过直播间，但是可能那是普通种植的，咱们这个是酵素的。
0: 对，吊蔓生长的，这是吊着生长的，
1: 西瓜底部吧，它老是有一块是接受不到阳光的。
0: 哦，
1: 它这个接受到阳光的和不接受阳光的，它有这个糖度上的区别是吧？
0: 糖度有区别，口感也非常有区别。
1: 等于咱这个是甜的比较均匀，是吧？
0: 对，光照均匀，所以吧甜度它得分配的比较均匀，分布的啊。
1: 咱这个西瓜是如果咬到嘴里是那种偏脆甜的，还是那种有点糯糯的那种感觉？
0: 应该是脆甜。
1: 脆甜，
0: 对。
1: 其实夏天吃到脆甜的西瓜特别的爽啊，有点像吃冰激凌的感觉，特别好。你看今天介绍了这是西瓜了，西瓜呢，这个是咱们的一个等于是拳头产品了，因为刚才提到的就是西瓜套种泡椒，西瓜套种豆角，哎，这都是用西瓜来进行套种的。而且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西瓜不是一般的西瓜哈，因为是吊着生长的，是咱老百姓说的吊瓜，不是那个在
0: 地里的那种，
1: 对，
0: 这是咱们的西瓜啊。而且呢，前面摆放的这个除了西瓜以外呢，还有两种大家一看就都认识了哈，是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咱们这西红柿和黄瓜有什么特点？
1: 咱这黄瓜就是也是用那个保证农产品的安全，第一吧，咱就是说从源头把控，从种苗农资吧，咱就进行到这首捞安全底线，
0: 然后吧优先吧使用这种农家肥进行那个培育。 然后吧优先物理生物防治这种病虫害，对于不合格的产品吧，我们是分拣出来不销售的。
1: 咱们平常也进行分拣。
0: 对，分拣。
1: 这个是多长时间分拣一次？
0: 我们就是说西瓜，不是黄瓜吧，它就是每天它都进去就摘出那种多余的，它一根藤上就是它有一个节，一个节留一根黄瓜，多余的吧都需要摘除的。
1: 哦，挺好的。
0: 然后咱这个黄瓜和西红柿就是咱们日常见到的品种了。
1: 对，这是我们平常的，就是作为蔬菜使用的。我们还有那种口感的吧，就是叫番茄，叫那个草莓西红柿，铁皮式的。
0: 那种吧，我们的刚销售完了，所以没有带到节目上来。
1: 这个好东西啊，卖的总是快的哈。咱们这个黄瓜和西红柿现在卖了多少钱？
0: 现在比较便宜，应该是在市场上是3块钱左右。
1: 3块钱左右哈。
0: 今天我刚才进直播间前，我特意的看了看哈，它的黄瓜长得非常的好，西红柿我不太会看，但是西红柿一般切开，因为你比如说家里炒个西红柿，下个面条什么的，切开以后一看看里边就能看出来了哈。但这个黄瓜我是能看出来的，这个黄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哈。所以说咱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都是咱们党总支领办合作社为大家介绍的特色产品，荣誉产品哈。当然今天带来是这三样，刚才说了，草莓西红柿没带来，还有什么没带来？豆角。
1: 豆角，像那个泡椒什么的，今天都没带过来哈。这都是咱们套种的。刚才您说了用的那个豆角，豆子腐熟的肥是吧？
0: 对，那叫酵素，
1: 酵素是咱这个豆角腐熟的吗？
0: 是用
1: 都可以用来用作酵素的那个发酵，哎，等于就是废弃的资源再利用。对对对，我们这样既能保护环境，又能生产出非常健康纯天然的绿色食品了哈。主要是安全啊，主要是安全。哎，这是最好的，这就是咱们农产品的一个核心啊，就是放心和安全。两位镇长今天来到直播间里了哈，咱们都是这一个乡镇上的，平常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到他地里品尝过？也去过啊，去过。 口感怎么样？口感比市场一般的产品要好啊。您吃的是哪一种啊？这些西瓜包括这个西红柿黄瓜都吃过。都吃过。对，感觉比我们在平常菜市场买的要口感要好一些。哎，所以说我今天我就给大家说嘛，我一看这个样子就是非常不错的哈，虽然我今天还没有品尝过，但是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产品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和介绍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咱们二位镇长哈，先来有请咱们林区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文凯镇长哈，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党组织领班合作社，哎，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蒋峪镇地处临安河左社，哎，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蒋峪镇地处临安河左社，哎，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蒋峪镇地处临安河左社，哎，成立之后给咱们村里的这个村民从日常的生活啊还有农业生产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生产上告别零散种植，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以贺家洼村培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由合作社统一工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带动306户入社，流转土地1200亩，建成高温大棚500多个，户均增收50000元。全镇推广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糖蒜、芋头等作物连片种植率达90%以上，农资采购成本下降20%， 优质油价更有保障，生活上收入稳增，就业就近，乡村纯更纯。 合作社带动1.34万人就近就业， 3000多户稳定增收， 所有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超过20万元。 2025年贺家洼村集体收入 33.78万元， 这些收入多数用于道路硬化、拍水沟修葺等民生事业，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
1: 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邻里互助，诚信经营蔚然成风，乡村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村民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嗯，确实哈，通过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发展成功的运作，看刚才的这个数字哈，带动了1.34万人就近就业，这是得方便多少群众哈，他们得特别的开心，在家门口咱们就能挣到钱，既能照顾老人又能照顾孩子，同时呢手里还能赚到钱，特别 特别好哈，而且呢咱们现在啊可以说在咱们党组织的带头啊，党员的带头下哈，群众积极的参与啊，咱们诚信经营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咱们蒋峪镇党委又是如何助力了贺家洼村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 嗯，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是我镇瓜菜种植专业村， 80%村民从事瓜菜种植，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政策扶持、服务赋能， 全链条助力合作社发展壮大，打造支部领班样板。一是强化组织引领，把准发展方向。镇党委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展专班，班的成员分工包括指导合作社规范章程、健全民主意识等制度，推动财务公开、透明运营，保障社员权益，同时发挥党员先锋作用，组织党员带头入社，带头示众，全面打消群众顾虑。二是强化政策扶持，破解发展瓶颈， 全面整合涉农资金，协调水利、交通、电力等部门，支持合作社建设瓜菜购销市场，完善大棚水电配套，实现摘下即卖出，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推广酵素培育、绿色防控等新技术，邀请农机专家常态化田间指导，提升种植水平与产品品质。三是强化品牌赋能，拓宽增收渠道，指导合作社注册蒋峪西瓜等商标， 推进绿色认证，提升产品附加值，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对接商超电商平台，发展直播带货、亲子采摘，形成全链条产销体系。 2025年合作社营收达550万元，实现村集体群众的双增收。
1: 嗯，
3: 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哈。今天呢，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啊，村里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啊，主要是这个搞的项目是咱们这个西瓜套种泡椒啊，套种这个豆角啊，现在呢还有这个西红柿和黄瓜啊，为大家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朋友们，如果说想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当然呢，今天呢我们也发布了短视频哈，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我们的封面是这个好几个大西红柿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哈，方便朋友们更加直观全面立体的来了解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要的内容。好了，刚才呢不只是介绍了咱们合作社，同时呢也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合作社为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咱们村的村民啊，在日常的生活和农业的生产当中所起到的那些积极的推动性作用和可喜的变化。那么我们的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呢，是位于咱们贺家洼村啊，贺呢就是祝贺的贺，家呢就是家庭的家呢，洼就是咱们水洼的洼啊，贺家洼村。那么贺家洼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庄？接下来我们有请村党总支书记李红龙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贺家洼村坐落于临渠县蒋峪镇东北部，紧邻镇区，地处国家五 A 级景区宜山东北路，全村现有405户，1369名村民，村两委班的成员5人，党员72名，耕地总面积1132.8亩。我们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祖祖辈辈都有瓜果蔬菜种植的传统，特色西瓜更是村里的主打产业。近几年来，党建引领、产业带动下，村庄发展成效显著，先后斩获山东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省级乡土产品名品村、市级文明村、潍坊市过硬党支部、临渠县红旗党组织、集体经济模式创新示范村等多项荣誉。如今村子不仅产业兴旺，人居环境、民生服务、基层治理也同步提升，是远近闻名的产业富民村。
3: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李书记的介绍啊，对咱们村子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了哈。环境非常的好哈，地处国家五 A 级的景区宜山东北路啊，这个环境很好，难怪咱们种菜种水果啊种的那么的好哈，口感很好。而且呢咱们现在呢也是在探索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啊，为我们的这个集体经济还有共同富裕啊在努力着。那么合作社呢，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咱们合作社的这个蔬菜啊和这个水果就是黄瓜哈，这个有很好的一个特色和亮点。特色和亮点呢，就是一个是套种，再有一个呢就是运用的咱们的酵素啊。可以说刚才的节目当中也说了，我们把这个废弃的啊这个一些物质啊变废为宝，来助力我们的农产品安全，让我们生产出非常放心可口绿色安全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瓜菜种植管理方面究竟采取了哪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确保了瓜菜的品质和质量安全？接下来呢还是得有请咱们李红龙书记，同时也是咱们合作社的理事长，来为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一下。李书记。
4: 好的，主持人，为保障瓜菜品质与质量安全，我们聚焦种植生产安全环节，综合运用多项先进科学技术确保瓜菜品质，主要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创新应用特色种植技术，大力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培育酵素西瓜、酵素番茄，践行绿色种植模式，相关产品已通过绿色食品认证。同时普及立体套种技术，结合作物生长周期、空间分布特点，推行西瓜套种泡椒、豆角的模式，科学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亩均收益。此外，还外出学习了优质品种配套栽培技术，先后引进了甜王、黑美人等12个精品西瓜品种，搭配专属管护技术，持续优化瓜果品相与口感。二是落地现代化建设及标准化管控技术，深入实施改棚换代、 提档升级工程，改造传统大棚，配齐灌溉、温控等基础设施，淘汰老旧低效种植模式，全面推广现代化高温大棚种植技术。我们还运用土壤改良技术调理土质，夯实作物生长基础，由党员农技团队全程跟进技术指导，同时搭建标准化管控技术体系，统一制定农资适用田间作业技术规范，以50亩有机瓜菜示范园为样板，全域推行标准化种植，用技术手段严守食品安全底线，依托稳定品质打响本土农产品品牌。
3: 刚才听得我都这个入神了哈，咱们这个西瓜真的是，还有这个我们的蔬菜哈，真的是采用了很多非常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想问一下李书记，平常还下地吗？
4: 时常下去
3: 哈。这个您家现在那个还有地吗？还是都已经流转到合作社了？
4: 都在合作社哈
3: 、您家原来是多少亩地啊？
4: 我们当时是人均是七分地吧。现在加上那个村里有承包地吧，我现在名下有那个13亩地。
3: 13亩地啊？您这13亩地现在种的什么？
4: 种的也是有那个黄瓜跟西红柿现在。
3: 啊，黄瓜和西红柿哈。
4: 对。
3: 刚才提到了这个很多，比如说改土啊、测土啊，还有这个温控啊等等的灌溉啊，其实这都是咱们现代农业化的一个标志。咱这个村里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之前的时候，您感觉和进行改良了之后最大的区别在这个农业生产当中体现在哪个地方？就你感觉效果最明显的？
4: 效果最明显的就是我们那个改棚换代以后吧，建设了高温大棚，在镇党委政府与那个老百姓共同努力下，镇党委政府给我们争取了900多万的资金支持，免息贷款13年。当时村里吧全是小拱棚，现在建成了有50多个高温大棚，高温大棚不仅是产品上市早、收益高、老百姓回本快，而且是劳动强度还是大大的下降了。因为那种拱棚吧，在里边干活吧，你可能直不起腰来。
3: 对，
4: 温度控制也不是很合适。这是我对他的感触。
3: 最大的感触哈，因为这个也是最直接的。因为你想想嘛，天天在地里裹着个腰，大家都是确实很辛苦啊，这个腰也受不了。但是有了现在这样的高温大棚哈，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现在对土壤进行了一定的改良，咱们这个改良的标准是当时是，
4: 主要是用那个土肥，
3: 土肥哈，
4: 对，用土肥，每亩地撒这个腐熟羊粪、鸡粪，堆肥2000到3000公斤，深翻土地吧25到30公分，一般种植我们都是起高垄。20公分到30公分吧，防积水烂根这块儿。
3: 今天李书记来了之后，也毫不吝啬的把自己这个致富的小秘诀啊，给大家在节目当中透露了一下。当然，这也是咱们现代化农业的一个体现哈，这也是能助力咱们农业生产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节目的这个快到半点报时了哈。这样呢，大家伙如果说有问题想咨询、想交流或者想购买，都可以在咱们的视频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啊。下面的节目我们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个李红龙书记电话哈，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油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8: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0: 一比一是一，
11: 多少钱？
10: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发展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1: 人家比去年还多。
10: 哎，那是啊，如果是保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3: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4: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毛泽房子村。
1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7: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7: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1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种植刁麦、玉米为主，
19: 在这47个大棚当中，我们拿出来了9个棚种植鲜切花，
15: 38户都加入了咱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了。
7: 土地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型合作社、服务劳务型合作社。
19: 在品种的引进呀、这个、市场的运营啊，这一块呢，合作社呢重点是做好服务。
20: 加入合作社好，有执行活。
1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一模式呢，现在也是深入民心。前段时间啊，我们对老百姓的这个保底和分红啊，也进行了发放。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品牌化。
0: 孟县应县果品专业合作社，加油！
14: 聚昌合作社，加油！
20: 咱们大众的合作越来越好。
21: 我相信这个合作社会越办越好。
22: 有需要服务的，请联系我们沈耀农机合作社。
23: 聚力果品，加油！
6: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5: 汇聚社会资源，搭建服务平台，推动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3: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个招呼。欢迎临渠县蒋峪镇贺家洼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党总支领办的临渠县培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红龙。李书记，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本凯。张镇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今天的节目呢，同样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宝贵的内容哈，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合作社的特色产品西瓜、西红柿和黄瓜。那么下面的节目呢依旧精彩哈，欢迎大家关注收听、互动和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临渠县蒋峪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敬向前敬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峪镇如何助力了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24: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蒋峪镇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全方位扶持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一是树立标杆，引领发展，以贺家洼村省级示范合作社为样板，累计组织20余批村干部、种植大户实地观摩学习，指导各村结合资源禀赋谋划特色产业，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杜绝同质化发展。二是强化资金要素保障，主动对接农村商业银行，为合作社种植户争取低息惠农贷款，仅贺家洼村就累计协调贷款900余万元，有效解决了大棚搭建、产业扩规等资金难题。三是整合资源，强化技能培训，依托集体闲置资源盘活专项行动，指导各村整合1000余亩零散土地闲置资产，夯实产业发展的根基，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外出考察交流活动，并邀请农业专家、电商讲师开展专题授课8场次，全面提升种植技术、运营管理和直播带货的能力。四是完善配套，拓宽销路，统筹财政资金，先后完善全镇30余公里田间道路、多处灌溉管网及村级瓜果交易市场等基础设施，同时主动对接全国20余家外地批发市场，大力扶持直播带货新业态，线上线下同步打通销售渠道，为合作社稳步发展保驾护航。
3: 嗯，这四点啊，可以说都是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的心坎儿里哈。不只有咱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指导，同时呢，还有资金方面的保障。最关键的是，咱们还加强了整个的一个培训啊，就技能化的培训。其实很多朋友这个也都想学点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和咱们这个一些电商啊，包括直播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生事物哈，这都是能够很好的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的。当然呢，我们也配套了这个很好的这个销路，这样呢，为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哎，有一个好的下家。那么蒋峪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乡镇啊？我们这个蒋峪镇又有哪些优势产业资源？接下来还是有请敬副镇长来介绍一下。
24: 好的，主持人。蒋峪镇作为传统的农业大镇、商贸重镇，自然条件优越，产业根基扎实，依托便利的区位交通与完善的配套设施，打造特色现代农业、朗德鹅加工、宠物食品、绿色建材四大产业集群，获评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一是特色种养产业底蕴深厚， 本地的土质光照条件适宜果蔬杂粮生长。除贺家洼村规模化瓜菜种植基地之外，糖蒜、花生、蜜薯、芋头这土中四金名气响亮，全镇果品种植面积达到2.6万亩，年产量突破6万吨。二是朗德鹅加工产业优势突出，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以山东春冠食品有限公司为龙头，联动78家家庭农场，年可加工朗德鹅260万只，出产鹅肥干1600余吨，鹅肝深加工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60%，产品外销港澳东南亚及欧盟多地。三是宠物食品产业加速壮大，我镇盘活闲置资产，集聚首宠生物、卫上生物等10余家相关企业，引进配套冻干生产线、10万级净化车间，冻干宠物零食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覆盖全国市场，成为镇域经济新兴增长点。四是绿色建材产业根基稳固，我镇重点发展高端绿色建材产业，以铝单板深加工为核心，培育吉祥建材等龙头企业，配备智能化生产线，产品工艺先进，绿色环保，品质过硬，订单常年供不应求，成品远销全国各地。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感谢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带大家聊点这个非常关键的内容，那就是党总支领办合作社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李书记。
4: 好的，主持人。在领办临渠县配亭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过程中，贺家洼村党支部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主动担当，精准发力，推动合作社稳步发展，产业持续壮大。一是党支部带头动员，灵活吸纳社员，合作社成立初期，不少农户心存顾虑，持观望态度，党支部主动作为，组建党员工作队，逐户走访宣讲，党员率先入社发挥示范作用，打消群众疑虑。党支部结合各家实际情况，推出土地、劳力、大棚等多种入股方式，兼顾不同农户需求。同时，党支部积极对接金融部门，协调900多万元贷款支持农户建棚，还牵头建成村内瓜菜购销市场。党支部全程规范入股计价流程，经社员大会敲定股金，让社员队伍迅速壮大，助力产业形成规模。二是党支部组建队伍，强化农技服务。党支部精心选拔党员种植能手，组建专职农技指导队，由党支部统筹安排资金，组织队员外出学习先进种植技术。依托这支队伍，党支部大力推广良种良法与瓜菜兼作套种模式，开展土地改良指导，最大化提升土地产出效益，用农业技术为瓜菜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三是党支部统筹资源，严控种植成本，为减轻农户负担，党支部统一收集全体社员的农资需求，集中对接正规农资企业批量采购，在党支部的把关下，既保障了化肥、种子等农资质量，又有效低价采购价格，整体种植成本显著下降，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四是党支部多方联动，拓宽销售路径。党支部主动对接各级商务部门，外联多地批发市场签订长期供货协议。同时，党支部投入资金打造电商直播间，组织村民学习线上销售技能，搭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全方位打通农产品销路。
3: 嗯，刚才介绍了这些宝贵经验，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想了解到的啊。我们从中确实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哈。那么助力我们集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党总支领办的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又分别是什么呢？李书记。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合作社采用党支部牵头，股份制统一经营的运营模式，由村党支部全面统筹管理，实行统一化运营管理，即统一采购化肥、种子等各类农资，统一雇用 务工人员开展田间劳作，统一对接渠道销售瓜菜产品，同时依托党支部搭建起全链条服务体系，组建党员农技队伍提供技术指导，线上线下同步拓展销售渠道，整合全村土地、大棚、人力等各类资源，引导农户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种植经营。关于分配模式，我们按照217 股份制分红方案执行收益分配，即每年合作社赚取的钱拿出 20% 归村集体，用来发展村里的各项事务，拿出 10% 留在合作社，用来扩建大棚、更新设备，维持日常运转，剩下 70% 的利润就按照大家入股的多少分配给每一位社员，保证大家伙实实在在拿到收益。
3: 问一下，咱现在分红是分了多少年了？
4: 从2011年成立以来到现在的话，得十几年了。对，
3: 这个最多的时候一户能分多少？
4: 他得看他的股份占了多少，最多的农户一年都分到20000多块钱。
3: 两万多块钱哈，最少的能分到多少？
4: 最少的那可能也得几千块钱吧，
3: 五六千块钱啊。哎，大家伙这应该是都是非常满意的了哈，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吧？
4: 80%以上的都加入了，
3: 也是陆陆续续的哈。
4: 对对对，
3: 大家都是看到了这个好的收益哈，这个所以说慢慢的，咱们相信加入的农户会越来越多的哈，咱们都是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在这些年的运作过程当中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也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说？
4: 最大的难点，当时就是老百姓吧，非常有顾虑。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收益吧，可能保障不了，特别是建这种高温大棚，当时吧投入比较大，一个大棚高温大棩吧建起来得接近20万，然后农民吧就是老是觉得投资这么大，然后收益能不能保障这块，他还是说一直是持观望态度。一直就村干部带头吧把这个事儿做起来的。
3: 确实哈，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或多或少的有点这样的一些观望态度的这个村民哈，咱们通过实际的运作啊，慢慢的也会让大家打消顾虑啊，这个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努力把咱们村集体的产业啊做好啊。咱们现在呢也是一步一步的，你看这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几个种植项目？
4: 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就是西瓜、西红柿、黄瓜。
3: 后来
4: 逐渐的就是开展这种套种模式。然后吧，我们今年又开始追加这种新品种，就是酵素的西瓜、番茄。
3: 这样能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多元化哈。相信也下一步咱们也会有更多的这个蔬菜呀或者水果的种类加入进来。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的张本凯镇长来介绍一下蒋玉镇党委下一步又将如何发挥组织优势，更好地助力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呢？
2: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我镇党委将持续把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总抓手，发挥党建引领、组织统筹、资源整合优势，推动合作社提质增效、全域覆盖，绘就富民强村新图景。一是建强组织体系，筑牢发展根基，深化镇党委、村党支部、合作社党小组三级联动，每个合作社建立党小组，把党员骨干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发展成党员，实施投研培育工程，每年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外出考察、专题培训，提升经营管理能力，建立强社带弱社帮扶机制，推动贺家洼等示范社与薄弱社结对共建，共享技术、市场等资源。二是聚焦产业提质，激活发展动能，立足一村一品，分类推进瓜菜、朗德鹅、蜜薯等特色产业合作社发展，打造一社一特色产业集群，推广党支部加联合社加农户模式，引导同类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抱团闯市场、创品牌，提升议价能力与抗风险能力，深化农物力融合，依托合作社产业基地发展采摘油、农事体验，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三是强化服务保障，
1: 优化发展环境，镇党委统筹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设立合作社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品牌培育，深化放管服改革，简化合作社注册、项目申报等流程，提供一站式服务，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引导合作社规范运营、诚信经营，保障社员权益，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镇长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红龙书记来介绍一下什么呢？那就是下一步自己既作为咱们村党总支书记，又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将如何更好的履职尽责，来开展好工作呢？
4: 好的，主持人，身兼村书记和合作社理事长，我始终把带头干、谋发展、服务好、守公平作为核心职责。一是当好头雁带头实干，不管是土地整合、排水沟修建、退林复耕，还是外出跑市场学技术、对接客商，我都带着村两委党员冲在最前线，遇到占地、邻里矛盾等难题，主动上门沟通，不回避问题，不推诿责任。二是建强两支队伍，一方面抓村级党员队伍，规范组织生活，打造党员农技队、志愿服务队，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另一方面完善合作社组织架构，健全议事监管制度，让合作社规范运转。三是立足村情，谋产业长远，依托本村种植传统，科学规划产业布局，坚持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主动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新业态，延伸产业链，不拘泥于短期收益。四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一方面解决生产难题，帮助农户对接农资、贷款、技术、销路；另一方面兼顾民生，打造惠民综合体，完善养老、育儿、饮水、道路、绿化等配套，化解邻里矛盾，守住民心。五是坚守公平底线，在土地流转、资产评估、入股分红、集体资产管理等环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所有事项民主决策、财务公示，保障村集体全体社员的合法权益。
3: 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镜像前副镇长来介绍一下今年蒋峪镇的发展规划，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
24: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蒋峪镇以打造县域南部经济重要增长极为目标，围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民生改善、治理提效四大主线推进全镇发展。一是聚力产业提质增效，激活经济发展动能，做强绿色建材、高端食品、宠物食品三大支柱产业，推动骨干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推进14个省市重点项目的建设，培育现代物流、文旅康养、宠物用品等新兴产业，规划建设综合物流集散基地与医养康养项目，深入开展精准招商行动，外出开展专题招商，盘活闲置厂房、旧校舍等资源，引进优质项目，搭建外贸发展平台，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新增出口备案企业，推进外贸进出口稳步增长。二是深耕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和美乡村图景，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做大特色种养产业，培育区域农业品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落实常态化督导机制，争创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村，完善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依托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农村产权交易，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三是聚焦民生福祉改善，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加大投入升级校园设施，建设健康管理中心，改造农村道路与供水管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开展文化演出、健康义诊等惠民活动，升级村级文化广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扩大社保医保覆盖面，精准落实各类救助政策，组织开展多领域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 四是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筑牢安全稳定防线，优化网格化管理体系，配齐专职网格员，实现问题一网统管，推进镇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矛盾纠纷化解效率，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加强治安防控，视频监控布设与普法宣传，严守生态环保底线，强化生态环保与污染治理，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3: 好的，那么咱们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党总支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
4: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合作社打算从这几方面继续发力。一是继续整合闲置土地，扩大有机瓜果、酵素蔬菜的种植面积，升级大棚设施，依托50亩示范园不断更新优良品种，把种植基地做得更大，标准更高。二是继续擦亮我们贺家洼瓜菜的品牌，优化产品包装，稳住和外地批发市场的合作，同时积极拓展城市商超、生鲜门店这些新销路。三是把直播带货做得更好，升级直播间，尝试短视频引流、社区团购这些新方式，让线上销售成为我们增收的一大助力。四是延伸产业链，和合作企业一起尝试发展果蔬分拣、果蔬冻干等简单加工产业，同时利用连片的种植园区，探索田园采摘、农事体验等乡村休闲产业项目。在内部管理上，我们会继续壮大技术服务队，常态化开展种植培训，严格落实分红制度，账目分红全部公开，同时也邀请周边村庄农户加入合作社，大家一起抱团致富。
3: 嗯，好了，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4: 好的，主持人，接着节目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合作需求。我们常年供应绿色瓜果蔬菜，希望对接各地批发市场、商超和生鲜平台，建立长期供货关系，同时寻求农产品深加工、冷链物流运输等方面的合作伙伴，也欢迎农业技术团队、农资厂商及文旅同行前来洽谈，携手合作，互利共赢。
3: 嗯，节目最后咱们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4: 我的电话是18765616111。
3: 嗯，微信同号吗？
4: 微信同号。
3: 嗯，好的，欢迎朋友们这个联系咱们李书记哈，共同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了，今天呢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共同分享交流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推荐了咱们集体项目生产出来的好的特色绿色产品哈。那么下一步呢，也预祝咱们的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啊，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4: 谢谢主持人。
3: 嗯。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8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6: 五月初五端午节，各地赛龙舟、包粽子，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共享假期。胶州市胶东街道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依托数字前沿技术，走出一条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未来两天山东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天气，局部暴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五月初五端午节，各地赛龙舟、包粽子，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共享假期。在济南市莱芜区雪野湖畔，船桨翻飞，水花四溅，亲子同心，携手竞渡，为传统端午佳节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18: 既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民俗氛围，也领悟到了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时光。
16: 龙舟竞渡庆端午，在巍山南阳古镇，漕运古道鼓声阵阵，八支代表队轮番上阵竞速，锣鼓铿锵，热闹十足。
25: 能在家门口这条千年古运河比拼，我们所有人都热血沸腾，满心自豪。
26: 我们完整传承了龙头点睛、龙舟竞渡的全套的传统仪轨，鲜活地延续了千年漕运的文脉。借着这场民俗盛会，我们希望能够凝聚乡情民心，涵养淳朴的乡风。
27: 送你一颗仙粽，祝你幸福满满，然后端午安康。
16: 在烟台蓬莱阁，景区工作人员扮成八仙，为游客们系五彩绳、送福粽、香囊，献上美好的祝福。东阿县虞山镇开展首届插秧活动，设置插秧比赛、浑水摸鱼、稻田捉鸭等竞技项目，让参赛游客在田间嬉戏竞技间体悟农耕辛劳，全方位感受醇厚端午民俗风情。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利津县凤凰城街道永利社区开展迎端午主题趣味活动，辖区老少居民欢聚一堂，包粽子、扎龙舟，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魅力。巨野县组织学生走进当地书画院，用工笔画技法在团扇上描绘端午元素，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感悟端午节日的魅力。
28: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我们巨野的工笔画画了龙舟和粽子，感觉特别神奇。
29: 让孩子们知道传统文化不仅仅在书本里，更在我们的画笔下，在我们指尖的记忆里，让他们从小爱上家乡的文化，爱上我们的传统节日。
16: 端午至艾草乡，在日照菏泽等地融合国风美学的创意艾草花束，凭借高颜值好寓意，成为市民装点家居、馈赠亲友的新宠。在日照市蓝山区巨峰镇马伞村，村民们将新采摘的野生艾草精心挑选、修剪整理，再搭配上田野间采来的各色花草，包扎成融合传统韵味与乡土气息的艾草花束，深受市民欢迎。
30: 我们大家一起都找上块哈，这不是有这个三千家日出来造个艾草花束哈，这回咋大家都心里都好高兴哈，祝我们的叶子，大家伙的叶子越来越好，心情美美的。
16: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将艾草制成花束，既保留了驱邪祈福的传统寓意，又让这一古老习俗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菏泽市定陶区的各大花店，造型精致、风格多样的创意艾草花束被悬挂在门店最显眼的位置。花束以翠绿的艾草、挺拔的菖蒲为主体，巧妙搭配了祈福香囊、吉祥铜铃等配饰，既保留了传统民俗内涵，又兼具时尚美感，成为端午市场的爆款单品。
0: 造型啊特别的好看，要是挂在家里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艾草本身就有驱邪避灾纳福安康的美好寓意，今天特意来买了两束。
16: 当地的各大花店也紧抓端午消费热点，深耕民俗文创创新，打造出观赏性强、寓意美好的国风文创花束，让传统民俗适配现代审美，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的节日消费需求。
2: 现在每天销量都特别好，线上线下订单很多，其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要消费人群。
15: 济南市康城区李新街道发展艾草种植，并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
16: 在李新街道岐山艾香田园综合体，连片的艾草长势繁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端午节期间，这里种的艾草迎来销售旺季。岐山艾香田园综合体种植艾草1000多亩，同时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引领周边农。

0: 最后确定啊，我们厂这个能力，才确定让我们给他们加工。
1: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将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宽发展渠道，强化公共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是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位于胶州市胶东街道的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依托农业物联网、遥感监测与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走出一条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2: 在胶州市上河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的蓝莓大棚，棚顶的高压喷雾系统未经人为控制，却能够自动开启，细腻的臭氧水雾均匀洒向每一株蓝莓。
3: 因为现在就是传染器采集了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呢，这种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了一些病菌，已经达到了这个预警的一个病虫害的一个值，所以说它会自动的去开启所有的设备。
2: 传感器通过实时监测叶面的温湿度、茎秆微变和土壤酸碱度等数据，每五分钟上传一次，经由 AI 大脑秒级运算后立刻决策执行，精准满足作物需求。
4: 那么人工采集数据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么高频率的，通过传感器来解读植物的想法，来理解作物的需求，就像一个脑机接口一样，然后再根据它的需要迅速地满足它的生长。
2: 从有病再治到病前预防，背后是作物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正是这种精准管理，让被誉为水果公主的热带水果莲雾首次在胶州安家，且品质更胜一筹。
4: 但在南方呢，莲雾的这个像糖度达到六七八就不错了。在北方呢，我们这个莲雾呢达到十二到十三十四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现在有数字化以后呢，用模型来种植这个作物的时候，你只要你的气候条件和你的湿度条件满足，我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去种植它。
2: 如今占地260余亩的上河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种植了木瓜、柠檬、莲雾、蓝莓等十余个果蔬品种，而这仅需一名农艺师辅助管理。数字化管理模式不仅节省了90%的人工成本，更换来了实实在在的高效益。
5: 我们用了这些智能化管理的这些手段，这个瓜果蔬菜这个品质特别好，我们比外面的价格要高出50%左右，几乎我们不用往外卖，就是在我们园区基本上就销售差不多。
4: 所以它当以植物的这种模型为中心的一种管理，以人工智能作为整个生产管理的中心的时候，农业的整个生产模式、商业模式都可以进行突破。
1: 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街道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通过养殖金蝉带动村民增收。
2: 随着夜幕降临，章丘区相公庄街道李房新村的金蝉养殖基地热闹起来，村民和游客陆续走进园区，体验捕捉金蝉的乐趣。
6: 小孩很喜欢捉，我们大人也跟着一起回忆一下童年。三个人一晚上能逮300多，差不多。
2: 依托170多亩林地资源，李房新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招引有金蝉养殖经验的孙清国，共同建设了养殖园区。今年金蝉进入丰产期，每晚的产量超10万只，年收益超500万元。
7: 金蝉准备的投放啊，树木的管理呀、啊、病虫害的防治等等，一直到金蝉出土、采收、保存、运输，全程提供免费的支持。我去对接批发商，来进行收购。
8: 目前，李方新村的金蝉养殖项目带动周边八个村和132个养殖户共同发展。在金蝉收获期，当地还打造金蝉文化节，让游客尽情体验捕捉的乐趣。
9: 游客大约得25,000人左右。下一步关于这个产业发展，主要是在做产业链的文章。你像金蝉现在月饼呢，金蝉一些创意的一些吃法呢，包括你像金蝉香的一些做法呢，这些年我说都是提高一些附加值的一些新路子，让这个产业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让老百姓收入能够越来越高。
1: 济宁市榆台县加强全域水系治理，并将河道堤岸转化为特色经济林带，实现治水与富民双赢。
8: 仲夏时节，榆台县汇河、东榆河两岸绿意盎然。经过精心管理，当地堤岸经济林迎来首个丰收季。这两天，王庙镇大溪村果农马高美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毛桃和油桃。
10: 我们共种了6个品种的桃子，分为早种、晚熟品种。目前成熟的是黄金蜜和油桃，猕猴桃预计到9月份上市。现在每斤桃子能卖到3到4元，亩产4000斤，亩收入12000元。
8: 如今的河道堤岸已经变身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园。马高美家承包了30亩堤岸，各种桃树种了2000多棵，采摘期一直持续到10月份。
10: 我们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原卖到济南、济宁、徐州，进到县城各大超市，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今年预计总收入可达到20多万元。
8: 近年来，榆台县对域内17条河道进行水系生态修复，加快堤岸经济林建设，累计绿化堤岸100公里，建成标准化堤岸经济林6000亩，栽植各类果树80000余株，形成了春季赏花、夏季摘果的独特生态景观。
11: 我们通过大力发展堤岸经济林，水土流失率下降65%，真正构建起河畅、水清、岸绿、静美、兴业的滨水生态系统，让临水相依、水清岸绿成为榆台的生态名片。
1: 下面来看两条联播简讯。
8: 昨天，满载1600吨新疆优质棉花的货运专列驶入菏泽巨野棉麻站，这批棉花将转运至运城县各大棉纺织企业。专列运输时效从传统货运的7天压缩至4天，运输成本节约30余万元。运城是中国棉纺织名城，年棉花需求量60万吨。省气象台消息，昨天20时至今天16时，全省共有13市、93个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3.6毫米。预计未来2天，我省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天气，鲁南地区降雨明显。21号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15: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14: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 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塘、柏、无芒柏、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15: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14: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15: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14: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1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樱桃果实成长的关键期，夏季多雨高温等天气情况极易导致裂果和病害风险增加，那果农朋友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开进了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樱桃专家现场手把手教学。
17: 我们一直在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哈，就可能涉及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今天黄娟代表我们的金国带头人哈，把专家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他的实际的一些困惑。
18: 一场连阴雨后，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里还透着湿气，果实膨大期遇上多雨季节，裂果和病害的风险就悬在果农心头。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开进地头，专家现场开讲。
19: 在这边呢，因为降雨量比较少嘛，在这个前几年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在南方地区，特别是那个四川的所有的樱桃树都是用一块布盖住的，花50块钱，这一棵树呢，就解决了所有的结果的问题。
18: 除了雨后防雨护果，当下正是樱桃树花芽分化、夏季整形修剪的黄金关键期。科学修剪直接决定果树长势、花芽数量和来年产量。
19: 结果的这种枝子，我们怎么讲？你这个呢，就是说，进行整形。整形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长够10公分的时候，我就整一次心。
17: 哦，是吧？这是摘心。
19: 这个整心，就是留一个主头，这样呢，它可以起到通风透光的一个作用。
18: 针对不同树形，刘庆忠强调不能一刀切。
19: 这是野花芽，看了吗？这个芽是野花芽，这个是上一年的野花芽，是吧？野花芽结果呢，它一般不容易形成，这个畸形果。这种极短果枝结果的，它容易在霉岛上容易形成。
18: 一次现场教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为了让科技真正扎根田间，活动现场刘庆忠与宁阳县樱桃种植户结对帮扶，搭建起专属技术咨询通道。
20: 夏季修剪还有那个留胶的问题，通过教授的讲解对我们帮助很大。
21: 以前呢都不注重下剪，开斧子基本上都不下剪，俺这边都不注重，经过他这么一说以后得必须得下剪。
18: 科技赋能种植，巾帼成就好品。活动现场多款宁阳特色巾帼农品集中亮相。
22: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这个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泰番系列的一个产品。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咖色的一个果子，我们掰开看一下。因为这个番茄的话，它是正常的这个番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25倍以上，在功能性上面的话比较突出。
23: 大家好，我是来自刚城镇农办的刘月，然后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红枫农业基地的三种主推产品，这个是玉菇瓜，然后这个是红瓜，这个是网纹瓜。
24: 大家好，我是那蒋集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边呢是我们泰山番茄蒋集镇产业示范园区所产出的番茄，这边都是五彩小番茄，分别有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然后它们的名字就分别是釜山88，然后青田2号以及我们的金多多，然后这三种呢有一个品种嘛，它是青色的，但它虽然看起来是颜色是那种偏绿的，但它是最甜的一种品种，它能够达到7到8个糖分，所以是产量以及价格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25: 大家好，我是宁阳田氏花城斋第7代传承人李翠，今天带大家尝尝咱们宁阳响当当的非遗美味蒋集花城斋。
26: 咱是宁阳县研究人，咱们生态种植基地的这个梨，自己种的梨，自己然后熬出的传统熬出的这个球梨膏。
17: 香椿酱，哇，你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
10: 自己加工，自己生产的。
17: 嗯，
10: 香椿芽除了炸以外，然后我们也可以做成酱，然后满足就是我们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我们就是生活的节奏比较快一些，拌面条啊，或者是加一些黄瓜丝、胡萝卜丝，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椿酱，就可以一个美味的早餐就可以了。
27: 你看我身后的这56个设施大棚建设中，就有我们工作队10个万村共富项目的250万的资金扶持，建起的我们这个惠民产业。我和我们县妇联的姐妹们一起，结合当地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需求，专门设置了妈妈岗。现在我们有86位姐妹在这里干活，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而且呢月增收3000元，日子就像咱这个棚里的西红柿一样越过越红火。
18: 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把先进农技、实操经验、长效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破解种植痛点，以他力量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27: 今天咱们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来教技术，姐妹们实打实的来学知识，这就是咱们巾帼科技助农最实在的温度，扎到根，暖在心。我作为妇联干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咱姐妹有活干，有钱赚，守得住小家，过得上好日子，千家万户安稳富足，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硬的底牌。
16: 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行。
28: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发布会正式宣布，第2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到1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依托好品山东省级品牌矩阵，将有力推动山东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农业科技装备精准对接东南亚市场。
29: 我们就在2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农技系统的，像那个小型的水稻收割机，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在马来西亚大力推广。第二个带我们本土的富硒的一些玉板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产龙山小米到马来西亚，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
30: 那今年呢，我们还会带一部分我们的清真产品，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速冻的果蔬产品。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产品出海的同时呢，也实践我们品牌出海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28: 据了解，第2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聚焦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跨境供应链三大方向，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全链条的农业贸易平台，
31: 把山东的蔬果带到马来西亚，我们把马来西亚产品也同时间推广到这个山东，一来一回嘛，这个贸易额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28: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多场东盟跨国 B2B 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及清真产业合作专题交流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0: 在鲁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省农业贸易促进会与齐鲁农超的通力协作下，本次活动必将成为鲁马农业合作的新起点、新标杆，
1: 为山东的企业开拓更多的海外的这种贸易促进的交流平台，助力我们好品山东走出山东，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16: 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滩区抢抓晴好天气、土壤伤情良好的有利时机，推行收种压茬同步作业模式，依托智能农机科技赋能，高效衔接下收下种，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2: 在东明县黄河滩区连片农田内，秸秆还田、秋粮播种同步高效展开。收割完成的地块随即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实现自动驾驶、高效作业、全程无缝衔接，彻底改变传统收完再种、浪费农时的工作方式，大幅提升滩区三下生产效率。
29: 黄河滩区作为东明核心粮食产区，滩区土壤以沙质土壤为主，保水保肥能力较弱，对播种时机、种植密度要求高。针对滩区特殊的土壤特性，我们聚焦滩区农业体质征效，集中调配智能农机设备，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分片包干千余块滩区农田，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精准播种，最大化利用有效农时，规避生产风险。
2: 东明县黄河滩区小麦种植面积4万亩，耕地集中连片，具备规模化作业优势。针对沙质土壤种植难题，今年当地全面推行科技助农举措，依托智能化、标准化作业模式，滩区农田机械化种收覆盖率达100%，有效提升了滩区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
29: 依托北斗厘米机精准播种技术，农机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线，精准调控播种行距、株距、深度，将玉米种植母株所稳定在5000株左右的标准区间，有效解决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虫苗不齐等问题，让滩区种植实现标准化、精细化作业。
2: 智能农机装备的广泛应用，可将田间作业误差精准控制在2厘米以内，单日作业效率提升40%以上，改变了滩区农业靠经验凭人力的传统耕作模式，在大幅提升播种、收割质量与速度的同时，极大降低了人工劳作强度，有效缩短了下收下种周期，为秋粮丰产丰收抢占了关键窗口期。
29: 一天能播种300亩左右，像我这1000亩的3天左右就播完了，机器播种深浅一样，肥料也均匀，出苗完全不用担心。
2: 目前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加快剩余小麦收割和秋粮播种进度，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6: 在山东蒙阴，有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灯泡厂。这家灯泡厂紧跟时代需求，从白炽灯到取暖灯，用一个个不断创新的小灯泡，照亮了企业发展的大市场。
3: 沂蒙山秋宝最早的一支灯泡呢，是对于我们蒙阴县。我们企业最早生产的产品是以这个白炽灯为主。咱们那时候最早的这个产量的话，接近一年有4000多万只产量。后续因为我们国家提倡这个节能，国内不允许白炽灯作为照明使用了。在这个环境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想着找到其他发光之地，所以说我们发现了就是说这个灯，红外线取暖灯。我们这个主要是用在红外理疗、医疗还有养殖这一块都可以，镀上这一层红外线的这个红漆呢，光线更好的穿透动植物的这个皮肤，更好的吸收，起到理疗作用，可以提高这个动植物的免疫力。动物的话，它不容易拉肚子，不容易那个生病，同时起到取暖的作用，还给它杀菌，提高成活率，提高它的生长，促进钙吸收。植物的话，它可以提高温度，可以增加果实的起饼的这个颜色，水果可以上色嘛。接下来通过一个实验，让我们检测一下我们产品的质量。我们看一下，这是刚刚被弹簧撞击过的灯，摔打过的灯，毫发未损。接下来让我们检测一下这个产品的防水性。 正在燃烧的灯，我们直接把它放入水里，高温的环境下经过水的浸泡之后没有炸裂。我们这款产品具有防雨淋、防进水性，在高温燃烧的情况下，雨淋之后不会爆裂。
1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气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气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3: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2: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3: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正是麦收时节，菏泽巨野的种植户们迎来了一年中的收获时刻。可同样是种小麦，有些农户啊，一亩地能打1000多斤，有些农户却只有800-900斤，甚至更少。这差距究竟在哪儿呢？咱们现场测产找答案。
5: 在巨野县独山镇的一处麦田里，金正大集团菏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张罗着一场特殊的考试。一边是用金正大肥料种的示范田，另一边是用其他肥料种的对照田，比一比到底谁家产量高。
6: 这个米子有气，米子的时候又大，快不稳。
7: 它差别的话，应该在100-200斤左右。
5: 在测产结果出来之前，有的农户表示小麦都差不多，产量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8: 是鲁南跟鲁北原是
9: 啊，对，
8: 他俩一样，不会差，不会差的，不一样也不会差，它含量一样，
10: 这方面差异。
11: 别的这厂家的肥料，他就给咱赢了，就这么比。他这个上麦麦肥的那个后裔人，到现在还清着呢。他那的老早都死了，替那个用户用的，你看人家都割了，咱那管山咱家的。
12: 它的原料不一样，咱金大原料是好原料，它的原料被打，同样含量也那个也见不过咱的产量。你比都差，因为是时间多年了。这
13: 3、2、1，开聊。
5: 测面积，称重量，测水分，一套流程下来，数据说话，谁也糊弄不了谁。
9: 预测得选出200斤吧，打到1200斤就算很不错了，多一倍斤就多100多块钱。我有1000亩地，
10: 1000亩地，
9: 哎，
10: 1亩地多赚100，
9: 哎，
10: 1000亩地多赚多少？
9: 10来万。
5: 最终测产到底相差多少？
9: 然后我们算出来这个亩产量呢，示范田的是624.7公斤，就是1249.4斤，然后对照田呢是567.2公斤，是1134.4斤。示范田比这个对照田的每亩啊增产了115斤，按照现在小麦的收购价格1.12块算，是每亩啊增收了128.8元。
5: 示范田的主人谢德索今年种了1000亩小麦，每亩多收100多块钱，总共多收入10多万块钱。
9: 也经常分享给这个身边的种地的大伙
10: 啊，也跟他们分享，
9: 哎，也跟他分享。
10: 啊，他们信你吗？
9: 应该可信吧，因为咱有这个事实说话，看见你的时效了，所以他就相信。
10: 直接算账，收快门打开了，已经，一共3000多块钱，已经3000多块钱了。你看，哎呀，实打实的收获。
5: 产量的悬殊其实从小麦的长势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9: 首先从这个麦穗上来看，示范田都是种大穗比较饱满，而这个对照田呢有大的有小的，参差不齐。从这个齐叶来看，整个的对照田看不到一个绿色的齐叶了，示范田呢我们能看到有些齐叶还是绿色的，还是有这种这个生命力的，包括这个整个的茎杆这种绿色的，整个的我们是活杆成熟的，但是对照田的整个的茎杆呢都已经干枯死掉了，而且茎杆整体来说也比较这个细比较弱，抗倒伏能力就比较差。示范田的这个根系啊还是一种白色的根系，而且整个的根的总量也比较多，整个的根也比较长，而对照田我们看到根系已经发黑了，都已经腐烂了，整体的毛细根也比较少。
5: 小麦长势的明显差别根本上还是源于小麦吃的饭好，示范田的小麦是用的是金正大的慢慢肥，
14: 产品在一步一步的改进，像我们金正大在去年施诺德1.0的基础上升级为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也是增加了三大技术，养分防漏技术、植物疫苗技术和菌群激活技术。它呢是一款不包膜就具备环控制效果的产品，是氮磷钾加中微量元素全面的增效和缓释。它呢有三大特点，第一呢是肥效高，养分的吸收率啊提升30%到40%，使整个小麦的生长周期啊吸收养分会更多。第二呢是肥力久，它呢是独有的聚合缓释技术，那么也是将我们的肥效提升30天到60天。第三呢是肥效比较全，含有铁、锰、锌、硼、黄金配比，使我们的小麦和叶绿素含量比较高，茎杆粗壮，肥面比较多，根系呢不早衰。
15: 我已经来了至少是回访了四遍了，这是第5遍。年前的时候，年后来分解期、发芽期，你都在回访，产量呢，这是情理之中的，增产这么多节，顺理成章的。
5: 金正大集团事业合伙人程云聚在巨野县深耕20多年了，他最有发言权。
16: 今年普遍减产，再一个呢，对比天，现在西南美食这都是好美的，咱对比的油也是好的，咱这个也是好的，它差别都小一点，一般以往都得200多斤，可是咱现在老百姓的收了这个美的已经收了80%了。
17: 那收的80%大部分都没，
16: 那产量都低，好的达到1000斤180斤。今年天特殊天气，这不很满意吗？以前是不到100吨。逐渐的通过农历呢那个观摩什么的推广，达到个7-8百吨，1000多吨，3000多吨，现在呢那就6-7千吨，7-8千吨，逐渐增长。
18: 慢慢肥，
19: 慢慢释放有后劲。
4: 新疆轮台县的姚伟种了2000亩棉花，每年播种他都比别人要早，今年啊前期低温对他的棉花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过气温回升之后，它的棉花很快就缓了过来，而且长势很棒。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0: 在我们新疆这边种棉花，最害怕就是下雨，下雨就跟吹洪水一样，下一次雨就受一次灾嘛。
21: 你看，这都死了嘛。
22: 暴雨啊，携带着我们土表的一些盐分，不断去冲刷我们的茎杆，还有我们的叶片，啊，导致我们的一个植株这个死亡，我们可以见这个地方的一个盐分是多么严重。
21: 基本上它的盐分在现在定格在7.47，
22: 这个盐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现在测就是我们的种孔来滴完这个抗原生根菌，它的盐分是多高？我们就平行来，我们平行到这边那个苗上，我们来看一下，0.8。 在1以内的一个区间，对于我们棉花正常的出苗生根 扎壮根、扎直根出来一个健康的抗疫的一个植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1: 姚伟种植的是抗草棉品种，需要适时早播，抢占先机。往年早播情况下，姚伟的这片棉田出苗率在70%左右。今年姚伟采用了抗炎生根菌滴水出苗，让出苗率显著提升。
3: 今年第一年干播是苏毛，出苗可能还可以，看着基本上要80%几，90%了吧，出苗率。杆子你看，明显比往年出壮的多。杆子这个地我们滴的是最早的一块地，
18: 9号滴的水的话，也就是9号到我们的22号、23号，
3: 对，全是低温。黄了今年最是感觉明显，感觉看着棉花粗壮一点，因为这个种子我种了几年了，种了今年第4年了。
22: 像这个地方的话是滴了2遍的一个双碱抗炎生根菌啊，为什么在前期遇到极低温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这个根系依然能下扎好，并且在缓苗过程中依然形成很快的一个缓苗状态。
1: 在棉花苗期，双碱抗炎生根菌能够降低土壤盐分，促进根系下扎，为后续棉花长势奠定了基础。
3: 根系可以，根系看得挺好。这扎根的话，它下面没有这主根，不往下扎的，它往两边扎去了嘛。我们邻居种的都差不多嘛，时间嘛，黄豆子比他们的棉花要高好多，效果很明显。它根系越好，你后期又抗旱、吃肥啥都好。
4: 为了应对极端天气给苹果造成的损失，威海市的一个基地给苹果啊撑起了保护伞。
23: 果园上面这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呢，其实是果园的保护网，也叫多功能防护网，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果树呢搭上了一把保护伞。这个网的材质啊，其实它就是高密度聚乙烯加上了抗老化剂啊，它是用纯料制作的，然后它的孔径呢是3毫米乘7毫米，中间带一个月牙，所以我们也俗称它叫月牙网。然后这个网的弹性非常好，你看我手里拿了一块石头哈，展示一下这个网的弹性，你看，哎。
24: 弹性也挺好，是吧？
23: 嗯，
24: 可以弹那么高
23: 啊？是，因为我们在搭建的时候，它是一个倒屋脊形，所以在冰雹落上去的时候啊，冰雹呢就会顺着刚才我们顶部的有那个防护网的那个缝隙啊，掉落在行间了，就砸不到果树了。
25: 小贴士来了，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冰雹。
23: 地上都是石头哈，我现在顺手捡起2块来，嗯，捡上3块。
24: 那我下冰雹。
23: 我们把这个石头啊，就当做冰雹，我们展示一下。
24: 掉在中间的2行果树之间了。
23: 对，它不光是可以防冰雹，你像它这个白色的网啊，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反射走了，然后它的遮光率呢能达到10%，就是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遮住了，虽然是白色的，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防日灼的作用。
25: 小贴士二：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苹果日灼。
23: 现在我们的苹果呢，基本上还是套袋的居多，脱完袋以后呢，它还是经常容易发生日灼的现象，所以我们套袋呢可能需要2遍的摘袋。如果架上这个网以后呢，我们在脱袋作业的时候，其实脱一遍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网的密度呢是3毫米乘7毫米的一个孔径，所以风过来的时候，它有部分其实是给它均匀的分散掉了。所以我们的风呢并不是阻风，而是泄风，就是让风呢均匀的通过这个孔隙。风进入我们的果园呢，它是非常温和的，从而减少我们的落果的情况。因为现在的自然生态，确实是太好了。鸟的问题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传统意义上的防鸟网啊，鸟在看见它的时候啊，它是直接往上撞的，因为它看不见那个网，它的网丝很细。而这种网呢，鸟在飞过来的时候它是能看见的，所以它不会往上撞。
24: 它有自主的躲避意识。
23: 对，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态，不会对我们的鸟造成伤害。这个防护网下面呢还有一层雨布。这个就是在雨季多雨的时候呢，这种对于早熟苹果容易招颤阻叶枯病害的这种品种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雨作用。
26: 嘎啦系还有金帅系的这个苹果品种啊，非常容易感染炭疽叶枯病。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雨布拉下来，就会减少这个雨量的降落。这样呢，雨水就不会在果飞溅到果实上，它就不会造成这个高湿的环境。这样的话就减少病害的发生。像这个炭疽叶枯病呢，它的侵染期只有4个小时，一旦发病很难控制，而且目前市面上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一旦感染炭疽叶枯病呢，基本上是相当于绝产。
25: 小贴士：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雨。
23: 我们这套模式哈，主要是适用于现代化密植、规模化种植的果园。它这个模式其实对树高的话，并不是有太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是通过合理计算，比如说行距是3.5米的话，我们的树高一般控制在3.8米，或者是行距4米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高度左右。主要是通过光线的折射，保证树从下到上每一个地方呢都能充分接受到自然光的一个照射。这套防护系统的成本呢，一亩地下来大概是在10000元左右。它的使用年限哈，育婴力水泥立柱可以随便用，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钢丝呢，采用热镀锌的钢丝。防护网的寿命一般是在5年以上。近几年我们的这个气候非常的多变啊，经常会有冰雹啊，或者是在早春下雪的这种情况。多功能防护网可以应对我们现在的极恶劣的天气，又给我们的果园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方便我们将来的机械化作业。
4: 在肥城市湖屯镇，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哎，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5: 肥城市湖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20: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5: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0: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话，它就是说占用土地，果菜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20: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5: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20: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0: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20: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5: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20: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0: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1: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0: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1: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0: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1: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0: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1: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芦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1: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5: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3: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17: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端午假期，邹城市塘村镇葛家村近百名村民同台竞技包粽子，千余枚甜粽全部赠予全村70岁以上老人。传统节日的仪式感与孝老爱亲的淳朴民风，在这个鲁西南小村里交织出一幅动人的乡村文明画卷。
18: 端午清晨，邹城市塘村镇葛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内粽叶飘香，人头攒动。一条金鳞赤须的彩龙在锣鼓声中翻腾起舞，村民们喝彩声此起彼伏，节日气氛瞬间拉满。舞龙方歇， 包粽子大赛开赛，近百名选手同时动手，大家都沉浸在忙碌与欢快之中。
19: 包了一辈子粽子。

0: 头一回给这么多老姊妹们比赛，真开心。两个小时后，千余枚粽子被送到了老人家中。
1: 包粽子是端午的老传统，敬老爱老更是咱唐村镇代代传的好家风。老人缺的从来不是一枚粽子，而是那份被惦记、被在乎的踏实感。
2: 包的是粽子，传的是孝道。这份带着温度的节日礼物，比粽子本身更甜。粽子是端午节消费市场的热销单品。德州市武城县把龙舟民俗元素融入商超陈列，以浓厚节日氛围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活力。走进德州市武城县这家商超，巨型龙舟造型展台占据卖场核心位置，成为极具辨识度的端午景观。 商家依托龙舟文化精细化分层陈列商品，展台上层摆放包装精美、款式多样的高端粽子礼盒，适合走亲访友、节日馈赠。中层陈列咸蛋黄肉粽、鲜肉粽、豆沙粽、蜜枣粽等大众热销口味礼盒装，下层集中摆放散装粽子，满足市民日常家庭使用需求。传统龙舟造型与飘香粽品相得益彰，视觉冲击力十足，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挑选。
3: 我感觉今年的粽子种类挺丰富的，口味也非常多，有很多我们吃过的口味，比如说肉粽，还有武红山药粽。今年端午节呢，我就打算多买几种不同的口味回去尝试一下。
4: 我们今年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龙舟的端堆，然后里边包括所有一个口味的一个粽子，还有礼盒呀、散装啊都是有的，这样呢也方便顾客进行一个选购。 另外呢，粽子食材也是做了一个充足的准备，像粽叶呀、绳子呀，包括里面包括各种馅儿类的，都是有充分准备的，也方便大家从自己包粽子或者选择粽子礼盒，方方面面吧都准备的比较齐全。
2: 当龙舟划进超市，传统民俗就成了最好的氛围组。武城把文化元素转化为消费场景，让县域经济在这个端午火得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山东开始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了，新增8类高频食用商品。那条件是什么？怎么领？记者已经替大家伙跑腿打探清楚了，跟着记者一起来看看。
5: 山东以旧换新，补贴升级，8类新品最高补贴1500元。这条视频带你一起来看一看。本次活动从6月18日起实施，那主要包括了像是扫地机器人、含洗地机、助行类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汽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含集成灶等8个品类。
6: 消费者在山东购买上述产品之后，按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人每品类限补1件，单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
7: 说有国补下来了，实打实的能省到钱，确实是。想着过来逛一逛那个灶具，然后更新一下。之前买手机用过那个手机，那个是也是国补，当时买给老人买手机用的。
5: 然后这不就赶上国补，就赶紧来选一选。申领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爱山东搜索家电，或者通过各市购新补贴平台在线申领补贴资格。想要购买的朋友们，线下可以直接前往，可以在全省参与活动的门店选购补贴产品时，直接享受立减优惠，可以实现进店即享，买单即补。
8: 本次济南市以旧换新自主补贴。 在原有的6大类家电、4大类数码产品基础之上，又增加了8大类产品，那其中包含了烟机、灶具、洗碗机、净水器等产品。以这一款烟机、灶具为例，原价的话是8800元，那我们这次工厂补贴了是900元，那我们苏宁额外又补贴了500元，加上我们这次济南市的自主消费补贴，我们到手价6250元，
5: 省了2500块。
8: 对对对对。
9: 现在参加我们这个京东618活动，我们的活动时间是12号到21号。现在从我们这边这个消费购买家电，我们不仅可以享受我们的国补、电补、工厂补，然后还有我们的套返优惠，然后我们凭我们这个。
0: 现在我们的购物发票可以在我们的款台领取一张抽奖券，这张抽奖券的话在我们门店的21号的晚8点可以抽取 Pocket 3一台。现在我们如果单品是满3000元可以返300，满6000元可以返600，满9000元可以返900，满15000元可以返1500元，这么一个。

0: 镇安华村深处的钱雪辉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11岁患有语言障碍的儿子竟会在家门口走失。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耍，但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踪影。
1: 礼拜后是下午4点多，我老婆出去从1点耗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就不回来，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
0: 在外务工的钱喜辉接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而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已经焦急地搜寻了好几个小时。
1: 当天晚上3点多赶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所以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村民说报警吧。
2: 想报警啊，个细路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0: 接到110指令后，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几家中均未安装监控设备，且山林面积广达7000多亩，植被极其茂密，搜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3: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0: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加之雷雨天气频发，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未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救步履维艰。
3: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0: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并向熟悉地形的村民了解密林的情况。令人稍感宽慰的是，该区域并无大型猛兽威胁，且孩子平时偶尔上山，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常识。但这依然无法缓解时间流逝带来的危险。
3: 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0: 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便加重一分。连日的阴雨笼罩着山林，也重重压在父母的心头。
1: 我找了一个星期，我都着急，很着急，想了最坏的结果去了。作为父母来说，我都去想，找了这么多天，一点痕迹都没有。反正哪一种最坏的结果，我都去想。天天睡不着啊，吃不下啊。
0: 尽管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渺茫，但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所有人都坚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
3: 当时我们就每天都组织了100多村民上山进行搜救，如果我们放弃了，他们一家可能就没希望。
0: 转机终于在第12天出现。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脏污的裤子。
1: 当天他进山呢草药啊，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出来通知他家长，公安啊都到现场去勘察。
0: 经家属辨认，这正是走失男孩的衣物。这一关键线索的出现让疲惫的搜救队伍精神一振。
1: 看到是100%去确定是他的裤子，感觉是特别着急喽，马上全部人进去找他了。
0: 广东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穷尽一切手段，以发现衣物的地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训导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4: 在他家里拿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物作为那个救援，然后让金川救援在空气中捕捉那个小孩子的气味，然后就一直追踪一直往山里面，因为连续都下雨嘛，把那个气味就不要有的冲散了，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
0: 搜救进入第13天，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里，希望的曙光终于降临。此时11岁的男孩正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被蚊虫叮咬的红肿和被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立即上前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一步步护送下山。
3: 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整体来说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0: 当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传回，钱喜辉和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1: 感谢我们的村民一起努力，还有我们的镇政府、镇派出所。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心，不仅因为结局幸运，更因为没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
5: 前三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6: 13天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只是2周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个走失的孩子和他的家人而言是漫长的煎熬与期盼。当孩子终于平安归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化为欣慰。生命至上，这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企业装监控辅助管理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摄像头变成了数字监工，盯着屏幕突袭式开除员工，法律绝不打应。南京中院日前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给用人单位敲响了警钟。
7: 2020年8月，林某入职一家软件公司担任技术工程师。2025年1月，林某结束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但就在同年2月13日下午5点，林某突然收到单位的解聘通知书，理由是他严重违纪，并要求他1小时内办完全部离职手续。由于公司拒绝协商，林某经仲裁后起诉到法院。
8: 公司就向法院提交了监控视频，上面显示林某在工作期间存在着与公司与员工谈话、同事聊天，并且离开岗位十几分钟，并且提前离开岗位、脱岗等行为。主张上述行为的话呢，违反了公司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主张林某他的行为在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项，所以认为林某违反了规章制度。
7: 法院审查了公司提交的林某上班摸鱼证据，比如1月17日离座9分钟，看手机和同事说话4分钟，1月24日延后8分钟开机查看手机，2月5日电脑黑屏静置28分钟，提前4分钟离开工位。这些监控材料全程没有声音，只有画面。在庭审中，林某做出了答辩，称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等基本生理需求，和同事说话是进行工作交流，看手机也是为了回复工作信息和查看竞品。根据劳动法相关规定，如果劳动者存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企业有权解除合同。法院审理后认为，公司提交的监控无法证实林某从事了与工作无关的事项，林某也给出了合理解释。
8: 退一步而言，即使小林的确在这些过程中存在着他上述行为的确是与工作无关，他的这些行为频次很低，他的时间也持续得很短，严重程度并没有达到需要被开除的程度，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警告、批评等形式予以处理。企业呢，他采用的是监控视频一种形式，他在发现小林存在这个行为的情况下，他没有秉持着一个比较严肃的态度、严谨的态度去找小林进行核实，就予以了解除，没有听取小林的声音。 申辩，所以我们认为他在解除程序方面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7: 法官指出，林某入职四年，此前也从未因工作态度或工作能力被公司批评。在他结束外派回单位后一个月，公司不与他沟通，就突然解除劳动合同，违背了公司的善良管理义务。最终，法院判决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6: 监控是为了保障生产安全，而不是为了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南京中院的这起判例厘清了一个边界，技术手段再先进也不能逾越劳动法规的底线。哈罗顺风车的司机在高速上开启了智驾睡觉的事情引发了关注。高速公路上，顺风车司机开启智驾模式后打瞌睡玩手机，全然将一车人的生命安全抛在脑后。哈罗平台回应，已经永久封禁涉事司机，并承认司机的行为触及了安全红线。
9: 广东的陈女士介绍，自己坐顺风车从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没想到在每小时车速100多公里的情况下，司机却开启智驾歪头睡觉。
10: 不好，没睡觉。
9: 陈女士说，司机一路上共睡了6次，当中还用手机聊天，看着像在与人起争执。由于觉得司机情绪不稳定，在多次提醒无效后，他通过短信报警。警方在深圳罗湖的下车点对司机进行了处理。
11: 是哈罗顺风车，湛江徐闻到深圳罗湖，我们在后排看到他的聊天内容也是很偏激的那种，绝对是再也不会用这个软件了。
9: 陈女士表示，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她曾向哈罗平台客服反映情况，对方承诺下车后会回电，但是下车后哈罗并没有联系她。直到事件发酵后，哈罗才表示可以赔偿300元现金，并对司机永久封号。昨天哈罗方面回应称，正与乘客沟通补偿事宜，并表示平台主要是根据现场视频判断司机危险驾驶行为，暂时无法通过后台监控确认是否有开智驾。
6: 智驾不是无人驾驶，更不是司机托管的理由，这是拿生命当儿戏。平台永久封禁是警示，但反思不能止于封禁一个人。如何用技术手段堵住智驾失控的漏洞，如何让安全红线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才是平台该交出的答卷。技术可以辅助驾驶，但绝不能替代责任。好，接下来是速览天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内容。济南一对退休夫妇公益捡烟头的视频火了，拍摄者徐女士称，看到他们默默做着利民的小事，瞬间被狠狠暖到。
12: 就是感觉他们的这个行为很好啊，然后一个是保护环境，再一个就是为济南这个城市做贡献。
6: 徐女士配文，愿大家多一份保护环境的意识，坚持烟头不落地，一起守护济南。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至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13亿元，四是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多个品牌纸尿裤被曝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不少家长反映，使用部分品牌婴幼儿纸尿裤后，孩子出现反复红臀乃至皮肤破溃，停用后症状明显缓解，涉事产品送检后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该物质长期蓄积可能影响生殖系统，还会造成慢性肝肾损伤。6月18日中午， Baby Care 好奇紧急回应称，纸尿裤未检出甲酰胺成分。第八宝贝随后发文，在售纸尿裤均符合国标，现已委托权威第三方开展全面复检，并溯源排查全生产供应链。另有宝妈吐槽，真的很生气，用了2年 Baby Care 的纸尿裤，孩子常常红屁股，现在还收到品牌私信称转发未检出甲酰胺声明可领积分。
13: 携程宣布延长男性员工陪产假不低于20天。6月18日，携程集团宣布，自2026年5月1日0时起迎来新生命的家庭，符合条件的全职男性员工将有不低于20天的陪产假，员工最早可在预产期前5天，最晚可在生产后的6个月内申请使用。
6: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 房东与居委会的经济纠纷，却让博物馆价值千万的藏品无辜躺枪，被锁在屋内长达两年无法取出。济南刘先生经营的古钟表博物馆如今就正面临这样一场与己无关却深受其困的僵局。
10: 五个单琴，共藏品有3000件左右，价值应该在10000万以上。省文物局批准，命令厅注册。完了以后呢，就是蓟县文化城引进，在2016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结果到了2023年，蓟县文化城和那个蓟县庄村委会，因为他那个租赁问题有个纠纷，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把这个门给封了。封门以后啊，你再找他，他也没办法，他也想给我拿出来呢。也没办法，老说快了快了，结果这一拖2年多了。
14: 哎呀，是谁现在把门关了？
15: 签的合同，他还欠他200多万块钱。
14: 咱这是拖欠他们租金了，是吧？
15: 对对对。
14: 为什么前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拖欠租金的问题啊？
15: 拖欠租金的问题是一个经营的问题，这个没什么疑问。关键是他应该说我们还没清算，我们投资还没给我们。
6: 藏品为何迟迟取不出？出租方齐鲁七贤文化城原负责人回应称，多次与居委会沟通均遭拒绝，但双方经济纠纷预计年底有望化解。只是这一屋子的千万藏品还要等多久呢？
14: 有没有跟居委会那儿沟通一下，能不能让人家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15: 这个事儿已经弄过了，想开门他就是直接出去找个理由，说老百姓不同意，我东西我不动，人家旁人东西你可以让人拿走啊。
14: 咱这边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经济纠纷的这个问题解决呀？
15: 过了年我进了钱，我想把他的钱还了。
16: 我刚才和社区也都联系了，社区的意思是需要咱这边和咱那个第三方的那个租赁方共同，我们协调时间，坐下来见个面，商量商量咱这个怎么往外拿，怎么履行这个能把东西取走这个章程。
6: 房东和居委会打官司，博物馆馆长却成了夹心人，千万藏品被封2年取不出搬不走，这就是甲方乙方扯皮，第三方跟着陪绑了。好在出租方给出了年底化解的时间表，期待这场僵局早日解开，让沉睡的藏品重见天日。好，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 EF 值全称是射血分数，每次拿到心脏彩超报告，很多人都会被这个专业术语搞得一头雾水啊，既担心数值异常提示严重疾病，又对它的含义一无所知。那射血分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射血分数正常，我们的心脏就是健康的吗？哪些人需要重点关注这个数值？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内分泌与老年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张中文，跟大伙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你好，张院长，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首先呢，请张院长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射血分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7: 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吧，大家可以把心脏理解成是一个给全身供血的水泵，那么每次心脏收缩时啊，都会把一部分的血液泵到全身。假如心脏里原来有100毫升的血液，一次能够泵出去60毫升，那么射血分数啊就是60%。所以射血分数实际上反映的是心脏的泵血能力，也就是说心脏的收缩功能好不好，它是心脏彩超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6: 那正常的这个射血分数应该是多少呢？
17: 健康成年人，射血分数正常范围是在50%到70%。当然，具体的情况还需要结合患者的年龄、基础疾病以及其他的辅助检查结果进行综合的判断。
6: 很多人拿到这个体检表的时候呢，看到 EF 值是正常的，就认为说我的心脏是非常健康的，一定没有问题，是这样吗？
17: 其实不一定，这是很多人啊容易产生的误区。射血分数啊主要是反映了心脏的收缩功能，但是心脏的状态、健康状态还包括舒张功能、瓣膜功能、心率以及血管状态等多个方面，所以 EF 值正常并不等于心脏 完全正常。
6: 嗯，
17: 特别是近年来临床越来越多关注的一种疾病，叫射血分数保留型的心力衰竭，这类患者的 EF 值往往是正常的，
6: 嗯，
17: 但是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心力衰竭。
6: 哦，
17: 有些患者啊，因为症状不典型，还常被误诊为是老慢支、冠心病，耽误了最佳的治疗窗口。
6: 哦，那为什么 EF 值正常还会发生心力衰竭呢？他是不是应该去关注其他的一些数值来判断有没有可能心力衰竭？
17: 大家可以把心脏想象成是一个气球，那么正常的气球啊，它是既能够

0: 顺利的收缩，也能够轻松的舒张。而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的患者，心脏的收缩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 EF 值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舒张的时候啊，它是僵硬的，放松不够充分，就像一个硬邦邦的皮球，虽然能够把血挤出来，但是装不下血，长期下来，患者的全身组织缺血缺氧，导致活动耐力明显下降，出现了心衰的一些症状，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增加反复的住院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
1: 明白了，那像这种 EF 值正常，但是呢，其实他已经有这个心力衰竭的可能性的这种情况常见吗？
0: 其实还挺常见的。研究显示啊，射血分数保留型的心衰约占新发心衰患者的34%到50%，并且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代谢性疾病的增加，其占比仍在持续上升，已成为最常见的心衰类型之一。
1: 那哪一类人群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呢？
0: 以下有几类人群啊需要特别的关注，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的人群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特别是老年女性，是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的高发人群。这些人啊，即使射血分数正常，如果出现了一些相关的症状，也要高度的提高警惕。
1: 那听起来这个病好像还挺隐蔽的，就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再说去查体的时候呢 ，EF 值也是正常的。那平常您在门诊的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其实我在门诊上还是挺常见的。我前段时间就有遇到了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他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性，既往有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种慢性病史，平时他的应酬也比较多，肚子也是比较的大。他来门诊找我的时候，他说他爬3层楼就喘得不行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得垫2个高枕头才觉得舒服。一直患者就以为他是不是年龄大了，缺乏锻炼，也没有当回事儿。正好有一次他无意间刷到了我们当时相依培训的一个短视频，就提到了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的这个点，他回家一对照，觉得跟自己还挺像的，就赶紧来门诊上找我。我给他完善了相关的辅助检查，结果发现这个患者确实是射血分数保留型的这个心衰。当然患者后来病情也得到了稳定。有一天他来门诊上找我复诊，还跟我开玩笑说，哎，张大夫，要不是当时刷这个短视频听到了有射血分数保留型的心衰，他说我还不知道要当多长时间的好人呢。就是这个人他还挺幽默的。所以我也想啊，借今天这个节目提醒大家，如果您的射血分数正常，但是就是走几步就喘，躺不平，腿也肿，千万别以为没事儿，一定要去医院找医生做全面的评估。
1: 这个案例还是挺典型的，确实是很多人呢老觉得，哎呦，你喘一点正常，上年纪了嘛，结果呢可能时间一长就把这个最佳的治疗期给耽误了。那如果说有出现了哪一些表现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检查的呢？
0: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几个信号，就比如说活动后的气短，爬楼梯啊越来越觉得费劲，稍微运动啊就觉得疲劳，夜间睡眠的时候容易憋醒，双下肢浮肿。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即使之前检查射血分数是正常的，也建议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很多早期心衰的患者最初表现也是这种情况。
1: 那到医院去检查的话，需要完善哪一些辅助检查呢？
0: 首先建议进行心脏彩超的检查，除了看射血分数，还要评估心脏的舒张功能、心脏结构等情况，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结合血液中的一些心衰标志物、心电图等辅助检查进行综合的判断。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以及老年人等高危的人群，即使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健康的筛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 如果说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这个心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它能不能去改善它呢？
0: 当然可以。现在其实针对心衰已经有很多有效的治疗手段，除了规范用药之外，更重要的是把血压、血糖等这些基础疾病控制好，减重，尤其是这种腹型肥胖的人群，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只要发现及时，治疗规范，大部分的患者都能 获得较好的改善。
1: 嗯，那最后还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特别需要给到我们的这个像您刚才说的，像有些基础疾病的朋友的？
0: 我想提醒大家，像射血分数正常，它只能说明心脏的收缩功能没有问题，但并不一定说明心脏的舒张功能、血管状态没有问题。所以不要只盯着射血分数这样一个数字，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如果出现了活动后的气促、乏力等症状，即使 EF 正常，也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更好地保护心脏健康。
1: 好的，非常感谢张院长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原来这个射血分数正常并不代表我们的心脏就一定是完全健康的，尤其要警惕射血分数保留型的心力衰竭这种容易被忽视的疾病。也提醒大家，平时呢一定要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还有我们的体重，如果出现了胸闷、气短、乏力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公共交通专属优惠卡是面向退役军人、高层次人才等特定群体的民生福利。然而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不法分子，假借公交系统内部渠道之名，制售各类专属优惠卡，从中谋取暴利。这些号称系统可查、畅行无阻的卡片究竟从何而来？背后藏着怎样的灰色链条？记者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暗访调查。
2: 今年三月，记者在短视频二手交易平台上注意到，不少帖子公开售卖济南全城人才交通卡、退役军人拥军卡。卖家根据卡片使用年限、使用范围划分价格，标价从数百元到2000多元不等。其中一则标价1680元的售卡信息十分醒目。发帖人称，持卡可在济南公交、地铁、云巴、轻轨全线免费通行。接着以购卡人的身份联系上了这名卖家，对方警惕性很高，拒绝线上沟通，要求线下面谈。3月19号上午，记者在济南印象城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这名卖家。
3: 我们这个卡吧都是从公司内部办出来的，那公交公司工作比你们强吗？也不见得比你们好多少，我们也是企业，是吧？我们只不过是利用手里的工作之便，也想给你们提供方便，给我们自己也捞点油水。
2: 交谈中，这名男子自称是济南公交集团的在职员工，他手中的货源并非私人倒卖，而是来自他们公司内部，并反复强调这次交易的特殊性。
3: 我这生意咱是在违规，兄弟，咱不是谈生意，这违规。
4: 您这都是从就是原始卡是吧？
3: 我们这种都是从内部出来的，然后而且都是电子版的，现在一定是电子版的啊。
2: 这名男子向记者介绍，他手中目前可以办理3种免费乘车卡片，价格和使用范围各有不同。小程序版本的拥军卡全国通用，售价8000元；简易版拥军卡仅限济南本地使用，定价1600元。3年期的全城人才交通卡，每张售价2500元。
3: 人才卡不是你的名字，实名不假。我从他手里收的资料，他是属于这个办人才卡那种人，符合条件，但是他用不着。迎宾卡就是从小程序打开那种，你得那个模提供一个身份证的那个资料，还有那个照片啊、名字什么的。这种使用范围、使用场景比较广，它适合于经常就是说全国各地出差的。第三种它是简易版的，说白了它就是一张电子图片，这张图片就能够在济南公交、地铁、云巴、轻轨上就能够顺利通过。
2: 当记者提出使用这种非本人的卡片会不会被查时，这名男子表示，他办理的卡片在济南公共交通系统都有备案，完全不用担心核查问题。
3: 对于你来说，这个证就是假证；对于公司来说，这个证就是真的。为什么对于你来说是假的？因为你没有当过兵，但是你用的是拥军卡，这就是假的。公交和这个地铁系统里边有你的资料，他看也好，查也好，怎么着你都能过关。
2: 他人的电子人才交通卡怎么装到购买人的手机上？虚假退役军人身份又是否真的能被录入公共交通系统呢？为了深入了解真相，记者花4000元让对方办了一张人才交通卡和一张简易版拥军卡。
3: 第三种就是2天就能出来，第一种的话现在我不敢保证，因为手里现在这十几个人现在还在排着号，但是有的话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在此后的近3个月时间里，记者多次催促对方，卖家始终以缺少合规人才卡资料为由拖延。直到6月9号，对方主动联系记者，表示可以先办理简易版拥军卡。 6月11号，在济南七里铺地铁站，记者见到了卖家，他当场展示了这张所谓的拥军卡电子照，并传授使用技巧。
3: 你就给他出示2秒钟或者1秒钟，哎，你说老师你好，换张票，你就理直气壮的过去换就行，因为你要知道，除了报到公安机关以外，任何人查不到你的身份证。
2: 随后，卖家选择在地铁站的公共卫生间完成了线下交易。
5: 你把那个钱给他，我
6: 这都不是，我钱在这儿，我跑不了。
5: 好，行，在这儿，走，你先放呗，
6: 我放现金。
5: 你把那个蓝牙打开。
6: 这个行。
5: 接受。把那纸条给我。
2: 随后，记者拿着这张电子图片，在济南多个地铁站和公交站点进行了实地测试，都顺利实现了免费乘车。
1: 记者购买电子版拥军卡、人才交通卡后实地测试，发现竟真能顺利免费乘坐济南公交地铁。这张卡到底有没有在系统内登记备案？相关运营方是否知情？随着调查深入，一个惊人事实浮出水面，涉事人员身份不实，相关部门已启动核查。
2: 今年3月，记者在网络平台联系到一名售卡人员，对方自称济南公交集团职工，对外售卖3类免费乘车电子�卡，全国通用拥军卡售价8000元，济南本地简易版拥军卡1600元，3年期全程人才交通卡2500元。
3: 我们这种都是从内部出来的，然后而且都是电子版的，现在一定是电子版。
2: 6月11号，记者与卖家在济南七里铺地铁站完成简易版拥军卡交易，拿到了这张所谓的优待证件。
5: 把那个蓝牙打开。
2: 接着查看收到的电子图片，发现上面印有记者的姓名、证件照、虚构了服役年限等信息，标注的发放单位为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随后，记者拿着这张电子图片，在济南多个地铁站和公交站点进行了乘车测试，均顺利实现了免费乘车。
7: 这种证件咱系统里有备案吗？
8: 备案是啥意思？
7: 就是咱系统里。
8: 那出示了他的证件，我就可以给您卡呀。
7: 那如果要是照片是假的呢？
8: 您卡肯定不可能造，您能造一个这种假的？
2: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记者所持照片就是统一制式的退役军人优待证，符合免费乘车政策，地铁站里没有可以验证真假的系统，只要出示的证件样式符合要求，一般会直接发放免费乘车卡。工作人员的回答直接戳穿了卖家在系统内部备案的谎言。为进一步核实卖家的身份以及免费乘车卡的流程，记者又联系了济南公交集团。
9: 经过我们的初步核查，涉事人员不是济南公交集团的员工。目前呢，我们济南公交各类免费乘车卡均是按照上级政策办理的，符合条件的优待人员信息依托了多部门共享数据建立了白名单，办卡呢需要通过白名单的筛查、身份证的核验，还有咱专门的发售系统，不在白名单、不符合条件的是没有办法办理的。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所谓内部办卡、系统备案，全是不法分子编造的骗局。他们利用公共交通站点现场核验手段有限的漏洞，用伪造的电子证件牟利。针对这一行为，法律专家明确表示，倒卖、伪造制式交通优待卡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10: 贩卖、伪造的这些优惠的证件，一个是破坏了我们社会的经营管理秩序，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对这样一种违法行为啊，我们国家法律啊也有明文的规定，啊，根据比较几个成熟的案例、宣判的案例来看，一般的是以这种伪造、贩卖伪造有价票证罪来定罪处罚。
2: 事实上，针对冒用福利卡、倒卖优待卡、恶意逃票等行为，济南公交地铁部门始终保持常态化整治。济南地铁会不定期组织票务稽查行动，严查各类违规用卡行为。
11: 票务稽查，看就看跟他卡、跟他人丢不丢得起来。
2: 在济南公交集团的官方网站上，对于乘车卡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定。冒用他人乘车卡、违规使用福利卡乘车，一经查获，卡片将被依法没收，当事人需要补缴票款。多次违规用卡的人员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在规定时间内无法办理新卡，享受乘车优惠。
10: 如果我们的市民明知这个证件是伪造的，还予以购买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诈骗行为。如果他的次数和金额达到法定的标准的话，有可能按诈骗罪或盗窃罪定罪处罚。
1: 三个月的暗访，记者拿到了卡，刷上了车，也揭开了系统可查背后的真假迷局。号称拥军会财的专属福利，却成了不法分子牟利的生意经。好在相关部门已启动核查，但追问不能止步，期待真相早日水落石出，让福利回归福利，让规矩成为规矩。网恋奔现本是件开心事儿，可湖北武汉的钟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千里迢迢赴约，等来的不是意中人，而是一顿价格不菲的套路串儿。这究竟是一场浪漫约会，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呢？
2: 当天，钟先生早早来到约定烧烤店，按照网恋对象的要求点了满满一桌，没想到女网友迟到一个多小时后发来了一句不想下楼，打包到我家吃的消息。满是期待的钟先生欣然同意，但买单时却发现平时100多元的烧烤，这家店要收400多元，
12: 这个是高于这个市场价的。周某当时觉得可以跟女网友见面嘛，然后觉得这个虽然发现这个价格偏高了，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2: 然而当钟先生带着打包的烧烤来到女网友说的小区后，女网友不仅推脱不见面，还提出了各种要求，
12: 说可以，但是要充话费，或者说充一些游戏皮肤。然后钟某就按照这个女网友的要求，向陆陆续续向这个女网友的提供的手机号码陆续充值了2000余元。
2: 充值完毕，钟先生还是没能见到女网友，越想越不对劲儿，随即向警方报案。随后几天里，民警又接到了30多起类似的报案。民警对受害人逐一回访后发现，这可能是一起电诈加实体电商结合的复合型黑灰产业链，具有明显的诈骗性质。
12: 然后我们发现这些受害人都是单身男性，然后他们通过一些社交 APP 被女网友引诱到同一家烧烤店，还有就是他们和这个女网友最终都没有见成面。
2: 很快，民警将涉案的烧烤店主张某、王某以及在网上扮演美女、负责聊天引流的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
12: 实际上，我们抓获的这些聊手都是男性，并不是受害人所幻想的漂亮美女。
2: 目前，涉案烧烤店已经关停，孙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线上是嘘寒问暖的意中人，线下是明码标价的烧烤局。钟先生的这场奔现，奔的不是爱情，是套路。618大促快递包裹满天飞，不法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江苏南通的陆女士呢，收到了一件陌生快递，扫码领奖后一步步落入刷单的陷阱，近7万元打了水漂。这天降福利到底是惊喜还是陷阱啊？
2: 事发当天，陆女士收到一条取件通知，因为近期并无网购，她对这份包裹充满好奇。她取回包裹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宣称可以扫码领奖。
13: 她就扫了这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就直接跳到一个客服对话的界面，这个客服呢就拉她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陆女士看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已经收到了礼物，于是呢她就放下了戒备心，那就点击了这个一个叫兑换员的人发给她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网址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软件。那这个 APP 打开来以后呢，就是会有客服在里面引导她去做一些充值的任务。那陆女士先期呢先充了一个300和一个900的任务，都拿到了返利，
2: 小赚两笔，陆女士放松了警惕。随后平台客服将陆女士引入所谓的任务界面，并诱导其参与抽奖活动。当系统显示陆女士幸运抽中800元现金红包时，她并未察觉这是骗局。客服随即表示，提取这笔奖金需完成一组2连单任务作为门槛。
13: 那第一个任务是充800块钱，那陆女士就充了800块钱。第二个任务呢是充3万，可以拿到39000，那这个返利是很高的。那陆女士就很心动，就继续做这个任务。但是呢，这个时候客服就提出一个要求了，就是说苹果手机它无法去兼容他们提现的这个系统。那于是陆女士呢又买了一个安卓的手机，在客服的引导下，用这个手机开启了 NFC 功能，然后呢拿出了她的银行卡，用无卡支付、无感支付，把这个卡里的钱分多笔小额的转出去了，总共就是损失了将近7万元。
14: 不法分子并未收手，继续诱导陆女士从银行提取150,000现金，送到所谓的车手手中。所幸反诈中心及时发出预警，民警迅速介入劝阻，避免了更大损失。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3: 688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那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去鉴别一些不明的包裹，尤其是这种陌生快递里面打开来还有一些所谓的陌生的二维码，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一个就是警惕这个手机开启 NFC 功能，因为这个 NFC 功能开启以后，它读取了银行卡的信息以后，骗子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你就是输入验证码转账之类的，它就可以盗取你的银行卡里的钱了。
1: 扫个码，领个奖，刷个单，三步走完，70,000没了。骗子的套路并不新鲜，先用免费福利降低防备，再用小额返利建立信任，最后用连单任务套牢本金，步步为营，环环相扣。618买买买的高峰期也是骗子冲业绩的黄金周啊，千万记住了，陌生快递不扫码，不明链接不要点，凡是让你垫钱刷单的全是诈骗。端午假期，烟台向全国游客发出美食请柬。今天上午，寻味记请客烟台站活动火热启幕，10,000名幸运粉丝现场同吃海肠捞饭，在仙境海岸共赴一场舌尖上的端午之约。本次活动覆盖端午假期3天，面向市民游客免费送出万份地道海肠捞饭，以胶东特色海鲜为纽带，串联烟台老城文脉与滨海风光。活动设置朝阳街盛典广场主会场，所成立南侧牌坊胡同分会场，8位星级酒店大厨现场制作，让到场粉丝沉浸式品尝胶东特色鲜味。活动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寻味记”栏目抖音号同步直播，直播参与人数超200,000。本次活动深度串联烟台和新闻旅资源，同步推介烟台山、所城里、朝阳街等城市经典打卡地。
15: 未来我们会继续用更多接地气儿、有创意的活动，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都能感受到，烟台真的值得您来，也值得您留下来。
1: 10,000人同吃海肠捞饭，烟台这波美食请客够排面儿。用舌尖记住一座城，用诚意留住8方客，仙境海岸不虚此行。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山东省赛在济南能源集团培训基地正式开赛，7500余名科创少年同场竞技，用双手操控梦想，用智慧逐梦蓝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16: 第10届全国青少年

0: 我之前经常参加无人机比赛，我觉得无人机就是非常有趣，能让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更多一点。然后我做的准备就是把在家里练这个无人机练得很熟很熟。
1: 无人机属于是一种新兴起的比赛行业，所以我希望抓住机会，以后依靠无人机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
2: 因为就是你可以就站着不动操控这个无人机，然后用它去打破自己之前的成绩，就很有成就感。
3: 这种比赛怎么来说都是让孩子们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能力的培养吧，也可以学习一些科技类的一些知识。
4: 有这么一个平台能让他走出来，不至于说是每天困在家里就一直在写作业，这样能走出来，对他的人际交往啊，或者说对他的这个兴趣爱好的培养啊，都是一个正面的帮助吧。

0: 本次大赛我们会建立人才储备库，搭建起年轻人与本地无人企业之间的对接桥梁，提供资源对接的契机与相应支持，助力填补产业长期的人才缺口。后续我们计划搭建四级人才梯队，形成少年储备、高校培养、产业技工、高端研发的完整链条，持续匹配济南低空产业的用人需求。
1: 参赛人数今年呢突破了7500人，那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济南的这个青少年的科普创新，那包括对济南的文旅的发展，都能带来一些新的一些亮点和一些增长。
2: 为全力办好本次7000余人规模的省级赛事，济南能源集团培训基地严格对照大赛官方标准，优化场地布局，全域做好飞行信号抗干扰防护，保障赛事公平公正，以完备的场地条件和贴心的配套服务，全力护航本次大赛顺利开展。
3: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V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7: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9: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8: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9: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8: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 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9: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1: 一比一是一，
12: 多少钱？
11: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股，发展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2: 人家比去年还多。
11: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塞进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十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51听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里讲过有耳石症和偏头痛引起的眩晕，这眩晕症是最常见的临床综合征，它涉及多个学科，发病率也是日益增高，那绝大多数人一生中也是均经历此症。 很多人发病之后啊，不知所以，不知为什么会眩晕，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特别是发生眩晕之后，往往可能会给病人带来的次生灾害，像是晕倒、摔伤，有时也是无法避免的。那眩晕有没有办法预防？眩晕后面可能隐藏哪些危机？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中医脑科专家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
1: 李春林，山东省中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用《伤寒论》《黄帝内经》理论解决失眠、胃肠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面瘫、妇科病、儿科病等各种疑难杂症，中医脉诊、针灸、推拿、督灸等技术应用熟练，现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脉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0: 山东中医药学会脉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医师协会脑病专业分会委员。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的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主持人你好。
2: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李主任。哎，李主任，前面我们说到现在这眩晕啊，应该是发病率是逐渐增高，很多人都经历过眩晕这一症状。哎，眩晕是可不可以说是一个一种症状呢？
2: 它是一个体征吧。体征。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眩晕？代表我们身体可能出现哪些情况吗？你知道吗？这个眩晕这个课题是太大了。 中医的眩晕主要是指目眩与头晕结合的一个病症。嗯，它这个目眩呢，主要指的就是眼花眼前发黑。嗯，当然头晕呢是指的是感觉自身或者是外界的景物的旋转啊，经常两个症状同时的并见。嗯，我们统称为眩晕。这个眩晕呢，它有几种晕法。 有这种天旋地转的晕，也有这种坐船样的晕，这是咱中医的眩晕。当然西医的这个眩晕那就更多了，比如说有这种位置性的眩晕，比如说有脑缺血后循环缺血性的，比如说有梅尼尔病，比如说高血压低血压， 都有可能引起眩晕。那您介绍到其实眩晕是很多种原因引起的，但有时候出现眩晕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所以你这个时候首先先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看看躺下能不能缓解，如果说是不能缓解，抓紧来医院， 并且给大家呢普及一个小知识，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常说的这个脑性眩晕，
0: 脑性眩晕
2: 也是中枢性眩晕，我们呢就是遵循一个120的原则。这个120是什么意思呢？1就是我们的这张脸是否对称，2就是双上肢平衡有没有

0: 那除此之外呢，临床上比较常见的眩晕还有哪几种病因呢？
1: 最常见的就是这个颈椎病啊，
0: 颈椎病引起的
1: 高血压。
0: 哦，高血压
1: 是不是都是很常见的？
0: 嗯，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不论是颈椎病也好还是高血压好，它引起的这种眩晕能不能把它鉴别一下呢？
1: 你要是在家里的话，
0: 嗯，
1: 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的好这个鉴别，但是呢，比如说要是这种坐船样的啊眩晕，
0: 嗯，
1: 可能多数的考虑是这种供血不足导致的，有可能是颈椎型的，
0: 嗯，
1: 啊坐船样的。但是呢，如果是天旋地转的这种，那么我们就可能认为是一个前庭神经受损啊，有可能就是这种耳石症啊等等啊，这些导致的眩晕。
0: 嗯，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有可能会发生眩晕，有时候发生眩晕的时候真的，哎，就像您刚才前面介绍到，有很多种原因因素存在，可能有很多人，哎，举个例子打个比方，有的人可能在蹲着的时候突然站立会出现眩晕的这样的感觉，这是属于正常的吗？
1: 他这个呢是属于体位性的眩晕啊。
0: 体位性的眩晕是跟什么有关系？
1: 他可能这个首先看看他的这种位置的突然的改变，是吧？他的颈椎有没有问题，他的血压有没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
0: 是。那我们之前有听友曾经来提问，说是每次洗完澡之后会有短暂的这种头晕眼花眩晕的感觉，那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1: 他这个呢，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你知道这个干什么工作比较散气吗？
0: 散气。
1: 对，人生这个人活一口气。
0: 嗯，那肯定是特别
1: 蒸口馒头蒸口气，
0: 特别透这种精气神的工作吧。
1: 他一般情况下呢，散气呢，喝酒散气。
0: 喝酒散气。
1: 对。
0: 哦。
1: 你看越穷的地方呢，他越愿意喝点酒，为什么？他能把阳气透出来。
0: 哦，
1: 啊，他比较这个，当然晚上他把这个阳气都透支完的时候，喝大的时候，那他极有可能就会冻死，寒凝心脉。这喝酒第一个是散气，
0: 也就是说在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时候，
1: 对，
0: 建议如果说是第一是少饮酒，第二饮酒以后尽量不要在户外待时间太长。
1: 对，第二个，这我是要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洗蒸桑拿散气。我们蒸完了桑拿，第一个是要出来喝口这个常温的水，然后躺下休息一会儿，是不是？你不休息的话，他觉得浑身没劲儿，头晕、呕吐，甚至所以也是洗热水澡特别的散气。
0: 哦，那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是每个人都不适宜的吗？热水澡还是有特定的人群最好还是不要去？
1: 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呀、血脂高啊，这些有一些原发性的这种疾病的，尽量的还是少洗热水澡。
0: 特别是像一些有一些基础疾病、原发疾病，或者是一些老年人，还是不建议洗这种
1: 长时间的泡澡。
0: 长期间泡澡。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李纯林主任做客直播间。那在节目期间啊，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 826-1466 和826-14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生活中啊，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眩晕的情况，特别是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可能发生的几率要高一些。那大家在忙于工作或生活同时，也往往会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哎，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引起的眩晕，一定要搞清楚后才能够对症下药。刚刚说到这个眩晕的群体，应该是确实是以女性和老年人居多，是吗？
1: 大部分吧。
0: 那是什么原因呢？这么偏爱女性呢？
1: 这个说实话，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女性啊，她比较能忍呀。

0: 第二个呢，老年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叫髓海不足啊。
1: 髓海不足。
0: 对
1: 啊、哦。
0: 所以《灵枢经·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
1: 嗯，
0: 颈酸，眩冒。
1: 嗯”嗯、
0: 啊。还有呢，就是一些为什么女人容易眩晕呢？我们的《内经》啊，又说珠峰吊眩，
1: 嗯，
0: 皆属于肝。女人她容易生气啊，心眼儿相对的要。缜密一些吧，
1: 嗯，
0: 我不能说小心眼儿，是不是？
1: 啊，您直接说女性小心眼儿，我们也不可辩驳。嗯，
0: 啊，所以
1: 是那在生活中确确实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啊，和老年人比较常发这样的情况。但是出现眩晕之后啊，可能很多人通过暂时的缓解，可能就症状有改善，
0: 嗯、
1: 但也有。不少人说，哎，会有这种重复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嗯，
1: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鉴于这种情况呢，我还是建议系统的来医院查体治疗，找清楚他的病因，
1: 嗯
0: 啊，而不是有很多的患者到我的门诊，自己就给自己定义了诊断，
1: 自己就定义诊断了，
0: 自己就定义了，
1: 啊、
0: 哦、啊，
1: 您
0: 我是一个。耳石症，你看看怎么办？
1: 哦，
0: 但是我给他这个耳石症复位了一下，啊，没有任何的缓解，结果这个一试一诊脉啊，血压高，一量180以上，
1: 嗯，
0: 他肯定他能不晕吗？他不是那样的眩晕啊。嗯、同样的，也有的患者到了我的门诊上，就是本来以为是一个。颈椎病，
1: 嗯，
0: 但实际有可能就是一个脑梗，啊，所以，尤其是在这种秋冬的季节，一定要来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查体，查明白病因，然后我们再对症下药。
1: 嗯，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在生活中啊，确实是非常常见。那有时候自己因为眩晕而自己去下判断，可能有时候这也是跟我们从各种渠道里去听到的见到的这些症状自己去判断进入误区这个有关系。那您刚才说到无论是耳石症也好还是高血压也好，包括颈源性的这种眩晕，其实发作起来应该说是自己感受还是不一样的，是吗？
0: 是的。
1: 嗯，
0: 刚才说了好几种晕，
1: 嗯，
0: 有的就是天旋地转，有的坐船一样、
1: 嗯、
0: 啊，有的这个体位的改变，
1: 嗯
0: 啊，有的呢就是这种吐，甚至能够呕吐、汗出、昏倒啊。
1: 那您能给我们、哎、简单介绍一下，让我们自己简单判断一下，像是这种高血压的眩晕，我们自己好判断吗？颈源性的，
0: 他这个高血压呢，眩晕呢，他一般至少他得有头胀啊。觉得哎，头脚底下和踩着棉花套子一样，
1: 嗯，
0: 老百姓说话、
1: 嗯、
0: 啊，这个踩不实地，
1: 嗯
0: 啊，
1: 伴有这种头重脚轻的感觉，
0: 对
1: 是吗？
0: 对、
1: 哦，
0: 当然你要是这种刚才你说的是这个颈源性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的这种位置的突然的改变是不是？
1: 哦，
0: 或者长时间的这玩手机、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动作，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引发眩晕。
1: 嗯，那同时可能有的这种眩晕的人会伴有像是这种恶心呀、呕吐啊、食欲不振这样的情况吗？
0: 肯定的呀，你想想你坐船晕船的时候能吃进饭去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般情况下的眩晕都会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
1: 嗯
0: 啊，如果是真吐出来的话还要预防它的这种窒息啊，
1: 哦，
0: 还是很危险的。
1: 嗯，就是会因为眩晕而衍生的这种次生的
0: 这
1: 种伤害。
0: 这个眩晕真的不是一个小病。
1: 嗯，
0: 门诊上经常来一个患者啊，眩晕了。
1: 嗯，
0: 然后你再一诊，发现哦，血压低，或者是他的这个面目苍白。
1: 嗯，
0: 我说你去查个血常规吧，一查贫血。
1: 贫血。
0: 贫血。
1: 哦。
0: 啊，甚至还有的患者消化道出血。
1: 天哪，
0: 这都会导致眩晕，所以一定要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找明白病因，然后再对症治疗。
1: 嗯， 那如果说出现眩晕之后，我们应该去医院里先做哪些检查呢？
0: 你到了医院，应当先把你的症状给医生进行一个交流，
1: 嗯，
0: 然后再做相关的，比如说考虑是这个颅脑的脑、
1: 嗯、
0: 这个脑性的眩晕、
1: 嗯，
0: 那你肯定要做颅脑 CT 啊、磁共振呀、啊，是吧？颈源性的呢，那你可能要去做一些颈部的，
1: 嗯，
0: 如果说是你面色苍白、汗出，是吧？那你就要去做一个这个至少得先抽个血常规吧，
1: 嗯，
0: 量个血压吧，这都是要必须要做的检查，
1: 嗯，最基础的检查，
0: 最基础的
1: 看一下、
0: 啊、
1: 查一下这个病因在哪里，
0: 是的，
1: 嗯，那像是这个眩晕，有的哎患者说这个眩晕出现好像持续时间不长、
0: 嗯、
1: 那我有没有必要去在意它呢？
0: 它有一个发作呢，叫脑病科啊常见的一个叫 TRA 发作，叫做短暂性脑缺血。
1: 嗯
0: 啊，它这个短暂型的这个脑缺血呢，如果是你，这是一个信号，代表什么？你已经开始脑供血不足了。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不管它，它就有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脑梗。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
1: 嗯，是。那如果说是只是短暂性的眩晕，大家也不能太不以为意。那一般如果说是出现眩晕持续严重的话，就要去医院来接受进一步的检查。那一般像是哎普通的急性头晕眩晕会持续多久呢？
0: 都不一样的
1: 哦，
0: 都不一样的，短则几秒，长则几天。
1: 嗯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
0: 有的可能就两三秒钟一过性的。
1: 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眩晕却 越往往让人忽视。
0: 对，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要建议，比如说做一个颈部的血管超声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做一个颅脑的这个磁共振呀、啊
1: 嗯、
0: 现在也不是很贵，假是吧，
1: 嗯，
0: 大家查一下还是比较稳妥的啊。
1: 嗯，是。那您那里是不是每天也是有很多患者是以眩晕这个症状上您那里就诊的呢？
0: 有很多这个眩晕的患者还是相对的比较麻烦的。
1: 哦，为什么是麻烦呢？
0: 那肯定的，一个你要先排除各种的极危重症啊。
1: 您所谓的这个极危重症就是排除一些像是脑部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呀、
0: 啊、我原来我给这个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我给他们常说、
1: 嗯、
0: 我说我们在门诊上接诊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分清楚是急症是不是急症啊。
1: 急症，这个急症怎么去判断呢？
0: 首先你要看看他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子的。
1: 哦，这个病人的状态。
0: 对。
1: 哦，
0: 是不是
1: 啊、哦、
0: 啊，他急症，那我们马上就要到急诊进行相对应的处理啊。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家长他甚至有些儿童的癫痫失神的状态，他也觉得他是在发晕，他也分不清楚，他也是很麻烦的呀。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你要先分清楚他是哪一种眩晕。
1: 嗯嗯，
0: 然后才能做进一步的治疗。
1: 嗯，那您刚才说到像儿童也会是出现这种眩晕的这种情况吗？
0: 对，会呀、啊、
1: 也会呀、啊、
0: 问你一个私密的问题，你孩子玩手机不？
1: 也玩手机，
0: 是不是
1: 玩的时间有时候也不短？
0: 对呀、
1: 啊、哦，
0: 我突然发现有很多的青少年啊，通过玩手机，
1: 嗯，
0: 眼睛颈椎都坏掉了。
1: 哦，
0: 嗯，是不是儿童有的小孩青少年，
1: 嗯，
0: 他在学校里和同学发生了争执了，
1: 嗯，
0: 或者是打架了，他不给家长说，他就说头晕。
1: 嗯
0: 嗯，
1: 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
0: 也经常见吧。所以你要先分清楚原因呀。
1: 嗯，
0: 还有的这个我收到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患者，大概是12岁。
1: 嗯，十二岁，
0: 对，
1: 男孩女孩？
0: 男孩。
1: 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打架吗？
0: 脑瘤
1: 啊，
0: 嗯，导致的一个眩晕，不去扫 CT， 不去做磁共振都发现不了，
1: 因为他的年龄可能
0: 太小了，
1: 容易让人往往忽视
0: 对
1: 这个疾病。
0: 对，太小了。
1: 嗯，
0: 所以 还是一定要先分清楚病因呀、啊。
1: 是，所以说出现眩晕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不能忽视，因为眩晕的背后它可能就隐藏着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危机。
0: 对。
1: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的李春林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眩晕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0531-826-1476 826-1486 和826-1496，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微信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的平台上有位网友发来的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位网友说自己在家里待的时间久了以后啊，就会觉得有些头晕啊恶心，但是出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觉就会好很多，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像是心理性的呢。
0: 天哪，
1: 嗯，
0: 两大原因啊。
1: 哦，
0: 第一个呢，这个他在屋里，就是你说的，他的是不是太憋得上，心里有问题，是不是？他出去放松一下，缓解一下他的这种焦虑的情绪或者是紧张的情绪，他可能会得到有效的缓解他的这个眩晕，当然还有一个，他如果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的话，是不是有缺氧的症状？是不是他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可能也能够缓解这种眩晕。一个是生理的，一个是心理的
1: 、对，有时候跟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好，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0531-826-1476 48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6: 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5: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6: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5: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6: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啊，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5: 在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
6: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神经内科的李春林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眩晕那些事儿。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是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那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听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7: 哎，你好。
1: 嗯，你好，怎么称呼？
7: 哎，我姓常。
1: 哎，你好，常老师。
7: 哎，
1: 有什么问题想和李主任交流吗？
7: 我是一个基层医生，经常碰到一些病号嘛，有一些问题，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李老师、李主任。
1: 嗯，好的。
8: 常老师你好，你请说吧。
7: 啊，你好，主任。
8: 哎、
7: 那个就是我们是基层医生嘛，就是在这个临床上。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头晕的病号，患者来了以后呢，这个不适感特别的强，就是自己说呢头晕恶心呀、天旋地转的， 那就是我们因为在临床，就是在这个基层呢，就是一些检查什么的也少，在就是在给他们诊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先考虑哪一方面的这些疾病呢？
0: 他是这个样哈，在咱基层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啊，你首先得先量个血压吧，是吧？看看他的血压有没有问题，是吧？然后呢，这个他的心功能怎么样？要不要做个心电图啊？是不是？是内科方面的一些检查，首先得有，是吧？你还得询问一下病史，有没有这种贫血呀、感染呀、中毒啊？是不是？看看他的心率怎么样，这是最基本的吧？
7: 对，
0: 那第二个呢？你要做一下神经方面的检查，是不是？看看眼球有没有震颤呀、有没有供肌失调啊？是不是？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如果是可能的话，可以做一下这个耳科方面的，这个检查，常见的检查。第四个方面呢，那就是比如说前庭的一些相对的检查。当然，如果说是，这个技术可以的话，我的意思是可以做其他的辅助检查，比如说是颅脑的 CT 磁共振呀、或者是颈椎的平片儿啊，是吧？这是最基础的一些检查吧。
7: 那我就一般的这么一那主任给我一捋，我就清楚很多了。
0: 谢谢。
1: 还有什么问题吗，陈医生？
7: 那就是我在那个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头痛的患者，一般呢就是先给他量一下血压，有时候他这个血压呢就是基本的正常，或者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也不是很多。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您上基层医生呢，就是要下一步再给他做一些诊疗这个方面的考虑，就是检查的话，再往哪方面靠拢呢？
0: 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也是一个常见的病症。我觉得你首先呢，先详细的询问他的病史，比如说有没有和老伴儿或者孩子生气啊，有没有吵架呀，是吧？第二个呢，详细的询问一下，如果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你问问他头疼是哪个部位疼，头的，是吧？是颠顶头疼啊，是吧？还是这个太阳穴附近头疼啊，是不是？你得看他还是前额这个地方头疼啊。那你从中医这个方面考虑，你前额的话有可能就是阳明经头疼，两侧的话可能就是少阳经，是吧？颠顶的话可能是厥阴经，他都这个疼，根据他疼痛的部位和他的病史不同啊，他的这个咱中医的这个辨证也不同，是吧？那你要是西医呢，那你可能考虑的更多，是不是？首先血压刚才你有说过了，是不是？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是不是偏头疼啊？是不是三叉神经疼啊？你也是得问详细的病史和部位，是不是啊？
7: 对对，
0: 或者是从急性啊，它疼痛的性质，是吧？是胀痛，是刺痛，是隐痛，是吧？你都要详细的询问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辨证论治嘛。
7: 是。有时候就是说是怕给那个有些病人啊，他也问的可能不仔细，他自己说的也不仔细，就怕给他耽误病情。
0: 对呀、所以我们也需要做一些详细的查体。因为我们的这个四诊合参嘛，是吧？不能光听他说，也得有我们自己的查体的判断。
7: 好吧、
0: 谢谢
7: 主任。
1: 好，陈医生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7: 就是我们在基层啊，就是老百姓啊，他就是说这个三高症不现在越来越多嘛，但是老百姓他有时候他这个平常呢，他可能就是不舍得花钱，或者有时候也不把他当回事儿，就是三高控制的不好，所以现在呢就是一些脑血管意外或者是就是脑血栓这类的病人特别的多。有时候这个就是他现在这个就是一些口服抗凝药，有时候就是说怎么个用啊，有什么标准呀、有时候也是不是很清楚，那个主任能给指导一下吧。
0: 要敞开聊这个话题可还得再做一期节目。
1: 您可以简单的
0: 说一下、首先这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这个低盐低脂的饮食 一般是必须要做到的，对吧、
7: 嗯、
0: 因为什么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我们心脑血管这个发生的危险因素，
7: 嗯，
0: 是吧？那你这血脂吧，你可以用一些这种他汀类的药物，是吧？
7: 嗯，
0: 然后呢增加他的运动，是吧？那血糖呢、
7: 嗯、
0: 那现在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神药二甲双胍，是吧？
7: 嗯，
0: 当然再高的话，那你还要分清楚是应激性的高，还就是正常的代谢的高，它哪一种症型，是吧？
7: 嗯，
0: 然后呢你这个胰岛素的话看看怎么加量，是不是？
7: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血压，那你血压的话咱们常说的就是有几种降压药 ABCD 是吧？
7: 嗯
0: 啊，有这个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有这个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啊，是吧？
7: 嗯，
0: 每一种它都不一样啊。
7: 嗯，
0: 还得看具体的情况来分析，好吧？
7: 嗯嗯嗯，好好，那就是还是说是得多费口舌和这个病人多解释，提前预防嘞。
0: 可不是多费口舌呀，你这个你有这个态度是不好的呀，你得和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之后，你才能得出自己的一个正确的判断呀。
7: 啊，不是，有时候他就是在那个基层啊，老百姓啊，你有时候和他说他有时候他不听，他老觉得就是说是哎。哎，又是说我自己，就是他自己觉得那样合适，所以有时候我们得费很大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沟通起来费很大的劲。
0: 那他是自己来的呢，还是他有这个家属陪伴过来的呢？
7: 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因为就是说年轻人他毕竟就是在家里少嘛，都是出去啊那个上班啊打工啊、
0: 嗯嗯，
7: 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年人，交流起来有时候就是不是那么沟通起来很方便。嗯，所以就有时候他这个药物上可能就是给他用药上他不及时，
0: 所以你还是得及时的和他们进行这种沟通。
7: 嗯
0: 嗯，如果是他有家属的话，跟他家属能够正常的沟通也好，因为我在基层干第一书记的时候可也是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他说他的，咱说咱的，是吧？不在一个频道，不在一个频率。
7: 嗯，
0: 是不是？但
7: 是
0: 你还是得这个耐住性子啊。
7: 嗯，对，
0: 和他一句一句的问清楚问明白。
7: 嗯，
0: 哎，
7: 嗯，
0: 因为什么呢？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7: 嗯
0: 嗯
1: 嗯，好吗，陈医生？
7: 哎、啊啊、好好，非常感谢、
1: 嗯、好的、嗯、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7: 啊、
1: 也感谢您的关注、
7: 啊、
1: 男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或者是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哎，你好，请讲。这是没有接通吗？让导播再来连一下看一下。喂，你好。嗯，让导播来再连一下看一看。那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有网友已经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那关于自己母亲的这个头晕的这种情况想咨询一下。好，一会儿我们再给他解答一下。我们这时候还是先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喂，你好。
9: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怎么称呼？
9: 哎，我姓徐，徐延勇，我是武城县鲁泉屯镇宋王庄村张立昌卫生室的。
1: 嗯，也是一位乡村医生是吗？
9: 对，乡村医生。哎，
1: 嗯，是。那今天和李主任连线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是吗？
9: 啊，对，我想请教一下李老师，这个关于西医上说的格林巴利综合征，在中医上怎么辨证论治？
1: 嗯，可以李主任解答一下吧。
0: 这好像脱离了眩晕的范畴啊。
1: 哦，
0: 它这个格林巴利呢，它呢应该是属于中医的伪证。
1: 嗯，
0: 它的治疗呢也是治伪读取阳明嘛。
1: 嗯，
0: 是吧？首先它从它的脾胃入手。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可以从，因为我没有见到病人哈，第二个呢可以从它的这个肝肾下手，进行一个辨证论治的治疗。
1: 嗯
9: 嗯嗯，对。
1: 可以继续聊一下。徐医生， 可以继续和李主任交流。
9: 哎，我再请教李老师，这个还是说关于西医上命名那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说老年痴呆症，这个在中医上怎么去治疗它？
0: 这个阿尔海默斯症，简西医的就是 AD 啊，简称是吧？在中医呢，它就是痴呆呀、啊，定义不就是脑消髓减，神机失用嘛，是吧？我们的对症治疗也是这个。不干肾，是吧？

0: 一斤骨，不挠水啊。
1: 对，肾主主骨生髓是吧？
0: 对。
1: 嗯嗯。
2: 嗯，好，秦医生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和李主任交流？
1: 这个《中中参学录》上讲的什么脑充血和脑贫血，在这个现实当中，这个和高血压的这个密切关系，怎么去区分它？就是说在外在的表现上。
0: 哎呀，这个你说的他这个呢，实际上一个是脑出血，一个呢是就是脑梗、脑卒中了，是不是？这两个病啊，实际上是很麻烦。为什么？对于脑出血的患者来说，血不离经，离经之血之为淤血，是吧？所以你一边是出血，一边是淤血，所以你这个处理其实就很棘手。你这样看，要是出血多，那不好意思，该止血的止血，是吧？该营养神经的营养神经，该做手术引流的引流，是不是？这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当然你要是这个脑梗的话，是吧，那你要给他活血化瘀，是不是？同时用一些抗凝的药物。然后这个如果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还要注意一下他的这个危险因素啊，他的血管的质量怎么样。我这么说你理解吗？
1: 对对。
2: 嗯，徐医生还有什么问题吗？可以继续和李主任交流。
1: 我就是说，在这个权衡利弊上，就是说，除了三七它可以止血又可以这个活血以外，其他的药物上选用，请李老师给指导一下。
0: 你这个三七啊，你外用是止血，内服是活血，对吧？这是三七的一个功效。那你在这个活血化瘀的，在脑部活血化瘀的药物里边常见的，比如说有这个水蛭、红花、川穹，是不是都可以活血化瘀啊？当然呢，有一个小技巧呢，是这个我平时的时候喜欢用这个活血的药再配上一些通经络的药物啊，比如说地龙啊等等啊，或者是一些祛风的姜蚕啊、全蝎呀都可以。
2: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三七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三七粉吗？
0: 嗯，是的。
2: 哦，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在前段时间，对于三七粉可能是比较热，很多人都会去选择它。那这个三七粉到底有没有什么禁忌或者适用人群呢？
0: 血虚的人首先就不适合使用呀。
2: 血虚，可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血虚呢？
0: 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查一个血看看他的这个血常规，看看有没有贫血呀、
2: 哦，
0: 是吧？这最简单的了吧？
2: 嗯嗯，血虚的人不适合
0: 使用。
2: 对，嗯，
0: 因为他本身是活血，你没有血，他怎么活血呢？
2: 嗯嗯
0: 嗯，
2: 这一类人群要注意。
0: 对，
2: 嗯，好，那徐医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在这个农村，这个脑卒中的这个病号，盛行打点滴，就是说抽血管，每年的春天和秋天，这个。您对这种治疗方法有什么评价？
0: 实际上就我个人本人而言啊，我不建议你打点滴来冲血管，你要对症治疗呀，是吧？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到了秋冬季了，血压升高了，那我们可以给他打一些活血化瘀的这种降血压的药物，是不是？你一定要根据他的这个病情，而不是单纯的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就给他的这个输液打点滴冲血管，你这等于是人为的破坏了他自己的一个内环境啊。
1: 嗯，是。
2: 嗯，也就是说在前段时间比较流行的这种冲血管这种方法不可取啊。
0: 是你他有问题咱解决问题啊。
2: 嗯，
0: 是不是啊？
2: 那对于我们平时这种像是如果这种中老年人会有慢性疾病的人群想预防的话，他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0: 第一个，我个人建议适当的运动，这是第一位的。
2: 嗯
0: 啊，因为我们的运动能够缓解很多的个人情绪，
2: 嗯，
0: 以及增加我们的代谢。
2: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畅情志，得有个好心情。
2: 嗯，
0: 是吧？天天有个好心情。

0: 这个情绪很重要，是不是？嗯嗯，是。第三个就是合理的用药，合理的对症的用药，而不是听某些人说哎这个好就去吃。有一些东西你不一定合适的去吃某一些的药物。嗯，好，那徐医生还有什么问题那继续问李主任吗？
1: 说到这个锻炼啊，李老师，然后这个病人问这个锻炼的这个程度，就是说我运动到什么程度才是合适的，就是从锻炼的时间啊、强度啊、用哪些个指标来恒定这个运动的是不是适量。这样吧，因为你这个问题呢实话不好回答，你胖人和瘦人他的运动的强度他的时间他就不一样， 对不对？你老年人和小孩也不一样，我就说一个常规的吧。一般情况下呢，我建议啊，在这个秋冬这个季节吧，嗯，是吧？嗯，每次呢运动20分钟啊，慢跑多慢都可以，不能快了。对，绝对不能快了啊，以这种微微的出汗为宜。
2: 微微出汗不要大汗淋漓，不要大汗。嗯，好，这样比较伤，尤其是在这个冬季这个季节，如果是大汗的话，容易伤阳气。嗯，好的，那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么请教一下这个李老师，平时有没有什么简便连咽的小方法用于预防心脑血管病的？
1: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个第一个，这种适度的这个 运动，
2: 是吧？运动，嗯，
1: 对，同时呢也可以比如说打打太极啊，慢跑啊，是吧，都可以。还有一个不要突然的停用，就是他原来比如说吃着降压药，吃着降糖药，吃着降脂药，不要突然的停止啊，
2: 不要随意停药。
1: 对，
2: 嗯，
1: 如果是想停药的话或者是减药的话，建议还是在医生的这种指导下进行。嗯，好的，
2: 那也回答了徐医生的问题，来感谢徐医生的连线，好吗？嗯，
3: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主持人。
2: 嗯，好嘞，谢谢您，再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解答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的朋友的问题。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哎，他的母亲是整天的头晕，但是不恶心不呕吐，就觉得是地面晃动。
1: 查过很多项目，只有是颈椎有问题，但是也做过手术，但是这个头晕还是没有缓解。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怎么治疗？血压也是正常，没有外伤，也不头痛，只是有头晕的这种。那他这个单纯的头晕，他这个哈，这个我个人建议还是做一下神经系统的检查。神经系统的检查，神经系统啊，有没有眼球的这种 自发性的震颤呀，有没有攻击失调呀，包括他的周围神经，他的这个脚部的这个神经，他的这个有没有感觉，
2: 做个神经系统的检查，
1: 来查一下看看。对，第二个呢再做一下这种前庭功能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旋转实验呀，或者是一些叫适动性眼振实验呀，或者是可以做一下详细的检查，然后我们再来
3: 看看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嗯，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部热线，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4: 啊，你好，我想咨询李主任这个眩晕症的一些这个情况。
2: 那您快速讲好吗，时间不多。
3: 啊，行，好的好的。那个挖耳朵多了会造成这种眩晕症吗？
4: <笑>那我想问你，你挖耳朵多了之后有没有对你的这个耳道
3: 造成损伤呢？
4: 有，是吧？那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的鼓膜、你的中耳、外耳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因为你常，如果是有损伤的话，会不会导致中耳炎呢？或者是耳硬化症啊？或者是有没有这种耳钉堵塞呀？等等，是不是？
3: 没有，没有那些情况没有。
4: 所以啊，还有一个，你挖耳朵的这个姿势呢？
3: 是不是？ 对对对对，
4: 啊，
2: 它这样会造成这种耳石症吗？
3: 一般不会。
2: 这耳石症应该是内耳，但是这个挖耳朵是挖不到内耳的。
1: 对呀，
2: 最多是外耳道，是吧？啊，
0: 耳石症我觉得更多是跟精神因素有关系是吗？
1: 它不是说是掉了个石头到耳朵里吗？是疯狂的石头。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还有想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卵磷脂是可以长期吃吗？
1: 是孩子吃啊还是老年人吃？
0: 我40来岁。你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1: 血脂少，那个低密度脂肪少高点。哦，我建议这个如果能够通过运动啊把你的代谢增加上去，把你这些指标降下来的话，就先不要吃一些药物，好吧？
0: 但是我那个好每次查体它都高啊，好几年了。我就说呀，
2: 把运动提上来。
3: 你的运动怎么样呢？有没有运动呢平时？少点，有少一点。
1: 所以我刚才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能够增加运动，增加你的代谢，把你的这个指标降下来的话，就先可以不用这些药物进行干预治疗。如果说是运动降不下来，那就吃药。好吧，好的，再见。好，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的平台有网友问一下李主任的门诊时间，
2: 李主任是山东省中医院的神经内科李春林。李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
4: 我是周三的上午和周六的下午在省中医东院区，就是京师路和那个山师东路这个交界口这个地方。好的，好，
2: 也非常感谢主任的科普，时间关系聊到这里，明天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 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 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5: 随着气温的飙升，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 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2: 夏天总会有一些人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5: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食味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 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0: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5: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0: 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台。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0: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8: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20%。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村党委书记、榆林村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他们要为我们介绍什么样的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2: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0: 带领群众动走富裕路。
1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0: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2: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0: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郭书记，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博主任，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共同做客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也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视频节目的收看。当然呢，我们今天在视频直播链接下方呢发表了咱们关于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样也配套了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直观立体的来了解今天的节目。好的，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郭孝明书记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郭书记，
12: 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是由榆林村党支部牵头领办的集体号合作社，目前总种植面积达20,000亩，是黄河口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产业振兴的典型代表。合作社以黄河大米为主打品牌，依托黄河口独特的沿地生态和黄河水灌溉优势，米粒晶莹饱满，口感香糯，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品质和市场认可度都可以居区域前列。同时我们创新推行稻蟹混养、稻油轮作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亩多收，既提升了土地综合效益，也有效改善了土壤地理，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在种植管理上，我们坚持高标准、现代化，全面应用先进农业技术，一是推广按管排碱、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土壤盐分和水肥供给，把盐碱劣势转化为高产优势；二是推行两种两法配套，选用耐盐碱优质水稻品种，实行精量播种、绿色防控，有效提升抗逆性和产量；三是实现全程机械化，耕、种、管、收、烘干、仓储，全流程机械作业，大幅降低用工成本，提升生产。

0: 那真的是看不到边是吧？
1: 哎，我们那里最大的特点是地广，
0: 地广，
1: 嗯
0: 啊。其实提到东营啊，这个我记得东营人非常自豪的会说一句话：我们这儿就是地多，是吧？
1: 是是
0: 啊，这个两万亩的水稻种植着，这个两万亩咱们种的是一个品种，还是有好多种品种？
1: 有四个品种。
0: 哦，都是什么品种？
1: 都是有燕峰47，
0: 嗯，
1: 有那个燕主打的品种是燕黄香精。
0: 哦。其实这个大米啊，咱们北方人虽然不是这个像南方人一样主食，但是呢咱们山东大米也有几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出产地啊，其中呢东营的黄河口大米就是非常有名的代表之一了。今天来的可真是一个这个让人叹为观止的一个大基地哈。咱们像这个黄河口种大米一般一年是数几次？因为我知道南方有两次的，有三次都有。
1: 但黄河大米一年只有一季啊，生长期长，生长期能达到187天，是全国最这个生长期最长的大米
0: 啊，
1: 所以口感也较好
0: 啊。那应该价格来讲的话也比较有这个优势是吧？
1: 价格咱目前定位不高
0: 啊，
1: 4.8元一斤，
0: 属于好吃不贵，比较亲民是吧？
1: 对，
0: 哎，这就是咱们的一个良心产品，也是品牌产品了。其实刚才呢在介绍咱们郭晓明书记的时候啊，提到了这个宝林村啊，是村党委书记。然后呢咱们这个合作社呢其实是榆林村村党支部这个领办的是吧？
1: 是是是。
0: 您是在榆林村任党支部书记。
1: 对。
0: 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榆林村好吗？
1: 榆林村吧，地处黄河镇中部，是一个典型的沿黄农业村，背靠黄河生态廊道，田园风光秀丽，生态地势鲜明。全村现有240户，645人，党员36名，耕地面积近万亩，其中水稻、小麦、棉花为主要产业。过去村里产业分散，规模偏小，村民收入单一。这几年依靠党支部带领抱团发展，村庄整体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榆林村最鲜明特点就是党建引领，集体抱团，科技种田。村党支部牵头成立风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我们走的是沿线地高效利用加生态中央加品牌化发展的路子，大力提升土地产出效率。在产业上，榆林村依托黄河口优质沿线地资源，重点打造黄河口大米品牌。我们坚持选用耐旱沿地良种配套按管盘点、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实现了沿地稳产高产。同时通过稻穴混秧、稻油轮作等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让一亩田产生双倍收益，也让土壤生态得到更好改善。村庄治理上，榆林村坚持能人带村、民主治村，把村党组织、合作社、农户三者紧密连接，让资源共享、利益共占。村里建成了便民服务站、文化广场、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文明实践活动，乡风文明，邻里和谐。人居环境方面，榆林村全面完成道路硬化、村庄绿化、污水治理和良化工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生活便利，环境整洁，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显著提升。如今的榆林村已经从过去的普通沿黄小村发展成产业集聚、村庄秀美、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示范村，成为黄河口镇沿海地综合利用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样板点。
0: 嗯，确实哈，通过咱们这些年的不断的努力，让咱们这个本来是劣势的盐碱地啊，现在呢可以说在这个土地上我们绽放出了新的光彩啊，让我们的产业呢能够得到一次完全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当然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离不开啊各级这个主管部门和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彦博主任来介绍一下垦利区农业农村局近些年来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呢？博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垦利区农业农村局近年来助力当地集体经济发展的工作情况。一是党建引领，创新经营模式，由村党组织牵头成立合作社，在农户自愿基础上发展农业

0: 适度规模经营，将农户零散的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建立集体农户和经营主体利益链接机制，走规模化经营共同富裕之路，有效盘活集体资产。二是探索多元合作模式，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支持村集体与农业龙头企业、工商资本等合作，延长产业链，如农产品加工和品牌化销售，以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多元化合作，实施项目牵线搭桥，先后回引100余名在外能人、大学生回乡创业，培育壮大了新农人队伍，通过国有社会资本介入实施城方连片开发，催生农产品初加工、仓储冷藏、休闲农业等农业新业态，打破了小、散、低发展格局。三是强化政策与金融支持，各类惠农项目优先支持村集体创办的合作社等集体经济实体，帮助其申报粮油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等项目，协调银行和保险机构推出专属信贷产品及涉农保险套餐，提升村集体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四是拓展多元化增收渠道，支持有条件的村成立强村公司等经济实体，自主或与其他主体合作开展经营项目，同时鼓励村集体承接村内道路养护、绿化管护、物业管理等公共公益项目，盘活闲置农房等集体资产，通过村村联建等模式，打造特色旅游、农副产品中心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围绕把集体经济市场主体培育起来、规范起来、壮大起来，通过规范清理、抱团整合、入股参股、技术支持等方式，培育强村公司、共富工坊、经营文旅、劳务、物业等多种业态，汇聚形成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合力。五是加强技能培养，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并从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中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1: 其实啊，一个好的项目能够落地、生根、发展，并且发展得好，那么首先要选好这个项目，再有呢，就是要有一些创新突破的好的做法。当然最关键的也是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加持，我们的项目呢才能够越做越好，路子才能够越走越宽。那么在我们多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确确实实让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收获，生活上和生产上带来了很多可喜的变化。那么博主任能不能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显著提升了村民的生产效益和生活水平。具体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经营降本增效，合作社通过统一采购农资、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降低生产成本。黄河口榆林村丰硕种植专业合作社探索出土地流转费保底加丰收分红的利益分享机制，和统一育秧、统一插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化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实现了榆林村从当时的省定贫困村到村集体经济突破50万元村的华丽蝶变。入股村民每人分红1000多元每年，解决了单家独户办不了、办不好的难题。二是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与产业链延伸，提升多元化增收渠道，合作社推动特色种植、养殖与二三产业融合，垦地区北范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牢牢抓住研学团建这一新兴业态，将总书记足迹、南展文化、黄河文化、乡村乡情等元素串点呈现，精心打造一系列沉浸式思政课堂，在金融支持下实现了村庄变井田、良田变教室、农民变教员、 资源变资产的大变化，带动村集体增收6万余元。三是党建引领聚合力，党支部发挥组织优势，调动党员带头发挥作用，改变政府干群众看的局面。榆林村通过党员示范吸引群众参与，合作社利润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联合周边11个村发展水稻产业，形成万亩水稻种植加加工加旅游产业集群，为周边村庄提供品种支持、技术指导、市场对接服务，帮助其提升水稻单产提升与产业收益。同时整合万亩稻田加黄河堤坝加乡村民宿资源，打造研学基地，接待游客2000余人次，直接拉动周边村庄民宿餐饮增收15万元，实现一村示范多村受益的协同发展格局。总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破解了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瓶颈，还通过资源整合、利益链接机制创新，实现村集体增收、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的多元共赢。下一步，我区进一步推广成熟模式，强化产业链延伸与数字化管理，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潜力。
1: 非常感谢博主任的介绍哈。其实刚才博主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这个突然想起了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前啊发的预告的短视频啊，当时呢就是有好多村民手中拿着那个，哎呀，这个钱，哎呀，分红的那个场景，让人可以说久久难忘啊。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同时也是我们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咱们乡村振兴的一个真实写照。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入股村民每人分红1000多元每年，咱冒昧的问一句，能透露吧，这个去年分红分了多少钱啊？这个一共
2: 去年一共分红是100多、
1: 一百多万。
2: 对，
1: 哎呦，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2: 从当初的1000多元到现在的一口的分红应该达到了接近3000，具体数我记不清了。
1: 具体数记不清了，但是这个总数是100多万。
2: 对对。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哈！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从这个数字也能看得出来，咱们真的是找准了路子，选对了模式了。那么我们这么好的、这么优秀的一个村子，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坐落于我们东营市垦利区的黄河口镇。其实提到黄河口镇呢，很多朋友想到的是大闸蟹，想到的是好吃的大米，各种各样的农特产品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咱们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啊，为大家全面的来介绍一下黄河口镇的优势产业资源。张主任。
3: 黄河口镇坐拥黄河入海口、黄河口国家公园核心区位，生态禀赋独特，产业基础扎实，形成了特色重要、生态文旅、绿色能源三大优势产业资源，是盐碱地高效利用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典型区域。一是特色农业资源突出，依托黄河水灌溉与盐碱地原生态种植，大力发展黄河口大米等优质作物，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实现育秧、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发展，同时稳定小麦、棉花等粮食与经济作物，发展无花果、莲藕等特色种植，形成粮经四统筹、种养家一体的多元产业格局。二是生态文旅资源得天独厚，依托黄河口国家公园、红滩湿地、黄河大堤生态廊道，发展湿地观光、稻田研学、瑜伽体验、露营休闲、民宿康养等业态，串联沿黄精品旅游线路，打造黄河交汇、河海交汇湿地观鸟、田园休闲特色目的地，农文旅深度融合潜力巨大。三是绿色低碳资源优势明显，推进渔光互补、生态循环种养，实现一地两用、一水双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依托这些优势资源，我们成功创建了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农业产业强镇建设被农业农村部全国推广。
1: 嗯， 刚才介绍的更加全面了哈，我刚才我的印象就光想着咱们农特产品美食这一块了，其实咱们黄河口湿地的这个生态旅游文化也是得天独厚的，像刚才介绍到的黄河口的国家公园红滩湿地啊，可以说是鼎鼎大名，在很多宣传片纪录片上都有大型的那种的这个飞机航拍的镜头，是真的是生态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哈，朋友们也都喜欢到这里来，到这里来不妨来到咱们的宝林村啊，榆林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哈，来品尝一下这里非常这个香糯的大米。那么咱们黄河口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张主任，
3: 黄河口镇主要从四个方面助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一是党委统筹搭建平台，我们整合各村资源，打造了集体经济产业园和合作社孵化园，让合作社攥指成拳共同发展，有效降低了单打独斗的风险。二是金融创新破解难题，我们与金融机构合作定制强村贷，解决了融资难问题，同时探索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镇级平台加专业公司的模式，引入专业运营，让村集体既有保底收益又有利润分成，保障了资金安全。三是人才回引强化支撑，我们建立了在外优秀人才工作室，回引在外能人回乡，并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提供技术指导，为合作社注入活水。四是跨村联建推动融合，我们推行跨村联建模式，组建合作社联社整合资源，打造从合作社种植到加工销售再到产学研一体的全产业链，真正实现了村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1: 其实提到黄河口镇，我觉得张主任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啊，因为他在镇里工作。您去过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稻田里吗？
3: 去过
1: 啊，感受怎么样？是不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3: 对，然后因为他那个种植的面积非常的大，所以去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感觉。
1: 而且生态环境也很好，是吧？
3: 对，因为它本身就是背靠这个黄河生态廊道，然后这个田园的风光也非常的秀丽，就是景色非常的美。
1: 哎，环境好啊，所以说咱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大米啊，才是特别特别的优质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啊，虽然说没有把大米搬到我们的现场来，但是呢，我们也为咱们这个合作社做的广告，好不好？这个咱们今年大米这个多少钱？
2: 今年大米还是卖4.8，
1: 4.8啊。这个有几种包装的？
2: 有两种包装，一种是10斤装，一种是2斤装。
1: 这个虽然包装不同，但是价格来讲的话，都是按4.8一斤来算。
2: 对对对。
1: 啊，平常怎么能买到啊？是去您那儿买，还是说平常联系您也能买？
2: 联系我
1: 啊，您说说电话。
2: 我的手机号是189-5305-47。
1: 再说一遍，
2: 189-5305-7777。
1: 哎，给大家报个电话哈，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大米啊，确实是品质很好，最关键的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生产的优质产品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咱们黄河口是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级的这种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亮眼的地方，好环境自然孕育出好的产品，所以说给大家共同推荐一下，助力咱们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乡村的产业振兴。好的，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7: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1: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王总黄水潭。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4: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4: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4: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村党支部书记、党支部领办的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郭孝明，欢迎您，郭书记。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财政办公室副主任张燕飞，张主任，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农村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博燕，博主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我们支部领办合作社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啊。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短视频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在那个视频号里面去找哈。这个封面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短视频啊，方便大家更多的来了解咱们今天的主角主人公。好了，那么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咱们郭孝明书记为大家啊来分享分享好的经验吧，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领创办的咱们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呢？
2: 榆林党支部在领办丰硕种植合作社过程中，主要做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支部带头定方向，针对村内经济薄弱、群众种植零散、产业效益不高、村庄发展落后的实际情况，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调研分析资源优势，明确将发展优质水稻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口。通过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入户走访等形式，统一党员群众思想认识，凝聚发展合力，为合作社发展理清思路、找准路径、定下目标。二是带头示众创出路，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积极牵头筹措启动资金，组织党员骨干先行先试示范种植，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种植成效打消群众疑虑，引导农户自愿以土地、资金等方式入社，将零散土地整合连片，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彻底改变了传统分散经营的模式，为合作社规模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凝聚资源提效益，党支部积极对接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种植技术，全力打造榆林家特色品牌，建立无统一运营机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加工、仓储、电商销售等多元业态，有效地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真正实现合作社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支付增收的多方共赢目标，走出了一条党支部引领、合作社带动、群众共同受益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 嗯，其实咱们合作社的这个在运营管理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究竟是采用的哪种运营的模式，又是现在是用的哪种分配的这个方式方法，您能不能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2: 丰硕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它的运营模式就是这个党支部带头领办，规模化连片种植优质水稻，实行的是无统一管理，是统一育秧、统一插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加工、统一品牌化销售。分配模式是采用土地流转费保底加丰收分红的利益分配机制，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务工获得工资，村民们成了既有流转费又有工资和分红的双薪农民。
1: 嗯，这样多重的保障让咱们的农民的日子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而且呢由我们合作社在这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啊，统一的刚才提到这个无统一的这个管理模式，这样呢让我们的生产可以说更加的便捷，而且呢生产的效率也是大大提高了啊，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那种的批量化的啊，就像大工厂里生产出来的那种的标准化的产品是一样的，对外销售呢这个底气来讲可以说是更足了。相信啊咱们合作社发展到现在一路走来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也是经历了各种的沟沟坎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营到现在，咱们遇到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当时您带领着咱们榆林村的老少爷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2: 我们榆林村啊推进这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大的难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群众孤立多，不愿入股；二是村集体底子薄，缺资金、缺设施，起步难；三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规模上不去，没有市场竞争力。面对这些难题，我们靠党建引领、党员带头、机制兜底，一步一步破解。首先，党员先上，示范引路，村两委和党员带头土地入股，带头试种水稻，用看得见的收益打消群众顾虑，把大家从观望拉到参与。其次， 土地连片，规模颇巨。党支部牵头统一流转整合土地，修渠建闸，完善灌溉，把零散地变成万亩优质水稻基地，降成本，提产量。第三，利益绑定，让群众放心，建立土地流转费保底加效益分红机制，让群众旱涝保收，盈利再分红，真正实现抱团增收。第四，品牌与产业延伸，打造榆林家水稻品牌，建综合加工基地，做电商与农旅融合，把产业链拉长，附加值做高。最后，规范管理，公开透明，严格按章程办事，财务公开，民主决策，让合作社办的公平，办的长久。
1: 真的是一路走来不容易哈，但是呢，我们在不断的坚持、不断的创新之下啊，我们的合作社发展的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得很稳，发展得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博彦主任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下一步垦利区农业农村局将如何更好的服务于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增收呢？
0: 下面我就如何更好地服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助力集体增收方面交流一下。一是加大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争取各类惠农项目财政资金优先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特别是在申报粮油单产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等项目时给予倾斜。二是强化金融保障，协调金融和保险机构推出专属信贷产品以及涉及农业保险方面的套餐，提升合作社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并积极推广鲁丹惠农贷、强村贷等普惠金融领域信贷产品，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各个层面金融需求。三是深化国企合作，加大国企赋能力度，探索并深化国企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借助国企的资源和管理优势，促进合作社发展。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专业人才库和人才工作站，为合作社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逐步建立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以解决合作社规模扩大后对专业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专题讲座等，对组织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学习培训，不断提升合作社带头人、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和农业技术水平。五是规范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指导合作社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及管理制度，明确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和运行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与风险防范，确保规范运行。六是探索多元发展规模式与路径，引导合作社立足本地特色，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避免同质化竞争，结合乡村振兴样板区建设来培育村集体产业，支持地域相邻、产业相近的村成立合作联合社，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延长产业链条，鼓励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引入社会资本，延长产业链，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化销售，提高附加值。
1: 也希望有更多的咱们集体经济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是咱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啊，我们的成员社员朋友们，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哈，越走越好，越挣越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张艳飞主任介绍一下黄河口镇下一步又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3: 下一步，黄河口镇将抓实以下五方面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首先是做强特色产业，我们会继续把特色农业这块蛋糕做大，一方面稳住水稻、小麦、棉花等主导产业，提高品质和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会发展一些适合本地的特色种养，像稻蟹混养、稻油轮作，让农田多产，群众多收。同时我们会加快 冷链、仓储、电商这些配套建设，把农产品从田间直接送到市场，让老百姓能真正尝到产业发展的甜头。其次是盘活优势资源，黄河口镇有独特的黄河文化、湿地资源、田园风光，我们会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抓住候鸟迁徙形成的观鸟热潮，聚焦黄河大堤、景观廊道、露营基地、观鸟点等，形成规模化民宿集群与特色产业带，让更多村庄有产业、有业态、有客流。同时盘活闲置农房、闲置土地，发展村集体增收项目，让资源真正变成钱袋子。第三是改善生态环境，我们将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把农村道路、沟渠、污水治理、村容村貌这些小事抓好做实，让村庄更干净、更整洁、更宜居，同时保护好黄河沿岸生态，让绿色成为黄河口镇最亮底色。第四是抓好人才队伍，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我们将重点吸引返乡青年、创业团队、专业人才回乡，也会加强本地农民的技能培训，让更多人会种地、能经营、敢创业，真正做到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干事。第五是提升基层治理，依托基层党组织这一坚强堡垒，完善村级治理体系，推行网格化服务，让群众办事更方便，问题解决更及时，同时抓好乡风文明、法治教育、邻里和谐，让农村既有好日子也有好风气。总的来讲，我们就是要通过产业更旺、乡村更美、群众更富、治理更好，努力把黄河口镇打造成真正可看、可学、可复制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1: 好的，那么咱们再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年黄河口镇的发展规划好吗？
3: 2026年，黄河口镇将紧扣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跃升、片区攻坚、农文旅赋能三大主攻方向，以硬举措、实数据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一，以产业跃升强支撑，打造农业强镇硬核实力，立足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定位，我们将实施产业提质倍增工程。大米产业方面，深化与山东土发集团合作，年底前实现产能增长30%，智慧水稻平台订单拓展至20,000亩，带动农户年均增收超15%。种业创新方面，投资3000万元建设核心育种与示范基地，力争麦豆产量提升20%。产业链延伸方面，加快3403.5万元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建设，实现加工仓储物流全链条升级，筑牢产业发展压舱石。第二，以片区攻坚树标杆，绘就和美乡村壮美画卷。依托沿黄共生优势，我们将按照一带两河多区布局，总投资2778.5万元实施重点项目，其中投资200万元实施水稻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项目，投资850万元实施生态种养模式落地项目，建成5000亩稻蟹混养和3000亩稻油轮作示范田，投资1328.5万元实施黄河口大米产业链提升项目，升级加工烘干仓储设备，将日加工能力提升至120吨，通过片区化、规模化打造，树立盐碱地高效利用的标杆样板。第三，以农文旅赋能挖潜力，培育经济增长全新动能。借势黄河口国家公园建设和观鸟热潮，我们将激活文旅消费潜能，力争盘活闲置房屋时间，新增民宿床位超50个，打造沿黄民宿集聚带，完善黄河大堤风景廊道，串联万亩稻田、万亩荷塘等农力资源，布局3处露营基地，打造湿地观鸟、稻田研学、文化体验精品线路，打造2到5处适老化庭院，配套建设1处村级医疗服务站及农事疗愈体验园，全力打造黄河流域特色康养目的地，让乡村资源变经济红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主任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 来和郭书记聊一聊哈。郭书记现在是宝林村的党委书记，同时又是榆林村的党支部书记哈，也是咱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负责人啊。您是如何来进行履职尽责，服务于咱们这个集体事业的呢？
2: 作为宝林村党委书记、榆林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丰硕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我深知这一叶条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履职过程中，我始终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群众利益为根本，产业发展为抓手，三重身份同向发力，把职责落到实处。首先，作为宝林村党委书记，我始终扛牢基层党建第一责任人职责，统筹抓好全村党组织建设，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体党日等制度，坚强党员队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聚焦做大做强水稻产业，凝聚融合发展，丰富链条，努力构筑黄河稻乡产业集群。其次，作为榆林党支部书记，我聚焦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核心任务，当好领头雁，从合作社起步时的定方向、筹资金，到始终创新路，凝聚资源、提效益，每一步都亲自牵头，全程跟进，白天跑田野地头指导种植，晚上和党员、社员商量发展规划，主动对接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破解烟叶地改良、农产品销售等难题，让党支部真正成为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最后，作为合作社负责人，我始终把群众增收放在首位，当好服务员，建立健全利益连接机制，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获得多重利益，紧盯合作社发展短板，不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管理，打造榆林家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倾听社员诉求，及时解决生产经营中的问题，让合作社真正成为强村富民的聚宝盆。
1: 嗯，那么咱们在合作社运行这些年的过程当中啊，我相信你也是这个总结了很多的这个经验啊和一些心得，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好的经验和心得体会好不好？
2: 在党支部领办丰硕种植合作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几点深刻的经验体会。一是必须坚持支部引领、党员带头，这是合作社能够顺利起步、稳步发展的根本保证。只有支部把方向、定思路、敢担当，党员冲在前、敢在先做示范，群众才会信任，才会跟着干，合作社才能真正聚得起人心，办得成实情。二是必须坚持群众资源、利益共享，这是合作社长久发展的核心。我们始终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用实实在在的效益说服群众，让群众在土地流转、务工就业、股份分红中得到真金白银的实惠，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必须坚持规模经营、科技赋能，这是提升产业效益的关键。面对零散种植效益不高的问题，我们通过集中土地、统一管理，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同时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引进两种两法，让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四是必须坚持品牌引领、链条延伸，这是增强竞争力的重要路径。我们打造榆林家自主品牌，延伸仓储、加工、电商等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小农户搭上产业化快车。实践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只有把支部作用、群众利益、产业规律结合起来，才能走得稳、走得远，真正实现强村富民。
1: 嗯，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呢？
2: 榆林村党支部将持续深化丰硕种植合作社建设，围绕体制扩面、增效、富民的总体目标，扎实推进四项重点工作，推动合作社发展再上新台阶。一是持续扩大优质水稻种植规模，在现有基地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零散土地，完善连片种植区，提升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稳步扩大榆林家品牌稻米产能，确保产量稳、品质优、供应足。二是强化科技赋能与标准化管理，继续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推广更加适配本地沿海地的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实行统一育苗、统一育肥、统一病虫害防治，全面提升种植效益和产品质量。三是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仓储、烘干、初加工等配套措施，进一步提升稻米加工能力和储存能力，减少损耗，提升附加值。同时，拓展电商、直播、订单农业， 等销售渠道，让优质稻米走出本地，走向更大市场。四是持续建设利益连接机制，稳步提高事业分红和务工收入，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合作社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1: 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最后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我们榆林村丰硕种植合作社在稳步发展的同时，

0: 也面向社会各界真诚发布合作对接需求，希望通过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进一步把产业做大，把品牌做强。一是技术合作需求，希望与农业开源所、农技推广部门开展深度合作，引进奶源间水稻的优良品种、绿色种植技术和智慧农业管理模式，提升种植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二是市场销售需求，诚邀农产品经销企业、电商平台、商超渠道、直播带货团队与我们对接，拓宽榆林江大米销售路径，让优质生态稻米走进更多家庭。三是产业延伸需求，寻求粮食烘干、仓储、精深加工等方面的合作资源，完善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四是项目与资金支持需求，欢迎社会资本、惠农项目、金融机构关注支持合作社发展，助力扩大规模、提升效益。我们坚信，在各界支持下，党支部领导合社一定能走得更稳、更远，更好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啊，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经验和做法，也让我们从节目当中体会到了咱们农民朋友对于集体经济发展的那份执着与热情，同时呢，也让我们大家都见证了我们党组织领班合作社在大家辛勤付出下所结出的丰硕的成果。好了，在这里呢，也预祝咱们的合作社下一步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嗯，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江江瘟病防治措施。
3: 江瘟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江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辅之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4: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姜，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3: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4: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铜、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3: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江瘟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4: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江瘟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4: 现在是凌晨零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8: 徐良和云瑞正然大战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正这时候来个识墓的老先生，这个人呢还是算卦的，一边往前溜达，一边嘴里的念念有词：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不灵验不收费，哪位算卦呀？汤汤，说着就来到出事地点。他来这地方正好是左坤左少良领人驻扎的阵脚，这左坤回头一看就一皱眉，手提三节棍紧走两步：哎，瞎子，你往哪儿走？滚！你眼瞎，你耳朵还聋吗？你没听见这打仗的吗？要把你伤着，你倒霉不倒霉？那边去，去！这石墨的老人闻听不走了， 翻着两个大白眼根在这儿发愣，自言自语地说：人心不古啊，什么事儿都有点反常。我说这位，您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是个残疾人，你干什么吆五喝六的，要把我吓个好歹的，你不觉着缺德吗？对，废话少说，瞎子快滚。我您这话又说错了，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本来我是残疾人，你一张嘴瞎子长瞎子短，你这么讲话可有点过分呐。你就敢保你这后半辈儿不瞎吗？哎，人说话得留有余地呀。再者一说，你们打你们的仗，我算我的卦，井水不犯河水，你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哎，他说着还往前凑合，有两个庄客不耐烦了，手中拎着棒子就跳过来，那个意思啊，打算推这位老盲人，哪知道手还没挨到人家身上，就见这老盲人左手的青竹竿往上一撩，蹦蹦，正戳在这俩庄客的花盖穴上。再看这二位乐子可大了，直着脖子瞪着眼，纹丝不动，就好像泥胎相似。左坤一看呀，我你这竹竿里头有什么？莫非你是徐良一党？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出来，这老盲人把手中的青竹竿一晃，你也别动，崩！神棍无敌，左少良也动不了了。就见这位老盲人逮谁扑了谁，凡是被竹竿碰上的全动不了。眨眼间有30多人全都站到原地，其他的人全吓跑了，因此阵脚大乱呐。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打着打着，听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儿，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我发生什么事儿？莫非徐良他们两路派兵抄了我的归路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说着飞剑仙把五斤的拐棍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金掌佛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虚晃一铲也跳出圈外，单手倒提大铲，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什么人？正这时，这石木的老先生来在他们二位的中间，把唐螺往地上一放，两个手拄着青竹竿，一阵的冷笑：二位呀，你们都挺好吗？嗯。朱亮和佛禅一看不认识，你是什么人？肉人，和你们一样，有血有肉，大活人一个，这有什么奇怪的？我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方才你因何用点穴方法点住这么多人？哦，你问这个， 诸亮啊，你是聪明。

的老先生，一不躲，二不闪，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掌中的青竹竿一横，接了他一下，拐棍正砸到竹竿上，耳轮中就听见啪，把朱亮的五斤拐杖颠起了有三尺多高啊，震得飞剑先生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啊！他这才明白，石木的老盲人手里拿的不是竹竿，而是五斤的一条兵刃。从外表上看像竹竿，就见这位老盲人身子连晃动都没晃动，照样谈笑风生。朱亮，佛禅，方才我给你们二位算了一卦，这卦可不好啊，你们俩人现在走背运，主凶不主吉呀、啊、但是呢，卦象之中还有缓，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你们二位悬崖勒马，要不听可危险了。朱亮一听啊，这位绝不是普通的盲人，肯定是有来历的，因此他不敢打了。老先生，我请您道个腕儿怎么样啊？既然您想给解决这件事情，您把名姓挑明白吧，到那时我再考虑何去何从。阿弥陀佛，朱老剑客言之有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看我跟你们二位没法比，和你们二位还了得起吗？飞剑仙云飞子朱亮那多大的名望，金掌佛禅那家在嵩山少林寺金莲掌站着一绝，可我是个残疾人，本来我不想报名，既然你们二位非逼，那也没办法了。要问老朽，我家住冰山北极岛，我有个大师兄姓雪呀，叫雪珠莲，我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一声锣响震乾坤，诙谐老人，我姓邹，叫邹瑞，邹化昌。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这个老头不报名还则罢了，报名之后再看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连二句话都没说，把脑瓜一扑了，啊啊，你就是邹老剑客，正是回头见。他们俩比兔子跑得还快，钻进山林，一溜烟不见了。石木的老人是放声大笑，哎呦，我认为这二位有什么能耐呢？这一报名就都吓跑了。好吧，日后有缘分再见面吧。那位说这老头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他就是封上人雪珠莲的亲师弟邹瑞邹化昌啊，著了名的诙谐剑客。本来他不瞎，他会这种功夫，把眼一瞪气一闭，哎，同人反背，你怎么看怎么瞅是残疾人，可到时候他把眼珠要转过来，比正常的人
锐利的要

0: 多得多呀。要是一般的人不知道邹瑞的名声，因为他身份太高，但是作为朱亮和佛禅那可知道，因此逃之夭夭。在前文书咱讲了，邹老剑客路过少华山，帮了方树安爱虎的忙，指点迷途，大伙才到少华山抓住贾旭良。没人家帮忙，这事儿根本办不到。那么邹瑞邹老剑客是特为来给徐良他们帮忙的吗？
1: 不，
0: 他是在这儿路过，他本身有件事需要办，巧了遇上这个事儿给帮的忙。邹老剑客本身有什么事到后文书咱再交代。但说朱亮和佛禅跑了之后，满天云彩可就散了，徐良和白云瑞赶紧把刀收起来，把衣服捡起来穿好，老少英雄一起过来给邹老剑客施礼。邹老剑客以礼相还呐。方叔安挤的最前边，
2: 我说老爷子，您可真有意思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啊、你没事装哪门瞎子呢？我说您把您那眼珠转过来行不行？
0: 我本来就是个盲人，你叫我怎么转呢？算了，这事儿谁也别提了。我说徐良啊，
3: 在。
0: 白云瑞呢？
3: 在。
0: 我听说你们这俩小伙子是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呀。不过呀，我要正告你们，戒骄戒躁。我的话你们懂吗？
3: 我们懂。
0: 哎，人可不能骄傲了，傲者必败呀。只要你们两个人虚心向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俩要一骄傲就得身败名裂，别忘了露脸和现眼紧挨着，就好像一层窗户纸，等这脸露到一定的程度要保持不住，可就要现眼了。
3: 是是，我们记住了。
0: 好。哎呀，不耽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快点押着贾旭良回东京，老朽我还有点事儿需要办，咱们是后会有期，说什么也留不住。邹老剑客走了，这才叫高人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来的匆忙走的还快的。蒋平把小脑瓜一晃，真高人也，比不了比不了啊。可这件事儿过去了，左坤他们怎么办？有30多人全用点穴法给点到这儿了。方叔安过去把腿抬起来，一脚一个踢倒一个，穴道就破了，拿绳给捆上，后来把左坤也给抓住了。哎，这左坤呢长了一张好嘴，见识不好，他是涕泪横流啊。
4: 各位老爷，各位老爷饶命啊，各位老爷，我是好人呢，不信你进大柳屯去打听打听，我是个善人呐，可不过我倒了霉了，认识个朱亮，他又是我本门的师叔，这回求的我的名下，我不敢不答应，这才给他当了帮凶，结果身犯了国法，到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各位老爷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各位。
0: 大伙儿一瞅是个熊货，怎么办？不答应还得找人提笔拟定罪状，
3: 给他送交有司衙门，现在哪有功夫干这事儿？蒋平跟徐良一商议，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咱就本着这么个原则，多个朋友比多个冤家强得多，把他饶了得了。就这样把左坤给饶了。哎呦，左坤带领庄客感恩不尽呐、非要把徐良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众人恐怕发生意外也就谢绝了。这左坤赶紧命人回到庄子里头，拿了不少的好吃喝，用酒毒了灌了不少好酒，另外呢还给弄出好几十斤酱牛肉。他怕大伙对他不相信，酒他先喝，肉他先吃，让大伙看看有没有毒，然后把这些东西送给差官队。临行之时他还赠送了1000两白银。蒋平说什么也没要，规劝了他几句，这才分别。咱们简短结束，离开大柳屯赶奔开封府，这一段路平安无事。这一天就来到东京的丰丘门，蒋平等瞅着城楼了，眼泪掉下来了。哎呀，没想到还能回来啊！各位啊，你们这阵是什么心情？方叔安挤的最前边，晃着大脑袋。
2: 我说两句吧。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我各位，咱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位呢，咱们都福大命大造化大，回到京城得好好祝贺祝贺。
3: 对，应当好好祝贺。
0: 大家高兴的是手舞足蹈。进了丰丘门，顺着棋盘大街一拐弯，来到开封府。开封府啊，早就得着信儿了，以红笔师爷公孙策为首，带着开封府的众位差官，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等等等，都在府门列队恭候。一瞅着蒋平他们回来了，公孙策吩咐一声：“放鞭放炮，快！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叮当当！”哎呀，住在开封府附近的，以及往来的行人，围了个风雨不透啊！简直比耍龙灯、过春节都热闹。公孙策把蒋平众人接进府中，徐良告诉公孙策：“
3: 公孙先生，这个囚车里头抓的就是紫面金刚王顺，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终于把他捉拿归案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要杨家看管。三将军放心吧，跑不了他。来，暂时押到开封死囚牢。”
0: 这个王顺呢、没个跑，往死牢里头一关，三道大锁，又带着那么重的刑具，那还有个跑吗？单说公孙策带着张龙、赵虎，把老少英雄接进差官棚校尉所。这个校尉所呀，分东西两面，20间房子，非常宽大明亮啊。
3: 众人到这就到了家了，毫不拘束，摘帽子、脱鞋的，烫脚的、洗脸的，干什么的都有。大家搂脖子抱腰啊，谈不完的心里话。蒋平和徐良简直有点接应不暇了。
0: 公孙先生瞅着白云瑞，还有几个人有点发愣，瞅这几个人眼生，
3: 蒋平这才给做介绍。公孙先生，嘿嘿，其实说起来没外人，只是没见过面便罢。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像谁？公孙策一乐，太像白五爷了。对了，他就是锦毛鼠白五爷之子，叫白云瑞，新出世的英雄，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
1: 哦，你是云瑞呀、啊、孩子，
3: 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你五岁的那年我还抱过你呢。说话之间，公孙策眼泪掉下来，看着今天的白云瑞，想起当年的白玉堂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蒋平又把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众人都给挨个做了介绍，大家落座吃茶，有人到里边给包大人送了信了。哎，时间不大，大总管包兴乐乐呵呵来到校尉所，挑帘笼进了一抱拳：“四老爷、徐三将军，各位，相爷听说众位回来了，特别高兴。本来今天应当上朝，特为命人请了假了，如今在书房恭候，要接见众位。”大家跟我请吧。大伙儿一听相爷在百忙之中要接见大伙儿，能不高兴？一个个心情非常激动，把这个便装就脱了，头上有功名的，过去受封为官职的，全穿上官服。那像白云瑞了、方树安了、钟林等人了，他们是新来的，皇上没有加封官职，只好穿便装。大家分成了两队，赶奔书房。白云瑞这心哪是非常激动，要看一看举世闻名的包青天。这时包兴把这门帘高高挑起来了：“各位请吧。”大家走进书房，一瞅包大人这个书房也太宽敞了，来100多人，显不出来拥挤。以蒋平为首，众人跪倒在地，纷纷给相爷问安。包大人身穿着便装，满脸是笑容，挨个给搀扶起来：“各位辛苦了，请起，请起。”四义士：“相爷。”徐三将军：“相爷，你们回京的消息我已经奏明当今圣上，皇上龙颜大悦，还准备在岳武楼接见各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7: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6: 就是因为醋 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7: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6: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7: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6: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7: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6: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7: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包大人在书房接见了老少英雄，给大家道了辛苦，然后让众人归坐。蒋平把新出世的几位英雄逐个的向包大人做了介绍。当介绍到白云瑞的时候，包大人拉住云瑞的手，心里头非常难过呀。一看这骨血的关系可真了不得，
3: 这白云瑞怎么活活的像白玉堂啊？越看越是锦毛鼠。看着现在的云瑞，想起当年的白老五，包大人这心呐，真是难过极了。看看自己的胡须已经发白了，人哪能没老呢？这白玉堂的后人都成人了，问了白云瑞学艺的经过，又问了他母亲的身世以及最近的情况，白云瑞一一做了回答。蒋平在旁边补充：“相爷，云瑞可立了大功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自从他出世以来，给国家立的功劳是无期待数。我业已铸条的都给他记上了，请相爷过目。”
1: 好，
3: 包大人接过来，这是一份功劳簿，像流水账似的，就仔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包大人设便宴款待各位英雄。白云瑞心里纳闷，他觉着包大人这么大的官儿，这架子不定得多大呢，结果这么平易近人，说话这么随和，心里头真感觉到非常温暖。怪不得我四伯父蒋平，我三哥徐良，他们为开封府这样卖命呢，跟包大人用人得当有一定的关系。云瑞猜的一点都不假呀，这个用人那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不会用人，别人骂你祖宗，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会用人，别人玩了命也没有怨言。包大人就会用人，你别看脸黑，胸怀锦绣啊，用的这些人还心服口服，各尽其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闲言少叙，吃完了便饭之后，包大人一时高兴，让公孙策把开封府的名优请进府中，破例的唱了一出大戏，给大伙开开心。然后包大人吩咐放假三天，大家好好休息，容我修下本章奏明天子。哎呀，大家可得到休息了，有的洗澡的，有的在校尉所睡觉的，有的安排住处的，有的办自己私事的，咱不一一交代。四天之后圣旨下来了，要在金龙宝殿接见各位英雄。头一天呢，公孙策就忙上了，交给各位英雄严礼。那见皇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头一皱眉，那里都有文章，要不怎么叫有尺寸的地方呢？怎么磕头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这些人非常聪明，武术都能学到身上，何况礼节呀，因此不到一个时辰都学会了。到了次日四更天，包大人早早的起来，升坐文华大轿，怀抱象牙护板，前呼后拥赶奔金殿，老少的英雄在大轿左右保护着。一直先来到朝房，包大人下轿，众人跟随走进东朝房。方叔安和白云瑞一看，嚯，这到了戏园子了啊！啊，这些唱戏的都在这儿呢，有顶盔的，有戴纱帽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再看这些人纷纷过来跟包大人打招呼，包大人也把云瑞叫过来，挨个的做了指引。大家在东朝房候旨，
0: 日头似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也就在寅时刚过，就听见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当当，让大家听着庄严肃穆。这时文武百官赶紧站起身来，正冠斗袍，文东武西排班站好，就见三道进门开放，大家顺着汉白玉的甬路走进八宝金殿。以蒋平、徐良为首的众人没敢动，都在朝房候旨，没有皇上的旨意没资格进去。单说包大人来到班部之中站好，一看皇上升坐九龙口了，群臣见面之后，文武百官行了大礼，山呼万岁，然后归班。就见四弟仁宗是满面春风啊，包青臣在，你的本章朕看过了，蒋平、徐良他们已经奏凯还朝了吗？
10: 正是。
0: 现在何处？都在朝房候旨，没有万岁玄诏，不敢随便进来。
10: 哦，
0: 包青替朕传旨，不管是谁，凡是立有战功者，一律带上八宝金殿，朕要个个问话。
10: 臣遵旨。
0: 包大人来到朝房，先把蒋平叫过来。蒋平啊，皇上的心情非常好，已经传下圣旨，让你等觐见，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
11: 是，众位啊，听见没听见？可不行找麻烦啊！现在要见皇上了，那是人王地主，皇帝陛下，说话也好，动作也好，不经允许，不能任意行动，明白吗？
0: 众人点头。也按着文武百官的意思分了两大队，左面有蒋平领着，右面有徐良领着，赶奔八宝金殿。方树安在人群里边掏着翻眼一看，
2: 我娘你，我这地方也太好点了。
0: 也不光说方树安感到吃惊，白云瑞也不例外。再看这个院子，非常宽大平整，脚下全是汉白玉的条石铺着，两边有花池子，也不知栽的是什么花，就觉着阵阵香味扑鼻。往里边一看，汉白玉的甬路两旁有24头巨象，就那印度大象啊，但人这象是干净的，白毛，哎，瞅着像大白缎子似的，身披着锦装，脖项下挂着紫金铃，瞅着那么庄严。过了象群之后，是500名金甲武士，一个个头盔闪着寒光，手里边大刀长矛，弯弓弩箭，是全身的戎装，一个个脸对脸站着，连眼睛都不眨么一下，不知道的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呢。那么大的龙庭鸦雀无声。方叔安再往上一看，汉白玉的栏杆分9层，每一层
3: 都有宝鼎和铜铸的仙鹤，里边轻飘飘的冒着香烟，提鼻子一闻还真挺香，可能是点的檀香。再看无数的美女，就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是排班站立呀、啊，虚无缥缈，给人以画外之感，就好像置身于天上人间呐、啊。大伙儿顿时觉着心旷神怡，飘飘然，然飘飘，都不知道迈哪条腿走上金阙。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跪下了。事先早都训练好了，由蒋平带头。我等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当然了，粗声的、细声的，什么声音的都有。四帝仁宗赵祯，手扶龙书案。往下注目观看，看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让包大人站到龙书案旁边，桌子上的放着功劳簿，每个人的经历、姓名，这上的写的清清楚楚。那么见过的还封过官的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些生人皇上没见过的。仁宗赵祯用手一指，哪一个叫蒋昭、蒋小义？蒋昭一听，赶紧一扬脸儿，罪臣就是。抬起头来，是。皇上往下看了看，啊，一看这小伙长得挺带劲。包青，臣在。他就是蒋平的侄儿不成？仗势
12: 好，
3: 我看这上写得很清楚，蒋昭也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
12: 是
3: 大功小功一共21件。仁宗满意的点点头，蒋昭，难得你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胆量，能为国尽忠，为朕效劳，朕非常高兴，加封你6品带刀校尉之职。
12: 蒋昭一听，啊，我当6品官了。徐良瞪了他一下子，心说你愣什么，你还不谢恩。蒋昭这才明白过来，赶紧磕头，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蒋平在旁边也替侄儿高兴啊。那位说6品官太小了，啊，小挠多少年挠不上的还有的是呢，何况是练武的一个武夫啊。再者说像这伙人要想升官，那来得非常快的，这一见面就给6品官，皇上够大方的了。蒋昭磕完头谢完恩不说，皇上翻了2篇，眼光又落到钟林的名字上。哪个是钟林？
3: 臣在。
12: 皇上一看，和这小伙黄面金睛，细高挑，大个儿，是英雄的气概，看着心里就高兴。
3: 朕问你，你可是忠雄之子？
12: 正是。
3: 老子英雄儿好汉呐、
12: 啊！好啊，
3: 朕也加封你6品带刀校尉之职。
12: 臣谢恩，万万岁。
3: 皇上翻了一篇，眼光落到房叔安身上了。其实房叔安呢是房屋的房，不是姓方，这人叫白了，管他叫房叔安。皇上看完之后，哦，这是个贼出身。
0: 对这个人很感兴趣。
12: 看罢多时问，哪一个叫房叔安？
0: 哎呦，房叔安一听可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一着急没词儿了，光拉鼻儿。因为说拉什么鼻儿，他没鼻子不兜风。方叔安晃着大脑袋，
12: 这一下可不要紧，把满朝文武斗的全都乐了，连四里仁宗赵祯乐的也以袍袖掩面。
0: 皇上一想，这怎么茬？这是这位什么毛病？叫唤什么？
12: 把包大人吓得脑门子冒汗了，赶紧给解释。
0: 陛下，是这么回事，由于他太激动了，您这一点他的名，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另外这个人五官还不全，鼻子受了伤了，故此发出这种嗡嗡的声音。
12: 哦，朕不怪，就是。
0: 皇上一瞅，这位岁数不小了，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那么大的脑袋，你戴个大点的帽子，不还戴个小帽子，就在脑瓜顶上顶着，让人看着滑稽可笑，但是挺有人缘儿。哎，皇上瞅着还挺高兴。
12: 你就是房叔安？
1: 正是罪民。
12: 你因何口称罪民呢？
1: 万岁有所不知，我呀长这么大他妈没干过好事儿，我从小就没爹没娘，跟坏人在一起长大的，偷鸡摸鸭子，是什么坏事我干什么。他那这事儿为什么呢？
12: 也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又倒是良心丧于困地，
1: 真是实在没办法往我逼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但能吃上一口饱饭，我也不至于干这缺德事儿。就这样，我就出来到沟里去，失身于贼了。我办了不少坏事儿啊，按我所作所为，扒皮、草炫、凌迟、点天灯，全都够。
12: 你看这套词儿，皇上还没听过。你看别人说话咬文嚼字，说话呢还有音律。唯独方叔安说话不受拘束，
0: 哎，皇上听着还特别爱听。
12: 包大人有几次制止方叔安，都被仁宗给拦住了，
0: 不叫他随便讲，
12: 朕爱听他说话。呵，这方叔安更拉开话匣子了，由打过去讲到现在，特别是讲到他这鼻子怎么没的，怎么骂徐良，叫徐良把鼻子给拉下去了，后来怎么拜的干老，把四弟仁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满朝文武也捂不住劲儿了，全乐开了。像这种事情在庄严肃穆的八宝金殿，这还是绝无仅有的。最后仁宗收敛了笑容，房叔安，
1: 罪民在，
12: 我很喜欢你，你方才讲的都是大实话，没有虚假。人嘛就要诚实，虽然你过去做了不少坏事，但你能改恶向善，这就不失为好人，理应嘉奖。方才朕看过了，自从你投靠了开封之后，立了不少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五品带刀校尉之职。
1: 咦，
12: 我皇上封我几品？
11: 五品。
12: 你比钟林和蒋昭还高着一品呢。
2: 是吗？哎呀，我的娘啊！
11: 甭问，我们家那祖坟冒青烟了，我们家那老人不定哪一辈儿做了好事儿，
12: 哎，可他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赶紧往上磕头谢恩。
11: 方叔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最后是白云瑞，皇上特位呀、欠身离座，来到白云瑞的近前，赐平身，拉住他的手看了半天。云瑞啊，你还记得不？你五岁那一年，你母亲带着你赶奔八宝金殿前来辞行，朕御笔亲批，让你们回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朕加封你娘为一品义烈夫人，加封你为四品燕生之职。云瑞一乐，陛下，我太小，我记不住了。光阴无情啊，耍乎之间，朕两鬓发白了，你都这么大了，今日相见，朕是非常的高兴啊。你娘可好？托万岁爷的福，我娘很好。家中可好？一切平安如意。好好好，这就不错呀。云瑞，朕要重重加封于你。白云瑞跪倒。皇上今天呢，确实是忌重，加封白云瑞二品将军之职。这一句话叫二品官呢，鹤立鸡群，压倒一切。另外加封山西县徐良二品将军，挂总兵衔儿。这总兵是武官的最高头，挂总兵衔儿吃一等俸禄，比云瑞高着半级。白云瑞一看，那哪行啊，我刚来呀，我比起各位来我差的多的多呀。因此云瑞一再请辞，要求皇上收回成命，我不配当这么大的官。但是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呢、说出去就不能往回收了。包大人让云瑞谢恩，皇上又传旨让老少英雄骑着马在东京要夸关三日，京城要放假五天以示祝贺。包大人请旨，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已经押到开封了，请旨定夺。皇上一听，王顺这个小子罪恶滔天，要不是因为你，我能得罪徐良吗？插一插杀了我的忠臣呐、你这个小子阴损毒辣，可杀而不可留。因此皇上御笔亲批，把紫面金刚王顺交给包大人全权处理，给死者报仇，然后把人头砍下挂到云阳市口示众。皇上把龙袍一摆，退了殿了。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刚才受封当官这些人也穿好了官服。哎，看白云瑞、钟林、蒋昭，人家穿上官服特别好看，唯独这方叔安，怎么看怎么别扭，把大伙儿乐的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包大人把徐良、蒋平、白云瑞请到书房，商量惩治王顺的办法。蒋平说，相爷对他不能心慈手软，开膛摘心。徐良也说，扒皮草屑，活剥了他的皮。
12: 云瑞说给死者的老三位祭灵，包大人全同意了，就定在第二天开封府戒备森严。包大人把桌子一拍，来呀、啊，在死囚牢提王顺。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凌晨一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8: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8: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14: 五月初五端午节，各地赛龙舟、包粽子，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共享假期。胶州市胶东街道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依托数字前沿技术，走出一条数字化、绿色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未来两天，山东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天气，局部暴雨。下面来看详细报道。五月初五端午节，各地赛龙舟、包粽子，在多彩民俗活动中共度端午，共享假期。在济南市莱芜区雪野湖畔，船桨翻飞，水花四溅，亲子同心，携手竞渡，为传统端午佳节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15: 既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民俗氛围，也领悟到了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时光。
14: 龙舟竞渡庆端午，在微山南阳古镇，漕运古道鼓声阵阵，八支代表队轮番上阵竞速，锣鼓铿锵，热闹十足。
16: 能在家门口这条千年古运河比拼，我们所有人都热血沸腾，满心自豪。
17: 我们完整传承了龙舟点睛、龙舟竞渡的全套的传统仪轨，鲜活地延续了千年漕运的文脉。借着这场民俗盛会，我们希望能够凝聚乡情民心，涵养淳朴的乡风。
18: 送你一颗仙粽，祝你幸福满满，然后端午安康。
14: 在烟台蓬莱阁，景区工作人员扮成八仙，为游客们系五彩绳、送福粽、香囊，献上美好的祝福。东阿县余山镇开展首届插秧活动，设置插秧比赛、浑水摸鱼、稻田捉鸭等竞技项目，让参赛游客在田间嬉戏竞技间体悟农耕辛劳，全方位感受醇厚端午民俗风情。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历津县凤凰城街道永利社区开展迎端午主题趣味活动，辖区老少居民欢聚一堂，包粽子、扎龙舟，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魅力。巨野县组织学生走进当地书画院，用工笔画技法在团扇上描绘端午元素，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感悟端午节日的魅力。
19: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我们巨野的工笔画画了龙舟和粽子，感觉特别神奇。
20: 让孩子们知道传统文化不仅仅在书本里，更在我们的画笔下，在我们指尖的记忆里，让他们从小爱上家乡的文化，爱上我们的传统节日。
14: 端午至艾草乡，在日照菏泽等地融合国风美学的创意艾草花束，凭借高颜值、好寓意，成为市民装点家居、馈赠亲友的新宠。 在日照市蓝山区巨峰镇马坦村，村民们将新采摘的野生艾草精心挑选、修剪整理，再搭配上田野间采来的各色花草，包扎成融合传统韵味与乡土气息的艾草花束，深受市民欢迎。
4: 我们大家一起都找上块哈，这不是有这个三千元借出来做个艾草花束哈，带回家大家都心里都好高兴哈，祝我们的叶子，大家伙的叶子越来越好，心情美美的。
14: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将艾草制成花束，既保留了驱邪祈福的传统寓意，又让这一古老习俗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菏泽市定陶区的各大花店，造型精致、风格多样的创意艾草花束被悬挂在门店最显眼的位置。花束以翠绿的艾草、挺拔的菖蒲为主体，巧妙搭配了祈福香囊、吉祥铜铃等配饰，既保留了传统民俗内涵，又兼具时尚美感，成为端午市场的爆款单品。
21: 造型啊，特别的好看。要是挂在家里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艾草本身就有驱邪避灾、纳福安康的美好寓意。今天特意来买了两束。
14: 当地的各大花店也紧抓端午消费热点，深耕民俗文创创新，打造出观赏性强、寓意美好的国风文创花束，让传统民俗适配现代审美，全方位满足市民多样化的节日消费需求。
22: 现在每天销量都特别好，线上线下订单很多，其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要消费人群。
13: 济南市刚城区李新街道发展艾草种植，并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趟出一条新的致富路。
14: 在李新街道岐山艾香田园综合体，连片的艾草长势繁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端午节期间，这里种的艾草迎来销售旺季。岐山艾香田园综合体种植艾草1000多亩，同时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引领周边农户发展艾草种植3000多亩。今年雨水丰沛，艾草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23: 现在是当收头茬艾草的时候，一亩地大概能产个700多斤，一共能收三茬。这三茬总体下来能收个2000多斤。
14: 为保障村民收益，岐山艾香田园综合体对周边农户种植的艾草全部按市场价统一收购，让大家种得放心，卖得安心。同时，当地还发展艾草深加工产品，订单不断，日加工量可达3吨。这两天，工人正开足马力赶制10000根艾条的订单。
23: 我们这个客户哈是刚开始到我们厂考察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确定啊我们厂这个能力，才确定让我们给他们加工。
13: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将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
14: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宽发展渠道，强化公共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是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
13: 位于胶州市胶东街道的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依托农业物联网、遥感监测与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走出一条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24: 在胶州市上河清水湾数字农业示范园的蓝莓大棚，棚顶的高压喷雾系统未经人为控制，却能够自动开启，细腻的臭氧水雾均匀洒向每一株蓝莓。
25: 因为现在就是传感器采集了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状态，然后通过这个数据分析呢，这种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了一些病菌，已经达到了这个预警的一个病虫害的一个值，所以说它会自动的去开启所有的设备，
24: 传感器通过实时监测叶面的温湿度、茎秆微变和土壤酸碱度等数据，每五分钟上传一次，经由 AI 大脑秒级运算后立刻决策执行，精准满足作物需求。
0: 那么人工采集数据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么高频率的，通过传感器来解读植物的想法，来理解作物的

0: 于个果蔬品种，而这仅需一名农艺师辅助管理。数字化管理模式不仅节省了90%的人工成本，更换来了实实在在的高效益。
1: 我们用了这些智能化管理的这些手段，这个瓜果蔬菜这个品质特别好，我们比外面的价格要高出50%左右，几乎我们不用往外卖，就是在我们园区基本上就销售差不多。
2: 所以它当以植物的这种模型为中心的一种管理，以人工智能作为整个生产管理的中心的时候，农业的整个生产模式、商业模式都可以进行突破。
3: 济南市章丘区相公庄街道大力发展林下经济，通过养殖金蝉带动村民增收。随着夜幕降临，章丘区相公庄街道李房新村的金蝉养殖基地热闹起来，村民和游客陆续走进园区，体验捕捉金蝉的乐趣。
4: 小孩很喜欢捉，我们大人也跟着一起回忆一下童年。三个人一晚上能逮300多只，差不多。
3: 依托170多亩林地资源，李房新村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招引有金蝉养殖经验的孙清国，共同建设了养殖园区。今年金蝉进入丰产期，每晚的产量超10万只，年收益超500万元。
5: 金蝉准备的投放啊，树木的管理呀、啊、病虫害的防治等等，一直到金蝉出土、采收、保存、运输，全程提供免费的支持。我去对接批发商，来进行收购。
3: 目前，李房新村的金蝉养殖项目带动周边8个村和132个养殖户共同发展。在金蝉收获期，当地还打造金蝉文化节，让游客尽情体验捕捉的乐趣。
6: 游客大约得25000人左右。下一步关于这个产业发展，主要是在做产业链的文章。你像金蝉现在月饼呢，金蝉一些创意的一些吃法呢，包括你像金蝉浆的一些做法呢，这些呢我说都是提高一些附加值的一些新路子，让这个产业得到一个更好的发展，让老百姓收入能够越来越高。
3: 济宁市榆台县加强全域水系治理，并将河道堤岸转化为特色经济林带，实现治水与富民双赢。仲夏时节，榆台县汇河、东榆河两岸绿意盎然，经过精心管理，当地堤岸经济林迎来首个丰收季。这两天，王庙镇大溪村果农马高美正忙着采摘成熟的毛桃和油桃。
7: 我们共种了6个品种的桃子，分为早种、晚熟品种，目前成熟的是黄金蜜和油桃，猕猴桃预计到9月份上市，现在每斤桃子能卖到3到4元，亩产4000斤，亩收入12000元。
3: 如今的河道堤岸已经变身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果园，马高美家承包了30亩堤岸，各种桃树种了2000多棵，采摘期一直持续到10月份。
7: 我们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方式，原卖到济南、济宁、徐州，进到县城各大超市，还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今年预计总收入可达到20多万元。
3: 近年来，榆台县对域内17条河道进行水系生态修复，加快堤岸经济林建设，累计绿化堤岸100公里，建成标准化堤岸经济林6000亩，栽植各类果树8万余株，形成了春季赏花、夏季摘果的独特生态景观。
8: 我们通过大力发展堤岸经济林，水土流失率下降65%，真正构建起河畅、水清、岸绿、静美、清野的滨水生态系统，让临水相依、水清岸绿成为榆台的生态名片。
3: 下面来看两条联播简讯。昨天，满载1600吨新疆优质棉花的货运专列驶入菏泽巨野棉麻站，这批棉花将转运至运城县各大棉纺织企业。专列运输时效从传统货运的7天压缩至4天，运输成本节约30余万元。运城是中国棉纺织名城，年棉花需求量60万吨。省气象台消息，昨天20时至今天16时，全省共有13市、93个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3.6毫米。预计未来2天，我省多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天气，鲁南地区降雨明显。21号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1: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1: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3: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14: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9: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14: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室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室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9: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14: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室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室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还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室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易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樱桃果实成长的关键期，夏季多雨高温等天气情况极易导致裂果和病害风险增加，那果农朋友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日前，2026金果科技助农新农直通车开进了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樱桃专家现场手把手教学。
16: 我们一直在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哈，就可能涉及到了一些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今天黄娟代表我们的金果带头人哈，把专家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他的实际的一些困惑。
17: 一场连阴雨后， 泰安市宁阳县的樱桃园里还透着湿气，果实膨大期遇上多雨季节，裂果和病害的风险就悬在果农心头。日前，2026金国科技助农兴农直通车开进地头，专家现场开讲。
18: 打这边呢，因为降雨量比较少嘛，在这个前几年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在南方地区，特别是那个四川的，所有的樱桃树都是用一块布盖住，花50块钱，这一棵树呢，就解决了所有的裂果的问题。
17: 除了雨后防雨护果，当下正是樱桃树花芽分化、夏季整形修剪的黄金关键期。科学修剪直接决定果树长势、花芽数量和来年产量。
18: 结果的这种枝子啊，那我们怎么讲？你这个呢，就是说，进行整形，整形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我这个地方长够10公分的时候，我就整一次心。
16: 啊，这是摘心。
18: 这个整心。就是留一个主头，这样呢，它可以起到通风透光的一个作用。
17: 针对不同树形，刘庆忠强调不能一刀切。
18: 这是野花芽，看了吗？这个芽是野花芽，这个是上一年的野花芽，是吧？野花芽结果呢，它一般不容易形成，这个啊畸形果。这种极短果枝结果的，它容易在梅岛上容易形成。
17: 一次现场教学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为了让科技真正扎根田间，活动现场刘庆忠与宁阳县樱桃种植户结对帮扶，搭建起专属技术咨询通道。
19: 夏季修剪还有那个留胶的问题，通过教授的讲解对我们帮助很大。
20: 以前呢都不注重夏间，开放的基本上都不夏间，那边都不注重，经过他们一说以后得必须得夏间。
17: 科技赋能种植，巾帼成就好品。活动现场多款宁阳特色巾帼农品集中亮相。
21: 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这个泰山番茄创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泰番系列的一个产品。咱可以看一下这个咖色的一个果子，我们掰开看一下。因为这个番茄的话，它是正常的这个番茄，这个叶黄素的含量25倍以上，在功能性上面的话比较突出。
22: 大家好，我是来自刚城镇农办的刘月。然后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红枫农业基地的三种主推产品，这个是玉菇瓜，然后这个是红瓜，这个是网纹瓜。
23: 大家好，我是那个蒋集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然后呢，这边呢是我们泰山番茄蒋集镇产业示范园区所产出的番茄，这边就是5彩小番茄，分别有绿色、黄色和红色的。然后它们的名字就分别是釜山88，然后青田2号以及我们的金多多。然后这三种呢有一个品种嘛，它是青色的，但它虽然看起来是颜色是那种偏绿的，但它是最甜的一种品种，它能够达到7到8个糖分，所以是产量以及价格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24: 大家好，我是宁阳田氏花城斋第7代传承人李翠，今天带大家尝尝咱们宁阳响当当的非遗美味蒋集花城斋。
25: 咱是宁阳县烟镇人，咱们生态种植基地的这个梨，自己种的梨，自己然后熬出的传统熬出的这个球梨膏。
16: 香椿酱，哇，你的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啊！
26: 自己加工，自己生产的。香椿芽除了炸以外，然后我们也可以像做成酱，然后满足就是我们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我们就是生活的节奏比较快一些，拌面条啊，或者是加一些黄瓜丝、胡萝卜丝，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椿酱，就可以美味的早餐就可以了。
27: 你看我身后的这56个设施大棚建设中，就有我们工作队10个万村共富项目的250万的资金扶持，建起的我们这个惠民产业。我和我们县妇联的姐妹们一起，结合当地的农村妇女的就业需求，专门设置了妈妈岗。现在我们有86位姐妹在这里干活，实现了顾家挣钱两不误，而且呢月增收3000元，日子就像咱这个棚里的西红柿一样越过越红火。
17: 巾帼科技助农直通车把先进农技、实操经验、长效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以科技破解种植痛点，以他力量赋能乡村产业发展。
27: 今天咱们农技专家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的来教技术，姐妹们实打实的来学知识，这就是咱们巾帼科技助农最实在的温度，扎到根， 暖在心。我作为妇联干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咱姐妹有活干、有钱赚，守得住小家，过得上好日子，千家万户安稳富足，就是我们乡村振兴最硬的底牌。
15: 好品山东2026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举行。
0: 本次活动由山东省农业贸易促进会、山东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发布会正式宣布，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9月14号到16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会议中心举办。本次展会依托好品山东省级品牌矩阵，将有力推动山东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品、农业科技装备精准对接东南亚市场。
1: 我们就带两个系列产品，第一个是农机系统的，像那个小型的水稻收割机，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在马来西亚大力推广。第二个带我们本土的富硒的一些玉板粉，还有我们当地的特产龙山小米到马来西亚，希望能有一个好的一个收获。
2: 那今年呢，我们还会带一部分我们的清真产品，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速冻的果蔬产品。那我们也希望呢，在产品出海的同时呢，也实践我们品牌出海的这样的战略目标。
0: 据了解，第二届好品山东马来西亚农业贸易博览会聚焦绿色农业、数字农业、跨境供应链三大方向，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全链条的农业贸易平台，
4: 把山东的蔬果带到马来西亚，我们把马来西亚产品也同时间推广到这个山东，一来一回嘛，这个贸易额就其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0: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专场推介会、多场东盟跨国 B2B 采购对接会、新品发布会及清真产业合作专题交流等一系列特色活动。
5: 在鲁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省农业贸易促进会与齐鲁农超的通力协作下，本次活动必将成为鲁马农业合作的新起点、新标杆，
6: 为山东的企业开拓更多的海外的这种贸易促进的交流平台，助力我们好品山东走出山东，走出全国，走向世界。
15: 菏泽市东明县黄河滩区抢抓晴好天气、土壤伤情良好的有利时机，推行收种压茬同步作业模式，依托智能农机科技赋能，高效衔接下收下种，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丰收。
7: 在东明县黄河滩区连片农田内，秸秆还田、秋粮播种同步高效展开。收割完成的地块随即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实现自动驾驶、高效作业、全程无缝衔接，彻底改变传统收完再种、浪费农时的工作方式，大幅提升滩区三下生产效率。
1: 黄河滩区作为东明核心粮食产区，滩区土壤以沙质土壤为主，保水保肥能力较弱，对播种时机、种植密度要求高。针对滩区特殊的土壤特性，我们聚焦滩区农业体质征效，集中调配智能农机设备，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分片包干千余块滩区农田，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精准播种，最大化利用有效农时，规避生产风险。
7: 东明县黄河滩区小麦种植面积4万亩，耕地集中连片，具备规模化作业优势。针对沙质土壤种植难题，今年当地全面推行科技助农举措，依托智能化、标准化作业模式，滩区农田机械化种收覆盖率达100%，有效提升了滩区粮食种植精细化管理水平。
1: 依托北斗厘米机精准播种技术，农机可以自动规划作业路线，精准调控播种行距、株距、深度，将玉米种植母株坡稳定在5000株左右的标准区间，有效解决传统播种疏密不均、深浅不一、出苗不齐等问题，让滩区种植实现标准化、精细化作业。
7: 智能农机装备的广泛应用，可将田间作业误差精准控制在2厘米以内，单日作业效率提升40%以上，改变了滩区农业靠经验凭人力的传统耕作模式，在大幅提升播种收割质量与速度的同时，极大降低了人工劳作强度，有效缩短了下收下种周期，为秋粮丰产丰收抢占了关键窗口期。
1: 一天能播种300亩左右，像我这1000亩的3天左右就播完了，机器播种深浅一样，肥料也均匀，出苗完全不用担心。
7: 目前当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加快剩余小麦收割和秋粮播种进度，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5: 在山东蒙阴，有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灯泡厂。这家灯泡厂紧跟时代需求，从白炽灯到取暖灯，用一个个不断创新的小灯泡，照亮了企业发展的大市场。
3: 沂蒙山曲宝最早的一支灯泡呢，出自于我们蒙阴县。我们企业最早生产的产品是以这个白炽灯为主。咱们那时候最早的这个产量的话，接近一年有4000多万只产量。后续因为我们国家提倡这个节能，国内不允许白炽灯作为照明使用了。在这个环境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想着找到其他发光之地，所以说我们发现了就是说这个灯，红外线取暖灯。我们这个主要是用在红外理疗、医疗还有养殖这一块都可以。镀上这一层红外线的这个红漆呢，光线更好的穿透动植物的这个皮肤，更好的吸收，起到理疗作用，可以提高这个动植物的免疫力。动物的话它不容易拉肚子，不容易那个生病，同时起到取暖的作用，还给它杀菌，提高存活率，提高它的生长，促进钙吸收。植物的话它可以提高温度，可以增加果实的皮表的这个颜色，水果可以上色嘛。接下来通过一个实验，让我们检查一下我们产品的质量。我们看一下，这是刚刚被弹簧撞击过的灯，摔打过的灯，毫发未损。接下来让我们检测一下这个产品的防水性。正在燃烧的灯，我们直接把它放入水里，高温的环境下经过水的浸泡之后没有炸裂。我们这块产品具有防雨淋、防进水性，在高温燃烧的情况下，雨淋之后不会爆裂。
1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房山镇毛泽房山村。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甘薯贮藏保鲜管理技术。
10: 我们在采收甘薯时，如果造成了甘薯破皮，出现机械伤，在甘薯入库后，甘薯表皮的伤口未能及时愈合，这时会导致甘薯在贮藏过程中容易出现大面积腐烂。
9: 甘薯收获时，如果环境温度较高，甘薯陆续入库时间长，甘薯带入的田间热量以及甘薯堆积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散去，使甘薯快经温度升高，也容易导致甘薯腐烂。
10: 针对甘薯腐烂问题，我们可以在甘薯入库前使用烟熏杀菌剂进行库内熏蒸杀菌，并结合表面消毒液喷洒库的地面以及墙壁进行库内表面与库内空气的杀菌。杀菌时要注意戴安全防护罩，保障人员安全。
9: 除此之外，甘薯采收时要注意减少甘薯表面由于外力导致的伤害，运输时要注意使用防震垫，防止刮蹭导致甘薯表皮破损。运输过程中要注意尽量轻装轻卸，或者使用网套包装，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运输以及入库过程中的机械伤，减少甘薯贮藏过程中的腐烂。
10: 此外，甘薯具有怕冷喜温的特性，其适宜的贮藏温度一般为11到13度。控制库内温度最简易的方法是安装通风设备以及远程温度监测器，实时监测库内温度变化，随时打开通风机降温或关闭通风口保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9: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眼下正是麦收时节，菏泽巨野的种植户们迎来了一年中的收获时刻。可同样是种小麦，有些农户啊，一亩地能打1000多斤，有些农户却只有8-900斤，甚至更少。这差距究竟在哪儿呢？咱们现场测产找答案。
12: 在巨野县独山镇的一处麦田里，金正大集团菏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张罗着一场特殊的考试。一边是用金正大肥料种的示范田，另一边是用其他肥料种的对照田，比一比到底谁家产量高。
13: 这个米子有气，米子头又大，还不稳。
14: 它差别的话，应该在1-2美斤左右。
12: 在测产结果出来之前，有的农户表示，小麦都差不多，产量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15: 是鲁南跟鲁北完事
16: 啊，对，
15: 他俩一样，不会查，不会查的，不一样也不会查，他含量一样。
17: 谁说没查一
0: 样？别的人厂家的比着，他就给咱赢，那怎么着比？他这个上万万比的那个后裔人，人到现在还清着呢。他那的老早都死了，替那个永辉永仁，你看人家都割了，咱那光山子咱爷嘞。
14: 他的原料不一样，咱几个大的原料是好原料，他的原料不大，同样含量也那个也见不过咱的产量。你比都知道，因为是实验多年了。这
18: 三二一，开聊。
12: 测面积，称重量，测水分，一套流程下来，数据说话，谁也糊弄不了谁。
19: 预测得选出200斤吧，打到1200斤就算很不错了，多100斤就多100多块钱。我有1000亩地，
20: 1000亩地，
19: 哎，
20: 1亩地多赚100，
19: 哎，
20: 1000亩地多赚多少？
19: 哎，10万万。
12: 最终测产到底相差多少？
19: 然后我们算出来这个亩产量呢，示范田的是624.7公斤，就是1249.4斤，然后对照田呢是567.2公斤，是1134.4斤。示范田比这个对照田呢每亩啊增产了115斤，按照现在小麦的收购价格1.12块算，是每亩增收了128.8元。
12: 示范田的主人谢德索今年种了1000亩小麦，每亩多收100多块钱，总共多收入10多万块钱。
19: 也经常分享给这个身边的种地的大伙
20: 啊，也跟他们分享，
19: 哎，也给他分享。
20: 他们信你吗？
19: 应该可信吧，因为咱有这个事实说话，看见你的实效了，所以他就相信。
20: 直接算账，收快码打开了，已经，一共3000多块，他已经3000多块钱了。你看，哎呀，实打实的收获。
12: 产量的悬殊其实从小麦的长势上就可以看出来了。
19: 首先从这个麦穗上来看，示范田都是这种大穗比较饱满，而这个对照田呢有大的有小的，参差不齐。从这个旗叶来看，整个的对照田看不到一个绿色的旗叶了，示范田呢我们能看到有些旗叶还是绿色的，还是有这种这个生命力的，包括这个整个的茎杆这种绿色的，整个的我们是活杆成熟的，但是对照田的整个的茎杆呢都已经干枯死掉了，而且茎杆整体来说也比较这个细，比较弱，抗倒伏能力就比较差。示范田的这个根系啊，还是一种白色的根系，而且整个的根的总量也比较多，整个的根也比较长。而对照田我们看到根系已经发黑了，都已经腐烂了，整体的毛细根也比较少。
12: 小麦长势的明显差别，根本上还是源于小麦吃的饭好。示范田的小麦是用的是金正大的慢慢肥。
21: 产品在一步一步的改进，像我们金正大在去年石诺德1.0的基础上升级为德国石诺德增效技术2.0，也是增加了三大技术：养分防漏技术、植物育苗技术和菌群激活技术。它呢是一款，不包膜就具备防控制效果的产品，是氮磷钾加中量元素全面的增效和缓释。它呢有三大特点：第一呢是肥效高，养分的吸收率啊提升30%到40%，使整个小麦的生长周期啊吸收养分会更多。第二呢是肥力九，它呢是独有的聚合缓释技术，那么也是将我们的肥效提升30天到60天。第三呢是肥效比较全，含有铁、锰、锌、硼、黄金配比，使我们的小麦和叶绿素含量比较高，茎杆粗壮，肥面比较多，根系呢不早衰。
22: 我已经来了至少是回访了四遍了，这是第5遍。年前的时候，年后嘞，分解期、发芽期，你都在回访，产量呢，这是情理之中的，增产这么多节，顺理成章的。
12: 金正大集团事业合伙人程云聚在巨野县深耕20多年了，他最有发言权。
23: 今年普遍减产，再一个呢，对比天，现在西南美食是都是好美的，咱对比的油也是好的，咱这个也是好的，它差别都小一点，一般以往都得200多斤，200多斤。可是咱现在老百姓的收了这个美的，已经收了80%了。
24: 那收的80%，大部分都没。
23: 那产量都低，好的达到1000斤，一般也80斤。今年天特殊天气，这不很满意吗？以前是不到100吨。逐渐通过农力呢，那个观摩什么的推广，达到个7-8百吨，1000多吨，3000多吨，现在呢现在就6-7千吨，7-8千吨，逐渐增长。
18: 慢慢肥，
25: 慢慢施放，有后劲。
11: 新疆轮台县的姚伟种了2000亩棉花，每年播种他都比别人要早。今年啊，前期低温对他的棉花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过气温回升之后，它的棉花很快就缓了过来，而且长势很棒。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6: 在我们新疆这边种棉花，最害怕就是下雨，下雨就跟吹洪水一样，下一次雨就受一次灾嘛。
27: 你看这都死了嘛，
1: 暴雨啊，携带着我们图表的一些盐分，不断去冲刷我们的茎秆还有我们的叶片啊，导致我们的一个植株这个死亡。我们可以见这个地方的一个盐分是多么严重，基本上它的盐分在现在定格在7.47，这个盐分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现在测测就是我们的种孔来滴完这个抗原生根菌，它的盐分是多高。我们就平行来，我们平行到这边那个苗上，我们来看一下0.8，在一以内的一个区间，对于我们棉花正常的出苗生根扎壮根扎直根出来一个健康的抗逆的一个植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2: 姚伟种植的是抗草棉品种，需要适时早播抢占先机。往年早播情况下，姚伟的这片棉田出苗率在70%左右，今年姚伟采用了抗炎生根菌滴水出苗，让出苗率显著提升。
4: 今年第一年干播是苏芒出苗，后来还可以看的，基本上要80%几90%了吧，出苗率杆子你看往明显比往年出壮的多。杆子这个地我们滴的是最早的一块地，
1: 9号滴的水的话，也就是9号到我们的22号23号，
4: 对，全是低温。我呢今年最是感觉明显，感觉看着棉花粗壮一点，因为这个种子我种了几年了，种了今年第4年了。
1: 像这个地方的话是滴了2遍的一个双碱抗炎生根菌啊，为什么在前期遇到极低温的一个状态下，我们这个根系依然能下扎好，并且在缓苗过程中依然形成很快的一个缓苗状态。
2: 在棉花苗期，双碱抗炎生根菌能够降低土壤盐分，促进根系下扎，为后续棉花长势奠定了基础。
4: 根系可以，根系看得挺好。鸡爪根的话，它下面没有这主根，不往下扎的，它往两边扎去了嘛。我们邻居种的都差不多嘛，时间嘛，黄豆是比他们的棉花要高好多，效果很明显。它根系越好，你后期又抗旱、吃肥啥都好。
11: 为了应对极端天气给苹果造成的损失，威海市的一个基地给苹果啊撑起了保护伞。
5: 果园上面这一层白花花的东西呢，其实是果园的保护网，也叫多功能防护网，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果树呢搭上了一把保护伞。这个网的材质啊，其实它就是高密度聚乙烯加上了抗老化剂啊，它是用纯料制作的，然后它的孔径呢是3毫米乘7毫米，中间带一个月牙，所以我们也俗称它叫月牙网。然后这个网的弹性非常好，你看我手里拿了一块石头哈，展示一下这个网的弹性，你看，哎。
7: 可以弹那么高，
5: 是因为我们在搭建的时候它是一个倒屋脊形，所以在冰雹落上去的时候啊，冰雹呢就会顺着刚才我们顶部的有那个防护网的那个缝隙啊掉落在行间了，就砸不到果树了。
16: 小贴士来了，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冰雹。
5: 地上都是石头哈，我现在顺手捡起2块来，捡上3块，
7: 到了下冰雹，
5: 我们把这个石头啊就当做冰雹，我们展示一下。
7: 掉在中间的2行果树之间了。
5: 对，它不光是可以防冰雹，你像它这个白色的网啊，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反射走了，然后它的遮光率呢能达到10%，就是有一部分的光呢是被遮住了，虽然是白色的，所以说它起到了一个防日灼的作用。
16: 小贴士二：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止苹果日灼。
5: 现在我们的苹果呢，基本上还是套袋的居多，脱完袋以后呢，它还是经常容易发生日灼的现象，所以我们套袋呢可能需要2遍的摘袋。如果架上这个网以后呢，我们在脱袋作业的时候，其实脱1遍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网的密度呢是3毫米乘7毫米的一个孔径，所以风过来的时候，它有部分其实是给它均匀的分散掉了。所以我们的风呢并不是堵风，而是泄风，就是让风呢均匀的通过这个孔隙。风进入我们的果园呢，它是非常温和的，从而减少我们的落果的情况。因为现在的自然生态，确实是太好了，鸟的问题呢是非常的严重的。传统意义上的防鸟网啊，鸟在看见它的时候啊，它是直接往上撞的，因为它看不见那个网，它的网丝很细。而这种网呢，鸟在飞过来的时候它是能看见的，所以它不会往上撞。
7: 它有自主的躲避意识。
5: 对，可以有效地保护我们的生态，不会对我们的鸟造成伤害。这个防护网下面呢还有一层雨布，这个就是在雨季多雨的时候呢，这种对于早熟苹果容易招炭阻叶枯病害的这种品种呢，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防雨作用。
0: Galaxy 还有金帅系的这个苹果品种啊，非常容易感染炭疽叶枯病。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雨布拉下来，就会减少这个雨量的降落，这样呢雨水就不会在飞溅到果实上，它就不会造成这个高湿的环境，这样的话就减少病害的发生。像这个炭疽叶枯病呢，它的侵染期只有4个小时，一旦发病很难控制，而且目前市面上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一旦感染炭疽叶枯病呢，基本上是相当于绝产。
16: 小贴士：我多功能防护网能有效防雨。
5: 我们这套模式哈，主要是适用于现代化密植、规模化种植的果园。它这个模式其实对树高的话，并不是有太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是通过合理计算，比如说行距是3.5米的话，我们的树高一般控制在3.8米，或者是行距4米的话，基本上也是在这个高度左右。主要是通过光线的折射，保证树从下到上每一个地方呢都能充分接受到自然光的一个照射。这套防护系统的成本呢，一亩地下来大概是在10000元左右。它的使用年限哈，育婴力水泥立柱可以随便用10年20年都没有问题。钢丝呢，采用热镀锌的钢丝。防护网的寿命一般是在5年以上。近几年我们的这个气候非常的多变啊，经常会有冰雹啊，或者是在早春下雪的这种情况。多功能防护网可以应对我们现在的极恶劣的天气，又给我们的果园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方便我们将来的机械化作业。
11: 在肥城市湖屯镇，有人在大棚里养起了蚯蚓。哎，这大棚养蚯蚓有什么好处呢？
12: 肥城市湖屯镇的这个蔬菜大棚有点与众不同。
4: 这是我们养殖的蚯蚓，又大又肥，在同品类里，它的个头是比较大的，而且活性也比较强。这个棚呢，是我们种植的橄榄菜，我们利用的菜与菜中间的间隙铺设蚯蚓养殖床，养殖蚯蚓。这种模式呢，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
12: 张凯从2018年开始养蚯蚓，养殖过程中他发现蚯蚓在处理畜禽粪污方面是个能手，通过不断的摸索，做起了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支持。
3: 大棚养殖呢，现在就是占地比较多，耕地上这个养蚯蚓的

0: 话，他就是说占用土地。国泰和蚯蚓种养结合呢，利用这个行间的地，就可以养蚯蚓。蚯蚓粪啊，就是很好的有机肥，果蔬蔬菜啊，都可以用。在大棚里养蚯蚓啊，还可以解决这个蚯蚓的越冬问题，也是这个一举两得。
1: 这种模式呢，充分利用了大棚的空间，提升了土地的利用率，将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经过微生物技术进行预处理，以转变成蚯蚓喜欢采食的饵料。我们将预处理好的饵料铺设到行距中间，然后投入蚯蚓种苗，利用蚯蚓呢采食分解。
2: 投入蚯蚓种苗以后，地里的畜禽粪便、秸秆通过蚯蚓过腹分解排出了蚯蚓粪，而蚯蚓粪可以当作天然的有机肥料来使用。
1: 蚯蚓粪是团粒结构，所以说呢，它能够疏松土壤，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同时呢，蚯蚓粪它的养分比较均衡全面，能够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0: 蚯蚓粪一生产出来之后呢，然后它对这个根的生长也比较好，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有机肥，而且它价格也不高。蚯蚓呢，它这个一般现在价格呢能卖到7-8块钱一斤，可以说这个市场前景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种养结合模式吧。
1: 这种蚯蚓加果菜种养结合的模式呢，在提高作物品质和口感的同时，增加了蚯蚓养殖的效益。我们把蚯蚓提出来作为钓饵、药品原材料进行销售。
2: 同时，这种通过蚯蚓处理畜禽粪污、实现粪肥还田的技术，也是肥城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绿色种养循环试点农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我们通过项目的实施，培育畜禽粪污处理专业化服务组织20多家，年处理畜禽粪污15万吨，实现粪肥还田10万亩以上。
1: 通过这个小小的蚯蚓，通过种养结合的模式，我们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实现了产品的深加工。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11: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0: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11: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10: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1: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10: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11: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1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3: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青丽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这随着人们生活压力大和熬夜烟酒饮食不规律等长期的不良生活方式，那越来越多的人啊都受到了肠胃疾病的困扰，特别是进入夏季以来，肠胃方面就诊的人群就不断增多。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防御治的话题。那首先让我们来邀请出李主任。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直播间。
0: 也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时选择来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科普关于这肠胃健康的话题。那首先先问一下李主任，李主任在夏季是不是这我们发生肠胃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就比其他的时候要多一些呢？是的，在夏季，特别是春秋，比春秋季要明显要增加这种胃肠道疾病， 特别是急性胃肠炎的发病几率明显增加，一个呢和人们这种饮食习惯有关系，好多人好多朋友在夏天时候容易吃这种冷饮或者是这种冰箱里的食物，这种细菌滋生比较多，容易诱发这种胃肠道疾病。同时呢夏季天热的时候，大家也喜欢吃烧烤，喝一些冷的啤酒，这种都是这些不良的刺激，所以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1: 是，那进入夏季，很多人的肠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那究其原因也可能是跟这一个是天气太热，我们一个是贪凉，另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天气热，食物还容易腐败变坏，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肠胃问题。那出现肠胃问题，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就觉得
0: 只要是发生在肠胃方面，好像表现的症状都差不多呀，所以很多人就会很笼统的说我是这胀气呀、腹泻呀等等等等。其实这看似相似的症状，但是它是代表着很多不同的一些肠胃疾病，是吗？
1: 是的，我们中医包括西医我们都在讲同病不同症，同症不同病，同一疾病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而同一症状
0: 也可以有不同的疾病引起来，所以我们要每个病人要具体的分析。
1: 是，那您就是因为比较常见这些症状，所以今天也邀请李主任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肠胃疾病。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经常会高发的，在您门诊上见到比较多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肠胃疾病呢？
0: 进入夏季以来，我门诊上碰到最多的病，好多是一种急性胃炎或者急性胃肠炎，
1: 甚至有些患者是急性溃疡的这种病人特别多，很多患者是因为急性的腹痛、腹泻、发热，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这种便血、呕血这种状况的来就诊。您刚才说的都是说急性的胃炎，那我们知道这胃炎，特别是很多朋友在查体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属于有可能这种萎缩性胃炎或非萎缩性胃炎。那您刚才说的这种胃炎是急性，
0: 一般胃炎有急也有急慢性之分，那在这里怎么什么原因或者说它表现的症状，您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可以的，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一个是病程方面，急性胃炎顾名思义它是个急性发展的过程，起病急发病快，但是很多大部分急性胃炎经过治疗之后大部分都可以缓解，而慢性胃炎是因为这种致病因素的反复存在导致胃的黏膜受到反复损伤而出现一系列的症状， 往往千言不愈，我们农村好多病人经常会说我有老胃病，大夫我经常反酸，经常烧心，经常腹痛腹胀嗳气，这些就是慢性胃炎的表现。而根据病因来说，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从根源上来说都是因为损伤因素大于了黏膜的修复的能力而出现的这种胃炎的表现，只是根据病程不同分为这种急性和慢性，而从病因上来说它俩的很多病因是相同的。
1: 那一般性是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引起急性胃炎呢？
0: 第一呢是这种药物 的因素，还有饮酒的因素，还有一些这种急性的这种创伤应激，压力过大，还有这种不良的这种饮食习惯，就是生活作息引起来的。
2: 嗯，是，也就是说引起急性胃炎的原因是有很多种，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饮食不节，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情绪不佳，哎，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压力过大造成的。那对于这个急性胃炎发生的这个几率，哎，不知道想问一下李主任，和我们平时我们很多这朋友有这普通的一些胃炎，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吗？
0: 是有一定联系的。
2: 嗯，
0: 有些人这种反复的这种慢性的胃炎，但是如果一些病因突然加重，导致胃黏膜的损伤加重，可以出现这种慢性胃炎急性加重的情况。这种很多时候是因为这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病人说老是慢性胃炎，老是慢性胃炎，突然有一天腹痛非常剧烈，然后甚至出现这种胃黏膜的损伤，出现这种糜烂溃疡，这是因为他可能在慢性胃炎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
2: 嗯，是。那像是急性胃炎，如果说出现一些紧急的症状，我们就要赶紧的去应对治疗它。那如果说在治疗过程中反复的这种迁延，会不会导致出现慢性胃炎呢？
0: 会的。急性胃炎特别是我们现在提到比较多的这种幽门螺旋菌感染，如果说在初期的时候没有根除掉，而幽门螺杆菌在胃里定制下来，它会对胃造成这种反复不断的这种炎症刺激，进而导致胃的萎缩肠化。再一个，有些朋友喜欢烟酒，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嗜好也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的因素，持续在导致这种慢性胃炎。
2: 嗯，是。那刚刚李主任也介绍到了关于这急性胃炎的这种发病的原因，可能因为特别常见，很多时候啊，这朋友们如果说发生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就想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选择要么忍，要么就自己去找点手头上的药吃一下应应急。那实质上如果说要是轻微的身体不适，也可能是往往是疾病的开始，忍着忍着就可能是小病变大病了。那急性胃炎属于在我们肠胃疾病里面还是比较轻症是吗？
0: 也不是，急性
2: 胃炎也不算轻了啊。
0: 急性胃炎它也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
2: 哦，
0: 你像如果损伤因素很重，
2: 嗯，
0: 出现了急性胃炎，出现这种急性的消化道出血，我们有这种病叫做急性出血性胃炎。还有一种，如果急性胃炎特别厉害的话，也会导致这种特别是化学的或者这种药物的损伤，也会出现这种急性的这种穿孔的情况存在。
2: 嗯，是。所以说不要小看这急性的胃炎。那如果说出现症状或者出现哪些不适的症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呢？
0: 急性胃炎和慢性胃炎很多患者是表现为什么呢？就是腹痛，反复的腹痛。
2: 腹痛不是胃痛是吗？
0: 胃的位置是在于左侧的肌理区，
2: 嗯，
0: 而我们说的老百姓常说我肚子疼，肚子的按照四分法，我们分为四个象限来说，左上腹、左下腹、右上腹、右下腹，整个腹部的范围非常广，
2: 嗯，
0: 而我们经常说的胃疼集中在腱下以及左上腹这个位置，
2: 嗯，
0: 所以说胃疼可以说是腹痛的一种类型，但是腹痛不一定是胃疼，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腹腔里除了胃之外，我们还有肝胆，还有胰腺，还有肠道，这些还有这种妇科的这种子宫附件，

0: 但是还有什么，还有心脏，下面是什么，下面有肠道，旁边是什么，右侧是肝胆，左侧是胰腺。所以说我们心肌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可以表现为腹痛，有时候有些老百姓说我胃疼，特别是老年人有高血压这种基础在，他这个说这个胃疼有时候不一定是胃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急性的心肌梗死表现为这种腹痛胃痛的情况。再一个这种急性的这种胰腺炎、胆囊炎、
1: 肝胆结石的时候也会腹痛，并且这些疼痛的位置可以和胃痛的位置出现重合。哦，原来如此。那出现这样的，哎，在出现在这种左腹部、左上腹部的这个疼痛的话，一定要注意。可能很多这位朋友认为自己是属于胃痛，跑到消化科内找您，然后诊断之后发现其实不一定是这种肠胃的疾病，也有这样的不少例子存在，是吧？
0: 是的，这种例子非常多。
1: 嗯嗯，是。对于我们消化科医生来说，这个腹痛是我们永远无法避免的一个临床诊断的难题，也是我们每次碰到腹痛，我们都会小心翼翼，生怕掉到坑里去。嗯，是。所以说，在生活中，如果出现腹痛的话，千万不要小视它，及时的要去医院进行一个诊断、检查，哎，排除一下。
0: 那前面说到对于急性胃炎腹痛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一块一并发生呢？可以，可以出现腹胀、嗳气、反酸、烧心，这种还有一些合并一种消化不良的症状都可以出现。
1: 嗯，也就是说，哎，像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合并出现除了腹痛之外，还有其他像是嗳气啊、反酸之类的，那基本上差不多也我们也能定性为可能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了吧？ 对，是的。嗯，那像您刚才说的这几种疾病，这几种症状，可能很多这朋友不太在意，出现这几种症状就一定是急性胃炎吗？不一定，
0: 它有时候这种消化不良，我们还有一种 FD 功能性胃肠病，还有一种 RBS 长期综合症，包括一些其他一些脏器的疾病，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症状。但是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因为胃炎引起来的。
1: 嗯嗯，是，所以说有胃炎的话，那大家不要小视它。如果出现胃炎的话，要及早的治疗。如果不去及早干预的话，像刚刚丽主任前面说到了，它很有可能会引起这个胃出血，是吗？
0: 对，急性胃炎如果严重的话，可以出现这种急性的出血。
1: 嗯，你感觉听起来好，感觉特别惊悚，因为我们只知道这个胃部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造成的胃炎。
0: 严重还有可能出现胃出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胃一旦出血的话，就有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了。是的，是的，这个是根据出血量的大小和出血这种程度来区分。嗯，是，
1: 所以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能忍。那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选择自行在家吃药也是不可取的，是吗？
0: 是的，可能大部分情况下，一般的胃炎，你吃些药可能症状缓解，但是这种有几种情况，一种。 就是你可能不是个胃炎，你可能有其他脏器的毛病，你有掩盖了你这个原本的病。第二，你的胃炎，如果说里边存在这种溃疡或肿瘤，你一酸，你老百姓经常说我吃点拉唑类的药物吧，胃炎来说有些患者吃上拉唑类的药物也会缓解，但如果你胃里长了个肿瘤，长了溃疡，你吃拉唑缓解了，你可能不在意它，但是你实际上并不单纯是胃炎，有可能是个消化道肿瘤，那么这个延误是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嗯，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朋友们，如果说是出现这种胃部不适的感觉，这时候及时及早去医院就医。我发现，特别是在我们家，很多这老人也会准备一个医药箱，其中也放了好多这种关于这种缓解胃酸啊一些治胃病的一些药。其实这个药可能很多家庭里边都是常备的，也是为了这个出现胃医师不舒适的感觉来进行缓解。哎，在您看来，如果说我们经常或者说是偶尔会出现一些胃部不适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医院去看一看，去检查一下呢？
0: 是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现在一直在提倡这种疾病的早诊早治，
1: 对于胃炎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内镜来进行检查，
0: 对于内镜来胃炎来说，我们要根据内镜下的表现对它进行分型，它到底是萎缩性胃炎。 还是非萎缩性胃炎？对于萎缩性胃炎来说，它有没有萎缩肠化，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对于不同的病情变化来说，我们的后续的治疗和我们的这个随访期限都是不同的。
1: 嗯，那刚刚听到您说到，去。

0: 去医院做检查，做这种肠胃镜的检查，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这想去医院查一查有没有胃炎，我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这种胃肠镜检查吗？可不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方式，简单一些的来给我做个检查呢？
1: 目前来说，胃肠镜它的优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检查能够替代它。现在前段时间包括有些朋友也问我说，我能不能去做个胶囊内镜，是可以的，但是胶囊内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看到有病变，他没有办法去取活检，没有办法明确这个病变的具体性质是什么，这也是他受限的这个状况。并且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这种无痛胃肠镜的检查，大部分朋友都可以耐受并得到舒适化的检查结果，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大部分朋友来进行这种无痛胃肠镜检查，特别是如果你家族当中有这种消化道肿瘤的病史的，特别有这种多发性结肠息肉，有这种伪存胃炎的，都建议您来定期的做一做胃肠镜。
0: 那像是胃肠镜检查，可能很多这朋友之所以会比较犹豫，一来是他这可能检查的时间比较长，第二是可能这个检查的这个舒服度可能不如像是我们平常的这种体检一样非常简单，所以说也是大家可能望而却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吗？
1: 是的，因为原来没有无痛胃肠镜没有普及之前，做普通的胃肠镜的确让人感到比较痛苦。但是自从开展无痛胃肠镜之后，患者舒适度满意度明显的提升，很多经常通俗说法就是你来我们这里睡上一觉，过上半小时左右，我们的胃肠镜已经完成了。您可以没有任何的特殊的不适的感觉。
0: 是。那如果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肠胃有一些病变或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一般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1: 一般我们得根据病情来看，如果说单纯只是胃炎或炎症，我们需要取个病理化验一下看看情况。如果您的胃里或肠子里长了很多的息肉，这种就需要住院来进行内液的切除治疗，可能后续住院期间还要进行给你输液来进行进一步的，根据我们的病理结果来指导我们下一步的治疗和制定我们随访的期限。
0: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这胃里肠道里发现息肉，息肉的话应该说这些年我们听到这个词还是挺普遍的，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息肉又不是有癌呀，我们又出现息肉的话要怎么去应对，而且现在这个息肉为什么发生率又如此高呢？你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1: 好的，息肉呢，胃里面的息肉又分为好多类型，肠子的息肉也是分为很多类型，息肉只是一个统称。而在胃里面我们息肉可以分为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家族性息肉、幼年性息肉很多种，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综合征，家族性息肉病是最常见的。而结肠里边的息肉呢也是一个统称，它也分为这种炎性息肉，包括这种锯齿状病变，还有这种腺瘤，腺瘤又分为根据病类型来分为这种绒毛状的、管状的，还有混合性的这种腺瘤。而根据不同的组织类型来说，那么这个息肉后续的发展方向也不一样，大部分来说这种炎性息肉和增生性息肉属于这种良性的这种病变，一边来说这种只要切除掉就可以了。而对于腺瘤来说，特别对于结肠来说，这种腺瘤一个是这种锯齿状的这种病变 SI， 我们经常说 SSL、 SSA、 SSP 这种病变，还有就是这种腺瘤绒毛状管状腺瘤，如果出现这种异型增生，那么它癌变变成结肠癌的风险会大幅度增加。所以说息肉虽然说是个良性病变，我们要根据它的病理类型，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碰见息肉我们要尽早的消灭它，防止它继续恶变长大变成癌，所以是和我们的早诊早治这种策略也是相关的。刚才讲到了这种息肉病因，病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一种是基因的突变，这是家特别家族性息肉病，这种可以是，还有这种胃底腺多发的胃底腺息肉都和这种基因突变有关系，这是一类。第二类是这种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我们好多朋友喜欢吃这种辛辣的、这种熏烤的这种食物，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可以。再一种肠道本身这种炎症刺激也会出现这种息肉病变。
0: 长期的炎症刺激，您说的这个长期炎症刺激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1: 主要指的我们现在就是最近研究比较热的和比较多的就是这种炎症肠病，然后溃结、溃疡结肠炎、反复慢性炎症刺激，还有一些病例什么结肠炎反复的炎症刺激修复再损伤，反复的过程当中可以出现这种 有些一开始认为结肠溃疡结肠炎可以出现这种假息肉，但是目前发现这些假息肉当中也会出现癌变。
0: 嗯，
1: 所以这种密切的随访非常重要。
0: 嗯，是。那像是溃疡性结肠炎等这些炎症，哎，一般要是有这种炎症的话，我们自己应该有没有症状能感知得到呢？还是它一直是在我们身体里我们发觉不到？
1: 溃疡性结肠炎呢，包括炎症肠病呢，它有非常典型的特点。溃结的特点就是什么？腹痛、腹泻、粘液脓血病、脓血便，同时可以伴有这种里脊后重。我们经常有些病人说我拉血了，肚子还疼。很多病人就大意的说我就是个痔疮吧，
0: 嗯，
1: 但是有时候不是痔疮，您可能是个溃疡性结肠炎，但还有一种可能结肠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种故事，年轻的人认为自己是便血，认为是自己痔疮，一直按着痔疮来治，效果不好，一做肠镜结果是个中晚期的结肠癌。我们临床上碰见太多这种血淋淋的例子了，所以现在碰见便血的，我们常规都会建议患者来进行肠镜的检查。
0: 嗯，是。那您说的这种，哎，无论是结直肠癌、痔疮和刚刚说的这种炎症的这一些病变，都是一大症状，就是便血。那在生活中可能这样的，哎，便血的这样的情况的朋友很多见，存在很多，但是呢可能不是每一位朋友都特别的认真去对待，特别是现在又应该说是普遍大家认为十人九痔，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痔疮出现便血而自己去很轻松的去想有可能是痔疮的原因。那在生活中如果我们先不进行这种，哎，在医院里的鉴别判断，我们自己好不好判断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
1: 一般痔疮便血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便后滴血，再一个是可以大便表面附有鲜血，并且痔疮一般轻度的痔疮不会出现贫血，患者也不会出现这种消瘦乏力这种症状。如果是炎症肠病溃结的话，它会合并什么呢？合并腹痛，如果重的话，病情进展的话，炎症肠病活动期的话，可以出现这种发热全身症状，包括这种贫血的症状。而结直肠癌，特别是这种右侧的结直肠癌的话，它是比较隐匿的，它一般初始症状不是便血，它可以很多人可以等出现消瘦了，等出现这种贫血了，再去检查才发现右半结肠长了肿瘤。而左半结肠患者，特别是在直肠这边的患者，很多患者初始为表现为这种便血，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当这个直肠癌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大便的性状的改变。比如好多患者说我大便变细了，比原来变得细得多，或者拉不干净。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大便的次数的改变，大便明显比原来多，或者说是明显的少了，排便困难，解不下来，这是因为直肠肿瘤或者结直肠肿瘤导致肠腔狭窄，导致这种排便的困难。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症状来鉴别，但是我们还同时要小心有些患者症状不典型，比较隐匿，同时要结合内镜和 CT 检查。如果您便血长时间便血一直得不到缓解的话，还是建议来医院我们做做肠镜，做做 CT， 来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便血。
0: 嗯，是。那我们平台有听友问到说，在几年前偶尔会出现一些便血的情况，想问一下，哎，现在还需要去看一看查一查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吗？在几年前出现这样便血的情况，也就是说这是之前发生过，
1: 这就要看它有没有伴随症状。如果你仅是偶尔出现一次便血，如果像痔疮一样，你只是说滴上两滴血，或者是手指擦的时候出现少量的血，那这种痔疮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0: 嗯，
1: 但如果说近期你也出现了乏力、消瘦、贫血或发热，那这些都提示你体内有可能会存在其他的病变。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尽早来检查。
0: 嗯，是。那如果说在生活中啊出现像便血，或者说是出现这种大便不规律这样的情况，像是比较常见的，哎，有时候是排便困难，几天不排便，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大便的这个性状改变了，哎，出现这种，哎，便细，或者说是出现这种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像是这如果说违背以前的一些规律的话，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朋友们要及时去关注，去做个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最为放心。
1: 对，是的。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肠胃健康的防治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肠胃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 8261-4766 8261-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那有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邀请专家来为您解答。好，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呢继续来聊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小陈每天总是感到非常的疲乏，精力和体力也随之下降，虽然别人到夏天呢也会有些犯困，但是还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事情，而小陈呢就算是上班的时候也无法让精力完全的集中，为此事还经常受到领导的

0: 大家好，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那这句俗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每个季节啊，人体犯困呢都是和季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夏季啊，就是因为天气炎热，人体大量的出汗，那汗液当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之外呢，还含有大量的钠离子和钾离子，血钠钾的进一步降低啊，就会使人体缺钾了。那当人体缺钾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疲劳犯困的现象了。在夏季若出汗多，不仅会使水分过多的丢失，还随之使钾离子过多的丢失，导致夏季人体缺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首先是人体在夏季大量的出汗，汗液中除了水分和钠以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其次是夏季气候炎热，人们的食欲开始减退，从食物中摄取的钾离子相应的减少，这样会造成钾的摄入不足。最后就是天气炎热，人体消耗能量增多，而能量代谢需要钾的参与，所以加快了钾的流失。钾在人体当中的主要功能呢，主要是维持酸碱平衡，参与能量代谢，以及维持神经细胞的正常功能。虽然钾在血清当中的含量啊只有每升3.3到3.5毫摩尔，但是呢却是人体活动啊所必须的。当人体缺钾时呢，会造成全身乏力、疲劳等等的症状，如果严重缺钾呢，还会产生呼吸机的麻痹死亡。有医学研究表明啊，人体中暑的时候也和缺钾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当低钾的时候还可能会造成胃肠蠕动的减慢，有可能呢会出现恶心、乏力还有腹泻等等的症状。
1: 不少人在夏天喜欢喝纯净水，既解口渴，又可以避免因为身体缺水而虚脱，但是越喝越渴。有的人在夏天则喜欢喝茶，一样补水和止渴。虽然两者都能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丢失的水分，但是它们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饮茶不仅能解渴，而且能够消除疲乏，因为缺钾会使人感到倦怠疲乏，而茶叶中刚好含有丰富的钾，所以夏季常饮茶也是给身体补钾的一个好办法。
0: 其实啊，除了喝茶能给人体补钾之外啊，还有很多办法也可以防止人体低钾的。在临床上呢，我们可以选择口服10%的氯化钾溶液。那最有效最安全的办法啊，还是多吃一些富含钾的水果和蔬菜。
1: 这些食品中水果有香蕉、柑橘、葡萄等等，山药、毛豆、苋菜等蔬菜中含钾也比较丰富，黄豆、绿豆、蚕豆、海带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各种果汁特别是橙汁也含有丰富的钾，而且能补充水分和能量。
0: 刚才我们提到的茶水啊，里面当中呢含有1.1%到2.3%的钾，所以说呢茶水啊是夏季最好的消暑饮品了。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大量运动之后啊，最好不要马上的喝白开水，而是呢先喝一些果汁、糖水、盐水之类的饮品，等把人体流失的钾补充回来之后呢，再陆续的进行补水。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喝茶是补钾的一个好办法。二，牛奶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钾元素。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军山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肠胃健康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拨打热线
1: 53-18-6-14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李主任吗？
2: 是，我想问一下李主任啊，就是这个人那个老年人这个便秘这个怎么治疗呀？
1: 你好，想问一下您的家人他是大便干硬还是排便困难？排便困，主要是排便困难。
2: 大便的性状是什么样的？是比较粗硬啊，干粪块，类似于羊屎蛋那种？
1: 对，一开始是干粪块，可能是，然后比较粗硬，变出来以后就好了。
2: 那老人大约几天解一次大便呢？
1: 基本上是一天一次，但是有时候
2: 一旦拖到第二天了，可能就更厉害一些。哦，那老人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变，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个都没有。都没有哈。老人今年多大年纪了？65。你说他这个便秘的时间大约多长？
1: 大约有一年多了吧，
2: 一年多了。哦哦哦。那老人他有什么感觉吗？就是肚子疼、肚子胀、恶心、不舒服这种感觉有没有？
1: 疼胀，他偶尔会肚子疼，其他什么胀啊什么的，那个都没有。哦，
2: 是这样。这样老人大便的次数倒是正常，但大便的性状不行，大便是干硬为主。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第一改变老人的生活习惯，
1: 哦，
2: 和作息习惯。
1: 哦，
2: 我不知道老人的休息睡眠怎么样。
1: 睡眠一般情况。
2: 一般情况是吗？
1: 有没有说早醒啊，晚上睡眠质量不高这种情况在？睡的倒是时间吧，基本差不多在7-8个小时上一天啊。睡眠不是那么可能不是很好。哦，那饮食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不喜欢吃青菜，不喜欢多喝水，喜欢吃一些肉食多，或者吃一些这种精细的食物多。
2: 没有，那蔬菜水果吃的也都不少。不少是吧？
1: 喝水也还行。嗯，
2: 行。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便秘也要知道，最根本的就是要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希望老人呢改善一下睡眠状况，然后饮食结构调整好。第二呢，药物治疗方面，针对老年人呢，我刚才听到您说的这种老人主要是这种大便次数还可以，一天一次，但主要的问题现在是大便的干硬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吃一些药物 来改善这个状况。药物呢可以老年人年龄比较大，我们可以选用一个一些比较温和的一些药物，像我们是经常吃的这种乳果糖和合并合用一些益生菌来试一试看一看。一般我建议患者用药来说呢，先用上1周左右，看这个方案适不适合。如果方案不是很适合，我们再调整，再家用别的药物。现在我们有一些新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利大诺肽，让它可以促进肠道的分泌，
1: 这种促进这个肠子蠕动，同时还能缓解这种腹痛。这利大诺肽是一个。再一个什么呢？是莫沙比利。莫沙比利是个胃肠动力药，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如果老年人这种肠子动力不好，排便费力费劲，可以合用莫沙比利。但是呢，如果老人有这种心脏不好的情况，我们要小心莫沙比利这种不良反应。另外呢，老年人这个年龄的话，长期的便秘呢，也会造成这种结肠息肉的发生。所以说，第一，我们可以先给药物治疗。 第二，我们建议老人可以做个肠镜看一看。常规来说，我们按照我们中国这个指南来讲的话，包括中国人群特点来讲，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都要来做一次胃肠镜，看一看你的胃肠道有没有问题。
0: 好吧，我觉得李主任解答的非常清楚了啊。
1: 是，谢谢李主任。
0: 嗯，你这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嗯，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好，就这样，您的问题就到这里了，再见。
2: 再见，再见。
0: 那刚刚这位听友的问题，我觉得 很普遍啊。家里有老人的这朋友，可能有可能很多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哎，老人就普遍是这种排便困难啊，特别是这种没有排便感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是跟我们这年龄啊什么的也有关系，是吗？
2: 有关系，随着年龄增长，人的这个胃肠动力可能会越来越差。没有动力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便会比较困难。而我们知道，我们结肠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主要是重吸收水分。而我们大便在结肠待的时间越长，那你大便可能会越来越干硬。针对这种便秘的类型和病因，我们的治疗方式也不同。但是针对老年人来说，有好多朋友现在也经常会喝一些这种像番泻叶啊、芦荟啊、通便灵这些药物，就有些病人喝了效果还很好，但是长期用这些药物也会造成一种问题。因为它含有恩醌类药物，会造成这种结肠黑便病，因为结肠黑便病这个基础上呢，也会导致这种结肠息肉或者癌变的这种几率。所以这类药物目前来说，应用效果有些人效果朋友可能会很好，但是不建议长期应用。
0: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很多这老人排便困难的都会选择像番茄叶、大黄，我们听起来这些药名都不陌生。其实现在应该说是针对于我们这排便困难，这些药物还是限制使用了，是吗？
2: 对。
0: 是。好，那朋友们如果有关于消化肠道方面的问题，可以去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山东省立三院消化内科李君山李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64866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3: 你好，主任好。李老师好。
2: 你好
0: 。什么问题啊？请讲。
3: 我请问一下李老师，这个慢性胃炎平时的这个治疗上有什么注意的事？
2: 这个得需要看您慢性胃炎的原因。我们中国人来说，现在慢性胃炎很大的一部分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呢是这种药物，特别长期吃这种阿司匹林啊，或者吃一些抗肿瘤药物，第三类呢就是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饮酒，还有这种应激这种反应在，还有其他一些疾病造成了胃部的损伤，出现胃炎。我不知道您查没查过幽门螺杆菌？
3: 当时没有。
2: 没有是吧？如果那您的胃炎表现症状是什么呢？有没有这种口腔异味、口臭，或者这种腹胀、早饱、嗳气这种表现呢？
3: 对，这种情况有。
2: 有是吧？有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因为在中国呢，我们现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特别高，所以说我们要查一查，看它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会导致慢性胃炎，同时它会造成这个胃的这种萎缩肠化，所以我们根除了幽门螺杆菌非常重要。
3: 对，好，谢谢李老师啊。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啊。
0: 好，感谢您的参与。
2: 另外呢，建议您还是做个胃镜，评估一下您的胃的情况。
3: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
0: 好嘞，再见，
2: 再见，
0: 那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这种经常会出现这种上腹部疼痛，或者是吃凉的辣的动不动就拉肚子，偶尔出现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或是没有吃很多就感觉这种胃胀不舒服，甚至出现排便困难这样的情况，都是跟这消化可能有关系。那有这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可以拨打0531826146466和49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老话叫十味九病。那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啊，可能这个胃啊出现一些像是不适的感觉，还有可能很多跟这种您前面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呀，包括胃炎啊，都有关系。在这儿也想问一下，那之前很多朋友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已经不陌生了，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或在一些文章里啊看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和这胃癌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在这儿您呢也能抽出时间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是这样子，幽门螺杆菌造成的胃的损伤呢，很多现在中国人大部分好多就是在幼年期感染，成年人呢感染是个急性的感染过程，幽门螺杆菌，而幽门螺杆菌进入胃内之后，在胃的胃窦部种定植，然后就会造成胃黏膜的损伤，这种慢性的长期慢性反复炎症刺激就会造成慢性胃炎，然后可以出现这种萎缩肠化，而在萎缩肠化的基础上，它会进一步出现这种癌变。早期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这种萎缩肠化，而随着这种炎症刺激的因子反复的刺激，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不典型的增生，而进一步可能下步就会进展成低级别上皮瘤变、高级别上皮瘤变，而进一步发展为胃癌。这是一个持续不断连续的过程，
0: 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是我们查到了这病菌，然后在这个病菌的这个长期的携带下，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胃部会出现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疾病，然后在这长期下去的话，如果我们不尽早干预的话，就有可能会出现你像您说的这种这种上皮或下皮这种一些病变的这些情况，慢慢发展的话，就有可能最后导致就最后一步就是胃癌，是吗？
2: 对，是的，是的。这个胃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是个多种病因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目前我们统一的观点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如果你同时有这种萎缩性胃炎，或者有溃疡，或者这种不明原因的腹痛等各种情况下，都建议来根除这种幽门螺杆菌，并且现在我们又提倡一个新的观念，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来说喜欢聚餐，我们现在提倡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家庭内的筛查，并且进行杀菌。但是好多同学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怎么办？目前我们公众的观点是，14岁以下儿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不建议积极的去查，也不建议积极的去杀。
0: 哦，也就是说这些家庭里面如果说孩子患有这幽门螺杆菌的话，也不建议这时候去先去针对治疗，是吗？
2: 如果孩子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也没有说这种证实的有溃疡或者这种糜烂性胃炎这种状况在，或者消化不良这种症状在的话，我们不建议给14岁以下儿童进行杀菌治疗，因为14岁以下儿童有部分儿童可以进行自我的清除。
0: 是。那像您刚才说到，像很多这家庭性的这种，如果说是聚集性的这样的很多这朋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建议大家都去做检查。那是不是说明这个幽门螺杆菌可能通过一些我们像吃饭啊一些这样的一些唾液就可以传播呢？
2: 是的，是的，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行传播，并且现在我们提倡分餐制，也是为了杜绝这个进口的传播途径。
0: 是。但同样如果说是查出患有幽门螺杆菌的话，那这时候也不必太紧张，因为刚刚李主任前面说到了，他应该说是如果说发展成癌变的话，还需要很多一些因素共同来激化它才可以。
2: 对，是的，并不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导致
0: 了就一定会癌变啊、
2: 哦。包括有些患者会担心说，我是萎缩微型胃炎，我有肠化了，我下不去是胃炎了，其实不是这样子。从萎缩肠化到胃癌进展过程中存在个体差异，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只要定期来做内镜的筛查，我们如果发现病变，早期处理早期治疗，这个可以达到说我们的早诊早治的目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如果你有萎缩性胃炎，建议你定期的来进行这种胃镜的检查，如果有是幽门螺杆菌导致就跟萎缩性胃炎，首先要根除幽门螺杆菌，然后1到2年做一次胃镜来进行随访观察。
0: 是。那总体来说，随着医学科技进步，那对于我们谈之色变的胃癌，还是可以说是把它控制的扼杀在摇篮里的，是吗？
2: 对，我们一直在提倡早诊早治，我们要正线迁移，原来是防癌，防什么癌？防晚中晚期的结直肠甚至胃癌，现在我们防的是什么？早期的结直肠癌，早期胃癌就从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萎缩性胃炎开始，而对于早期的结肠癌，我们又从消灭息肉、消灭腺瘤开始。所以说，我们现在正线的迁移就是对于我们国民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把它疾病消灭在这个初始阶段，不让它进展到癌，或者只在早期的时候把它治疗掉，那个对于患者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0: 是。那李主任说的特别好，那特别是在生活中啊，应该说是 普遍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像是烟酒啊、饮食等等，都会导致我们这胃的压力、肠胃的压力过大。所以在这儿也确确实实，我觉得很有必要提醒朋友们，这肠胃镜的检查应该是把它提上日程。那在这里问一下李主任，像肠胃镜检查，您建议一般到什么年龄就要进行一个常规检查，多久要查一次呢？
2: 根据我们中国的早诊早治指南，特别是王贵吉教授提出这种早诊早治的观点，4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要进行这种早癌的早诊早治早筛查。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如果您已经超过40岁了，特别是如果您有家族史或者是长期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建议您早期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防患于未然。
0: 嗯，是。那超过40岁的话，建议您把这肠胃镜检查提上日程。那同样，如果在生活中啊，那我们更也是在，更是要注意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肠胃，不让它受到损伤、受到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对我们的肠胃进行一个保护呢？那老人话说，都说这3分治7分养，我觉得这个七分养是不是就特别关键呢？
2: 对，特别关键。经常我在门诊上给病人说，我说再好的药也治不了你的根本的原因。如果您的生活习惯不好，您的饮食习惯不好，大夫有再好的药也给你根治不了您的病。你首先，我们任何的疾病的治疗，特别是我们消化系统疾病，经常我们经常说病从口入，我们要注意饮食健康，注意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治疗一个疾病的最初始的和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其他的药物包括我们其他治疗，是在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再做的一些治疗。
0: 是。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看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李主任，这前两天是吃坏了东西造成上吐下泻，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一般应该怎么去治疗呢？
2: 一般来说，这种就是这种典型的这种急性胃肠炎表现。如果您没有发热，也没有这种便血，只是单纯的呕吐腹泻，腹泻次数也不是很多的话，那么您可以吃一些肠道益生菌，同时可以吃一些止泻药，像蒙脱石。但如果您出现了发热，那么建议您早期来医院进行检查，看查一查大便里有没有这种白细胞，看你血项高不高。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同时给你输液、补液，来进行这种营养的支持治疗。我们经常说，最近我们也碰到几例这种严重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患者，出现了这种肝肾休克。当
0: 这是比较严重的了。
2: 对、
0: 啊，
2: 特别是一些有基础病变的老年人，吃了冰箱里的冰冻食物或隔夜食物之后，出现了这种急性的腹泻，就因为这肠黏膜损伤之后啊，大量细菌入血，然后繁殖，出现这种菌血症，全身的炎症反应都出来了，重的话就是这种肝肾休克，甚至可以说危及生命。所以说早期的这种饮食健康，还是回到那句老话，我们说病从口入，3分治7分养，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健康，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我们大夫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方式。
0: 那您刚才说到在您的门诊上碰到好几例是因为吃了这个冰箱里的这种食物造成的出现急性的这种胃肠炎。也有很多朋友说我也经常是吃冰箱里的食物，像是经常冰冻的这种水果呀，过夜的蔬菜呀，为什么我吃了就没有事呢？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一种情况呢，可能每个人的冰箱也不一样，每家的冰箱都不一样，有些人的冰箱可能常年不打理，那么他冰箱里的这种细菌滋生会非常多，这是其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刚才说那几个病人呢，都是有基础病变，本身体质比较弱，可能我们正常人吃的东西，我们肠道有胃酸、有胆汁，还有胰液，有些消化液，它有杀菌作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他的胃肠功能是弱的，他的保护的这种屏障是弱的，而当这种有害的细菌或者这种有害的食物进入体内之后，他没法得到有效的防护。换句话说，攻击力大于了防御力，那就会出现病症。我们人机体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中，一方面有保护的因素，同时外界不停地有攻击因素在。当超过一定临界值之后，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
0: 是。那像是除了刚刚说到 在夏天里面我们容易吃到一些冰箱里的这种冷冻食品，会导致出现急性的胃肠炎。那还有一种就是，哎，前段时间有不少朋友反映说，因为在吃夜宵，在路边摊吃夜宵的话，也会导致出现这种上吐下泻这样的情况，这是不是也是跟这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不洁有关系呢？
2: 是的，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填报一个卡，叫食源性疾病商报卡。
0: 嗯，
2: 很多患者来，他就很，特别是这种群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大部分是和某一种食物或者在某一家饭店吃饭相关，这种但就可能是这种卫生问题引起来的。
0: 嗯，
2: 所以说路边摊虽然美味，大家也要注意这种卫生情况。
0: 嗯，
2: 特别夏季这种高发的情况，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身体健康。
0: 嗯，那如果说是出现这种吐或泻的这种情况，在家里我们可以自行进行这种止吐止泻吗？
2: 如果是轻型的话，您可以吃一些药，但是如果您吃药之后症状没有缓解反而加重的话，建议您尽早上医院来。一般来说，如果您的腹泻次数超过了6次以上，同时伴有发热，伴有腹痛，并且呕吐次数频繁，吃上药效果不好，要尽早来到医院进行诊治。
0: 嗯，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有朋友想问李主任说，这吃生食会不会导致出现这种肠胃疾病呢？
2: 会的，我们中国还是建议吃熟的和热的食品。
0: 嗯，
2: 生食有几个问题，第一，这个人吃进之后可能不一定胃肠能耐受。第二个，有些食品，特别有些人喜欢吃寿司，吃一些生鱼片，这些食物里面可能会有寄生虫。
0: 哦，
2: 这是目前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说饮食健康非常重要，大家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清口爽快而出现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疾病。
0: 嗯，是。那我花一点时间，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来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呢？有没有对肠胃比较好的一些饮食习惯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2: 一般来说呢，这个没有固定的食谱，因为每个人的胃肠道不一样，它对同一种食物的耐受性不一样。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就是建议进食这种好消化、易吸收、刺激性小这食物为主，同时烟酒的量要掌握，我们要掌握度。
0: 哦，烟酒也会刺激到我们肠胃是吗？
2: 是的，烟酒这种长期这种不良刺激也会导致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
0: 嗯，是。那保持一个合理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哎，这会极大的损伤到我们的肠胃。那除此之外，像是一些药物的应用啊，或者一些情绪的波动啊，有时候也会导致我们的肠胃健康是吗？
2: 是的，特别是人处于紧张或激动状况下，这个胃肠的黏膜会导致循环的障碍，导致缺血，导致这种黏膜屏障的这种减弱。同时人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时候，紧张的时候，胃酸分泌是增多的，这种损害因素增加，会导致这种血管的这种损伤，黏膜的损伤，进而出现这种糜烂、出血甚至溃疡。
0: 嗯，好，那平时一定要遵守生活规律，心情平和，按时就餐，按时睡觉。但如果说肠胃出现不舒服的情况，也要及时就医。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健康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6: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5: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6: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5: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6: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5: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6: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5: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6: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

0: 网实时收听专业的讲堂，
1: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0: 实用的讲堂，
2: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0: 贴心的讲堂，
3: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近年来入侵我国的外来物种的数量呈上升趋势，目前已发现660多种，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外来物种入侵具有种类多、路径多、对生态环境危害大等等的特点。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存在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等等的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的方案，启动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由于植物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工作量大，普查人员可能存在操作不规范等等的问题。为保证普查工作的规范性、准确性和专业性，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技术规范。张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4: 开展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张老师，那么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外来入侵物种。
5: 实际上早在1958年，国外的科学家对外来入侵物种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直到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保大会上，才正式把外来入侵物种写入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第8款第9条，即每个成员国应该尽可能地、最恰当地控制和引进并控制和清除哪些威胁到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的外来物种。我们国家是1992年的11月7号正式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主要有2种，一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里面的定义，指的是一个外来物种的建立和扩散威胁到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造成经济和环境危害时被称为外来入侵物种。另外一个是 IUCN 指南里面的定义，当外来物种在自然或不自然生态系统或神经建立了种群，改变和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的时候，就称为外来入侵物种。实际上这两个定义表述上虽然有所不同，当它们的实际意涵是相通的，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个是，首先是外来物种，其次是这些外来物种能够自我获知建立种群，第三是这些外来物种对当地的经济和环境造成了危害。那么我们国家对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不同的科学家有不同的定义。农业农村部农科教2020号文件进一步加强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工作方案中才明确了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这是我们国家的官方定义。在这个文件里面，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对生态系统、奇景、物种带来威胁和危害的非本地物种，经自然或人为的途径从境外闯入，影响到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
4: 这是我们国家首次对外来入侵物种有了官方的定义。那么外来入侵物种与有害生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5: 实际上有害生物和检验性有害生物是从植物检验领域提出术语和定义。在国际植物保护公约中，有害生物的定义为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边缘物的种、株系或生物型。根据2001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临时指导原则，哪些能给某一特定区域的生态系统、神经和物种造成威胁的

0: 外来物种被定义为入侵物种。那么从这个定义上看，绝大多数的季节性有害生物都可以被归类到外来入侵物种的范畴。这个意思实际上就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它的意涵要比有害生物、季节性有害生物的意涵要大，就是它绝大多数的这些外来的有害生物都包括在外来入侵物种的概念的范畴里面。
1: 张老师，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解决管理职能交叉的这些问题呢？
0: 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明路分工管理制度，因为外来入侵物种包括了一些入侵的植物性季节性有害生物和动物性季节性有害生物，在实际管理中实行明路分工的管理制度，这是已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做法。在全球100种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中，包括了微生物，这微生物包括植物边缘微生物和动物边缘微生物，还有包括水生植物、陆生植物、水生的无脊椎动物、陆生的无脊椎动物，比如说胡须螺，还有两栖动物，比如说香鸠蛙、鱼类、深红鱼、鲈鲱鱼、冰角类，比如说紫鳍亮鸟，还有爬行类的巴西龟、哺乳类的褐家鼠。这个入侵物种的类别种类包括了所有的生物类型。
1: 张老师，那么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的现状是怎样的？
0: 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总体上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入侵种类多，二是从事路径多，三是危害的申请多。
1: 入侵种类多具体有多少呢？
0: 根据现在的初步统计，不包括海洋性入侵物种，那么入侵我国大陆地区的有662种。那么这662种中，绝大部分是外来入侵植物。那么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占到了56.6%。这些外来入侵植物绝大多数超过80%分布在农业生态系统里面，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危害。那么我们国家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按照行政区域进行排序，就每平方公里入侵物种数量，可以看到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一些沿边沿海省份入侵物种的种类数量是比较多的。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海南、浙江等等这些沿边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外来物种的种类是比较多的。但是近20年来，一些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激烈不断的入侵到我国。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今，那么新入侵的外来物种超过了100种，那么其中有害的动物有53种，比如大家熟悉的红火蚁、西花蓟马、野性叶蛱等等，还有一些入侵杂草，还有一些外来的入侵边缘微生物等等。
1: 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国家的外来入侵物种呈现的路径多，那么传入的路径都有哪些呢？
0: 在上世纪80年代，入侵我们国家的外来物种主要来源于30多个国家，主要是我们国家经济来往比较多的一些国家。那么现在这些入侵物种来源地已经增加到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新发生的疫情频率由上世纪90年代的3到5年1种扩张到现在的每年5到6种，是90年代的30到50倍。那么近10年入侵的物种有60种，这些外来入侵物种绝大多数都在我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危害。根据2020年海关的统计，海关全年截获的季节性有害生物达到384种，6.95万种次，截获的外来物种达到1258种。根据目前预测，海关进口额每增加1亿美元，口岸截获的疫情约增加40种次，进口额每增长1%，口岸疫情截获量约增长了2%。就是说，最近几年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口岸发生的风险是逐渐增强了。
1: 第三个特点是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生境多，危害主要发生在哪里？危害哪些作物呢？
0: 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广泛分布于农田、果园、林地。

0: 大量爆发清凉河道以后，造成泄洪河道堵塞，造成决堤、决坝等等。还有一些日性杂草，团聚性日性杂草，比如说桅杆菊、彭越电网，造成短路。那么这些恶性日性杂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一些沿海、沿边一些省市和一些经济发达的一些省份，物种对我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已确认的662种外来入侵物种，估计每年对我国经济造成损失达到2000亿元，其中对农业经济造成损失约占61.5%。比如说铜草、花粉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影响。根据文献报道，2015年青岛市每立方厘米的铜草花粉粒达到了792粒。那么每立方厘米有10粒铜草花粉就可以使人过敏。青岛市铜草花粉过敏的人群达到了26%至29%。那么根据文献资料，全国每年因为铜草花粉过敏挣的医疗费用达到了14亿元人民币。日侵杂草不断对农业生产和人类健康造成了危害，对生物多样性也造成了影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胡花迷草，分布在我国从当东一直到我国广西的滇北，整个我国的海洋一线都有胡花迷草、大迷草的分布，对这些区域的塘沽的一些水生生物或者是鸟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1: 张老师，现在我们国家外来物种入侵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形势？
0: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实施，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在逐渐增强，新的业态的出现，比如说跨境电商、小额贸易等等逐渐增加，那么外来物种入侵的路径在逐渐增加。农业结构的调整、极端气候的频发也同时也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的程度。首先是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生物入侵的格局，那么全球气候变化导致了生态系统组成结构的改变，那么极端气候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剧了外来入侵物种扩展的进程。比如说每年的台风，这些暴雨使我们国家南方一些城市，比如像火烧罗，造成了广泛的扩散传播。同时外来入侵物种对全球气候的响应的变化极其敏感，温度升高改变了入侵物种的分布格局，加重了危害的程度。氮的沉降的增加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也提高了入侵植物的竞争优势。比如说水花生，过去一直在我国长江流域或者长江以南地区进行分布造成危害，那么最近几年水花生已经扩散到我国的北方地区，比如说在我国的北方保定地区和雄安新区已经发生了水花生的危害。气候变化改变了日行杂草的分布格局，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水花生问题，过去一直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生分布造成危害，已经逐步扩散到我国的北方区域。还有在北方区域发生分布的铜草、三裂叶铜草，现在已经分布到我国的南方一些省市，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对当地造成了影响。那么三裂叶铜草有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区域，目前已经扩散到我国的新疆伊犁河口地区，对这个区域的农牧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危害。新的业态的出现增加了外来物种从而的新的风险和新的途径。近几年通过网购等方式非法引进外来物种的事件频发，非法释放一些外来入侵物种与巴西龟和食人鲳等等，也是这些事件也是频发，对本地的生物多样性、本地的鱼类造成了影响。根据初步统计，每年查访的人为丢弃混生的外来入侵物种达到400余次。还有一些缺乏科学的评估引种和推广种植一些高风险的绿化植物、水体净化植物等等，这些植物逃逸以后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比如说在我国南方一些区域发生的五爪金龙，还有红流富贵藻，在一些河流域

0: 自然保护区湿地进行大面积扩散危害。三是农业结构调整已增加了外来物种扩散冲波的风险，比如说像一些入侵物种胡须螺、非洲螺、刀手象甲，在气候变化、种植制度、栽培方式和品种多样化情景下，其种群的发生、发展、野地规律已发生了变化，其危害程度已在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由于抛样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胡须螺的危害在逐渐增加。比如说一些机械收割的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入侵杂草的分布区域已在分布范围已在逐渐扩展。还有一些对入侵物种的饲养缺乏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其逃逸，造成危害。比如小龙虾对本地的水生生物和堤坝、梯田造成了一些影响和危害。
1: 张老师，刚才您介绍了我国外来物种入侵面临的新形势，比如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生物入侵的格局，新的业态的出现增加了外来物种传入新的风险和新的途径，还有农业结构调整也增加了外来物种扩散传播的风险。那么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入侵的新形势，我们国家对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方面应该做好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国家对外来物种入侵防控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入侵物种底数不清、发生动态不清、扩散风险不清，主要是因为至今我们国家还没有开展全国性的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现有的掌握的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分布区域都是通过一些文献资料收集而来的，可信性比较低。而是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不清楚，这些入侵物种常常表现是跨区域、多点、多次入侵特点，区域分布交叉重叠，那么对入侵物种缺乏有效的监测，近年来一些入侵物种突发事件频发。还有一个特点是入侵物种的扩散的风险也不清楚，由于缺乏有效的技术数据，这些入侵物种发生分布的基础数据，那么无法对这些入侵物种进行评估、科学的指导防控。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对入侵物种的监测精度比较低，防治成本比较高，可持续性也比较差。监测一方面是对入侵物种的识别准确性比较低，监测精度比较差；另一方面是防控技术比较单一，防控成本比较高，缺乏可持续性。同时呢，缺乏区域联防联控与协作的防控机制。开展入侵物种普查，掌握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是建立入侵物种防控的第二道防线。那么第一道防线就是预防防线，主要是口岸，在口岸加强预防是第一道防线。那么第二道防线主要是境内开展对入侵物种的早期监测和快速反应。那么开展普查是建立其入侵物种防控的第二道防线的基础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或在区域内开展外来物种的普查，采取统一的方法，能够全面地掌握外来入侵物种的发生情况和发生动态，构建入侵物种的分布图，是制定检疫、扑灭、监测、防治等多种防控措施的工作的基础和科学的依据。
1: 那么张老师，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的基本原则。
0: 在我国众多的外来入侵物种中，草本植物是一个重要的门类。刚才提到入侵杂草对我国的农林牧业生产、区域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等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普查主要是对某一类或几类外来草本植物进行全面的调查的一种广泛行为。
1: 在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当中，应该坚持哪些原则呢？
0: 应坚持五项基本的原则。一是外来物种普查工作是广泛的行为，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那么普查获得的信息应归政府所有，相关的信息公开的权利已属于政府。普查获取的信息为政府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监测、决策防控进行决策服务。这里面主要是强调一点，就是外来物种普查是公共行为，任何参与普查的人获得的普查信息不能随时公开。第二个是普查的专业性，那么普查组织部门 应建立起相应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结构的追踪整理等等进行技术支撑。通过文献的查询和接受培训，普查人员应能够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杂草不同生长期的形态特征。第三是全面性，全面性实际上是普查工作的核心原则，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深见，不遗漏外来入侵杂草任何一个可获得的详细信息。第四是总结性，普查工作是开展监测预警、应急治理、综合防控等一系列行动的基础和依据。那么我们对普查结果的总结性要求比较高，在普查中应综合利用信息咨询、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等措施，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的发生信息。第五是入侵杂草普查的规范性，那么普查工作涉及地域广、人员多、普查工作量大，就一个普查员的不规范操作可能对整个普查工作的进度或者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要求在普查工作中应该按照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方法、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进度进行开展普查。同时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应该坚持三个协调统一。
1: 三个协调统一具体是指什么呢？
0: 第一个协调统一是行政主导与专家指导要相协调统一。刚才提到了，就是普查工作是官方行为，是由县级以上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行政组织实施的，应该建立相应的专家组，专家组负责普查方案的制定、普查方法的培训、标本的鉴定等等进行秩序支撑。第二个协调统一是全域普查与重点调查相结合，在开展普查的县市要全面覆盖所有的区域和深见，摸清入侵物种的基数，同时针对该区域系重点物种和重点地区开展相查，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发生动态，明确其扩散危害的风险。第三个协调统一是技术的规范性与结果总结性要相统一，那么普查工作要严格按照统一时间、统一方法、统一进度进行开展，那么在普查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我们常规的普查技术，比如说综合调查、塔查、样地调查、信息咨询等等，与新兴技术比如说遥感技术、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获取确切真实的入侵杂草发生的信息。
1: 张老师，入侵杂草普查都有哪些类型呢？
0: 那么普查类型就分为两个类型，一个是对特定物种的普查，另外是全面普查。那么特定物种的普查主要是指在普查的区域内对一种或某一类物种、一科也是几类物种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全面普查指的是在普查区域内对该区域内所有的外来草本植物开展普查。那么普查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个是全国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全面普查，二是全国范围内的对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三是区域范围内的外来草本植物的全面普查，还有区域范围内特定外来草本植物的普查。
1: 普查的区域怎么来确定呢？
0: 那么普查的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行政区域，也可以是某一个地理区域，还可以是几个行政区域或者几个地理区域的组合，也可以是在全国进行普查。那么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内的农田、果园、林地、草地、湿地、居民区、场馆区、公路、河流沿线等深景类型。
1: 张老师，入侵杂草普查的时间我们怎么来确定呢？
0: 那么普查的时间主要是根据普查区域内当地的气候特征、植物的物候特征和入侵杂草的生物学特性，那么选择目标植物或者是最多的植物种类处于生长旺期至成熟期开展普查，就是开花前期或者开花期这个时间段进行普查，可能我们获取的信息数据更为精准。
1: 开展普查首先要制定一个普查方案，那么普查方案包括哪些内容呢？
0: 一个是要明确普查目标，就是明确该普查区域内入侵物种发生危害等基本情况。 二是要明确普查对象，就是普查明确是该区域缺不普查，还是对部分重点物种或者是某些具体物种进行普查。三是要明确普查的范围，就是在普查区域的边界范围或者申请类型，比如说农田、果园等等。四是要明确普查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普查入侵物种的种类、发生面积、危害损失等等。五是要确定具体的普查的技术路线，就是普查采取的具体的技术方法、步骤和程序。六是要质量控制，就是在普查技术方案、普查的方法、普查的流程、普查步骤和普查人员进行技术监督。其实组织实施要普查方案里面要明确组织单位、参与单位、技术执行单位的任务及详细的分工。八是要包括经费保障，就是普查经费的来源、筹措的方式还有保障措施等等。那么普查的技术路线包括了，就是普查里面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组织方案和技术方案。那么组织方案里面包括方案的制定、平台的构建、数据采集的平台构建、方案的验证，还有重点调查和一些扩散危害系数的测算。技术方案就是包括普查清单、问卷调查、实地踏查、样点调查、数据商报，普查完以后进行数据的交回分析，形成普查报告，最终实现摸清入侵物种的家底，掌握这些入侵物种的扩散动态，防范这些入侵物种扩散的风险。其次要开展外来入侵普查工作的技术培训。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介绍。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8: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9: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8: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9: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8: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9: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8: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9: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8: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9: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8: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8: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专业的讲堂，
1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0: 实用的讲堂，
1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0: 贴心的讲堂，
1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1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国良继续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技术规范。张老师您好。
0: 大家好。
1: 在之前节目时间里，您介绍了入侵杂草普查的类型、普查的时间、普查的方案等等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如何开展外来入侵普查的技术培训呢？
0: 那么开展培训以前，我们首先了解普查区域内县乡镇村的基本情况、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土地使用类型、村民生产生活状况、所需要调查的入侵植物的识别特征、生活习性、分布状况等等。对参与普查队员进行培训，可以通过专题讲座、事物观察、座谈交流、实际操作、对电子图册手册指南识别软件的使用等等进行培训。可以采取室内课堂培训和贴接实地培训相结合的方法。室内培训可以使学员尽快地了解普查的技术、普查的方案、普查的规则。那么贴接培训可以使学员准确地识别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鉴别特征、识别特征、发生深井等等，同时使学员熟练使用野外植物识别的常用软件，比如我们经常野外经常用到的识别软件，比如说花棒雷、形色植物识别等等。那么常用的普查工具及材料主要包括采集工具，包括采集箱、塑料袋、标本夹、放大镜、照相机，还有定位仪、钢卷尺、标签等等，还有一些包括我们普查用到的生活用品，包括手电筒、雨具、摘阳帽，还有一些水壶，还有一些药品，特别是一些防蚊虫叮咬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其他的用品，比如说我们用常用的手机呀、工作日记本等等，比如地图册、交通册等等，还有一些我们贴接用到的植物识别的手册、照片、解说表等等一些用品。
1: 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介绍一下外来入侵的杂草常用的普查技术与方法。
0: 开展普查第一项工作，我们首先要制定普查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那么普查地方的普查机构应该组织新增技术专家，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查询，比如像中国植物志、地方植物志，比如中国高等植物图典，结合统计研检、工作报告、专著、学术报告、期刊论文、报纸等文献资料，对本区域内的农业入侵植物进行清查，汇总清查结果，就制定该区域的外来入侵植物的清查名单。
1: 那么具体来说，怎么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呢？
0: 那么制定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网站，比如说植物物种先进网站， 比如说中国自然标本馆这些网站，还有一些电子

0: 织物志进行查询，中国织物图像库进行查询，还可以参考一些相关的入侵物种的监测混合学技术手册等等。
1: 开展普查第一项工作就是要制定普查区域内外来入侵物种的清查名单。那么清单制定完了，接下来的第二项工作又是什么呢？
0: 第二项工作是开展问卷调查，通过询问的方式向被调查者了解入侵杂草在调查区域内的发生情况，获取原始资料的一种方法。一般事先根据调查的目的实际调查表格，按照调查表格的要求进行询问，这种方法我们又称为调查表法。那么根据调查人员与被调查者交流方式不同，我们可以分为入户调查、街头随机访问、电话访问、邮局访问或者问卷访问等形式。那么我们对入侵杂草的问卷调查，我们通常采用问卷访问的方法进行调查。其实是调查的目的与调查单元，问卷调查目的就是明确调查区域内外来杂草的发生情况，为入侵杂草的全面普查收集前期目的数据，科学指导外来入侵杂草问卷调查的数据采集，进一步完善外来物种清查名单。那么调查的单元主要是以县行政区为调查单元，以乡镇为最小的调查板块，以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为主要的调查对象。
1: 张老师，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问卷如何去设计呢？
0: 调查问卷的实际我们要明确几项原则。一个是调查问卷的实际要主题比较明确，从实际出发，问题目的明确，重点突出，没有可有可无的问题。二是结构要合理，一般是先易后难，先简后黄，先具体后抽象。三是要通俗易懂，问卷语气要亲切，具有合理性和可达性，避免主观性、暗示性和使用专业术语。四是要时长要适宜，回答问卷的时间一般控制在5到10分钟。那么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外来入侵杂草发生的种类、从而扩散途径、生长发芽利器、发生神经、危害情况、利用方式、防控措施等。那么问卷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乡镇基层的农业、林业、畜牧草场、草业、渔业技术人员、大型林场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所在湿地湿农公司和农业合作社人负责人、技术人员和工人，还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牧民和渔民。那么调查样本数，那么每个乡镇或街道随机选取的从事农林牧渔管理、生产和技术服务的人员，调查有效样本数要大于20名，其中管理技术和服务人员要大于10名，从事种植养殖的农牧民要不少于10人。
1: 张老师，请您举例介绍一下普查外来入侵杂草基层农业管理和技术服务人员的调查问卷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0: 这里面刚才提到包括了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在工作范围内是否发现有外来入侵杂草？如果有，他们的生活类型、生活形式是什么？它们大约有多少种？它们存在途径是什么？它们发生了什么神经？它们的危害程度是怎么样？现有的防控措施是什么？这些入侵杂草的种类、最早发现的时间、地点是什么？等等一些基本的核心问题。
1: 实地踏查也是普查的一项重要的途径。那么实地踏查主要是调查哪些内容呢？
0: 那么实地踏查主要是根据前期文献调研和问卷调查确定的普查单元内外来入侵杂草的清查名单为目标调查对象进行踏查。就是我们踏查主要是根据我们前期制定的就是入侵该区域的入侵杂草的清查清单进行踏查。那么根据普查单元内神经类型及重点区域关键节点的分布情况，我们首先要设置预定的踏查路线，根据设定的踏查路线进行实地查看。那么实地踏查过程中，我们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该区域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发生的神经、发生的面积、发生的规律，就是否有危害、危害的方式是什么、危害的面积是什么、大约的经济损失是什么等等一些基础的信息。 那么开展实地踏查，踏查的主要是以关键节点，重点在公路、河流、水域、农田、林地、草场、果园、生活区、绿化带等申请及其周边为重点区域。那么我们踏查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一区域里面申请类型，选择适当的方法，包括人力调查和无人机踏查调查的方法。那么我们常规的人工踏查的方法就有几种，一是平行线法，就是上线法、对角线法，或者是内置路线法。那么对于发生面积大的、申请复杂的区域，那么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和遥感技术进行踏查。那么踏查的内容，具体内容就通过实地踏查，那么获取入侵杂草的发生情况。那么踏查的内容主要为发生种类、发生面积、危害程度等等。那么踏查线路就是以此调查公路两侧、沟渠两侧、村庄周边、厂矿周边、林地、果园、农田和草场等申请。那么对踏查中发现的新的外来物种，在踏查中我们根据前期的制定的踏查物种清单，我们进行踏查，对踏查中新发现的外来物种进行定位、拍照进行记录，对买发现的一个新的分布点，我们要进行 GPS 定位，对买一个分布点同时进行照相，包括发生的深径、植株的全貌、红绿特征、特写照片和帮生植物的照片。
1: 张老师，在踏查的过程当中，如何进行入侵杂草发生面积的统计呢？
0: 对于发生于农田、果园、自然林地、人工林地、天然草场、人工草场、辽荒地的申请类型内的入侵杂草，其发生面积，我们只要以具有明显与其他申请类型的边界的同种申请类型的面积的大小进行计算。对于发生于河道周边的、沟路两边等地点的入侵杂草，其发生面积可用目测的方法估计其发生的面积。发生面积较大的时候，每个发生点的点距小于1000米的可视为一个发生区。那么发生面积等于按照河岸宽度或者公路边的宽度乘以发生的长度。对于发生于工矿厂区、居民区的发生面积，以发生入侵杂草的整个厂区和居民区的面积为发生面积。我们也可以用常用的用手机里面的 GPS 工具箱测算入侵杂草的发生面积。大家可以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就叫 GPS 工具箱，利用这个软件可以测算我们入侵杂草的面积。只要沿着入侵杂草发生的外围走一个闭合的曲线，它可以自动生成入侵杂草发生的面积。
1: 张老师，那么怎么样进行样点调查呢？
0: 首先要设置调查的样地。那么调查样地的设置，首先选择典型的申请，设置代表性的调查样地。代表性的样地为申请发生区域的一个部分，那么样地的总群调查数据代表申请发生区域的总群数据。入侵植物的调查样地应该覆盖普查单元内的所有类型的入侵申请。那么样地的面积根据外来入侵植物的胜负心，比如它属于灌木类型还是草本类型或者螃蟹类型，及危害申请类型确定调查样地的面积。那么调查样地的面积一般不小于一亩地，就是一般不小于667平方米。针对同一种入侵杂草的相同申请，调查样地之间的间隔距离应该不少于500米。那么调查方法主要包括对入侵性外来入侵植物的总群调查，那么采用样方法或者样线法完成。那么确定调查方法后，在同一县域内应保持相同的方法，不宜更改。那么对于成片危害的外来入侵植物，发生面积大于50亩的，或者发生申请人力较难达到的区域，我们可以使用低空无人机视距光谱技术或者遥感技术进行调查。
1: 样点调查可以采用样方法或者样线法，那么样方法是如何操作的呢？
0: 那么我们踏查最常用的方法是样方法。那么样方法包括了一些 随机取样的方法、规则取样的方法，还有限定性随机取样、代表性随机取样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在样本法里面可能常用的就是规则型取样。那么样本的规格根据陆生入侵杂草的生物型、不同生育期，我们学取不同的样本规格。那么对于草本植物来说，我们采用 0.5 乘以 0.5 或者是1米乘1米的样本规格。对于灌木植物，我们采用2米乘2米或者是4米乘4米或者是5米乘5米的样本规格。那么对于旁叶型植物，我们能贴神经，我们一般采用1米乘1米的样本规格。对于样本规格的大小，我们可以采用草食取样法进行确定。对地上植被的取样框，我们可以采取1米乘1米或 0.5 米乘 0.5 米的取样框。对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我们可以在样房内取10厘米乘10厘米的一个样框作为土壤种子库的取样框。我们调查样房内入侵杂草的发生的概度或者是频度、入侵杂草的生物量、植物群落的组成结构，就是这个样房内物种的种类数、数量数。
1: 这是样方法的调查方法。那么样线法又是如何调查的呢？
0: 根据调查样地神经类型和面积大小，我们可以采用样线法。这样线法也是我们基层入侵杂草调查的一种常用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两条样线，长度在20米至100米的样线，可以用对角线法，也可以用平行线法或者是直线法。在调查时，取样切排垂直于样点处地面，插入地表，插入点的半径为5至15厘米以内的植物为该样点的样本植物。调查样点内植物的种类和数量，计算目标植物的频度。
1: 张老师，不同生境类型的样线选取方法及样线长度怎么样去确定呢？
0: 生境类型包括农田、果园、自然林地、人工林地、天然草场和人工草场和疗房地。那么样线的学习的方法可以用对角线法。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学取20至100米，那么样点的距离为0.4至2米。河道周边、公路两边，我们样线的学取可以沿两侧各取一条平行线，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是50至100米，样点的距离为1至2米。厂矿区、居民区沿两侧各取一条平行线，那么样线的长度可以为20至50米，那么样点距离为0.4至1米。比如农田、果园等神境，我们取对角线法进行测量入侵杂草的发生频度。
1: 还有一种方法是无人机调查方法，主要是对于分布面积较大的陆生入侵杂草或者人力难以达到的一些生境。那么具体无人机调查方法是怎样开展的呢？
0: 我们可以在入侵杂草生长周期内选择适合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花期或者果期，我们可以采无人机进行调查。通过无人机调查，我们获取入侵杂草发生的地点、发生的面积、群落的密度等信息。开展无人机入侵杂草调查，那么我们首先要构建起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的监测网络的应用平台，这是一项基础的工作。只有我们把这项平台建起以后，然后我们这项技术才可以推广应用。其次要建立起这些入侵杂草的区域生育区域的视距光谱的数据库。那么我们把满足入侵杂草它的不同生育期的光谱数据和图片数据进行采集，建立起它们的数据库。在建立起数据库基础上，我们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对入侵杂草进行识别训练。比如说我们采集入侵杂草的光谱，我们利用就是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的方法对这些入侵杂草的光谱数据对入侵杂草进行识别训练。同时在这些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训练基础上，我们制定外来入侵杂草的精准调查的监测的技术流程。首先无人机监测采集调查区域的入侵杂草的光谱和图像数据，这数据通过网络上传到云端服务器，云端服务器根据我们建立的入侵杂草的图像数据库、光谱数据库含有它的识别模型进行自动识别， 然后形成入侵杂草的自动截制图。无人机对入侵杂草面积的测算和精度的评价与我们常规的用的方法是不一样，它的截测面积、发生面积的测算方法就是根据截测图的总像素乘以像素点的面积，那么像素点的相应点方块的面积等于方块的总像素再乘以像素点的面积，那么发生面积就等于 S1 方块的面积加上 S2 方块的面积加上 S3 方块的面积等等。像素点的面积是由无人机截测机设定的空间分辨的进行确定的，这种技术方法与我们常规的技术方法是不一样的，它的识别精度就要通过利用找坏率来评价我们对调查对象识别的准确度，我利用细菌率评价对调查对象在所识别目标中都发生的错误的比例等等。
1: 那么通过前面的调查，如何对入侵杂草的危害性的经济生态的影响进行评估呢？
0: 在调查中发现外来草本植物对植物造成危害时，我们进行影响评估。当然这项工作并不属于我们普查工作的必要部分进行规定，但有的区域有的县市可能需要进行评估，有的县市可能不需要评估，那需要评估我们就按照以下的技术要点进行评估。那么对经济生态影响评估包括了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和间接经济损失评估，那么评价的方法对于外来入侵杂草的生态经济损失评估主要分为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那么客观评价主要有市场价值法、恢复费用法，那么主观评价主要包括替代市场法和假象市场法，那么具体的方法可以分为计划成本法和人力资本法和履行费用法和预约调查法等等。那么对于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的生态经济影响指标的评价，主要是根据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的生物特性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特征，结合生态环境损失评估的步骤指标体系进行评价。这是我们建立的陆生性外来入侵杂草生态经济影响的评价体系，包括了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这里面包括了物质资源损失、恢复治理费用、生态效益损失、社会效益损失等等指标体系。那么对于生态影响的评价包括外来草本植物在林地、草场、荒地、河边、路边等实践中发生并危害造成损失。生态影响评价主要是根据种群和群落特征调查的结果计算外来草本植物在群落中的重要值和群落的生物多样指数，评价外来草本植物在群落中的作用和地位和对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重要值主要利用相对密度、相对频度和相对概度进行评价。经济损失的估算可以对耕作区、林地、草场、水产养殖、运输河道、人畜健康等室外活动造成危害应估算其经济损失。给种植经济损失，我们可以根据农产品产量的经济损失加农产品质量经济损失加混植成本。那么畜牧业经济损失，我们可以根据入侵杂草的发生面积乘以当月面积牧草产量的损失乘以当月牧草的宰畜量再乘以当月牲畜的价值，再加上牧草产品损失乘以畜牧产品当年，再加上养殖成本增加量再加上混植成本。那么林业经济损失的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外来草本植物发生面积乘以当月面积林地林亩蓄积量损失量再乘以当月面积价格量再加上混植成本。
1: 前面我们详细介绍了外来入侵杂草的调查方法，那么如果我们在普查中发现了外来入侵杂草，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采集或者保存呢？
0: 在普查中发现的外来草本植物无法当场鉴定的植物，我们应拍摄其神经、驱株、茎、叶、花果、地下部分等清晰照片，采集制作成标本并做好记录。那么标本的制作，对禾本科等草本植物的标本应包括根、茎、叶、种子，以花作为分类特征的行序包括花的器官。块根、块茎的植物一般包括地下根和地下茎。采集标本一般用采集标本桶或者塑料袋加适量水分保鲜，一片已解决的或者已 落列指我营卸采卸压制植物标本。具体的标本制作包括吸水和加压、上胎纸、初步的整理和挂标签、挂号牌，进行对标本的编号、制作卡片。那么卡片里面的内容包括有采集号、采集日期、采集人、采集地点、海拔、植物学名称、神经等物种的分布和聚损情况等等。那么我们在普查过程中，除了采集标本，对日行植物的影像采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植物影像的采集主要采用数码相机或手机和数码相机或摄像机进行采集。那么照片呢，我们统一采用 GPG 格式，像素要求在1000万以上。那么数码影像统一采用 PL 制式。那么拍摄日行植物的危害现状的影像，应注明拍摄人、拍摄时间和拍摄地点，和每次调查结果结束后应及时保存影像资料，并对影像资料进行明命。明命的格式可以分为名称加采集地点、时间和拍摄人，按照调查表格的要求进行贴入相应的现场照片。那么对于植物神经影像的拍摄，那么我们要一般采用相机的自动模式，或者是风景模式，或者相机的模式进行拍摄。刚才提到照片要求在1000万像素以上，构图要美观合理，画质要清晰，数量至少要在一张以上。那么植物局部影像选择外来入侵杂草各个成熟而发育正常的器官，采用相机的微距拍摄，或者是单反相机使用微距镜头，数码摄像机的特写模式拍摄，要求包括植物的根、茎、叶、花或者果实、种子的照片，特别是具有重要鉴定意义的器官。对于背景复杂时，可摘下来进行拍摄，或到摄影布上进行拍摄。照片的要求也要求在1000万像素以上，构图要合理，画质要清晰，数量为每个器官至少要有一张清晰的照片。
1: 最后再请您来介绍一下外来入侵杂草普查数据的上报和保存。
0: 县级普查部门应于所有的标本鉴定结束后或送交鉴定的标本鉴定结果缓缓7日内形成普查报告并上报。一般省级的、市级的普查部门在收到上报的结果后与市内进行核对并汇总整理，上报上级普查管理部门。普查中所有的原始数据、记录表、照片等均应进行整理以后妥善保存于县级以上的普查管理部门，以备核查。保存期限应该不相逾2年，重要数据应永久保存。以上我概要的介绍一下入侵杂草普查的一些关键、一些技术、具体一些方法。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分享，谢谢您。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
3: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徐良和云瑞正然大战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正这时候来个识墓的老先生，这个人呢还是算卦的，一边往前溜达，一边嘴里的念念有词，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不灵验不收费，哪位算卦呀？汤汤，说着就来到出事地点。他来这地方，正好是左坤左少良领人驻扎的阵脚。这左坤回头一看，就一皱眉，手提三节棍，紧走两步。哎，瞎子，你往哪儿走？滚！你眼瞎，你耳朵还聋吗？你没听见这打仗的吗？要把你伤着，你倒霉不倒霉？那边去，去！这石墨的老人闻听不走了，翻着两个大白眼根在这儿发愣，自言自语地说：人心不古啊，什么事儿都有点反常。我说这位，您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是个残疾人，你干什么吆五喝六的，要把我吓个好歹的，你不觉着缺德吗？对，废话少说，瞎子快滚。我您这话又说错了，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本来我是残疾人，你一张嘴瞎子长瞎子短，你这么讲话可有点过分呐。你就敢保你这后半辈不瞎吗？哎，人说话得留有余地呀。再者一说，你们打你们的仗，我算我的卦，井水不犯河水，你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哎，他说着还往前凑合，有两个庄客不耐烦了，手中拎着棒子就跳过来，那个意思啊，打算推这位老盲人，哪知道手还没挨到人家身上，就见这老盲人左手的青竹竿往上一撩，蹦蹦，正戳在这俩庄客的花盖穴上， 再看这二位乐子可大了，直着脖子瞪着眼，纹丝不动，就好像泥胎相似。左坤一看呀，我你这竹竿里头有什么？莫非你是徐良一党？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出来，这老盲人把手中的青竹竿一晃，你也别动，崩！神棍无敌，左少良也动不了了。就见这位老盲人逮谁扑了谁，凡是被竹竿碰上的全动不了。眨眼间有30多人全都站到原地，其他的人全吓跑了，因此阵脚大乱呐。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打着打着听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儿，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我发生什么事儿？莫非徐良他们两路派兵抄了我的归路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说着飞剑仙把五斤的拐棍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金掌佛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虚晃一铲也跳出圈来，单手倒提大铲，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什么人？正这时，这石木的老先生来在他们二位的中间，把唐螺往地上一放，两个手拄着青竹竿儿，一阵的冷笑。二位呀，你们都挺好吗？朱亮和佛禅一看不认识，你是什么人？肉人，和你们一样有血有肉，大活人一个，这有什么奇怪的？我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方才你因何用点穴方法点住这么多人？哦，你问这个。朱亮啊，你是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呀？你应该明白我是哪头的。显而易见，我打你的人，我就是蒋平徐良那头的。好啊，老家伙，你招鬼！朱亮蹦起来，照这石木的老者就是一拐。他认为啊，他非躲不可。嘿，想错了。这位石木的老先生，一不躲，二不闪，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掌中的青竹竿一横，接了他一下，拐棍正砸到竹竿上，耳轮中就听见啪，把朱亮的五斤拐杖颠起了有30多高啊，震得飞剑仙是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7-8步。啊，他这才明白，石木的老盲人手里拿的不是竹竿，而是五斤的一条兵刃，从外表上看像竹竿。就见这位老盲人身子连晃动都没晃动，照样谈笑风生。朱亮，佛禅，方才我给你们二位算了一卦，这卦可不好啊，你们俩人现在走背运，主凶不主吉呀。但是呢，卦象之中还有缓，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 步海阔天空。我希望你们二位悬崖勒马，要不听可危险了。朱亮一听，这位绝不是普通的盲人，肯定是有来历的，因此他不敢打了。

0: 妃子朱亮，那多大的名望，金掌佛禅，那家在嵩山少林寺金莲掌站着一绝，可我是个残疾人，本来我不想报名，既然你们二位非逼，那也没办法了。要问老朽，我家住冰山北极岛，我有个大师兄姓雪呀，叫雪珠莲，我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一声锣响震乾坤，诙谐老人，我姓邹，叫邹瑞，邹化昌。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这个老头不报名还则罢了，报名之后再看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连二句话都没说，把脑瓜一扑了啊！你就是走老剑客，正是回头见。他们俩比兔子跑得还快，钻进山林，一溜烟不见了。石木的老人是放声大笑，哎呦，我认为这二位有什么能耐呢？这一报名就都吓跑了。好吧，日后有缘分再见面吧。那位说这老头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他就是封上人雪珠莲的亲师弟邹瑞邹化昌啊，著了名的诙谐剑客。本来他不瞎，他会这种功夫，把眼一瞪气一闭，哎，同人反背，你怎么看怎么瞅是残疾人。可到时候他把眼珠要转过来，比正常的人锐利的要多得多呀。要是一般的人不知道邹瑞的名声，因为他身份太高，但是作为朱亮和佛禅那可知道，因此逃之夭夭。在前文书咱讲了，邹老剑客路过少华山，帮了方树安爱虎的忙，指点迷途，大伙才到少华山抓住贾旭良。没人家帮忙，这事儿根本办不到。那么邹瑞邹老剑客是特为来给徐良他们帮忙的吗？不，他是在这儿路过，他本身有件事需要办，巧了遇上这个事儿给帮的忙。邹老剑客本身有什么事到后文书咱再交代。但说朱亮和佛禅跑了之后，满天云彩可就散了，徐良和白云瑞赶紧把刀收起来，把衣服捡起来穿好，老少英雄一起过来给邹老剑客施礼。邹老剑客以礼相还呐，方叔安挤的最前边，问老爷子，您可真有意思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你没事装哪门瞎子呢？我说您把您那眼珠转过来行不行？
1: 我本来就是个盲人，你叫我怎么转呢？算了，这事儿谁也别提了。我说徐良啊，
0: 在。
1: 白云瑞呢？
0: 在。
1: 我听说你们这俩小伙子是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呀。不过呀，我要正告你们，戒骄戒躁。我的话你们懂吗？
0: 我们懂。
1: 哎，人可不能骄傲了，傲者必败呀。只要你们两个人虚心

0: 相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俩要一骄傲就得身败名裂，别忘了露脸和现眼紧挨着，就好像一层窗户纸，等这脸露到一定的程度要保持不住，可就要现眼了。
1: 是是，我们记住了。
0: 好，哎呀，不耽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快点押着贾徐良回东京，老朽我还有点事儿需要办，咱们是后会有期，说什么也留不住。糟老剑客走了，这才叫高人呢、啊！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来的匆忙走的还快的。蒋平把小脑瓜一晃，真高人也，比不了比不了啊。可这件事儿过去了，左坤他们怎么办？有30多人全用点穴法给点到这儿了。方叔安过去把腿抬起来，一脚一个踢倒一个，穴道就破了，拿绳给捆上，后来把左坤也给抓住了。
1: 哎，这左坤呢长了一张好嘴，
0: 见识不好，他是涕泪横流啊。
2: 各位老爷，各位老爷饶命啊，各位老爷，我是好人呢，不信你进大柳屯去打听打听，我是个善人呢，可不过我倒了霉了，认识个朱亮，他又是我本门的师叔，这回求的我的名下，我不敢不答应，这才给他当了帮凶，结果身犯了国法，到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各位老爷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各位
0: 大伙儿一瞅是个熊货，怎么办？不答应还得找人提笔拟定罪状，给他送交有司衙门，
1: 现在哪有功夫干这事儿？
0: 蒋平跟徐良一商议，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咱就本着这么个原则，多个朋友比多个冤家强得多，把他饶了得了。就这样把左坤给饶了。
2: 哎呦，左坤带领庄客感恩不尽呢、啊、非要把徐良他们接到庄子里盛情款待，众人恐怕发生意外也就谢绝了。这左坤赶紧命人回到庄子里头，拿了不少的好吃喝，用酒毒辘灌了不少好酒，另外呢还给弄出好几十斤酱牛肉。他怕大伙对他不相信，酒他先喝，肉他先吃，让大伙看看有没有毒，然后把这些东西送给差官队。临行之时他还赠送了1000两白银。蒋平说什么也没要，规劝了他几句，这才分别。咱们简短结束，离开大柳屯赶奔开封府，这一段路平安无事，这一天就来到东京的丰丘门。蒋平等瞅着城楼了，眼泪掉下来了。
1: 哎呀，没想到还能回来啊。各位啊，你们这阵是什么心情？
0: 方叔安挤在最前边晃着大脑袋，
3: 我说两句吧。
4: 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
3: 我各位，咱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位呢，咱们都福大命大造化大，回到京城得好好祝贺祝贺。
1: 对，应当好好祝贺。
0: 大家高兴的是手舞足蹈。进了丰丘门，顺着棋盘大街一拐弯来到开封府。开封府啊早就得着信儿了，
2: 以红笔师爷公孙策为首，带着开封府的众位差官，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等等等，都在府门列队恭候。一瞅这蒋平他们回来了，公孙策吩咐一声：“放鞭放炮，快！啪啪啪啪啪啪，叮当叮当当！”哎呀，住在开封府附近的，以及往来的行人，围了个风雨不透啊，简直比耍龙灯、过春节都热闹。公孙策把蒋平众人接进府中，徐良告诉公孙策：“
1: 公孙先生，这个囚车里头装的就是紫面金刚王顺，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终于把他捉拿归案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要严加看管。三将军放心吧，
2: 跑不了他。来，暂时押到开封死囚牢。这个王顺呢，没个跑，往死牢里头一关，三道大锁，又带着那么重的刑具，那还有个跑吗？单说公孙策带着张龙、赵虎，把老少英雄接进差官棚校尉所。这个校尉所呀，分东西两面，20间房子，非常宽大明亮啊。
1: 众人到这就到了家了，毫不拘束，摘帽子、脱鞋的，烫脚的、洗脸的，干什么的都有。大家搂脖子抱腰啊，谈不完的心里话。
2: 蒋平和徐良简直有点接应不暇了。公孙先生瞅着白云瑞，还有几个人有点发愣，瞅这几个人眼生。蒋平这才给做介绍：“
1: 公孙先生，其实说起来没外人，只是没见过面便罢。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像谁？”
2: 公孙策一乐：“太像白五爷了。”“
1: 对了，
2: 他就是锦毛鼠白五爷之子，叫白云瑞，新出世的英雄，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
1: 哦，你是云瑞呀，孩子，
2: 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你5岁的那年我还抱过你呢。”说话之间，公孙策眼泪掉下来，看着今天的白云瑞，想起当年的白玉堂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蒋平又把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众人都给挨个做了介绍，大家落座吃茶，有人到里边给包大人送了信了。
1: 哎，时间不大，
2: 大总管包兴乐乐呵呵来到校尉所，挑帘笼进来一抱拳：“
5: 四老爷、徐三将军，各位，相爷听说众位回来了，特别高兴。本来今天应当上朝，特为命人请了假了，如今在书房恭候，要接见众位，大家跟我请吧。”
2: 大伙儿一听相爷在百忙之中要接见大伙儿，能不高兴？一个个心情非常激动，把这个便装就脱了，头上有功名的，过去受封为官职的，全穿上官服。那像白云瑞了、方树安了、钟林等人了，他们是新来的，皇上没有加封官职，只好穿便装。大家分成了两队，赶奔书房。
1: 白云瑞这心哪是非常激动，
2: 要看一看举世闻名的包青天。这时包兴把这门帘高高挑起来了：“
5: 各位请吧。”
2: 大家走进书房，
1: 一瞅包大人这个书房也太宽敞了，
2: 来100多人，显不出来拥挤。以蒋平为首，众人跪倒在地，纷纷给相爷问安。包大人身穿着便装，满脸是笑容，挨个给搀扶起来。各位辛苦了，请起，请起。四义士，相爷。徐三将军，
1: 相爷。
2: 你们回京的消息我已经奏明当今圣上，皇上龙颜大悦，还准备在乐舞楼接见各位。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8: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7: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8: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7: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8: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7: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8: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7: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 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8: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7: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包大人在书房接见了老少英雄，给大家道了辛苦，然后让众人归座。蒋平把新出世的几位英雄逐个的向包大人做了介绍。当介绍到白云瑞的时候，包大人拉住云瑞的手，心里头非常难过呀。一看这骨血的关系可真了不得，这白云瑞怎么活活的像白玉堂啊？越看越是锦毛鼠。看着现在的云瑞，想起当年的白老五，包大人这心呐，真是难过极了。看看自己的胡须已经发白了，人哪能没老呢？这白玉堂的后人都成人了，问了白云瑞学艺的经过，又问了他母亲的身世以及最近的情况，白云瑞一一做了回答。蒋平在旁边补充：相爷，云瑞可立了大功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自从他出世以来，给国家立的功劳是无期待数，我业已注条的都给他记上了，请相爷过目。好，包大人接过来，这是一份功劳簿，像流水账似的，就仔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包大人设便宴款待各位英雄。白云瑞心里纳闷，他觉着包大人这么大的官儿，这架子不定得多大呢，结果这么平易近人，说话这么随和，心里头真感觉到非常温暖。怪不得我四伯父蒋平，我三哥徐良，他们为开封府这样卖命呢，跟包大人用人得当有一定的关系。云瑞猜的一点都不假呀，这个用人那是一门技术，又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不会用人，别人骂你祖宗，有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会用人，别人玩了命也没有怨言。包大人就会用人，你别看脸黑，胸怀锦绣啊，用的这些人还心服口服，
2: 各尽其才，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闲言少叙，吃完了便饭之后，包大人一时高兴，让公孙策把开封府的名优请进府中，破例的唱了一出大戏，给大伙开开心。然后包大人吩咐放假三天，大家好好休息，容我修下本章奏明天子。哎呀，大家可得到休息了，有的洗澡的，有的在校尉所睡觉的，有的安排住处的，有的办自己私事的，咱不一一交代。四天之后圣旨下来了，要在金龙宝殿接见各位英雄。头一天呢，公孙策就忙上了，交给各位英雄严礼。那见皇上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头，一皱眉，那里都有文章。要不怎么叫有尺寸的地方呢？怎么磕头都有一定的规定。但是这些人非常聪明，武术都能学到身上，何况礼节呀，因此不到一个时辰都学会了。到了次日四更天，包大人早早的起来，升座文华大轿，怀抱象牙护板，前呼后拥赶奔金殿，老少的英雄在大轿左右保护着。一直先来到朝房，包大人下轿，众人跟随走进东朝房。方叔安和白云瑞一看，嚯，这到了戏园子了啊！啊，这些唱戏的都在这儿呢，有顶盔的，有戴纱帽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再看这些人纷纷过来跟包大人打招呼，包大人也把云瑞叫过来，挨个的做了指引。大家在东朝房候旨。日头四出来还没出来的时候，也就在寅时刚过，就听见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当当，让大家听着庄严肃穆。这时文武百官赶紧站起身来，正冠斗袍，文东武西排班站好。就见三道进门开放，大家顺着汉白玉的甬路走进八宝金殿。以蒋平、徐良为首的众人没敢动，都在朝房候旨，没有皇上的旨意没资格进去。单说包大人来到班部之中站好，一看皇上升座九龙口了，群臣见面之后，文武百官行了大礼，山呼万岁，然后归班。就见四弟仁宗是满面春风啊，包青臣赞你的本章，朕看过了。蒋平、徐良他们已经奏凯还朝了吗？
12: 正是。
2: 现在何处？都在朝房候旨，没有万岁玄诏不敢随便进来。
12: 哦，
2: 包青替朕传旨，不管是谁，凡是立有战功者一律带上八宝金殿，朕要个个问话。
12: 臣遵旨。
2: 包大人来到朝房，先把蒋平叫过来。蒋平啊，皇上的心情非常好，已经传下圣旨让你等觐见，
0: 你们可千万多加谨慎。
1: 是，众位啊，听见没听见？可不行找麻烦啊！现在要见皇上了，那是人王地主，皇帝陛下，说话也好，动作也好，不经允许，不能任意行动，明白吗？
0: 众人点头，也按着文武百官的意思分了两大队，左面有蒋平领着，右面有徐良领着，赶奔八宝金殿。方树安在人群里边掏着翻眼一看，
4: 我娘的，我这地方也太好点儿了。
0: 也不光说方树安感到吃惊，白云瑞也不例外。再看这个院子，非常宽大平整，脚下全是汉白玉的条石铺着，两边有花池子，也不知栽的是什么花，就觉着阵阵香味扑鼻。往里边一看，汉白玉的甬路两旁有24头巨象，就那印度大象啊，但人这象是干净的，白毛，瞅着像大白缎子似的，身披着锦装，脖项下挂着紫金铃，瞅着那么庄严。过了象群之后，是500名金甲武士，一个个头盔闪着寒光，手里边大刀长矛，弯弓弩箭，是全身的戎装，一个个脸对脸站着，连眼睛都不眨么一下，不知道的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呢。那么大的龙庭鸦雀无声。方叔安再往上一看，汉白玉的栏杆分9层，每一层都有宝鼎和铜铸的仙鹤，里边轻飘飘的冒着香烟，提鼻子一闻还真挺香，可能是点的檀香。再看无数的美女，就好像月宫的仙子相似，是排班站立呀，虚无缥缈，给人以画外之感，就好像置身于天上人间呢。大伙儿顿时觉着心旷神怡，飘飘然，然飘飘，都不知道迈哪条腿走上金阙。包大人用手一指，大家跪下了。事先早都训练好了，由蒋平带头，
1: 我等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当然了，粗声的细声的什么声音的都有。四帝仁宗赵祯，手扶龙书案，往下注目观看，看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让包大人站到龙书案旁边，桌子上的放着功劳簿，每个人的经历姓名，这上的写的清清楚楚。那么见过的还封过官的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些生人皇上没见过的。仁宗赵祯用手一指，哪一个叫蒋昭蒋小义。蒋昭一听赶紧一扬脸儿，罪臣就是。抬起头来，是。皇上往下看了看，啊，一看这小伙长得挺带劲。包青臣在，他就是蒋平的侄儿不成？仗势。好，我看这上写得很清楚，蒋昭也为国家立了不少功劳，
1: 是。
2: 大功小功一共21件。仁宗满意的点点头，蒋昭，难得你小小的年纪有如此胆量，能为国尽忠，为朕效劳，朕非常高兴，加封你6品带刀校尉之职。蒋昭一听，啊，我当6品官了。徐良瞪了他一下子，心说你愣什么，你还不谢恩。蒋昭这才明白过来，赶紧磕头，谢主隆恩，万岁万万岁。蒋平在旁边也替侄儿高兴啊。那位说6品官太小了，啊，小，脑多少年挠不上的还有的是呢，何况是练武的一个武夫啊。再者说像这伙人要想升官，那来得非常快的，这一见面就给6品官，皇上够大方的了。蒋昭磕完头谢完恩不说，皇上翻了2篇，眼光又落到钟林的名字上。哪个是钟林？臣在。皇上一看，和这小伙黄面金睛，细高挑，大个儿，是英雄的气概，看着心里就高兴。朕问你，你可是忠雄之子？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好啊，朕也加封你6品带刀校尉之职，臣谢恩万万岁。皇上翻了一篇，眼光落到房叔安身上了。其实房叔安呢是房屋的房，不是姓方，这人叫白了，管他叫方叔安。皇上看完之后，哦，这是个贼出身，对这个人很感兴趣。看罢多时问，哪一个叫房叔安？哎呦，方叔安一听可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好了，一着急没词儿了，光拉鼻儿。因为说拉什么鼻儿，他没鼻子不兜风。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这一下可不要紧，把满朝文武斗的全都乐了，连四弟仁宗赵祯乐的也以袍袖掩面。皇上一想，这怎么查？这是这位什么毛病，叫唤什么的，把包大人吓得脑门子冒汗了，赶紧给解释，陛下是这么回事，由于他太激动了，您这一点他的名，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另外这个人五官还不全，鼻子受了伤了，故此发出这种嗡嗡的声音。哦，朕不怪就是。皇上一瞅，这位岁数不小了，挺细个脖子，挺大个脑袋，饼子脸，还没鼻子，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像那么大的脑袋，你戴个大点的帽子，不还戴个小帽子，就在脑瓜顶上顶着，让人看着滑稽可笑，但是挺有人缘儿。哎，皇上瞅着还挺高兴。你就是房叔安？
13: 正是罪名。
2: 你因何口称罪名呢？
13: 哎，万岁有所不知，我呀长这么大他妈没干过好事儿，我从小就没爹没娘，跟坏人在一起长大的，偷鸡摸鸭子，是什么坏事儿我干什么。他那这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又倒是良心丧于困地， 这是实在没办法往我逼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但能吃上一口饱饭，我也不至于干这缺德事儿。就这样，我就出来到沟里去食身于贼了。我办了不少坏事儿啊，按我所作所为，扒皮、草炫、凌迟、点天灯，全都够。你看这套词儿，皇上还没听过。你看别人说话咬文嚼字，说话呢还有音律，唯独方叔安说话不受拘束。哎，皇上听着还特别爱听。包大人有几次制止方叔安，都被仁宗给拦住了。
2: 不，
13: 叫他随便讲，朕爱听他说话。呵，这方叔安更拉开话匣子了，由打过去讲到现在，特别是讲到他这鼻子怎么没的，怎么骂徐良叫徐良把鼻子给拉下去了，后来怎么拜的干老，把四弟仁宗乐的眼泪都出来了，满朝文武也捂不住劲儿了，全乐开了。像这种事情在庄严肃穆的八宝金殿，这还是绝无仅有的。最后仁宗收敛了笑容，方叔安，罪名在，我很喜欢你，你方才讲的都是大实话，没有虚假。人嘛就要诚实，虽然你过去做了不少坏事，但你能改恶向善，这就不失为好人，理应嘉奖。方才朕看过了，自从你投靠了开封之后，立了不少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五品带刀校尉之职。
2: 咦，我皇上封我几品？
13: 五品。你比钟林和蒋昭还高着一品呢。
2: 是吗？哎呀我的娘啊，
13: 甭问，我们家那祖坟冒青烟了，我们家那老人不定哪一辈儿做了好事儿。哎，可他乐的连北都找不着了，赶紧往上磕头谢恩。方叔安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最后是白云瑞，皇上特位呀、欠身离座，来到白云瑞的近前，赐平身，拉住他的手看了半天。云瑞啊，你还记得不？你五岁那一年，你母亲带着你赶奔八宝金殿前来辞行，朕御笔亲批让你们回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岗，朕加封你娘为一品义烈夫人，加封你为四品燕生之职。云瑞一乐，陛下，我太小，我记不住了。光阴无情啊，耍乎之间，朕两鬓发白了，你都这么大了，今日相见，朕是非常的高兴啊。你娘可好？托万岁爷的福，我娘很好。家中可好？一切平安如意。好好好，这就不错呀。云瑞，朕要重重加封于你。白云瑞跪倒，皇上今天呢确实是忌重，加封白云瑞二品将军之职。这一句话就二品官呢，鹤立鸡群，压倒一切。另外加封山西县徐良二品将军，挂总兵衔。这总兵是武官的最高头，
2: 挂总兵衔吃一等俸禄，比云瑞高着半级。
0: 白云瑞一看，那哪行啊，我刚来呀，我比起各位来我差得多得多呀。
2: 因此云瑞一再请辞，要求皇上收回成命。
0: 我不配当这么大的官，
2: 但是皇上说话是金口玉言呢，说出去就不能往回收了。包大人让云瑞谢恩，皇上又传旨让老少英雄骑着马在东京要夸关三日，京城要放假五天以示祝贺。包大人请旨，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已经押到开封了，请旨定夺。皇上一听，王顺这个小子罪恶滔天，要不是因为你，我能得罪徐良吗？插一插杀了我的忠臣呐、啊！你这个小子阴损毒辣，可杀而不可留。因此皇上御笔亲批，把紫面金刚王顺交给包大人全权处理，给死者报仇，然后把人头砍下挂到云阳市口示众。皇上把龙袍一摆，退了殿了。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刚才受封当官这些人也穿好了官服。哎，看白云瑞、钟林、蒋昭，人家穿上官服特别好看，唯独这方叔安怎么看怎么别扭，把大伙儿乐得眼泪都出来了。这时包大人把徐良、蒋平、白云瑞请到书房，商量惩治王顺的办法。蒋平说，相爷对他不能心慈手软，开膛摘心。徐良也说，扒皮草旋，活剥了他的皮。云瑞说，给死者的老三位祭灵。包大人全同意了，就定在第二天开封府戒备森严。包大人把桌子一拍，来呀、啊、在死囚牢提王顺。
6: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凌晨五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1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 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精心策划，瞒天过海，
21: 嫌疑人就好比拉案的群众围住了，
20: 一个电话让他家财散尽，
22: 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20: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电话那头到底是谁？
23: 在今天是组织了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集团。
20: 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
2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家庭主妇盛某，她呢，丈夫也是做着本分的生意，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而她呢，从来没有和任何人闹过矛盾，根本就没有去过法院，怎么突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呢？慌乱之中，她按照对方的要求啊，把电话回拨了过去。可是，就是这个回拨电话，让她现在无比的悔恨。
20: 家住安徽省和县的盛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2013年4月13日下午，盛某刚刚做完家务，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电话一接通，还没等到盛某开口说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一个严肃的声音：“你有一张法院传票，下午4点前必须去取。”
24: 今天演播室现场，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的梁艳法官。您好，梁法官。
25: 主持人您好。
24: 我们了解到，这个盛某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哈。而且呢，自己的丈夫也是一个正经的生意人。那么盛某怎么就突然会收到这个法院的传票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5: 盛某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在家里面主要就是做做家务、带小孩。
24: 嗯。
25: 那天呢，她忙完了家务以后，接到了一个电话。
24: 嗯。
25: 当时她自己也感到很诧异，说有一张法院的传票，让她在指定的时间去法院领取。
24: 嗯。
25: 当时她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呢，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她也感到很慌乱，所以呢，她就按照电话语音电话里面的提示回拨了电话。
20: 盛某正想要问个究竟，电话那头却对他厉声呵斥，还核实了他的个人信息。被吓懵了的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按了一下9号键，断断续续中，盛某才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公安局。
24: 怎么对方又变成了公安局呢？
25: 对方接电话的是一名自称是法院的工作人员，说他的身份信息可能泄露，涉嫌犯罪，让他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并且告知他可以直接帮他转接到公安机关去进行报案。
24: 嗯、
25: 所以呢，盛某就按照他的指示，就是回拨了电话以后呢，自动转接到案发地的公安机关。公安局就说盛某是涉嫌信用卡诈骗，涉嫌到洗黑钱犯罪，要对他进行拘捕。然后盛某呢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资金打入到一个他们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公证。
20: 这个电话让盛某心惊胆战，在通话中他不停申辩自己从未出过远门。可是不一会儿，一个自称是专案组的刘科长又打来电话，他告诉盛某，正是有人利用了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涉及洗黑钱300多万，而他即将面临背黑锅坐牢的危险。为了还自己清白，盛某按照对方要求把自己的银行卡号和身份证号码报给了刘科长。盛某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声音。
21: 诈骗这个团伙啊，它就像一个流水线，它是经过专业培训，经过一整套这个流水线作业，被害人就如个羊羔一样，一旦接通电话以后，就被这个嫌疑人啊就好比狼一样的群众围住了，就很难脱身。
20: 紧接着，这个所谓的刘科长不仅告诉盛某一个公安内部的安全账户，还命令盛某如果想查明真相还自己清白，就必须在今天把钱打进所谓的安全账户以供调查。
3: 同时案子是国家机密，不能对任何人说。
4: 对方告诉我说我家的银行卡及身份被盗用，并要求我立即将账户上的存款转移到由国家提供的一个安全账户上，并给了我一个北京的账户。
5: 真是听得越来越复杂哈，从这个一个语音来电就涉及到了这个盛某一个本本分分的家庭主妇啊，涉嫌洗黑钱这么大的罪名。
25: 对
5: 啊，究竟发生了什么？
25: 盛某呢，按照对方的要求把自己的账户上面的资金打入到对方提供的账号上面去。
3: 在刘科长的遥控指挥下，在2天之内，盛某悄悄地把家里几张银行卡上的所有钱都转到了安全账户上。
5: 那么这个盛某按照对方的要求一共打了多少钱，汇了几次款？
25: 盛某在2天的时间内，按照对方的要求，通过银行的柜台啊，汇了3笔，一笔是100万，一笔是400万，最后一笔是130万。然后通过那个银行的自动转款机，第一次汇了是17000元，第二次呢是汇了6笔，每一笔是5000元。
5: 嗯，
25: 2天合计在一起，给对方共打去了634.7万元。
3: 忙碌完之后，他赶紧给刘科长打电话确认。刘科长也安慰他，公安那边正在调查真相，并将会对事实进行公证，等公证结束会立马把这些钱转到他的卡里。听到这些，盛某在银行门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回到家等待着公安局的公证消息。
5: 那么最后公证的结果是什么呢？
25: 其实根本就没有公证这回事。
5: 嗯
25: 啊，这是犯罪分子利用这种诈骗手段啊，诱骗被害人将资金打入到他们所提供的那个账号里面去。
5: 嗯，骗子所说这个公证金账户其实就是他们设的这个套，就是他们的账户。
25: 对。
5: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自己被骗的呢？他和这个家人说了这个详细的经过之后，家人有什么反应？
25: 他和对方联系的时候呢，发现对方的电话打不通。
5: 嗯，
25: 然后他才意识到
5: 可能是
25: 上当受骗了。
5: 嗯，
25: 就把这个情况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的丈夫。
5: 嗯，丈夫好像也不在身边。
25: 对，丈夫他是在外面做生意。
5: 嗯，
25: 丈夫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呢，第一反应就是说你肯定是被骗了。
5: 嗯，
25: 当时也感到很气愤。
5: 嗯，
25: 两人呢就赶快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
4: 公安局接待我的警官当时就说我可能被骗了，现在后悔死了，这叫我怎么活啊。
3: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后发现，盛某的汇款金额竟然高达634.7万元，并且该案的被害人远远不止盛某一个人，而诈骗电话的来源竟然是柬埔寨。
8: 接手以后，我们初步就判断这是个组织很严密的犯罪集团所为，当时还没有判断可能是在境外，所以我们在境内做了很多的长期的这个大量的侦查工作，最终锁定的是通过部、省、市三家联合的工作，锁定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在柬埔寨的金边。
3: 该案不仅是安徽省近年来最大的一起电信诈骗案，并且公安部也将此案列入了督办案件的范畴。2013年8月8日，公安部派员率安徽警方工作组赴柬开展工作。9月3日，在柬埔寨警方的配合下，在金边市一栋地段偏僻的别墅内，将40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8: 部里面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安徽和江苏这边组织了一个工作组，赶赴柬埔寨金边开展工作。在柬埔寨工作了1个多月，31天，我记得很清楚，8月11号，我们9月12号回来。工作了1个多月以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人力跟踪啊，是反正各种手段都运尽了，包括动用了当地华人的私人关系，最终锁定了这个团伙的位置，和在柬埔寨警察局的配合下，成功的应该是把团伙在窝点里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5: 好，那我们看到接到盛某的报警之后，当地公安机关是高度的重视，还成立了这个414的专案组，而且是赴柬埔寨去抓获这些犯罪嫌疑人。那么想问，这40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会大费周章的转到这个柬埔寨去实施犯罪呢？
25: 台湾籍主犯呢，在柬埔寨组织这个犯罪团伙，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打击。
5: 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40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5: 经过我们的审理，确实发现了这40名被告人还有一定的特点。
5: 嗯，
25: 第一呢，就是这40名被告人中，有几对是夫妻关系， 还有几对是情侣关系，甚至还有兄妹关系。
0: 嗯，
25: 第二个特点就是这四十名被告人中，他们的犯罪年龄都普遍较轻。
0: 嗯，
25: 最年轻的当时案发的时候也只有20岁。
0: 嗯，
25: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犯罪团伙中，女性的比例，占到一个比较高的。占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比例，
5: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哈。一般犯罪当中应该说是这个男性

0: 喜欢赌博的李子楚，在金边的娱乐城里一下子就输掉了全部积蓄。在赌场里，他遇见了40多岁的红哥，这位红哥出手大方，还愿意借钱给他。李子楚本想用借来的钱尽快扳本，却又全部输光。为还钱，他来到了红哥的公司。
1: 好，那么根据这样一个短片，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做董彬彬，她是个女性哈。由于和自己的男友赌博欠钱，进入了这个诈骗团伙。那么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红哥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人呢？
2: 红哥他是这起集团犯罪里面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负责租赁场地、招募成员、提供作案工具。他经常出没在柬埔寨的一些大小的赌场。这个案件中的大部分被告人就是通过在赌场和红哥认识，进而被红哥发展为团伙成员的。
0: 同样的骗局不停地发生，
2: 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
0: 极低的作案成本，极高的犯罪收益。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2014年6月12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这40名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诈骗罪，并立即将案件公诉到了法院。由于此案的特殊性，和县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并迅速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然而，对于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来说，案件的复杂程度之大，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的。
2: 这个案件在我们和县法院就是受理的，不管是被告人数还是被害人数啊，都是非常多的。在整个和县法院审理案件的这个历史中，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
0: 梁燕是这个案件的一审法官，在审理该案之前，他也从未处理过这么复杂的案件，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案卷，仅侦查卷就多达33卷，每一卷每一页他们都要仔细翻阅，从中找出足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为开庭审理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2: 由于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众多，有338名，分布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当时这个案件我们几个人组成合议庭以后呢，面对这个案件我们也比较感到有压力。然后呢，院里面领导呢也特别抽调了几名书记员配合我们，然后一个个的给被害人就是拨打电话，就是核实被害人被诈骗的那个情况，一个是包括就是诈骗就是他们的被害人的身份信息。
0: 2014年9月23日，和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
2: 因为这个案件是跨国实施的诈骗犯罪，横跨2个国家，在取证上面是确实是比较困难，好多证据因为它是在柬埔寨发生的犯罪地点是在那个犯罪团伙的那个地点是在柬埔寨。当时我们这边专案组过去以后呢，在那边取证上面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难。第二个就是那个证据认定方面，因为被告人比较多被害人也比较多，这样呢一笔笔的核实就是梳理，确实也花了我们很多的精力。然后第三呢就是追回赃款想退赔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因为犯罪数额就这么大，让被告人全额退赔确实也是比较困难。
0: 由于这起案件在当地有着很大影响力，当天前来旁听的人员坐满了旁听席，坐在审判席上，法官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庭审当中，这个被告就有40名，而且是各方关注度非常之高。那么在庭审当中，您看到这么多的各方关注和这么多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您的心里是什么样的？
2: 由于这个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当时开庭的时候呢，底下的旁听席是座无虚席，当时我自己也感觉压力很大，加上院里领导对这个案件也很关心，在开庭前就组织了我们公检法机关，多次协调，为了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全院基本上都动员起来，参与到这个案件的审理。我们合议庭为了保证庭审的顺利进行，在开庭前就组织了4次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核实和梳理，并且对非法证据也进行了排除。开庭的时候呢，由于被告人众多达到40名，仅仅核实40名被告人的身份就用去了法庭2个小时的时间。
0: 40名被告人，338

0: 名被害人，一场持续两天的公开审理，庭审现场争论激烈，诈骗金额高达3000多万，跨国诈骗又该如何防范？法治天下之电话从公安局打来，正在讲述。在庭审中，所有辩护人却认为他们的被告人是在护照、身份证等被扣押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应当认定为胁从犯。
1: 那么在庭审当中，这个被告的辩护人认为这些被告是属于胁从犯，
2: 对，
1: 法院怎么认定？
2: 本案的辩论焦点之一就是从犯和胁从犯之争。从犯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人，而胁从犯呢，是指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
1: 本案当中这40名被告属于胁从犯吗？
2: 从本案的审理情况来看，各被告人在进入犯罪集团之前，多数是被主犯以高工资高收入为诱饵，进而发展成团伙成员。他们在进入团伙后呢，虽然发现这个公司其实就是进行诈骗活动的，但是他们
1: 涉入太深也没办法脱身了。
2: 对，他们难以抵抗高收入的这个诱惑，积极地参与到了诈骗活动中。虽然团伙的主犯对他们订立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但是这对于这40名被告人来说，他们仍然可以通过电话与外界取得联系，也就是说这40名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被主犯给完全的控制。
0: 经过和县人民法院历时2天的公开审理，2014年12月3日，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对这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判处董彬彬等40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0.8个月至10年不等。自2013年3月10日起，该团伙先后诈骗了江苏、安徽、吉林等各地被害人338人，经核实的诈骗数额共计3000余万。王月仙等18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经审理查明，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这个案件这个一审判决以后，案件的多名被告人提出了上诉，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他们实施的犯罪情节比较轻，认为一审量刑过重。那么二审经过开庭审理认为，这个一审的裁判无论是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贯彻我们国家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结合案件本身的社会危害特点，对各被告人的定性、定罪、量刑这个处罚都是适当的。同时我们对其中参与犯罪时间长、获利多、这个危害大的几名被告人，依法予以这个以从严惩处。
1: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碰到类似这样的诈骗，其实我们也有一定的这样的防骗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盛某还是被骗了那么多钱？
2: 因为在整个的通话过程中，盛某听到对方电话里面传来的警笛声、呼啸声，正是因为这些嘈杂的声音啊，使得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其实这些呢，都是犯罪分子在诈骗前事先就设置好的，他们用报警声设置为手机的铃声，然后呢，就是营造出公安机关正在办案的这种氛围，通过这种形式呢，让被害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好像公安机关在办案一样，尤其是那里面还有互相穿帮对话的什么报告首长啊之类的声音，所以呢，就让这个盛某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公安机关。
1: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与一般的这个普通的案件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这起犯罪中的被告人呢，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利用普通群众对国家机关办案程序的不了解，谎称他们涉嫌犯罪，威逼恫吓这些受害群众，诱骗他们将存款转入到他们所谓的那个安全账户，这种不见面不接触的新型的诈骗手法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危害性。
0: 案件结束以后，作为被害人之一的许先生在给办案人员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镇江市一家企业的退休员工， 现年79岁，于2013年8月4日被骗4.5万元。因本人早年入党，多次接受党的理论和保密教育，故决定配合审查。
1: 片子当中我们看到，居然被骗的还有年近80的老人。这位许先生，他居然还认为是在配合中央做调查。那么，您看到这样的案子，现在再来回顾，有什么样的启示给我们？
2: 在这起跨国犯罪中，被害人的年龄层次不等，其中以老人和年轻的妇女居多。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大家对公检法机关的信任。一步一步的诱骗这些被害人。
1: 假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老百姓突然接到了这样一个类似的电话，我们无法判别到底是真是假的时候，老百姓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他第一步应该首先做什么？
2: 如果老百姓接到了就是让他给对方汇款的这种电话呢？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最好是到公安机关，进行报案，核实一下对方的情况。因为公检法机关之间的电话，一个是不可能直接转接，第二个呢就是，公检法机关也不可能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调查取证，第三呢，根本就没有安全账户这么一种概念，其实说白了，安全账户就是陷阱，
1: 就是骗子的账户，
2: 对，就是骗子提供的账户，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诱使被害人把家里面的存款转移到就是他们提供的这个安全账号。
1: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我们请到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李兰英，我们来听一听李教授他的点评。
4: 在诈骗罪的规定当中，专门规定一款，就是说如果是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实施诈骗的，那么应该从重处罚，因为他破坏的这种法益或者说客体啊，应该是双重的既影响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这样一种威望和他们的威信力，同时呢也对受害人就是说进行了财产的侵犯，所以应该加大力度，刑法也是这么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他要把他们自己做事的程序，正常的程序应该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这也是普法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另一方面，我们的老百姓呢也要增强这个方面的意识和这个学习那么了解一些个常识，那么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法治当中法治进程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环节，就是知道法律是怎样运行，知道程序是怎样进行。
1: 可以说正是这些诈骗犯冒充国家公检法机关，才欺骗了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也给我们的公检法机关抹了黑。可以说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类似的诈骗的案件呢，一定是零容忍，坚决的予以大力的打击。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的打扮自己，吊带儿、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7: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6: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 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7: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6: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7: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6: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7: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签了协议，交了定金，买卖不成，告上法庭。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 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
14: 到底是谁的责任？定金又该何去何从？
16: 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17: 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办。
14: 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依然要关注在房屋交易当中会出现的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在买房的时候啊，双方为了表达意愿都会事先呢约定，哎，先交一点定金，这房子呢咱就定下来了。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最后啊房屋没有成功的完成交易，那么事先交的这个定金是能退还是不能退呢？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来看看真实的案例。
14: 买房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需要谨慎的考虑。2014年4月，李女士跟丈夫冯先生在看了一个又一个房源之后，选定了王女士的一套房子。
17: 当时买的时候是因为我媳妇儿已经怀孕，已经4个多月了，然后这个时间去那儿看房，我们俩准备买新房，然后在那边结婚用。后来看到王雅琪这套房子，因为她带一个一层小院，我们俩呢就比较喜欢，
14: 于是在中介公司的居间下，买卖双方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在签署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签署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同时李女士一方支付给房主王女士购房定金10万元。然而在规定的期限内，双方并没有完成这笔交易。随后李女士将王女士起诉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小口法庭，请求根据定金法则判令王女士双倍返还定金20万元。
18: 您看，协议也签了，定金也交了，但是最后呢这房子就是没买成。您说作为当事人这心里该多别扭啊。今天呢我们也特意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邵明法官请到了法治天下的现场，我们听听邵法官是怎么说的。有请邵明法官。你好邵明法官。
15: 哎，你好
18: 啊，欢迎再次做客法治天下啊。现在这个房子的事儿啊，老百姓是特别关心啊，尤其是在房屋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事先交了定金，但是最后呢却没买成房子，对当事人来说心里是特别的别扭。我听说在咱们这个法律当中啊，有一个所谓的叫做定金法则的一种条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5: 定金法则呢，这个通俗一点讲，是说如果说我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了，没有按照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内容，那么呢我这个定金就没有办法要回去了。但是呢如果你收受定金的一方，你呢没有按照咱们双方的约定来履行这个行为的话，那呢你不但要返还我给你的这个定金，你还需要再另外支付我这个相同金额的定金，
18: 就是双倍赔偿。
15: 对。
14: 李女士与王女士签订的买卖定金协议书中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是买方违约，定金是不予退还的，如果是卖方违约，需要双倍返还定金。而李女士一方现在主张对方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完成交易是王女士的责任，
17: 因为她个人没有办法去把这个房屋解押，导致的不能过户，并不是我们购买，而且我们已经有时间约定，她自己去履行，那是她违约。
18: 那李女士这边呢，她主张要求这个卖房的一方啊要双倍返还定金，是因为她觉得呢这王女士后来是自己不想卖房子了。那么事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5: 到底是被告不想卖了，还是原告不想买了？双方呢是各执一词的。按照这个买方，也就是原告他自己的主张呢，他说你看我都交给你10万块钱定金了，我肯定是诚心要买这个房子。被告呢说你看我都收了你10万块钱了，你说现在这个房价它也不是说往上翻番的涨，它也有可能还会降呢，你说我怎么能不卖给你呢？包括在厅上这个被告也说你现在想买我还卖给你，你说怎么约定咱们就怎么来，你说怎么签合同都成。
18: 所以看起来双方这个买卖的意愿都是很强烈的，可为什么这套房子啊它就是成交不了呢？
14: 签了定金协议之后，李女士一方已经开始准备乔迁新居，突然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令人错愕的通知。
17: 后来他是跑到链家中介，然后把我叫过去说要求我把这个首付款 50%以上打到他的个人账户上，然后不走链家的正规交易流程。
0: 李女士一方说，

0: 关于支付方式的问题，双方之前在中介公司的协调下已经达成一致。王女士的突然变卦让他们始料不及。
1: 所以原被告双方呢，在之前这个达成约定啊，但之后呢没有完成房屋交易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支付方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那关于当时这个支付方式，就怎么付这笔房款，双方是怎么约定的？
2: 据他们双方在厅上所说啊，就是在签定金合同的时候我们就说好了，这个剩余的这个房款呢应该有一个首付，然后呢还有一个贷款，这个首付呢你作为买方你应该直接给我卖方。这个买方呢，他说不是，当时呢中介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呢这一大笔钱如果说我直接付给买方，直接付给卖方了的话，有可能卖方你要卷款跑了，我找谁去啊？
1: 所以是有风险的，
2: 有风险，
1: 不能直接给你。
2: 对，所以中介呢就给他们有一个提示啊，说呢你这笔首付款100多万的首付款，你可以做一个资金监管。他的资金监管呢，就是说双方把这一笔钱都搁在银行里，
1: 搁在第三方那儿啊。
2: 对，搁在第三方上，然后呢只有在买方卖方一块儿去签名，这笔钱才能取出来。
1: 被告怎么说？
2: 被告说呢，说我压根儿不知道啊，说你没有跟我说说首付款还需要再搁在别处。我卖房我肯定是要先拿到房款，而且更何况呢，我这个房子还有一个特殊，就是说呢我在卖给你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房子呢是还有一部分银行贷款，
1: 等于这房子还不是自己的，是抵押在银行的。
2: 对，名字是自己的，只能把这个钱欠银行的钱还上之后，才取得这个完全的所有权，我才能给你过户。
0: 据了解，王女士的这套房产当时仍然欠着银行的160多万元贷款，他必须先把自己的贷款还了才能完成过户。关于这一点，买卖双方都是知情的。
3: 这个贷款可不是办截出来说咱们签好协议我有贷款了，不是这个意思吧？你当时交贷款交钱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他有贷款我不交，你为什么不考虑好了？对不对？我是什么都晾在你们门口了，我让你告诉你我这有贷款。
4: 定金协议签署之后呢，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王雅琴这个房他当时是有贷款，然后王雅琴承诺自己将贷款还清之后再给我们过户，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相信的，我说10天给你签订10天时间咱们去过户，如果10天之内你不跟我过户的话就算你违约，因为他自己需要处理一个还款的事宜，他自己说没问题，10天时间没问题，他自己能做到。
0: 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能够自己解决偿还贷款的问题，但王女士表示她一直在等着李女士的首付款去还贷款，如果这笔钱没打到自己的账户上，她对于另外筹钱去还贷款也有一定的困难。
3: 后来之后呢，中介告诉她你85万不要给，就是你前期费用不要给。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就追着问她，我说为什么不给，说要搁他们公共账户上去。我说为什么搁公共账户，你搁公共账户我还不上啊，我哪有钱呀？我没有钱，我有钱我还买房子干嘛？因为我要是别人的钱去还这贷款，还贷款呢，贷款的借钱的这方呢不愿意借我，原因是因为我把本卖给人家了，他抓不着这本了，所以他不愿意借我。
1: 原来呢，这个李女士说我这个支付方式啊必须得按照中介说的，我得先给银行是吧，银行帮我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托管资金的一个监管。那这个王女士说你这钱要不给我，我这房子贷款没还完呢，我怎么去银行解冻然后再把这房子卖给你呢？所以您看这中间这矛盾就很多了是吧。当时这个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当时呢我们把这个中介方也作为第三人追加到这案子中间来了，
1: 我们也想参与了，等于是
2: 对，我们也想听一下中介关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啊？按照这个中介公司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资金监管呢是他们做居间服务惯用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双方呢都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也是迫使双方呢能更加的守诚信。中介说了，说我们通常都是资金监管。被告说我压根儿你也没告诉我呀。
5: 被告签订金合同的时候中介告诉你应该怎么付首付款？
6: 没有说。
5: 没说你问了吗？这首付款应该怎么付？
6: 我觉得首付款我没有问他呀，但是我感觉首付款应该是先给我，后来之后他才跟我说 说的那个，你得先接资金监管。
7: 当时在协商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向被告详细解释了，可能先入住合同条款里面关于资金监管以及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笔钱，做了详细的解释。
3: 后来我才听说什么叫资金监管，他们要把钱拿走，这中介，哎，原来我不知道什么叫资金监管的问题，我不懂这个。因为你买房了，我认为你买东西你就得交钱，你不交钱你怎么买？我又贷着款呢，我贷这么多款我怎么还得上？你不出钱我怎么能还得上？说好了的，你出多少钱我出多少，剩下我出。
0: 王女士说，一开始她并不理解资金监管的具体做法，但当她真正明白了之后，她认为这是一种对她非常不方便的形式。而李女士一方虽然理解王女士的难处，但是如果没有资金监管的形式，将那么一大笔钱打到房主个人的账户，他们也有所顾虑。
4: 如果没有链家在中间作为担保的话，直接打给王亚琴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他没有信誉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呢，王亚琴十天之内并没有去偿还他自己的贷款，然后就没有，就导致这个房屋无法过户。但是因为当时我媳妇肚子已经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等她，所以就我们最后是放弃了购买这套房子，然后选择去别的房屋。
0: 在双方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房屋的交易，李女士一方决定不再等待，于是重新选择了另外的房子。但王女士认为李女士不买她的房子另有原因。
3: 她交了定金之后呢，一个礼拜，好像一个礼拜这房价从中被下降。
0: 房价下跌是否影响双方的交易？被告的贷款能否偿还？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1: 所以被告说呢，是因为这个房子在下跌了，所以原告李女士呢，她就不想买这个房子了。关于这点，当时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2: 当然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的说法啊。他认为呢，说你看我现在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呢，当时房价已经下跌了，咱俩签了定金合同之后，这个房价嗖嗖的一降，它可不是几万块钱，它可能几十万的就往下掉价。然后呢，我想跟你签合同，我还想卖给你房子，但是呢，这个原告呢就说那不行。为什么呢？说咱俩签定金协议的时候写得很明确，就是签定金和协议签订完十日之内咱俩要去签这个买卖合同，现在已经超过十天了。我认为咱俩你看看在这付款方式上都协商不好，后续的还涉及到过户啊、交房啊，我觉得我们已经缺乏了这个彼此的信任，我不愿意再买你这个房子了。
4: 这个房价下不下跌跟我们的合同签订没有关系，我购买能力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质疑的，我可以随时购买他那套房，但是他因为当时贷款他不去偿还，我没有办法买。后期我拒绝再去买他这个房，是因为我们两个已经闹到法庭上了，我对他的诚信都已经质疑到法庭上了，我就没有办法再去买他的房了。
3: 好像是那个中介跟我说的，直接就当着我们俩面说，你不买了你违约，你不卖了你违约，你们俩谁就是违约的条款就是这么条款，你要不买你违约，你钱别要了啊，你要不卖你给人20万，当时就这么说出来的。我就觉得严格按照这个办，哎，不管你走哪条路我要卖你，不管你走哪条路你要买，你不买你就是违约。
0: 王女士坚持认为没有完成房屋交易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因为她自始至终都想把房子卖给李女士一方，而李女士作为原告没有出庭更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3: 她不出面的原因，我认为他本身来讲自己自惭自愧，他有惭愧，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的惭愧他代表不了他自己，他就出不了面，是做贼心虚的道理，很简单，是不是？哎，就这么个意思，他肯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出面跟我说呀，你怎么不出面呢？
1: 好，我们看到刚才短片里面也讲了，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李女士作为原告并没有出庭，而是派了一位代理人律师，所以王女士呢，关于这点好像也提出了意见吧？
2: 对，她当事人呢，她不是太了解啊。其实呢，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也可以委托懂法律的人去替我出庭，这就是委托代理人。这起案子呢是原告呢本人没有到庭，他呢是委托了一位律师， 同时呢也委托了他的配偶，
1: 就是他先生，
2: 他先生
1: 到现场。那一方说呢，这个我想卖，一

0: 方说我想买，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双方后来有没有主动的找对方说我要签这个合同？
1: 这个双方的说法是不一致的。这个原告说呢，说我一直主动的在找你签合同。被告说呢，说你压根儿没找过我呀，你们一直没告诉我资金监管这种方式，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考虑了考虑也行吧，我同意卖给你。但是呢，我去找中介了，我去找你了，都你们谁也没理我，我签不了这个合同。
2: 据了解，一开始为了解决王女士房子贷款的问题，李女士一方还曾经帮忙出过主意。
3: 链家呢，有因为他有一个资金垫付服务，所以我跟链家协商，看能不能就是帮助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再去跟我过户。链家当时也同意了，
4: 他也同意了，中介也同意了，这样找了一大圈没找着，不理我了，也不理我了，也不搭理我了。这一下就是快半个月多月了，这一下就这么折腾半个多月。
2: 然而，中介方给出的解释是，这件事他们曾经向公司申请过，但最后没有得到批准。于是绕了一圈之后，王女士还是得自行想办法还贷款，而这也就错过了她跟李女士约定的签合同的时间。
5: 那得到的肯定答复是不可行，那按照原来商定的条件，我们的首付款就应该进资金监管，业主就应该独立去解决，是
6: 吧？那人家中介是不是也告诉你，这首付款是给你，但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呀？
4: 他说来的，他说的是得有个时间。我说既然有个时间呢，那你就去问家做，你的时间不能跟他手里拿着，我看不见你们做这个，我没看见你做资金监管的这个流程。
6: 他是不是得先签了合同才能去做？
4: 对呀，你签的合同不签，往下怎么做？
2: 按照正常的程序，双方要先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才能办理资金监管的手续。然而要签房屋买卖合同，李女士一方认为王女士必须得先把银行的贷款还了才能办理过户。虽然双方当时都有意要做成这笔买卖，但关键的偿还贷款的问题没能解决，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买卖不成，到底由谁负责？定金又该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定金风波继续播出。
0: 好，所以说来说去呢，双方都觉得关于不能成交这件事情呢，这个自己不应该负责任，是对方的责任。那么关于责任的认定，最后您作为法官是怎么考虑的呢？
1: 这个合同呢，它呢是需要基于双方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但一方来表示肯定这个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到这个案子这个审理到现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呢肯定要找这个责任到底是出在哪一方。我们这个经过双方的举证之证，经过双方的这个法庭的辩论，我们法庭呢现在呢就认为他们双方在签合同，这个签买卖合同的时候，双方是都有责任的。为什么呢？定金合同签完之后，定金呢只是对于房款和房子的坐落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意向啊，但是呢具体到我首付款需要付多少，我的这个贷款需要付多少，包括后续的房屋的交付问题、过户问题，这都需要你们双方去坐下来商量这个事情。
2: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女士和王女士在定金协议签订十天后都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主动去找对方协商买卖合同的具体内容，所以对于这笔交易最后没有做成，买卖双方都有责任。
0: 好，关于双方因为买卖房屋产生的纠纷啊，这一起案件最后邵法官他们是怎么宣判的呢？邵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经过庭审呢，我们综合双方的证据呢，认为呢原告所主张的说被告违约不主动给他签合同呢是没有证据来证明的所以他要求的双倍返还定金我们是不支持的。但是呢同时呢，被告他所抗辩的说原告因为房价下降了不买这个房子了他也没有证据来证明，所以呢他要求呢说这定金不退，我们也不支持他的这个抗辩，也不采信他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就判令呢，你原告交给被告的这10万块钱定金应该拿回来，但是呢不应该双倍返还。
2: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表示不能接受。
3: 对于一审判决我是不服的，原因很简单，当时不能购买是因为他贷款不去偿还，并不是我能购买，如果他把贷款偿还了，我自然就去购买。
7: 他那半责任他负什么呀？让他负一点责任，他也有一半责任，他负一点，他负什么责任了？我要是错误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赔20，让我赔20万，不能赔10万。如果说法那个定金全都能拿回去，那么才谁要定金干嘛？咱们就做呗，那社会上不就都乱了？
2: 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所以两人又都上诉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8: 法庭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并没有就款项交付方式做出明确约定，那么现有证据呢也不足以证明双方曾经做出过约定，所以上供方买卖合同没有正式签订，本案呢不适用定金法则，卖方应当将定金原额返还买方。
2: 2015年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后驳回了双方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0: 前面我们也说到啊，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东桥口法庭来进行审理的。邵法官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东桥口法庭的情况？
1: 东桥口法庭呢是昌平区法院为了便民，为了便于这个老百姓诉讼呢设置的一个派出法庭。一些当事人都是上班族，有可能我周一到周五都需要上班，我来这个打官司的话可能都需要请假。然后针对于辖区的这些特点呢，我们就安排，你比如说可以周六日，我们安排假日法庭，也可以呢，你像晚上，你可能我7点以后8点我才能有时间，那么呢我们也便于他来参加诉讼呢，我们也有夜间法庭。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涉及到辖区居民的像家庭关系啊，像这个邻里纠纷呀，我们呢也开展巡回审判。通过这些方式呢，更好的为辖区群众服务。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1: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0: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0: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 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0: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端午节小长假，山东各地的文旅市场那是要非常的火热啊，既打响了文旅暑期旺季的第一枪，也成为了齐鲁大地消费活力升级的缩影了。那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旅游新品的融合，让传统节日焕发新的活力。
4: 节日期间，枣庄、台儿庄、古城端午氛围浓郁，特色演绎、盛世欢歌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古韵，服饰翩翩起舞，舞姿优美大气，场面喜庆热闹，生动展现盛世祥和之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
5: 我们特意趁着端午假期来到台儿庄古城游玩，这里的节日氛围特别浓厚，古风歌舞表演很精彩，氛围感直接拉满，游玩体验特别好。
4: 丰富多样的民俗体验活动接续上演，给假七天采增色，古风巡游，艾香迎秀，承袭端午挂艾祈福习俗，街巷爱巷悠悠，传递平安安康的美好寓意。荷花游商复刻古韵和市井风貌，再现水乡千年烟火气息，在日照市五莲县九仙山风景区峡谷秘境漂流项目于端午节假期正式开漂。漂流河道全长3.5公里，总落差105米，单次漂流时长约1.5小时，河道依托天然山泉水源，水流急缓相间，两岸群山环绕，林木葱郁。假期期间，该漂流项目游客众多，现场欢笑声不断。
6: 这个假期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来到九泉山漂流，这个水道非常的长，人非常的多，很热闹，然后安全设施也很好，服务也很好，体验感特别好，特别棒。
4: 在潍坊青州，众多游客趁着假期走进青州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魅力。近期开展的大唐盛世法门珍宝唐代文物精品特展，汇集了来自法门寺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7家文博单位的116件套文物珍品，涵盖唐三彩、秘色瓷、琉璃器、金银器等品类，彰显着唐代的风华与富庶，将真实的唐代社会风貌呈现在游客面前。
7: 了解了一些原来没有了解的历史，感觉特别棒。我觉得做得挺好，因为这个展品呢应该是在法门寺收藏的，青州把它搬到这里做一个展览，方便我们周围的一些游客过来，也有利于我们文化的一些传播。
8: 在博物馆里感到历史文化非常深厚，感受一下前人的创造性，我很喜欢这种旅游方式，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知识。
4: 在青岛即墨，龙泉街道花海乐园迎来客流高峰，露营、互动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不少家庭选择租赁天幕、帐篷、烧烤架等户外装备，体验拎包露营的便捷。早在半个月前，就有不少游客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了预订。
9: 我们是从那个莱西过来的，听同事说，然后这边那个挺好的，然后今天全家一起，然后带着孩子来那个来露营，带着烧烤，然后还有火锅，来体验一下。
3: 大家伙身边值得去打卡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哈！这两天呢，不知道您都去哪里逛了？要说到好玩好看的，那端午假期赛龙舟不得不提啊！下面这个老厉害了啊！您见过这个龙舟漂移吗？长25米， 载满40人的龙舟，在最窄仅3米宽的河道里完成甩尾过弯啊！广东佛山蝶轿把端午龙舟开成了水上 F1。
10: 别的地方下龙舟都是在宽阔的江面上直线冲刺，而这里河道最宽不过6米，最窄只有3米，漂移、急刹、原地掉头，一不小心就会翻船，拼的不仅是耐力和爆发力，更是技术和胆量。这位就是我们东胜东队的鼓手孔老师。孔老师，咱们滑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因为船上都坐着房东呢？
11: 不是的，我们蝶轿人都是很朴素，也是普通的市民。
10: 那网上说的这个输了跪祠堂，赢了蒸桑拿，是真的吗？
11: 也不真的，不真实的这些。其实我们赢了，一起去分享这一个喜悦。输了我们一起扛。我们就享受这个过程。
10: 您觉得我们蝶轿四大赛区 S1 C1 L1 J1 哪个难度最大？
11: 每一个弯都难度大，40多个人要如同一条心，人船合一，才能把所有的弯都完美的爬过。像这个 S 弯，它是一股转三弯，一弯扣一弯，弯弯相扣，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拐弯，所以这个就考验舵手，还有爬载，以及我们打鼓的一个鼓点的一个配合。
10: 那么这么精彩的漂移绝技是近几年才卷出来的吗？答案并不是。蝶轿古称双溪，是西江北江冲积平原的一部分，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溪流蜿蜒30多公里，人们依溪建村，傍水而居，早就把9曲13弯刻进了血脉里。而蝶轿龙船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经兴起，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龙船的材料也很特别，传统的龙舟材料是坤甸木，它非常重，非常硬，沉在水里可以1000年不腐，但是因为它太过重，所以漂移的时候也会有巨大的惯性。因此现在的蝶轿龙船开始改用轻质的杉木，船桨也开始选用一些碳纤维等复合材料，这样船身更轻了，过弯更快，急刹和掉头也更稳。老手艺加上新技术，让蝶轿龙船漂移是漂得又稳又狠。如果你问龙船精神到底是什么，蝶轿人的口号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零和波浪把火怕吗？就算把船给撞烂了也绝不减速。赢了蒸桑拿，输了跪祠堂，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也让我们看到在这里爬龙船不仅是比赛这么简单，更是一种团队精神和宗族情怀。蝶轿所在的桂城街道如今已是佛山南海的 CBD， 古老的龙船与现代城市共生，把速度与激情刻进了城市的血脉里。一代代蝶轿人也正在把手中的桨握得更紧，把龙舟传统和精神坚定地传承下去。
3: 蝶轿龙船火爆的背后呢，不仅是独一无二的地理条件，更是1000年历史的积淀。其实呢，各地龙舟各有各的精彩，在湖南麻阳，你永远不要低估一个龙舟队想拿冠军的心啊，一定要拿冠军，不管对手多强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麻阳龙舟，看看他们的故事。
12: 一定要拿冠军，不管对手多强大，直到我们这个队拿到冠军为止。
13: 这是你的目标跟。
14: 作为一个外地人，或许你很难理解当地人对龙舟的感情。
15: 每逢表演，

0: 很多队伍叫我们千年老，但是我们这个呢，都是帮学生和一些农民，他没有专业的综合素质和培训，所以他一直还是往一个目标争取搞一个第一名过来。
1: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秦泰赞我们这个队伍，因为是个偏远山区，我们每年训练到这个揽菜赛，这个费用全部来源于老百姓，跟外面做生意的这些乡亲。你说你不取得一个好的荣誉，也对不起这些老百姓，更对不起一直支持我们的这些人。
2: 会累吗？
1: 累肯定累，每天训练都累。
3: 我以前就这么白，我整个人都有这么白。
2: 现在呢？
1: 现在就这个样子了。
4: 就只是今天上午筛的这里，就2个小时就能这样子。麻阳故宫坪龙舟队是距离麻阳县城最偏远的一支队伍。2024年，他们肩扛手台，长近40米，重达3吨的龙舟，沿途他们水陆两行，遇到水陆不通的情况，就用推和步行两种方式前进。龙舟队伍中最小的只有18岁，而年纪最大的已经70多岁了。
5: 历经2天1夜长途跋涉，冒雨兼程60多公里，当他们抵达麻阳县城，沿途百姓鞭炮相迎、呐喊相送，这就是麻阳百姓骨子里对龙舟的热爱。
6: 我是第一天晚上才知道的，第二天我就一早就没上班，就直接去接他们一起抬到县城，那个场面特别震撼，真的是万人空巷，就整个路过的每一家每一户，他反正都会准备东西去迎接我们。
7: 起初，我一直以为每支队伍拼尽全力只为一场冠军之争，但深入接触以后，才发现，比起奖杯，他们更不想辜负江边每一双等候的眼睛，不想辜负队员们日夜操练而出的伤病，不想辜负乡里人倾尽全力的物资帮扶，更不想辜负代代相传、奋勇向前的龙舟竞渡精神。
8: 江边不就死了不就没得什么事？每人都不想要在，把饭，把个锅包要精神。
0: 为国表个使命，为老百姓站在不敌，啊，为的是站在不敌，今年虽然我这个队员没有表个介绍，但是我就想听，要哪个我表个才。因为在我们麻阳一个说法就是，宁可输一秋田，也不能输一个村。 但是我们的老百姓从来不，因为我们输一场比赛，感觉好像对我们有什么怨也不会，他们一直就是支持包容、理解，是我们的目标，要服务老百姓。我们这次友谊赛拿了个冠军，就是赢了一头牛，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头牛在这里。为了感谢贵州的朋友，其实我们在赛场上。
9: 肯定是对手，但赛场下面那必须是朋友。端午假期吃粽子、看龙舟、出去玩，大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有很多的人在默默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边境一线，警察们告别故乡亲人，把思念藏在心底。一口边关粽子，一次界碑描红，就是属于戍边人的。 端午仪式，万家灯火安稳的背后，是这群雪域卫士寸土不让的忠诚。

0: 大家都一样。
1: 在这里是让我觉得自己有价值观。
2: 肯定我们走了，工作还是需要干，就一直就留在这边了。
3: 再往前看点，再往前，再往前。好，
4: 他们把青春奉献在高原边境，提到家人总是满怀亏欠。
5: 二十年就回一次嘛，一个小孩，今年14岁，因为现在上初中了嘛，一个礼拜才能回来一次。周末了是打视频的，还是联系？
6: 我自己会想尽办法去陪伴，去弥补。我不会说了。
0: 一年，1到2次嘛。
7: 感觉你也有一点点。想家了，然后对着镜头，平时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说的话。
4: 离天最近的地方，离家最远。有人问，坚守的意义是什么？你我今天的安宁就是答案。
8: 假期里其实还有很多人啊，不曾放下肩上的责任，仍然在坚守平凡的岗位上呢，做着不平凡的贡献。他们是治病救人的医护人员，是时刻待命的消防员，是起早贪黑的环卫工人，是戍边卫国的军人和民警。他们用坚守换来了我们的安宁幸福生活。他们中有很多的人啊，平时顾不上家人，到了节假日呢也很难跟亲友团聚。他们不是不知道团圆的美好，而是更清楚肩上的责任。向所有坚守者致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9: 接下来您将看到凌晨炸 ATM 机，机内34万余元现金分文未得，男子获刑6年。
10: 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基于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9: 买房赠车位，如今交房7、8年，为什么迟迟不兑现？还能不能拿到手？
11: 按这个合同他不履行，你打电话他开始接，现在也不接了。
9: 酒桌上同乡吹嘘有门路，声称能帮忙找工作，14人掉进诈骗陷阱。
12: 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
1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8: 跟大家说个好看的电影，就是在端午节前夕啊，有个电影叫《阿嬷的情书》啊，正在海外上映，让一段尘封的桥皮记忆啊，是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围绕着亲情啊、侨乡乡愁的叙事啊，在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华人社会引发了共同的记忆，也感动了许多观众。
14: 看了之后，哇，真的是深感触，想当年爷爷奶奶下南洋。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啊，开枝散叶
15: 啊，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还有我的阿嬷，他们都是从揭阳过来的，
16: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有听过我外公的故事，他也是从汕头来到新加坡，就会想到这是我外公的经历。
8: 看哭了很多人，感动了很多人。这部电影的口碑和票房那是齐飞，投资的成本只有1400万，目前呢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8亿元。这是一部特别悬殊的投入产出比的电影，能够给我们的影视行业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呢？咱继续往下看。
17: 公开信息显示，给阿嬷的情书的制作及出品方共4家公司，除北京大麦娱乐文化有限公司

0: 从影视公司外，其余三家均不属于影视行业头部机构。《给阿妈的情书》绝大部分的拍摄制作资金都来自于广东本土。项目初期是导演南宏春找到投资人面谈，讲述我们这个故事。靠故事本身打动投资人，建立了我们和投资人间的信任。这也赋予了我们很大的创作自由度。从演员的选取、剧组的搭建、创作周期的安排。
1: 我们都是从内容出发，出好内容是我们最核心，且可以说是唯一的考量。不同于影视基金，行业头部机构对项目商业回报有着严苛要求。本土在地民间资本投资门槛更低，盈利考核更为宽松，能够给予主创充足创作空间。业内将这类资本视作适配中小成本影片的良性投资资本。
2: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就是资本它去投定项目，是希望把资本投向那种 确定性更强的项目元素，我们要有流量明星，我们要头部IP，我们要加大的时效。比如说给阿妈的情书，它就是用自己的这种票房逆袭，就是给了资本一个警示。过去的那种短期的数据驱动型的投资逻辑，是不是要迭代升级成现在的这种长期的价值主义的投资逻辑？
3: 除了本土民间资本提供资金支撑外，广东省相关主管部门同步配套影视人才扶持、外景协拍、专项产业资金等多重政策，进一步为本地电影降低了制作成本，对冲项目风险。这种地域资本叠加地方政策引导的组合模式，也为市场中小成本影片拓展了一种新的投融资思路。
4: 我们潮汕的电影人呢，其实一直都有在交流，一直都在互动，很多商会啊，包括政府机构啊，
0: 都在帮忙推这个事情，通过阿妈这部电影呢，给我获得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觉得潮汕电影可以一直做下去。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依托优质内容，吸纳本土资本，借力地方政策的模式，带有鲜明地域属性，不具备直接复制的通用条件，但折射出影视行业投融资的调整方向。
5: 随着市场对内容质量关注度持续提升，弱化流量溢价、兼顾文化价值与合理收益的投融资方式，或将成为中小成本影片的重要发展方向，推动影视行业投资生态更趋多元和均衡。在给阿嬷的情书制作的投资过程当中，其实来自民间的投资啊不容忽视，其中有一位投资人呢，也是片中的角色哈，布行老板娘，而她的加入初衷并不是为了盈利，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6: 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饰演布行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
7: 网络一直在传说你把你全部的身家都投进去，
8: 现金吧，可以说现金吧，
7: 对，现金全部。
8: 哦，做生意就是有点现金里，就真的有点现金啦。
7: 当时是有大约多少投了？
6: 就差不多百来万呐。 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宏春导演的交情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她正处于生活困境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撑，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新片面临融资困难时，她决定伸出援手。当时有评估吗？
8: 我就觉得看不得他这样，看不得。当初是他给我打开了一个路，现在他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帮。然后他觉得不行了，这个东西他是会亏的。我说，能够
6: 去帮你的，我就不会去想着说我能不能挣到钱了，你赶紧的把你的梦圆了。
7: 所以当时投了也没想有这么高的回报。
6: 没有啊，我主要是投人。
7: 记者了解到，在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型下，以目前18亿元左右的电影票房收入测算，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几十倍。 采访期间，卢敏敏和记者一同来到《给阿嬷的情书》揭阳侨运风物展，一幕幕侨胞史料、老物件，让他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怀。这也是他坚定助力影片拍摄的深层缘由。
8: 老华侨， 他们每一次我们有什么好的事情，建桥啊、修路啊，他们都是会来赞助啊，会来捐钱。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之后，他们好苦，但是一有什么事情都想要想到了身边的人，我就发现原来我们潮汕子女就是这样子。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呢，凭借真诚的故事打动了很多的观众啊。好看的电影呢，不需多么华丽的镜头，也不需要刻意的技巧啊，只要故事呢足够真诚，情感足够滚烫，就能直抵人心。咱们也期待啊，以后有更多更好看的电影。 下面这个事儿呢，也跟电影似的啊，一个男子呢用瓦斯罐炸毁了 ATM 机，34万的现金啊近在咫尺，最终分文未得。法庭上呢，他还全盘否认了，推给了一个既无姓名也没有联系方式的神秘朋友。最近，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荒诞的盗窃案做出了宣判。
0: 凌晨时分，上海闵行区一家银行 ATM 机房内，一名身穿黄色外套、用黑色格纹围巾蒙面的男子插入银行卡并输入密码。出钞口打开后，他将一个白色包裹塞进出钞口，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此后几分钟内，他多次进出机房观察燃烧情况。随后，在他拔下银行卡不久 ，ATM 机房发生爆燃。火势熄灭后，男子再次返回机房，试图从出钞口翻找现金，但未能得手，最终只得离开。民警抵达现场勘查后发现，白色包裹内装有瓦斯罐，爆燃造成设备损失1.5万元。事发当天，警方就将嫌疑人黄某抓获归案。法庭上面对公诉人列举的证据，黄某全盘否认，称这一切都是一个朋友干的。
1: 我没有朋友，我只知道他姓张。
2: 他是你的邻居的名字？
1: 我的邻居也是我的朋友，我也并不知道我邻居的名字。
2: 那他的联系方式呢？
1: 联系方式被我删除了。
0: 对于租住地搜出的黄色外套，他辩称是朋友借走后又归还的。对于手机里手电具、 ATM 机被暴力打开等搜索记录，他称是朋友趁他上厕所时用他手机搜的。而插入 ATM 机的那张银行卡，他也称是朋友拿走了他的卡并释出了密码。
1: 我因为一些这个游戏账号的这个密码，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很多密码都是一样的，都是这六位数。
3: 那么在不能获取到对方这些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就把这些私密的情况告诉对方，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可信的，所以也就没有采纳他这样的一个辩解。
0: 法院审理认为，从黄某住处查获的作案外套、涉案银行卡以及其手机中留存的可疑搜索记录，加之房东的指认，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均能相互印证，确认黄某为本案作案人，因此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案发时 ATM 机内共存有现金34万余元，尽管黄某最终分文未得，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其犯罪金额仍应以上述34万余元予以认定。
3: 那么他的这个盗窃金额是30余万，虽然犯罪未遂，但是考虑到他的这样一个犯罪的认罪态度，所以我基于他从轻而不是减轻的处罚。
0: 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5: 现在你说到处都是电子眼，破案技术又这么先进，炸 ATM 机怎么想的呢？有网友调侃说，这胆子跑得太快，脑子没跟上，获刑6年，该呀。地下车库积水湿滑，这保洁人员在作业的时候呢不慎摔倒了，这责任该由谁来负呢？是用工的保洁公司全权负责，还是员工自身要承担责任呢？近日，常州钟楼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4: 毛某是某保洁公司的一名保洁员，负责小区公共区域清洁工作。2025年9月16日，毛某在小区内捡拾纸箱后进入地下车库，随后自由于车库积水湿滑，自己在车库内摔倒受伤，但由于毛某摔倒的区域没有监控，事发过程无法直观还原。事后，毛某与保洁公司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于是就其受伤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将保洁公司起诉到钟楼区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承担所有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审理后，结合双方过错程度，判决毛某自行承担40%责任，保洁公司承担60%赔偿责任。
6: 本案中，保洁公司作为管理者，明知地下车库长期积水湿滑，存在安全隐患，却没有彻底整改环境，增设防滑警示，强化现场管理，没有完全尽到安全保障和管理义务，这是公司一方的过错。劳动者长期在此作业，清楚车库地面湿滑易摔倒，理应加倍注意行走安全，但他未能尽到合理的自我防护义务，自身也存在过错。
4: 一审判决后，保洁公司并不认可，提起上诉。公司认为毛某明知现场危险仍疏于防范，属于重大过失，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大幅减轻用工方责任。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一审责任划分并无不当，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用工单位有义务提供安全的作业环境，开展安全培训，排查安全隐患，这是法定责任。而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对显而易见的风险也负有自我保护、谨慎作业的义务，一旦因自身疏忽引发事故，就要依法自行承担相应比例的损失。
5: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7: 39岁女子孕19周，胎儿小脚外露。广东佛山39岁女子曾经历剖宫产、流产、早产。2026年第四次怀孕至19周产检时，查出宫颈机能不全。医生表示，宫口已经开了，羊膜囊鼓了出来，胎儿随时可能掉出来。女子被紧急转运至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医生发现她羊膜囊膨出达3厘米，可见胎儿小脚，手术风险极高。随即，医生精细完成高难度宫颈环扎术，稳住胎儿。术后，女子保胎124天，孕38周，医生为其剖宫产，并拆除环扎线，产下6斤健康男婴。女生被围堵在户外露台扇巴掌，涉事学生及监护人已诚恳道歉。6月19日，安徽合肥庐江县联合调查组通报，18日晚，某校2名女生，12岁戴某、13岁刘某某，在校外掌掴12岁女生张某某。事发后，公安机关传唤2名涉事学生，督促其学校监护人履行监管责任，并安排专人对受害女生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工作。目前，戴某、刘某某及其监护人已认识到错误，并向张某某诚恳道歉。校园外的欺凌从来不该被忽视，未成年人的保护也不能只靠事后的道歉。重庆通报广阳岛动力三角翼坠落致一死一伤，经调查认定，驾驶员驾驶动力三角翼与风筝线剐蹭致失速，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即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交司法机关调查处理。公司在未按要求报送飞行计划的情况下，擅自实施飞行活动等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此前多位网友发视频称，4月4日下午3时许，一架载着游客的低空飞行动力装置突然坠地，有2人受伤，躺在草场地面。据悉，事故造成乘客管某瑶抢救无效后死亡，驾驶员蒋某受伤，损失共计212万余元。岳阳一射击俱乐部发生枪支走火，17岁高中生身亡。调查报告公布，2023年7月22日，湖南岳阳一射击俱乐部安全员杜某在指导顾客时，因枪支走火不幸身亡。杜某年仅17岁，正读高二，来俱乐部打暑假工不过几天时间。2026年6月17日，岳阳市岳阳楼区发布事故调查报告，当时顾客未听清安全员杜某的解说，一只手举枪对准前方，另一只手取下防噪耳机，在二次佩戴耳机时，手枪走火击中杜某头。该射击俱乐部法人和射击体验者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立案调查，目前取保候审中。接下来您将看到，买房赠车位，如今交房7-8年，为什么迟迟不兑现，还能不能拿到手？
8: 按照合同他不履行，你打电话他开始接，现在也不接了。
7: 酒桌上同乡吹嘘有门路，声称能帮忙找工作，14人掉进诈骗陷阱。
9: 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
5: 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临清市烟店镇汇景家苑业主杨先生反映啊，2018年购房的时候呢，开发商承诺赠送车位，如今交房7-8年了，开发商不履行合同的赠送车位了。咱们来看看。
8: 2018年买的房子，到现在一直7-8年了，这个车位一直没有给我明确的说哪个车位是我的。
10: 但是合同上写的明显的是有一个赠送车位。
8: 对对对对对，是的，给我卖房子的时候赢的是给我一个车位。
10: 这是安居房的买卖合同。
8: 对，
10: 上面写的是定金付款，最后还写的赠送车位一个。
8: 对对对对，
10: 这是谁写的？
8: 这是那个开发商写的。
10: 哦，这边也有这个合同的专用章。
8: 对对对对。
10: 那目前什么情况呢？
8: 目前他就是说不履行了，按这个合同他不履行。你打电话他开始接，现在也不接了。
11: 正好也还能打通。后来工程结束之后，他知道这边是整租的限制性了。再给他打的时候是不结了。而且咱当时给他提的要求，我们提的意见很麻烦，就是说你把你当时买卖合同，就是你作为这个开发商，你输一本。 退我们，你还没有做着能行吗？你说你的谈子不就那一话啊？但我说没情况，
8: 我现在诉求必须按这个合同履行，车位说清楚，哪个车位是我的？
11: 我去建议人家一个，是不是能通过这个？因为说有合同，是不是能通过司法起诉这些途径？来起诉他？
12: 但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啊，那这边写的是赠送车位的，但是我们去这个杨先生家这个小区一看啊，他这是都是地上车位，按说地上这片区域的话，是不是归这个小区共同业主所有，不能赠送？
11: 他现在都是公共。
13: 这个房子，那些业主他还不是一般的那个开发那个商品房，他是要安置型，怎么规划呢？因为当时在审批这个项目，
11: 当时的规划听说也是以前咱有的，就是地方有地险啊，那底下都没设施，顾客楼大呢都可以分开。基于这个方案后，我跟后期这个同居联络，包括后期维修，那么都是他简单手续费让我交到业主手中的。房子新买个人儿，先配合那边把当时跟他一样情况的这个业主先了解清楚一段儿，然后在我们的现场进行谈判的程序。
5: 买房赠送车位说好的事儿办不了，这事儿谁能接受呢？希望尽快解决，我们也继续关注。最近呢，有知情人向我们反映啊，市面上有一家叫做又见鲜茶的知名连锁奶茶店啊，宣称呢其使用的产品是鲜果或者鲜奶制作的，但是根据他所知啊，这又见鲜茶实际上使用的却是各种果汁啊、罐头啊以及奶浆，存在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的嫌疑。为了查清真相，记者是先后走访了跟品牌在江苏、安徽、广东、湖南等地的多家门店，并深入品牌总部暗访。那么又见鲜茶到底鲜不鲜呢？
14: 这个多肉葡萄呀，它可不是一般的好喝，是用新鲜的巨峰葡萄榨出来的冰沙，酸甜度刚刚好，一点都不腻歪。重点是什么？里面还有大颗大颗的葡萄果肉，
1: 说全是鲜果，但其实我们加工之后发现它的那个全都是果浆啊，或者是果酱，还有果汁，鲜果的话基本上没有。
15: 事实到底如何呢？在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第一中学门口，这家又见鲜茶门店打着真奶冰淇淋要来就来真的口号，各类果茶也宣称是鲜果制作，价格低至7元一杯。记者点了一杯直播视频里宣传的多肉葡萄果茶，却并未看见新鲜的葡萄。交谈中店员坦言，他们的产品并非鲜榨。
16: 荔枝多肉葡萄是不是那个里面是不是葡萄？
17: 里面有葡萄汁，然后里面就是有芦荟。
15: 在广东省东莞市黄江中学门口的又见鲜茶门店，店员表示他们的果茶使用都是鲜果。
18: 棒打鲜橙里面也是真水果，然后杨枝甘露里面也是真的那个西柚
16: 柚子，都是新鲜柚子呀？
18: 对，是新鲜柚子，早上剥的，然后放那个容器里面。
15: 但这名店员只给记者展示了一只完整的柚子，并没有拿出加工好的果肉或者果粒。记者持续观察发现，在制作果茶时，店员使用的就是预制好的果粒和果汁。
16: 哎，你是造什么东西啊？这个
18: 啊，
16: 这是啥？
18: 就是那个青提味，
16: 那就不是新鲜的了。
18: 那个果汁不是新鲜的，那个果汁是公司弄好了然后送过来的。
15: 安徽省芜湖市的这家又见鲜茶门店，在外卖平台上宣称他们的产品都是鲜果，但记者实地查看后发现，只有大桶水果茶里有新鲜的西瓜，而其他产品都是用果酱以及果汁制作。比如这款红苹果冰茉莉拿到手后，根本看不到任何苹果的影子。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店员承认他们使用的并非鲜果。
19: 这边有没有苹果啊？
20: 这个有、啊、这个
19: 苹果在哪边啊？
20: 那个红色的就是，
19: 是鲜果啊？
20: 嗯，
19: 这是鲜果吗？
20: 这是那个果酱。
19: 那多肉葡萄里面有没有葡萄？
20: 有那个葡萄汁。
15: 鲜炖整颗梨也是又见鲜茶多家门店主打售卖的一款明星产品。
21: 优选当季砀山苏梨，果肉细腻，汁水丰富，整颗鲜炖，清润解燥。
15: 可在江苏省镇江市金口区这家又见鲜茶门店，记者点了一个鲜炖整颗梨，店员只用不到2分钟就做好了。
16: 新鲜的，就2分钟就炖好。
20: 也是罐头。
16: 那叫什么鲜炖一些？
20: 因为是鲜炖的呀，现炖的呀。
5: 除了果茶、又见鲜茶，还有奶茶和冰淇淋在售卖，并打出了鲜奶只用越鲜活以及鲜奶冰淇淋不加一滴水的宣传口号。咱继续往下看。
16: 你那个冰淇淋是鲜奶的？
17: 对，
16: 是那个
17: 鲜做的。
16: 鲜奶冰淇淋是鲜奶的吗？
17: 对呀、啊，
16: 鲜奶，鲜牛奶是吧？
17: 对。每天都是现换的，早上都要换的。我们奶茶都是用越鲜活做。
16: 不是，我那个冰淇淋啊，就是
17: 冰淇淋也是越鲜活做，
2: 也是鲜奶做，纯鲜奶，不加一滴水的。
15: 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又见鲜茶总部的培训教室，记者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果汁、果酱以及罐头。招商人员表示，这些就是他们做鲜果茶的原料，由总部统一配送给全国各个门店。
16: 这是啥？
3: 红柚粒。就是做那个杨枝甘露，
16: 杨枝甘露的红油粒，这个也是果酱，
3: 对，罐头
16: 的。那这个出去就现磨了哦，是现现磨样的，这个
3: 不一样吗？
16: 这个罐头是青稞，
3: 它的整个样子不就像那个现果一样吗？你如果说不是那什么的，你也。
15: 对方承认，虽然产品主打鲜果，但其实很多都是用果汁、果酱以及罐头调制出来的，由总部负责传授制作方法。
22: 你真的用鲜果的，不卖你个二三十块钱，你是买不到。
16: 对，
22: 我就很直白的跟你讲。
15: 那所谓的鲜奶冰淇淋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16: 就是卖3块钱，成本多少钱呢？
3: 成本1块。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鲜奶奶做冰淇淋啊。
5: 记者注意到，这款奶浆产品配料表上除了鲜奶，还有白砂糖、乳清粉以及增稠剂等各种食品添加剂等。这食品营养专家表示呢，鲜奶和奶浆它根本不能划等号，商家用奶浆做出来的冰淇淋啊，不应该宣称是鲜奶冰淇淋。
23: 鲜奶嘛，就是你买回的平时我们喝的早晨喝的鲜奶，
16: 含其他一些添加剂什么之类的，
23: 其他成分都不含。他这个不能叫鲜奶，商家他把它说成我只用鲜奶，那可能会导致这个消费者不满意。你不是完全的鲜奶吗？你忽悠我吗？因为这个成本低嘛。
15: 那又见鲜茶鲜奶只用越鲜活又是怎么用的呢？招商人员承认这也是噱头，他们只是会在一杯奶茶里加10几毫升越鲜活鲜奶，一瓶950毫升的越鲜活鲜奶至少可以兑出40-50杯奶茶。
3: 那950克你自己算，10克到15克，最多20克，你算一下一杯用奶才用几毛钱，打的概念吗？
16: 啊，打的概念。
3: 你赚钱啊，你这有些东西对吧？
16: 对，
3: 咱讲的是比较实在一点，就不跟你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对，因为你用鲜果你真的赚不了钱的，你这个价格。
15: 招商人员表示，目前他们在全国有近1000家门店，产品主打一个便宜，一般都在10元左右。
5: 这茶饮的营销别拿新鲜当幌子，这招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靠虚假宣传赚钱快，那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早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用料实在，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15: 接下来您将看到酒桌上同乡吹嘘有门路，声称能帮忙找工作，14人掉进诈骗陷阱。
9: 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
5: 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如果啊，有人在酒桌上跟你说啊，他自己有门路，能够安排一份在地铁站里边查岗的工作，每天呢只要工作4个小时，每个月就能轻松拿到手6000多块钱，您相信吗？前不久，上海奉贤检察机关呢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诈骗案，10多名被害人啊，因为轻信同乡的吹嘘啊，自掏腰包上着根本不存在的班，为了能干上这份所谓的好工作呀，一些被害人还奉上了烟酒和现金。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案件是怎么发生的呢？
24: 时间倒回到2025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新四派出所接到报警，有10几个人被他们的同乡钱某骗到地铁站里白白上了几个月的班。民警了解情况后发现，朱某是第一个被骗的。2024年6月，朱某在酒席上遇到户籍同在一个村的钱某，交谈中钱某表示自己的亲戚承包了地铁站的第三方服务，自己现在是站长，可以安排人去上班。
9: 啊，他说里面工作特别舒服，一个是那个上班时间短，就是上午下午只要4个小时一天的上班时间，然后呢比较轻松，也不用穿制服，然后呢老年人也可以做这工作，就是检查检查别人有没有按时上班下班，有没有在岗在位，然后工资呢也非常高，6800元一个月底薪，还额外会报销这个伙食费跟交通费。
24: 当时朱某已经61岁，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听到钱某说的好工作后，当即恳请去上班。2024年8月，朱某接到钱某通知，开始上班。他按钱某要求，每天到上海地铁5号线，在奉贤区的几个站点进行巡查，偶尔也会为乘客搬运行李，上下班还会对着地铁站的视频探头打卡。
0: 那么打卡的形式就是在地铁站的这个镜头之下啊，敬个礼。他告诉这些被害人，我会通过监控，我是能看到你是不是实际上班的。
24: 很快，钱某帮朱某安排地铁站工作的消息就传开了，同村的多名退休人员纷纷通过朱某找到钱某，希望也能到地铁站上班。对于这些请托，钱某来者不拒，一口答应，甚至还安排了考试环节。
0: 他其实就是在家里这样的一个场所打开自己的手机，要求被害人现场来报出我安排给你的8个工作站点的名称是什么，工作站点的位置在哪里要求被害人能够讲出来。那么有些被害人就是没有去背诵过，他可能答不出来那么被告人说，那你这个考试通不过，我们后面不会再录用你了。
5: 在这个钱某啊自导自演下，先后有14人落入了这个骗局啊。一些被害人呢，在钱某的暗示下，还向其送什么烟啊、送钱呐、送酒啊、金茶。这钱某啊，共计收取了被害人现金是3500元、香烟、白酒、消费卡等等啊，价值共计1.7万多元。
0: 他暗示，这些被害人说，现在这份工作是很来之不易的，是很多人抢着都要的。那么你们想成功的应聘，或者说想保住这份工作，你们要有良心，你们要回报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气让很多的被害人给他钱款，给他消费卡，给他烟，给他酒。给他各种各样的礼品，甚至于他的这个电瓶车坏了需要维修，都是让被害人出钱。
24: 在14名被害人中，有11名退休人员，还有3名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之所以被骗，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先落入了骗局。
0: 就是被害人自己作为退休人员误以为成功应聘了这样的工作工资收入比较高，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轻松，然后他也积极的让自己的儿子去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向被告人强烈要求要应聘入职，被告人也是全部维持自己的一个骗局，说哎我也有能力帮你的儿子进入这样的一个地铁站工作也是把年轻人也吸纳进来。
24: 这些被害人每天按照钱某的要求自掏腰包刷卡进站上班，为了让所谓的查岗工作看起来更真实，钱某每天还会给被害人排班。
9: 开始在奉贤的8个铁站里面，就是由那个钱某安排几个人去哪个站点，几个人去哪个站点，然后他们就乘地铁，然后到那站点之后自顾自地开始巡逻，巡逻了两小时以后再给那个摄像头敬个礼，证明这个工作结束了。每天就是这样，上午下午各2小时，钱某会每天安排好巡逻哪几个铁站。
24: 14名被害人中，最短的干了1-2个星期，最长的干了3个月。每到发工资时，钱某都以试用期延长、地铁公司还没有拨付第三方服务费等理由搪塞。直到2025年1月，被害人多次讨要工资无果，钱某才被迫承认一切都是假的。钱某到案后退回了被害人财物，并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两者相加共计8万余元。今年4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钱某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4月28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钱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
5: 办案人员在对案件进行梳理的时候呢，发现钱某已经59岁了，处于无业的状态。他除了能书写自己的名字几乎不具备阅读书写的能力。那么他编造这些谎言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呢？
24: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对钱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后认为，钱某最初在酒席上 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忙安排地铁站的工作是出于虚荣心，后期逐渐演变为诈骗犯罪。
0: 自己也有能力去帮助，去给很多人这样的一个应聘工作的一个机会，那么让他自己在自己的朋友面前，自己的这种熟人面前，这个很有地位，能够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虚荣心。最早的他的动机，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到了后期，真的有被害人陆陆续续上当以后，他又开始想要这个非法的获取一些钱款上或者财产上的一些利益。
24: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14名被害人陆续上当。按照钱某的要求，在8个地铁站里干着所谓的查岗工作，这么荒唐的一幕，为什么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发现呢？
0: 也没有说就是14个人是集体的去，没有形成这种长时间大规模人群聚集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最多也就是2个人那么只是在地铁站里面走一圈，其实行为与普通的乘客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那么这就导致地铁站也没有发现这些人员的一个异常的情况。
24: 与此同时，本案中的多名被害人也表示，因为钱某和他们是多年的同乡甚至朋友，所以对钱某的说辞起初根本没有怀疑。
4: 这几个被害人和这个被告人其实都是认识的，都是相亲，有的是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了，那么可能基于这种一种熟人关系的一种信任，所以就很庆幸了被告人的这些外人看来比较荒诞的这种理由。
24: 在整个所谓安排工作的过程中，14名被害人只是听信被告人钱某的口头承诺，就被所谓轻轻松松的高薪工作所吸引，既没有合同，也没有其他书面材料，所谓考试也是在家里进行的，被害人对钱某所谓的地铁站查岗工作也没有做核实查询。
0: 就是被害人所陈述，他们能找到工作可能就是一些临时工收入可能也就在2到3千元左右，那么对他来说6千元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了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千载难逢的，所以他们都拼命的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有深入的去思考工作里面的不合理性。
24: 对此，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或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面对自称有关系能办事的人，要留心核实其身份和能力，一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6: 有句话说呢，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这一下成啊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了，别管出于什么目的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你给别人下套也是给自己挖坑，最后指定把自己搭进去。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接着往下聊啊。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全国各大眼科医院都会迎来一大批的这个近视眼手术啊，是一个高峰。一部分学生呢，是为了报警校啊、飞行啊、还有航海等等啊，对视力有要求的专业；还有一些呢，就是单纯的想摆脱眼镜的束缚。那么哪些专业卡视力，做完摘镜手术之后能高枕无忧吗？
7: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不同专业对考生视力设置了阶梯式门槛。如果裸眼视力低于5.0的考生，无法报考飞行技术、航海技术、刑事科学技术等对视力要求极高或涉及高危作业的专业。裸眼视力低于4.8的考生，则会限制报考轮机工程、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此外，部分专业对镜片度数也有要求，如任何一眼视力矫正到4.8，镜片度数大于400的考生，不宜就读海洋技术、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与核技术等专业。因此，选择什么手术方式和时机很重要。医生建议，手术应预留出足够的恢复窗口期。
8: 比如军校，他肯定要提前半年，他的手术最佳时间在寒假。就是要提前半年的时间。那么对有些比如说可能有的警校他没有对时间有特殊的要求，那么我们希望建议在1周之内来尽快来做因为最好有一个恢复的时间，这样呢术后的体检他也比较有把握。
7: 目前主流的近视手术方式有3种，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晶体植入。一般情况下，全飞秒切口小恢复快，适合中低度近视，半飞秒能矫正散光， ICL 晶体植入适合度数高或角膜太薄的人。手术方式的选择必须基于详细的术前检查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做了手术并不等于治愈了近视。
8: 无论哪种手术方式，它只能去掉你现在的度数，它并不能有这个延缓近视加深的一个作用。你如果不注意保护而不注意用眼，它可能还会再近视的。尽量的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至少在一个月之内都要做一些剧烈的对抗性运动，比如说拳击啊、跆拳道啊、篮球啊。一般我们建议一个月以后，这个可以考虑有用。
6: 每天转背1000次就能改善寒肩驼背、减脂瘦腰。最近这项号称低成本、高效能的转背训练呢，在网上是走红了。但是医生提醒各位了，这个脊柱的承受能力有限，盲目的跟风非但不能塑形，还有可能伤身。三类人群尤其要当心。
10: 站着坐着都可以去转，那最主要的是头不动，肩膀去转动。
11: 按照视频里博主的说法，每天这样转背1000次可以锻炼背部肌肉，改善体态。转背动作还延伸出了很多版本，比如瘦腰版，双腿打开，尽量90度转身，感觉腰部有拉扯酸痛感。还有负重版，不少人戴上3-4斤的负重手环转背，称8天下来腰背变薄了。医生表示，转背这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旋转，有利于一些肌肉的改善牵拉，对于改善寒肩驼背有一定作用。
12: 但是呢，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它如果一段时间不锻炼以后呢，它就立马就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姿态了。那么另外一个，至于它的那个腰瘦下来呢，锻炼以后呢，相当于一个筋膜的收缩，包括一个消除一些部分的水肿，在视觉上面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的。
11: 医生表示，虽然转背有一定作用，但不宜过多，一天不要超过100次。网上流行的转背1000次，对普通人来说属于用力过猛。这是因为人体旋转时脊柱应力会加重，旋转太多会对脊柱小关节产生磨损，久而久之会造成运动损伤。另外，本身存在肩袖损伤、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或者骨质疏松患者，不要做转背动作。
12: 比如说本身就有椎间盘突出的那些患者，那么你一旦做了以后，那么你有可能就是对于纤维环的撕裂会加重，有可能会把突出来的髓核进一步挤压出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进一步加重病情。年纪大的一些人群啊，就是骨质疏松的，长时间做这个动作的话，有可能一个应力的就导致一个胸腰椎的压缩性骨折。
11: 对于久坐人群来说，医生也分享了两个自己经常做的动作，可以锻炼肩背部肌肉，改善寒肩驼背。
12: 我的第一个动作呢，基本上就是两个手这样子平握，然后呢跟肩同宽，跟肩同宽以后呢，就是慢慢的展开，就感觉背部啊有一个线在，就是挺直在发力一样。这样子一天我一般都是做个3次，一次呢做个3组，一组呢做个10到15次。另外一个动作呢，就是双手就是臀部这边都靠墙，就是这样子一个动作，贴在后面，然后就这样子慢慢往上往下。这样的话能明显感觉到背部啊、肌肉啊一个酸胀感，一天做个3组，一组做个10到15次。
6: 咱们大家伙平时还要多了解健康的知识啊，学会科学正确的方法。6月19号，2026快乐向前冲威海乳山赛道是正式开启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老选手踏浪银滩，共同开启了夏日闯关之旅。
15: 现场伴随着活力四射的歌舞表演，快冲老将、学生代表们迎着海风踏浪疾驰，乳山赛道正式启动。选手们激情跨越、勇闯难关的劲头引发了观众们的强烈共鸣，现场欢呼声与掌声交织不断，气氛欢快热烈。
13: 我的第一跑就是也没有锻炼，就是感觉累点，就是对关卡来说吧，对我来说都很简单，尤其是这个第四关。看的时候觉得是特别难，其实跑上的时候特别简单。希望没参加的可以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威海的景。
15: 今年乳山赛道充分融合了快冲青春热血与乳山海滨浪漫轻松的设计元素，打造了漫步银滩、快乐八爪鱼、海上翻板等5大关卡，充满了刺激与挑战。据悉，快乐向前冲已连续3年相聚乳山，助力当地滨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好了，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 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9: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8: 现在是早上七点。
1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8: 奋斗乡村，
1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潍坊调频106.4，
14: 济宁中波999，
18: 聊城中波621，
1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1年半，活了2年，活了3年，甚至5年、10年。 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 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

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找事儿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找事儿，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儿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儿，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又沉积了，

0: 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刚兴起的时候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 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 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 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儿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 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儿，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它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着，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了，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 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脸。”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儿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顶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还不是跟我们一个样。”听完这话，老王回到家跟老伴直骂，说：“这是什么鸟人，只会在背后嚼舌根，气得他再也不肯去公园散步了。”老王在公园里受了气，血压直接窜到180，血糖值也不稳当了，加大药量吃了几天以后，血压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血糖还是居高不下。老伴儿担心老王，怕他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胡椒老高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胡椒老高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胡家老高，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高，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当时胡家老高还正在幽寂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 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也送药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胡家老高在所有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高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高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问我可不可以少打一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一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着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 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恢复得非常好，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就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1000道10000，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 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关键时刻你用上就行，平时没毛病，在家里备着点老高，记住这点就可以了。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7: 徐良和云瑞正然大战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正这时候来个识墓的老先生，这个人呢还是算卦的，一边往前溜达，一边嘴里的念念有词，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不灵验不收费，哪位算卦呀？汤汤，说着就来到出事地点。他来这地方，正好是左坤左少良领人驻扎的阵脚。这左坤回头一看，就一皱眉，手提三节棍，紧走两步。哎，瞎子，你往哪儿走？滚！你眼瞎，你耳朵还聋吗？你没听见这打仗的吗？要把你伤着，你倒霉不倒霉？那边去。 去。这石磨的老人闻听不走了，翻着两个大白眼根